0: 哎，出去了，
1: 脚下没能踩住，能够看得出来他是非常想要发力去冲一下。
0: 对，感觉也很累了。丹尼在巴黎奥运会当时拿到这个项目铜牌的时候，成绩是69米31，那一次是斯托纳凭借着70米整啊，也是全场唯一的70米以上成绩，拿到了奥运会的金牌。来看一看同为世界冠军的瑞典名将斯塔尔，之前我们也说了，上次斯塔尔拿钻石联赛分站赛冠军还是将近5年以前，这个确实感觉相当遥远，
1: 有点久远啊。
0: 对，甚至不太像是他的这个比赛结果。
1: 对。旋转出手，看他这边最后落地的位置，出手角度不错，但是呢，这个飞过最高点之后有一个比较急速的下坠。65米80，他的今天最好成绩定格在66米71，赛季最好表现。
0: 好，这样的话，斯洛文尼亚的切赫是拿到了这一站男子铁饼项目的冠军，同时也刷新了这一站钻石联赛的分站赛会记录，70米58。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到男子100米的比赛现场。来关注一下参赛的运动员，在第一道，这是南非的吉夫特·莱奥特莱拉，个人最好成绩有9秒87，赛季最佳10秒06。去年的世锦赛，莱奥特莱拉是也挺进到了单项的最终决赛里边，最终拿到了第5名。在第二道，澳大利亚的选手拉克兰肯尼迪，赛季刚刚刷新自己的个人最好表现到9秒96，就是在上个月，他凭借着这个成绩呢，拿到了澳大利亚的全国冠军。在第三道，美国的名将克里斯蒂安·科尔曼。在第四道，博茨瓦纳的名将，奥运会200米的冠军得主特伯哥。特伯哥在之前也刚刚参加了世界接力赛，当时跑了4x400米啊。帮助队伍拿到了这个冠军。另外一位美国的名将贝德纳雷克将会在第5道来出发。今天的美国在这个单项当中可以说是短跑三巨头齐聚在比赛的出发点，确实是让人非常非常的兴奋。特雷冯·布罗梅尔将会在第6道出发。在第7道，南非的名将阿卡尼·辛比尼，在钻石联赛这一站当中啊，他其实算是2届卫冕冠军，24年当时在苏州拿到了冠军，去年呢在柯桥也拿到了冠军。肯尼亚的选手奥马尼亚拉，今天他算是替补参赛啊，他顶替了基肖恩·汤姆森，如果基肖恩·汤姆森也在的话啊，这个比赛将会更加的引人关注。谢震业今天完全是东道主当中的东道主啊，绝对意义上的家门口作战。来看一看谢震业在今天这一枪100米里边会拿出怎样的表现来。谢震业呢，今天将会在第9道来出发。亚运会的冠军得主

0: 比赛已经开始了，发枪是非常的顺利。在起跑的过程当中，贝德纳雷克现在是暂时处在领先的位置上。来看一看最终的撞线，哇，这一枪又是非常非常接近的一枪。贝德纳雷克在比赛刚刚开始的时候一度是处于领先的位置，但是呢，在第一道的莱奥特莱拉，在后半程的速度保持也不错。奥马尼亚拉最后也在一个非常好的撞线位置上，看一看通过终点的定格，究竟谁能够拿到这一站的冠军呢？莱奥特莱拉9秒97，奥马尼亚拉9秒98，两个人是拿到了前两名。两位来自非洲的选手啊，是拿到了这一枪男子百米的前两名。美国的选手贝德纳雷克最后，也是9秒98，但是应该千分位啊，输给了奥马尼亚拉，最终是拿到第三。谢震业的成绩我们等一下，现场的成绩显示是10秒20，还要等最终的修正确定。今天呢，谢震业的家人也在现场啊，关注着这一枪的比赛。从起跑来看，其实在前30米当中，贝德纳雷克还是比较快，从整个的这个行进队伍当中突出来。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在第一道的莱奥特莱拉，包括在画面下方的奥马尼亚拉，逐渐还是通过后半程赶超出来。
1: 莱奥特莱拉在最后撞线的时候还显得非常的自信的，但是通过我们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可能觉得奥马尼亚拉他的位置更加靠前，两人只差0.01秒。
0: 前三名都是差0.01秒啊。最后我们看千分位，贝德纳雷克只输了0.1秒啊，9秒973，输给了奥马尼亚拉的9秒971。所以这一枪真的竞争实在是太激烈了。
1: 接下来来关注女子1500米，来看这是领跑员帕克斯，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这是澳大利亚选手杰西卡赫尔，也是澳大利亚的名将了。旁边的是肯尼亚的选手德库斯埃沃伊，这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克劳迪亚霍林斯沃斯，这名字也是经常出现在钻石联赛的比赛当中。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比尔克海洛姆，澳大利亚的选手林登霍尔，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齐格杜古马，美国选手麦凯，澳大利亚的选手比林斯和考德维尔，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贝尔赫和梅塞莱，立陶宛选手加尔维迪特，中国选手李春辉，瑞士选手乔斯林温德和美国选手格雷西莫里斯。好的，比赛开始。在2019年的长三角钻石联赛的比赛当中呢，夺冠成绩是4分01秒15。在比赛开始之后，来自美国的领跑员塔林·帕克斯跑在最前面。目标呢是在800米的时候领到2分05，1200米领到3分07秒5。
0: 冰箱之后，杰西卡·赫尔还是紧紧地跟随着比赛的领跑员帕克斯。赫尔呢是在奥运会当中啊拿到这个项目的银牌，世锦赛是拿到铜牌，而且呢他还是2000米这个单项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所以整体在竞争的能力方面呢还是相对比较强一些。当然今天和他同场竞技呢还包括世锦赛的银牌得主肯尼亚的艾沃伊，另外还有2枚室内世锦赛的奖牌得主艾米丽麦凯，这是美国队的选手。中国选手李春辉呢是在这个项目当中的个人最好成绩4分06秒28。我们看一看他在今天这场比赛的这个带动之下啊，有没有机会来冲击一下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
1: 对于中国选手来说，其实我

0: 我们和女子1500米世界顶尖的选手啊，有着非常大的差距。我们也需要通过就主场办赛、办钻石联赛的时候，我们看到有更多的选手来参加，然后能够去缩小跟他们之间的差距。
1: 对，今天的这一枪呢，其实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吉普耶根在采访的时候也说了。我这一站呢是跑非钻石的项目，跑5000米，没有选择跑这个钻石项目1500米，主要还是想在赛季之初啊看一看自己的这个体能储备究竟怎么样，啊，上来先选择一个距离相对比较长的，单项来参加比赛，摸一摸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状态。如果有吉普耶根来参加这一枪1500的话，很有可能这个比赛的质量又不一样，
0: 对，竞争更加激烈了。
1: 是的，
0: 甚至也有可能是早早的就失去悬念。在我们直播开始之前呢，是女子5000米非钻石项目完成了争夺，当时吉普耶根最后也是率先撞线，在这站比赛当中拿到了这个非钻石项目的冠军。
1: 对，对，当然他在5000米当中也绝对是有建树，有着非常强的能力，也是世锦赛5000米单项的冠军得主。
0: 没错。
1: 好，来看一下1500米比赛进入到最后一圈，艾沃伊现在是紧紧跟随着杰西卡赫尔，排在后面第三位的是海洛姆，现在三个人形成了一个领跑小集团，冠军很有可能就在这三个人当中来产生。海洛姆从外道率先超越，赫尔现在掉到第三了，艾沃伊还是在第二位。
0: 现在跟不上了，
1: 赫尔感觉速度上稍稍有一些掉啊，海洛姆他也要提防身边外道，很有可能艾沃伊会对他进行超越。进入最后直道的冲刺，海洛姆选择先卡线路，他在往外道斜线在跑，
0: 艾沃伊也打算在最后时刻冲一冲，看最后撞线。
1: 哇，新的赛会
0: 记录，
1: 3分55秒57。
0: 给李春辉再加一加油，看看能不能突破他在亚锦赛上夺冠的成绩。
1: 海洛姆3分55秒56，杜古马3分55秒71，澳大利亚的考德维尔3分56秒12，都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最后杰西卡赫尔，我感觉往下掉的不太少，掉的挺多的，
0: 最后时刻有些坚持不住了。
1: 对，
0: 中国选手李春辉是第15个完赛，他的成绩是4分11秒8，
1: 这个成绩也刷新了他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
0: 对，这个成绩比较接近他在亚锦赛上夺冠的成绩。
1: 这个是在进入最后直道冲刺的时候，海洛姆其实他是早有防备，一进入直道他就开始往外线在行进，想要卡身后的线路。
0: 对，
1: 他一直没有回头在观察，就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呢防患于未然啊，不让对手从自己的身体外侧突然杀出来。这也像是算是比较有经验的一种选择。
0: 杜古马上的是很快，杜古马和考德维尔真的是前面比的相对来说呢都是比较低调啊，比较靠后的，没有跟在领先集团里面。最后一项比赛，女子100米栏，中国选手吴艳妮在今天决赛第一道，在第二道的是尼日利亚的选手托比阿姆桑，同时呢这是美国选手拉塞尔。拉塞尔在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是跑出了12秒40，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瑞士的名将坎邦吉曾经跑出过12秒24的个人最好成绩。这是牙买加选手丹尼尔威廉斯，吴艳妮在第一道

0: 第二道的是昨天创造世界纪录的尼日利亚选手托比阿姆桑，当时呢在尤金跑出了12秒12。第三道的是来自巴哈马的选手德芙妮查尔顿，查尔顿在巴黎奥运会上是这个单项获得了第6名。第四道牙买加的选手阿克拉纽金特，他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呢是100米栏的第5名。美国选手马萨伊拉塞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12秒40。第六道瑞士的名将伊塔吉坎邦吉，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这个单项是获得了冠军，布达佩斯呢是进入决赛获得第7名。第七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丹尼尔威廉斯，丹尼尔威廉斯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上是站上最高领奖台。第八道的这是美国选手托尼亚马绍尔，马绍尔在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锦标赛上获得第4名。第九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梅根西蒙兹，他在今年呢参加了室内田径世锦赛60米栏是获得了第5名，在东京奥运会上是获得这个单项的第3。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枪，同时也关注一下中国选手吴艳妮。
1: 今年在前面的很多单项里边啊，中国队的选手都在世界顶尖运动员的带领和激励之下啊，都刷新了自己的表现。我们看一看吴艳妮这一枪和4位世界冠军同场竞技飙速度的情况之下，能不能有更好的激发？
0: 可以说这也是一个世锦赛决赛级别的一枪。
1: 是的。
0: 好的，比赛开始了。在第三道出发的巴哈马选手查尔顿现在处在第1位，同时第五道的美国选手拉塞尔逐渐赶超上来，最后形成僵持阶段，最后拉塞尔率先撞线，12秒25，世界最好成绩再次刷新。这一枪真是，他和查尔顿处于相持阶段啊，最后还是拉塞尔更快，全新的科乔站赛会纪录，从12秒42到12秒25，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再次刷新。德芙妮查尔顿是12秒38，创造巴哈马全新的国家纪录。第三名是托比阿姆桑，12秒41。
1: 12秒25这个成绩放在去年东京世锦赛是可以拿到银牌的，甚至只比冠军金牌成绩慢了1秒，所以今天拉塞尔的发挥确实是相当相当的出色。
0: 对，中国选手吴艳妮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3秒16，获得第7名。再次祝贺美国选手拉塞尔，12秒25，把自己之前12秒40的世界最好成绩，是今年5月2号跑出来的成绩，继续突破0.15。启动的时候呢，他其实并不算最快，而且那个时候呢，德芙妮查尔顿领先优势也比较明显，但是途中跑的加速能力拉塞尔确实够强，今年的状态也好，最后这3个拦架每一个拦架过去都是追上一点，每一次追上一点，
1: 处理得很干净。
0: 对，而且呢没有出现打拦的情况，最后也是看着对手就撞线。 好的，各位观众，那么到这里呢，2026钻石联赛绍兴柯桥站的比赛转播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孙思辰和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1: 再见。

接待今天的是女子跳皮项目的安全仪式。Now,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the award serving for long jump women. 欢迎嘉宾是，首先是女局长。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凯迪仕智能锁。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

0: 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国际体操联合会蹦床世界杯阿罗萨站的比赛。那么首先呢，我们将看到的是女子网上个人赛决赛名单，八位选手当中有两位来自中国，就是朱雪莹和张瑜。那么现在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中国选手张瑜。

奏还有高度控制得非常好。后半程把位移调整了回来，中国队选手张瑜这次从资格赛的成绩来看呢，这一站的奖牌的争夺还是竞争非常激烈的。那么这场比赛的这几位选手，进入到决赛的这几位选手，能力比较强，也就是动作成套难度比较大的选手，可以达到将近是16分的难度分。那么相对来说呢，这一站中国队的两位选手的难度是并不是特别占优势，但是完成质量是我们的一个关键点。中国队的完成质量是非常好的，我们的完成质量分都是上16.3以上的，那么其他选手完成分有的都是在就是16以下。那么高度分也就是时间分也是我们的一个优势。先来看一下张瑜的成绩，难度分14.9，完成分16.3，时间是16.02，位移9.10分，总成绩56.32。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俄罗斯选手布拉德特瑟娃，这名选手的特点就是动作难度很大，我们可以看一看，而且完成质量也很好，是一个非常具有夺冠实力的运动员之一。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三周空翻带转体已经做了2个，然后呢这个地方位移控制得很好，高度也很充分，身体姿态是他的优势。全套结束。这名选手的优点就在于第一难度大，第二他的身体姿态完成姿态非常好，那么从时间来说就是高度来讲也是很充分的，位移稍微还是有提升的空间，但这确实是一位很优秀的运动员，这套动作完成的水准很高，可以看一下空中团身姿势、躯体姿势、打开展体

非常的规范和标准。确实这套节目看上去完成质量啊赏心悦目，真是可以说是这次能够在完成度上跟中国队选手媲美的选手。俄罗斯选手波拉德特瑟娃刚才的成绩，难度15.9，完成16.8，两个分数都很高。时间分16.61，位移分9.5，得分是58.81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加拿大选手梅索特，也是有两个团三周区三周大难度在成套里面，但是腾空的高度啊，后面的高度还需要再控制好，有点低。不错，成套的位移应该说是目前出场的三位选手当中相对来讲他的位移不那么大的一个运动员，难度也是有的，但是完成质量还有高度这是他的一个偏弱的环节。这是开场的第一个难度，后区两周打开展体第二个难度，第三个难度前团三周180。目前女子的主流难度呢，就是在成套的十个动作当中有两个要达到三周的空翻带转体。难度分15.5分，完成分15.7，时间分15.27，9.6的位移分，成绩是56.07。这个成绩在目前是排在三个运动员当中的第二位。接下来要看到的是白俄罗斯选手列贝德娃，他是一个动作质量非常规范的运动员，我们可以欣赏一下他的身体姿态。你再看看他的腾空高度很轻盈，落点也非常正，我们看到基本上踩在了中间调整回来，好，能力还是很强的，刚才确实有点偏的太靠前了。我们可以看到这名选手的身体姿态啊，确实是相当的规范。那么这一点呢，刚才看到的俄罗斯白俄罗斯队的选手呢，一直就是他们的一个优势。从头到尾，双腿无论是直体、团身还是屈体，膝盖是并拢的，脚尖绷直。你看。有一个很清晰的从躯体打开到直体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难度分15.5，完成分目前全场最高17.20，时间分16.43。位移分9.4，得分58.53分，这个成绩已经排到了第二，仅次于俄罗斯队的选手。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另外一位俄罗斯运动员米哈洛娃。这几位选手，刚才我们看的这几位选手都是难度可以达到15.5以上的，那么现在就要比完成、比高度，还有位移要控制好。

哈洛娃。这就算是这次一个比较主流难度了。刚才有五位选手上场，有三个人大概完成的难度都是在这个水准，就是在15.5左右。但是从完成的姿态来看呢、啊，这名选手要注意一下，膝盖要再直一些，尤其是我刚才我们看到躯体的时候啊，膝盖还是能明显看得出来有一点弯，这个在美观上呢会有点受影响。腾空高度不错，他的位移也是大了一些，位移分9.1，难度分15.5，完成分15.7，啊，16.74的时间分，他的时间分是现在出场的五个人当中的最高分，现在的成绩是57.04，啊，这个成绩目前是排在了中国队章鱼之前。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是中国队的名将朱雪莹了。朱雪莹的动作完成质量，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是这一次比赛当中名列前茅的，她的动作质量。高度很充分了。控制住，要保证好把位移找回来。嗯，好，不管怎么说，顺利的完成了。从难度上来讲呢，成套动作里面达到三周的空翻转体的数量呢是只有一个啊，这个在难度上呢跟前面的几位选手相比呢是要低一些，但是动作的质量是最好的，这就是底子。基本功扎实，位移的话呢，刚开始还好，到了第三个难度开始就有点大了，然后慢慢的在调整，这个是需要以后再加强的地方。这次我们的竞争对手非常的，应该说这一战竞争很激烈，对手也比较多。俄罗斯白俄罗斯选手，刚才我们看到难度就比我们大，起码高0.5。到1.0之间，因为刚才我们的章鱼难度只有14.9，目前最高难度已经达到了15.9。朱雪莹这套动作难度分15分，完成分17.4，时间分16.42，啊，然后位移分9.0，这个位移分以后还要再控制好一些。接下来要看到的是白俄罗斯队选手雅索娃。

会是一个动作的均衡性比较高的运动员，也就是肩背有难度、完成质量、腾空高度，这三项他都做到了。现在位移呢，还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刚才这三位选手的位移都是有提升的空间。目前最好的位移选手是刚才的梅索特，能有一个9.6的位移分，其他选手都在这个之下，而且刚才我们看到三个的位移分都在9.2以下，所以这个位移分还是很关键的。在难度没有能够直接打平手的情况下呢，就要提升位移，因为位移是一个临场发挥很关键的环节，位移和高度。完成质量就是动作的姿态，这个是冰冻三尺微非一日之寒，难度15.5，完成17.2，16.16的高度分，位移分9.2。

0: 这样呢他就获得了第三名。俄罗斯队获得了冠军，两位白俄罗斯选手获得第二第三名，中国选手朱雪莹是获得第四，张瑜获得了第六。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1: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1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6: 400-100-6565。
1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就是男子网上个人的比赛，在这个项目上呢，中国队进入到决赛的选手是王子赛。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一次这个赛结束之后呢，难度最大的就是我们中国队的选手王子赛。完成上来看呢，这次其实这八位选手的实力悬殊还是挺大的，有将近四位选手吧是要遥遥领先于其他的四位选手，也就是说基本上这四个运动员当中呢是产生三枚奖牌，

注意这个地方的位移。好，找回来了。他的控制调整能力是很强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能把重心找回来。阿尔布奎尔奎他的难度啊是这次能够排前三的，就是将近21.5到22之间，这就是一个顶尖难度了。在国际赛场上这次我们看到八个人当中可能有能够上21的只有两个人，或者说是20分以上的只有两个人。

看看他的分数。难度分21.80，完成分15.7，高度分17.85，位移分9.2。下面是阿塞拜疆选手。马苏多夫。

0: 危险，
1: 这里很危险。
0: 好，回来了，但是不能这样两边跳啊，动作结束，这样它的难度就打折扣了。成套编排里面呢有三周，比如说就区三周540，区三周180，团三周180，但是完了以后难度就是两周的。最关键的是它位移太大了，位移大的话呢，首先这个动作就会中断，中断你做了几个动作以后就会有几个动作的分数，而且呢这个位移分也会很低。它其实开始的话你就会发现它的这个高度啊就不是很充分。偶然性很大，这个项目难度分只有13.30，完成分11.4，时间分是12.32，高度分好，位移分是6.0。接下来要看到是白俄罗斯选手博鲁。

千万别受伤，千万别受伤，他这个腿呀，正好塞在哦，还好，他是哦，千万不能受伤，对，难度是有的，哦，所以这个项目真的是看上去啊，真的是替运动员捏一把汗，惊心动魄的，就是为一搭了以后，很容易踩在网子。 和海绵垫中间，哦，这个地方调一下弹簧网，因为后面选手还要继续比赛，看看弹簧有没有松，需不需要换一个。但是最关键的是确认他没有受伤，所以呢，比这个项目现在看分数啊，45.50。鉴于他刚才的表现呢，安全是第一位的，分数已经不重要了。 后面选手还要继续比赛，所以现在要进行安全检查，确保器械没有因为刚才的运动员的失误，踩松。所以后面上场的选手啊，他这个内心就要很强大。新西兰队的斯切米迪特，因为前面有选手失误啊，不是。 掉在海绵垫上，是踩在了网子的海绵垫中间的卡在弹簧那一块，所以，对，要很勇敢，不能有心理阴影。这真的是个勇敢者的游戏，可能我们看过太多成功套，没有想到过失败的时候会有各种各样的失败的场景，主要是战胜内心的恐惧。动作运动员他能够站上这个舞台，他都是有能力去完成。

与其说运动员在放松啊，调整自己的肌肉状态，实际上它也是一个

控制回来。刚才威力真的好大，现在好了。威力过大，大家都比较容易理解啊。就第一，它会影响位移分；第二呢，它会影响高度，高度现在是有量化，有个时间分的。然后在这之上，最关键的是会导致失败，动作中断，蹦床是不能够重新做的，不能补的。还有就是会受伤，这就是为什么别的都可以啊，牺牲将就，位移一定是重中之重。最好就是垂直起跳，起落都是一个这个抛物线几乎垂直，一旦成为了一个大的弧线就比较危险了，要很强的能力才能搬过来回到网面的中心点上。难度分18.6，完成分16分，时间分17.94，位移分8.9。下面是中国运动员王子赛。看看王子赛的这个腾空高度，机器啊都要拉出来一点，落点很正。身体姿态，这是我们一贯的优势。好，太精彩了。前面我们看到，在他之前呢，运动员有出现过动作中断的，有卡在网面上的，还有位移特别大的。他的这套动作看起来就特别的踏实，特别的放心，这就是他位移控制的好。而且呢，他的这个高度，从他试跳的时候啊，越跳就能看得出来，这个机位如果不拉出来一点，他跳到电视外面去了。看见空中姿势，就一个高水平的选手啊，在蹦床这个项目上稳定，这就是最难得的一种能力。因为尤其是到了奥运会上呢，是真的是有一些名将是都不能跳进决赛的。66.58分，好成绩，排在第一位。难度分全场最高21.9，完成分全场最高17.1，位移分全场最高9.5，同样他的时间分也是全场最高的。好，最后看的是白俄罗斯选手雅斯科维奇。

0: 惊心动魄，
1: 很危险。所以呢，目前来看，其实他能力还是很强的。这名选手他的腾空高度啊，从他试跳的时候就能看得出来，他腾空高度很好。身体姿态也不错，但是他的位移太大。他的这个身体姿态呢，只能说跟其他运动员相比还是不错的，但是跟我们的王子赛比，刚才这个躯体姿势啊，明显他这个上身应该是身体跟大腿尽可能叠在一起，在这个地方呢还应该再加强一下。雅斯克维奇得分难度18.1，完成16.6，时间分17.71，位移8.9，61.31分，这样就获得第四名。获得冠军的是中国选手王子赛，获得亚军的是葡萄牙和新西兰的选手。接下来是女子双人同步啊，在这个项目上呢，中国队是第三队上场的运动员。先来看一下哈萨克斯坦队的组合双人同步，他这个分数当中除了难度分、完成分、位移分以外，还有一个叫同步分，

危险，回来了。后半程，尤其是在结束前的那两个动作啊，太

哈萨克斯坦队的组合结束了他们的表演。同步性还是不错的，位移也比较好，难度不算太大，完成吧。在这八个人当中，从资格赛看呢，算一般，身体姿态还有提升的空间，完成分要达到基本上在8.5以上，那就是很顶尖的了。那么像在7.5左右到8.0之间呢，现在看完成分只有7.65，难度分11.9，这次难度分高的选手可以达到将近15分，总成绩47.15。下面是中国组合，看看中国姑娘们的表现，大家可以注意看，重点看我们的动作规格质量。

良好的成套，嗯，做的比较好的就是我们的完成分啊，完成分应该在这八个人当中是能够排在数一数二的。那么刚才看到位移啊，就是稍微有一点，就是远端的选手有点大了一点，同步性还不错。从难度上来讲，这次我们的难度跟像俄罗斯、白俄罗斯、加拿大相比呢，可能有一分多一点的差距。难度分12.80，完成分8.8，同步分是8.14，位移分9.4，是48.74分。下面是加拿大组合。

这是目前出场的三队运动员当中难度最高的一套，它的难度可以达到14分。在双人项目上啊，两位选手，我们看看这个同步性就很重要了，比较明显，回放中就能明显的看出来两个人的高度啊，包括完成动作的速度有先后，这个在同步分上就是一个非常明显。你看，就出场三队选手，他们是完成的最不好的，这个还要讲配合。有的时候上场的两个运动员，他们自己比单人的时候呢都很好，但是在配合的时候呢就会有点差异。49.08分，他们难度是最大的，就是这三个人当中，所以他们现在是凭借难度分总成绩在领先。接下来看到的是日本组合，

协调动作完成的不错。日本队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同步一致性还是很好的。你发现不管是在蹦床网上双人同步项目上，还是在艺术体操的集体项目上，同步性啊，这是他们一个优点。从身体姿态来看呢，不算特别好，像刚这个膝盖啊，躯体姿势是比较明显，能够看得出来膝盖的这个是否笔直的。50.47分，他们难度是全场最高的14.3，在难度上他们要领先中国组合1.5，完成分比我们低了有0.75左右。俄罗斯组合

这套动作我们可以看到是非常具有夺冠实力的成套，兼备了难度、同步性还有位移，尤其是他们的位移是做得最好的。现在我们看到了几位选手当中，同步性也是最好的。截止到目前为止，他们是最高的一个难度，将近快要达到15分了。难度分14.9，好成绩啊！8.65的完成分，19.34的全场最高同步分。位移分9.65，总分52.54，排名第一。下面我们看到的是白俄罗斯队的组合。

也是一套有希望上领奖台的动作。我们会发现呢，就是前面上场的那几队选手，就将近有四个运动员吧，动作成功率不算太高，就是他没有，就算没有出现中断，也会因为位移过大的原因，导致他的总成绩没有太理想，就是没有上五十分嘛。这次要想在这个项目上登上领奖台，总分要上五十。目前已经得到五十分以上的是两队，就是俄罗斯和日本。看看他们总分50.14分，第三了。这样双人同步的比赛就结束了，三队选手成绩上了五十。俄罗斯队获得了冠军，白俄罗斯队获得了第三名，日本队是获得第二，中国组合获得第五。最后我们将看到的是男子双人同步的比赛，在这个项目上呢，首先登场的是新西兰队。这个项目我们看看资格赛的成绩啊，就是能够成绩上也是一个样，有五十分以上的水准的话就可以去争奖牌。那么八队运动员当中，可能有将近有一半吧，有四队选手是具备这个能力的，就是在没有出现大的状况，就是动作中断的话，是这样的一个水平。

半程的高度，不充分。这是男子的蹦床啊，男双它的难度会低于男子的个人，男子个人可能在它的成套难度里面有达到四个甚至是五个三周的空翻转体。那么像他们呢，刚才回放中比较明显，躯体姿势有屈膝，而且呢身体和大腿没有夹得更紧，团身姿势抱得也不足够紧，这些在完成分上就会比较明显的体现出来。好的完成分能够达到就是高水平是8.8到9.0，这就是已经很好的了。一般的话呢就是7.5上下就属于一般。新西兰组合

48.80，难度14.9，完成7.6，同步17.2，位移9.1。巴西组合。

远杆的选手。啊！

结束的时候必须要站的站，就是结束最后一个难度以后，垂直踩网，并且站稳，然后才可以确认结束，向裁判示意。刚才这个结束动作呀，他们就像一种传染一样，把本来近端这名选手是可以正常结束站稳的，但是因为远端的选手出了闪失，然后这边就受了传染。你看，那种感觉就是长舒了一口气，因为它的难度是可以被认可的啊。如果最后一个动作的难度不被认可的话，那就很可惜了。完成分会受一点影响。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裁判员的工作状态。难度15.9，完成7.85，同步17.74，位移9.1，50.59分。下面是澳大利亚组合。

澳大利亚刚才这套动作完成的呀，不算特别好。身体姿势，你看这个同步性，两个人的高度、转体的速度，中间，哦，我们看到刚才这个结束的时候，出状况第一担心的就是运动员的健康。因为他们都还是年轻的选手，后面的职业生涯还很长，不能因为一场比赛。成绩是44.59。西安拿大组合。

在回放的时候啊，因为它的这个角度不一样，所以它就会放大运动员的不一致，高度不一致，转体速度不一致，所以他们的同步分不高，不到17分。刚才四队选手两队都没有上17。

48.95第二，现在只有一队选手上了50，只有上50才有希望去争夺奖牌的。目前来看，下面是法国组合。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法国呀，在举办了巴黎奥运会之后，他们的体操项目，无论是竞技体操还是蹦床，都有了非常明显的水平的这个提高，能力也很强。现在我们看到这对组合已经具备在这个分站当中获得奖牌的实力了，他们的难度远远的高于前面登场的几对选手，他们这套动作难度已经可以上16，甚至要到16.5了。而且位移控制力也是现在看到几队里面最好的。啊，51.12分，排名第一。现在已经有组合上51分了，后面还剩两队。先来看白俄罗斯队。

可以看得出来这对选手整套动作已经把蹦床这个项目的节奏、韵律、姿态的美感，还有双人同步所要求的协调一致性都已经充分的展示了出来，很高质量的一套动作。第一名54.16，这个分数啊已经遥遥领先。刚才第一名跟他们已经差了有3分了。最后看到是俄罗斯组合，这也是一对有希望上领奖台的选手，能不能够超过白俄罗斯获得冠军，就要看下面这套动作。

队选手的位移是控制的最好的，在这么几个运动员当中，难度跟刚才的白俄罗斯组合呢基本上是相当，可以说打个平手。那么现在要就看回放里面去看一下同步一致性还有身体姿态。俄罗斯队相比他们的这个完成分呢可能倒不了那么高，刚才白俄罗斯的完成分快九分了，他们两个可能到不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也许完成分打不上去，总分就要落后于白俄罗斯53.28分，第二名，这样俄罗斯组合就获得了亚军，冠军是白俄罗斯队，法国队获得了第三名。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超视力？
1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1: 超视力不一样，
1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11: 一对一
10: 量
11: 身定制。
10: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4: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

0: 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慧生物科技，
1: 品经典酱香，助匠心品牌乐百民酱香型白酒。
2: 田园城尊享牛蛙盛宴，呈现烟火百味。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2026年射箭世界杯西班牙站的比赛。这个时间段呢，马上为您带来的是复合弓女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哥伦比亚队和印度队。哥伦比亚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31岁的洛佩斯、33岁的乌斯基亚诺以及23岁的罗德里格斯。印度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在这个项目当中的著名运动员文南，另外还有17岁的年轻小将普拉迪普，另外还有20岁的新生代选手，塔尼帕尔蒂。复合弓的比赛呢，采用的是环胜制的赛制啊，更需要选手的稳定性。当然，这个环胜制的比赛呢，也是分成4局来进行啊。每支队伍3位选手啊，每位选手在1局当中要各射出2箭，也就是说，1局这支队伍要射出6箭。那4局过后呢，就是24支箭。那在比赛过后啊，最终以总的环数来决定成败。现在印度队是累计84环。哥伦比亚队目前77环，看一下这支箭射出之后啊，漂亮的10环。这样的话，哥伦比亚队目前是领先印度队3环。一个9环。

不错啊，十环，用了比较久的瞄准时间，但是出手还是非常稳定的。一个九环，目前印度队是累计113环啊。看一下哥伦比亚队的三支箭，这是乌斯基亚诺啊，今年33岁，目前世界排名是在第4位。罗德里格斯今年是23岁，一个压在内十环线上的十环。洛佩斯今年31岁，也是队伍当中的领军人物，非常精彩的十环收尾。洛佩斯呢，其实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啊，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已经是累计了28金12银8铜的成绩，并且在世界杯总决赛当中啊，是拿到过9枚金牌的。另外他在世锦赛也拿到过8金2银1铜啊，也是队伍当中包括整个复合弓项目当中非常著名且优秀的一位选手。这是印度队的小将啊，也是场上非常年轻的一位，今年17岁的普拉迪普，他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34位。他呢是2025年世青赛个人和团体的银牌获得者。这是印度队的新生代选手塔尼帕尔蒂啊，他在25年的世青赛当中是拿到了女子个人的金牌。印度队刚才是2个10环，1个9环啊，看一下哥伦比亚队，应该是压在了十环的环线上。啊，目前记录的是1个9环啊，看来是没有压到线。洛佩斯同样是1个10环，这样的话目前哥伦比亚队是保持着4环的领先啊，印度队并不是非常好追了。这是印度队的著名选手文南，今年是30岁，她呢是印度历史上获得奖牌数量最多的女子射箭运动员啊，目前是拥有着8枚世界锦标赛的奖牌，她也是首个印度获得世界冠军头衔的女子射箭选手。这文南确实也是队伍当中绝对的领军人物啊，目前她的世界排名是在第3位。除了刚刚我们介绍过的世锦赛的成绩之外啊，世界杯的总决赛她也拿到过2枚银牌，包括世界杯的分站赛，他也收获了12金8银7铜的成绩，整个职业生涯的战绩还是非常出色的。第三局的最后一支箭，
九环。这样印度队把环数稍微往上追了追啊，哥伦比亚队目前累计174环，印度队是累计172环。好，马上进入到今天比赛当中的最后一局，各队手中只剩下6支箭了，当然现在双方的差距并不非常大，都有机会。文南上来是一支9环。

漂亮，这支箭几乎应该可以说是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啊。从目前这个视角来看，还是压线的一个漂亮的十环。两个十环，一个九环，看一下哥伦比亚队。精彩的内十环。十环，漂亮，依然是一个十环的成绩啊！这样的话，哥伦比亚队可以继续保持着领先，并且把领先的优势扩大到三环了。双方手中各剩下最后的三支箭。九环。

0: 呢？
1: 九环啊，这支箭险些去到八环的区域，还是比较危险。九环，那这样的话，印度队已经完成了自己在今天决赛当中的所有比赛228环的成绩。这样的话，哥伦比亚队三支箭只需要射出25环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只要不出现大的失误，这枚金牌就可以被哥伦比亚队收入囊中。第一支箭是一个精彩的10环，第二支箭。9环还是很不错的。最后一箭交给洛佩斯，只需要6环就可以获胜。9环没有问题。哥伦比亚队今天的比赛发挥的还是更加稳定的，最终是累计232环，印度队呢是累计228环。这样的话，我们恭喜哥伦比亚队是收获了本站世界杯复合弓女子团体的金牌，印度队收获了银牌，而中国队最终排在了第4名。我们继续来关注复合弓男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丹麦队和墨西哥队。墨西哥队的3位选手分别是贝塞拉、克拉维奥托以及奥尔维拉。目前是双方的第二局比赛，墨西哥队先发。一个10环，第二支箭的瞄准时间还是相当久的啊，应该还是压线了，看一下最后的记录。啊，目前是记为了9环，这样的话有可能是没有压在10环的环线上啊，这支箭需要裁判员在局间再去确认一下。目前墨西哥队是累计85环，丹麦队的3位选手分别是富勒顿、达姆斯伯以

及布拉姆斯。嗯，丹麦队的三位选手他们在职业生涯当中的大赛经验也是更丰富的啊。布拉姆斯目前在世界锦标赛当中拿到过一枚金牌啊，这是在23年的世青赛当中和队伍一起收获过团体的金牌。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丹麦队的著名选手富勒顿，他是现任的复合弓男子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今年是23岁。这个赛季他也是射出了自己在职业生涯当中的排名赛最佳成绩啊，718环。而且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啊，世锦赛是拿到过1金3银1铜，世界杯总决赛是拿到过1金2银，另外世界杯的比赛拿到过8金2银5铜，成绩是非常出色的。

九环。同样是一个九环。这样墨西哥队本局的六支箭啊，是两个十环，四个九环。其实通常男子选手的比赛啊，射出十环他们才会认为自己是没有任何失误的，哪怕是九环都会被认为是一个小失误。复合弓的比赛，哇，漂亮啊，弗勒顿的这一支箭是一个正中靶心的十环啊，不愧是现在的世界第一啊。这样丹麦队目前是114-112环领先。复合弓运动员所使用的这个弓箭啊，它是具备一定科技含量的。相比反曲弓的话，复合弓是更好控制的。所以在比赛当中啊，运动员对自己的要求肯定也会更高啊，整体射出的箭环数也会更高一些。

还是一个九环。这应该是一个压线的十环。丹麦队的老将达姆斯伯今年是41岁了，他目前的世界排名呢是在第13位啊，但是职业生涯当中，在他的鼎盛时期也是收获过，更高的排名以及更好的成绩的。他是在2013年的世界杯总决赛当中啊拿到过男子个人的金牌。另外世锦赛啊也拿到过团体的冠军，包括个人的奖牌。而他现在的职业生涯处在这个后期了，所以目前丹麦队成绩更好的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富勒顿啊。几乎是压在了内十环环线上的一个十环啊，非常不错。九环。同样是九环。站在本局比赛当中啊，墨西哥队呢，这一支箭是记为了十环啊，应该是压线了。站在本局当中，墨西哥队是累计3个10、3个9。丹麦队在本局当中刚才有一支失误箭是一个8环啊，那他们需要更多的十环来弥补。十环，不错。

十环，而且这三个十环的分布啊，三支箭距离非常近啊，三位选手的稳定性还是很高的。目前丹麦队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就是虽然他们也会有失误，但是整体的稳定性很高，目前是积累了更大的优势啊。一号靶的稳定性还是很不错的啊，十环。其实这一支墨西哥队当中啊，三位选手中相对在世界比赛当中成绩最好的是贝塞拉。他呢在世界杯的分站赛当中是拿到过七枚奖牌，另外在世界锦标赛当中收获了一银一铜。另外贝塞拉还在2022年的世界运动会当中拿到过男子个人的金牌。一个精彩的内十环，九环。富勒顿漂亮，也是压在内十环线上的十环。目前丹麦队是领先墨西哥队三环。第一支箭是一个压线的十环，不错，十环。墨西哥队在今天比赛当中的最后一箭，看是否压线啊。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应该还是可以压了一点点十环的环线啊。来，先来看一下场上的这个记录，确实是十环。这样的话，丹麦队三支箭需要射出27环，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漂亮哇，一个几乎是正中靶心的内十环。老将达姆斯伯确实。

可以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布拉姆斯，九环，也是不错的。看一下富勒顿的最后一箭，只要没有大失误就可以获胜。

本场比赛的胜利啊，最终三位选手在比赛当中射出的总环数是231环，以领先墨西哥队3环的成绩啊，获得了比赛的胜利。那墨西哥队呢，在比赛的后半段啊，尤其是接近尾声的时候，他们的整体稳定性其实是有所提升的，但是由于前面的差距会较大一些啊，最终还是没有追上丹麦队的脚步。这样墨西哥队呢是收获了银牌。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Let's go!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9: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2: 量身定制，
1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2: 量
1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3: 田园城尊享牛蛙盛宴，呈现烟火百味。
14: 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
15: 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
16: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所。
17: 凯迪士智能所

0: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现在继续为您转播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这一站是来到了美国，美国站中国队和法国队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中国队位于画面右侧。今天这场球中国队还是派出了主力啊，在主攻线上是于元泰来搭档王斌，也是目前为止中国队在主攻线上实力最突出的也是最全面的两位主攻手。本场比赛是由中国队来率先发球，法国队位于画面左侧。上来，这是基恩博耶的强攻。这支法国男排目前世界排名是排在第8，今年在世联赛前面的比赛是4胜5负啊，排12位，很难进入到总决赛了。二直线，法国队的主攻反击。今天中国队首发二传是3号王鹤斌，接应是1号温子华，两位主攻是6号于元泰和23号王斌。现在前排的副攻是15号彭世坤，自由人是曲东帅。王斌的后三进攻。法国队今天首发二传是11号主二传布里扎德，接应是12号博耶。两位主攻是15号埃诺和33号波特隆。到位之后高点的快攻，30号于埃茨。再给快攻的一个处理啊，失误了。彭世坤一上来的进攻状态一般，还需要跟王鹤斌再找找配合的感觉。彭世坤在第一场对着美国队的比赛打的是接应啊，也是一次挺大胆的尝试，但打得还不错，因为他原本就有非常不错的身体条件，高度啊和弹跳都非常好。这球是近地快球的位置，通过自己的身体想转一个回手啊，被直接拦死了。中国队叫暂停了。这一战整体对手的实力是比较强的，第一场一上来0-3输给了美国，今天来对阵法国，后边两场是保加利亚和巴西，所以中国队还是需要从法国队这一场。

0: 场和保加利亚队这两场吧，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够去拼下这个胜利啊。法国队这一战人员上调整还是比较大，尤其是主攻线上上的都是00后的小将啊，也是主教练很显然是想通过有经验的主二传来这个带一下年轻的主攻手。中队发球直接得分，暂停回到场上之后追了两分。由于法国队的主攻相对比较年轻啊，所以我们在发球方面包括在篮防方面可以针对性更强一些。好防守，但法国队的串联是真好，他的场上每一位球员的这个起球的能力都特别强啊，球起来之后布里扎德的这个反击组织的也很快。15号埃诺，05年出生的，身高1.93米。今天跟彭世坤打对角的是李永贞。博爷1.96米的身高啊，96年出生的，前面的比赛一共是拿到了134分，进攻效率是43.51%啊，他已经是跟着法国男排打了几个周期了，主打的比较少。这个四号位的拉开被法国队双人拦网盯住了，因为前面的副攻没有组织开。包括今天一上来右翼的进攻打得也比较少，所以法国队还是把更多的篮防精力放在了我们的主攻身上。强行突破啊，打了一条中线，王斌来发球，法国队今天一上来的立体攻架的还是不错的，布里扎德也是组织球队的四点进攻。元泰四号位平拉开，法国队这个球没有垫过网。元泰刚才这个四号位平拉开打的还是很快的，下手也非常的果断。今年的世联赛其实第一周中国队表现还不错，但是队员接连出现了伤病问题，对于整个队伍的影响还是比较大。元泰伤应该是还是比较重。现在这个比赛打起来，队员在场上可能会有一个信号，就是你必须要去拼发球，不然法国队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之下，这个布里扎德的传球能力确实比较强，我们在篮防上很难有办法。现在王和斌也是有了传球的一个主导思想啊，围绕王斌这一点来组织进攻。机会， 元泰稍微强攻，这平打没有打到手，对方形成了三人集体拦网，也是想去打外侧拦网队员的外侧手啊。这个人球关系没有保持好，没有打准。去拦防，博越的平打，法国队的队员属于比较会打球的。这首先这支队伍的防守能力是很强的，所以我们攻手在进攻的时候也是需要想办法争取避开对方自由人的防守区域。对方过渡，布里扎德直接进攻，中国队拦网握过。现在法国队的进攻效率太高，
1: 质量提高。
2: It's good fight.
3: Yeah, have to close those
2: second and third time. 没上，没上。
3: Hands over.
2: 然后这个
3: 就
2: 解决。
3: That's the blue ball again.
2: They will defend us.
3: 他们肯定会防的。
2: The longer the match, the more we make points.
3: Keep on going. Make the match, guys.
2: 把比赛打
3: 输。The second ball is better. No, second ball will do nothing.
2: 第二个球就在打。
3: Then, so the guy's floating. Float 23. 23. Float 23.
0: 今天比赛上来，法国队对中国队的首先核心进攻球员啊，还有就是我们进攻的主要线路都预判的非常准确。所以刚才海宁指导在暂停的时候也是希望我们的队员能够提高自己的进攻质量，但我们有的时候这个比赛会在进攻上感觉有点乏力。打手出界，现在可能需要变一下进攻的技巧。温子华这个球也是拔高点啊，平打。一对一了。现在这一段可能想要去限制对手的进攻是有一定的难度，这个一上来感觉法国队的进攻成功率应该是感觉80%以上了，队员临场现在肯定是特别的兴奋啊。那现在多点进攻打开之后，我们很难去限制。好球，孟斌稍微拐直线，第一局目前为止还是主要靠王斌这一点来得分。又有机会，博越的中线好的，对方拦网队员触网，这球王和斌传的也不错。法国队在第一场是0-3输给了巴西啊，中国队是0-3输给了美国。这发的还不错，拦网出界，而最起码这个摸到球了啊！ 这个法国

队的32号副攻手耶贝克多在前排的时候，他的球还是比较少，但是于埃茨在前排的时候可能还是有，还有几个。啊，被法国队给救回来了，而且形成了这个进攻。在篮房上还是有点准备不足啊，认为这个球可能会得分啊。这也是法国队很强的这个串联能力。今年世联赛王斌的状态真的是非常好啊，已经成为了中国队在进攻方面的绝对核心。元泰调整了一段时间之后，感觉元泰今天这个上来的状态也不错。里扎德传球的节奏非常好，包括球在最后出手的时候，他手指手腕的这个爆发也非常好，他在高点的这个出手捏一下之后，这个球出去的弹速很快，确实是不太好去判断和拦防。佟诗昆的快攻

三城 ，US 一上来之后，二传马上给了一个。US 比耶贝克多大了七岁。抓了一个博弈的金拍。

第一局的比赛打到现在，中国队其实是在一上来和中间的攻上啊出现了一些问题，在自己的进攻没有直接转换成得分的情况之下，我们进入到篮房转换还是慢了一些，所以法国队的反击的效率很高啊，不管是他们防起来防到位，还是防了一个高球之后通过强攻反击，我们在篮房上没有给到对手压力，所以这个是使得比分拉开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啊，更多的还是在篮房上我们需要去找找感觉。

0: 出发的还不错。这个球没有打到手啊，法国队示意要挑战。法国队挑战打手。这个主帅贾尼还是跟队员在沟通这个接发球啊。没有打手，挑战没有成功。法国队在这一战啊，虽然没有全主力，但是这些队员在平时也是跟主力打对立面的，所以他们的水平也不差。另外，这种比赛对于这些年轻队员来讲，会有很好的这种刺激作用。好，拦网，所以第二点的拦网还是没有起来。法国队进攻第一是快，他的这个一传和防守只要起到三米线上，二传布里扎德还是能够提速。其次他的攻守打得比较聪明，他既能够形成平打，也能够去抢点形成下压，所以可能我们在拦防的时候会有点犹豫。他开网了。哦，还有，垫给博耶了。哦，远网的快攻，这是王鹤斌和李永贞的配合，远网的短平快。中国队在这一段对法国队的拦防效率开始提升了，慢慢的能够拦回一些球，也能够去防住形成反击，所以拦回球在增多。这个是对中国队比较利好的。法国队这边想要去挑战啊，但是主裁说你必须在这个回合球当中你去标记，然后这个球一结束之后你去形成挑战，但显然法国队没有标记，只是很有经验的一个表现。18-22，法国队失配了，中国队再组织快攻，分差缩小到3分，19-22。这一段王鹤斌终于是通过跟李永贞的配合把这个复攻这点给打开了，这一上来他也是想组织快攻的，但是被对方给重点拦防，彭志坤那一段没有完全打开，换上江川了，这个有点可惜啊，也是一个有效拦网。法国队过轮，通过我们的拦防降低对手的进攻效率，是这场比赛中国队如果想要战胜法国队的关键。对，目前在这个环节上中国队的表现在变得越来越好。温子华的直线，有了拦防之后我们的进攻的压力也会小很多，反倒这些进攻的出手都变得特别的从容。王斌来发球，出界了。王斌的发球状态还需要再找一找。24-20，法国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霍尔打得不错啊，下手非常的果断。杨宝奇上来替补发球，法国队一传到位，后三进攻八字线，球打在界内，25-21，法国队是先胜了第一局。
1: 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7: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9: 不要太淘气哟。
6: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10: 凯迪士智能锁。
0: 继续回到比赛，法国队的金博耶是拿到了7分，这7分全部都是进攻得分。第一局中国队这边得分最高的是王斌，温子华在 后半段的进攻打得也不错，李永贞跟王鹤斌也配了几个远网的短平快。其实中国队的进攻啊，在第一局的后半段在慢慢的变化。

就除了王斌这一点之外啊，其他的进攻点也在慢慢的释放。所以第二局中国队还是要把开局打好啊，一上来不要让对手把比分给拉开。一上来李永贞打了一条顺手线啊，这条线那这个打过去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在今年的世联赛打的比较多，他此前的这个总得分达到了143分，进攻效率是43.86%，身高是1.93米，2005年出生的。这场比赛目前为止是拿到了6分。拉莽出界了。这个也是在一传节奏非常好的情况之下，二传想利用快攻的掩护去打我们的立体攻，而球跟于元泰还是在配合上有点问题。这场比赛他跟于元泰配合的两个后三，于元泰都是有点够着打了，所以球都是擦网，反而队又抓了一个反击。再给袁泰耐心组织快攻，李永贞的爆发真的是非常棒啊！后三连续组织没有成功之后，再回到第一点打快攻。反正对方现在复攻应该是不太敢放，中国队的这个三号的进攻。好防，元泰连续中线防守，这球没垫好。你看，这也是差距，就在我们能够防起球形成高球的情况之下，第二下能不能够这个传好啊，争取让我们去有这个进攻出手的机会。这个回合球是可惜在于我们有了防守啊，但是都没有形成有效的进攻。好，过渡的不错，再给温子华。好保护，来回球对手打手出界了。一旦进入到来回球啊，这个法国队还是更加的擅长。比较擅长还是更多凸显了他第一下和第二下的能力，所以最终服于第三下的这个效果很好。好的，中国队拦网得分。现在我们在篮网上的这个取舍啊，做得非常好。能够去在一些轮次当中抓住对方的核心进攻球员，4-4。博约是身体条件非常突出的球员。今天他的线路分化的也比较散啊，

0: 现在法国队针对性很强，已经有连续两轮的发球都是通过发王斌的前驱来破坏他这点的进攻了。你像王斌这个球也是刚接完这个前驱啊，又要自己来打这个强攻，难度是很大的。还是在追发他，好的，孟子华的后二进攻，这个时候就体现出来了右翼进攻的重要性啊。在左翼承担了更多的一传任务的时候，有了一定的压力之后，需要其他的进攻点站出来支持。高点的快球，好蓝。中国队连续拦网，最后给博耶了，这直线扣得很重。不过这个来回球，中国队在针对对方的四号位进攻的拦网还是很成功的。其实目前来看，彭坤在前排的时候，他的这个进攻在今天这场比赛临场是打的没有李永贞效率那么高啊，还是受到了对方的这种拦防。
1: 两个人，你可能有困难，行吗？
2: 给我，
1: 好，
3: 可以的啊，保持。
0: 因为彭坤在前排的时候，这一轮刚好是王斌在后排啊，其实王斌的后三更好配一些。然后当于元泰在后三位的时候的，这个李永贞在前排的时候，其实更多可以去组织一下李永贞的这个第一点啊。所以刚才李牧指导也是上来跟王鹤斌沟通了一下，包括我们现在在右翼的进攻打得也还不错，我可能需要让彭坤这点稍微的缓一缓。在十五分之前，看看中国队能不能够把比分咬住。篮网出界，基本上还是能够踩上点儿。一传又出问题了，法国队将比分拉开了。

0: 可以。
1: Yeah, for sure and block. Think before. What to block?
0: 想好。
1: Yeah, when you want to move over. Yeah. Surprise. Just there. Put over.
2: 加油！加油！
3: 这是中国队的第二次暂停啊！教练也是希望能够把开局打好，但是现在这个比赛。局面上对中国队是很被动的，所以韩林指导马上就请求了第二次暂停。安诺是拿到了8分，目前来看在各项技术环节上的这个稳定性啊是特别重要的，这个也是能力的体现啊。因为我们在每年的世联赛的时候都会看到中国男排在某一些技术环节上的进步，你像去年就感觉中国队在防守方面进步很大，今年感觉在攻传配合上包括王斌这一点的状态特别好，但是现在每年有这些东西你像去这个追赶其他的队伍啊，还是显得不太够啊，还是需要这种比赛的不断的这种历练，队员还是需要更快的去成长。好防，看看能不能形成进攻。拦网拦在脸上了。自接自扣。刚才那个球应该是于元泰拦网的时候，博耶的进攻打在了于元泰的眼睛上。我们现在在第一下起高球之后的第二下，不管是在进攻方面，这垫球的组织，还是垫球的质量啊，还是跟这些强队有比较大的差距。转移到二号位了，这球转移得非常好。温子华现在的进攻成功率很高。现在看看中国队有没有一轮发球能够冲出来。防。不着急。来回球组织彭世坤的快球。这个反击的质量还是很高的，就于元泰他在场上的防守能力确实是非常的突出。刚才面对博耶的强攻的时候，中国队形成了有效拦网，然后组织了一个高质量的反击。好发球。12-13，这个球，对方自由人在接发的时候是有点犹豫，他面对这轮跳飘球的时候是形成了两人接一传。 前排主攻还是想保进攻，这个一传上稍微有一点点大意啊，法国队马上请求暂停。第二局法国队在进攻方面扫位的进攻组织的比较多，第一局还有一些立体攻啊，但是第二局立体攻还是偏少，主要还是扫位进攻。对，前排主攻下来接了，到位之后组织了一个快攻过轮。目前为止中国队的复攻的球量啊要远高于法国队，法国队基本上都是通过复攻来掩护。你看这个球也是组织了一个到位的反击，所以当法国队能够将这个球上到三米线上的时候，二传基本上就能够组织四点的进攻，且速度还比较快。球发的不错，这是第二局中国队很努力啊！你看到十五分的时候，队伍还是紧咬比分，只有两分的分差，不想让对手过早的将比分拉开啊。王斌是属于有一定的高度啊，然后爆发也非常好。现在中国队是换上了李磊啊，换下了于恩泰。李磊在对阵美国队的那场比赛是主打的，拿到了全队的最高得分。打到手了，上李磊也是为了增强进攻啊，增加拦网高度。李磊拦网不错，刚才这个快攻的失配太可惜了。前边法国队一直在打复攻啊，所以直接陪跳了。上来给李磊，腰线打中一个。

磊的扫位强攻，没有保护起来。重新换上于元泰啊，于元泰，你看他的这个右肘还是打着比较厚的包扎，他的肘伤是比较严重的。前排三点攻，加速给到扫位，对，轻打被法国队给直接拦回来了。这元泰的保障非常好啊，但是在进攻方面确实是有点吃力，所以其实中国队有的时候会形成比较明显的这个强弱的轮次。就王斌在前排的时候还是有一定的强攻突破能力，

快攻连续被盯住，上次在打这个短平的时候其实是有点危险啊，这个时候对方的副攻也是直接过来拦回手，这局法国队的自由人这一段的状态一般，感觉在场上的专注度是有点下降，第一局法国队的自由人是防了很多好球，发球的威胁还是不够啊，今天这个阵容跳飘比较多，但是像这种飘球今天临场没有发出来威胁，这个还是要看对手的接发的水平啊。我记得在第一周的时候中国队的跳飘球的威胁还是蛮大的，但是法国队的这个主攻啊还相对确实是比较全面啊，他既能用传的方式也能够用下手垫的方式，所以他们不管是预判还是在接传的这个技术上还都是比较过关。还是换上了江川，增加前排的拦网高度。这局中段，中国队开始能够盯住法国队的主攻之后啊，这个布里扎德还是很有经验，马上去转移进攻点，打了更多。

的复工，前面我们说他的复工都是以掩护为主，但是他这个二创一看场上的边工有点进攻受阻了，就马上开始加复工了。当我们去盯对方的复工的时候，他又开始转移两边啊，这个也是有经验的二传的体现。这个球直接被判了连击，这样的话25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2: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13: 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美国站，中国队和法国队的比赛，现在两局过后呢，中国队是0-2暂时落后。前两局在局面上确实是很被动，看看第三局，三位平栏看袁泰的直线直接出界了。目前来看，这场比赛的被动还是在各个技术环节上，对手都是在领先着中国队啊。你感觉队伍很努力啊，但是局面上一直是在被动当中，很难扭转。

自由人的这个电调还是非常出色的。20号是迪耶兹，98年出生的，身高1.83米。开局中国队是0-3落后。艾诺是拿到了10分，他也成为了法国队第二位得分上双的球员。中国队前排拦网队员触网了，还是被法国队给抓了这个高球的反击。不管是博耶啊，还是刚才的波特隆，都是选择平打的方式来打这个高球反击。现在这一局中国队还是需要全力的去冲发球。这欧洲的队伍还是受攻的影响比较大啊，所以我们需要想办法从这个发球开始去有效的破坏对方的战术攻。这是于元泰今天打的最漂亮的一个后三了，跟王鹤斌是完全配上。这一段双方的一传到位率都比较高啊，所以都在保证一次攻的成功率。温子华拿到了8分，今天的进攻打的也是不错的。我也已经拿到了14分。换上了

李磊换下了元太，对，球太开了。嗯，一个轻打，这是李磊的第二分。他这个自由人其实已经判断出来了啊，但因为打在手尖上，球有一个变向，所以自由人没有防起来。

队的这个一传确实挺稳固的，中国队这边发球有点发不动。这球没有了，埃诺的吊球被中国队给直接拦回来。一个轻搓，但是光点太低了。好防守。远网的快球。李永贞，李磊上来之后，在扫位连续的几个吊球，还这个帮助队伍稳住了节奏，没有给法国队太多这个拦网的机会，然后进入到来回球，中国队通过了一个远网的快攻得分。打手出界，李磊上来之后，这个进攻打得还可以。这一局中国队还是有机会的。中国队换上杨宝奇上来替补发球。法国队这段打的稍微有一点点急。打手之后变线了。

这段法国队跳发球的失误非常多，看看中国队能不能够把握住机会。

轻的。也是从拦网手中间穿过来了。拦回，反击。李磊这个球的平打，主裁是判直接界外，看有没有打到手。挑战没有成功啊，这一分如果说进攻能够得分的话应该是12-13啊，那现在是14-11。对方拦网握过。

法国队进攻失误，中国队追到了13-14。耶贝克多还是因为太年轻了，所以目前来看还是只能打好球。哇，中国队双人拦网拦住了博耶的后二进攻，将比分追到了14-14。短平回首，哇，马上回敬一个啊！李永贞的进攻也很暴力。

这一段是两支队伍一次攻的比拼了，都打了很漂亮的战术攻。其实王鹤斌在组织方面还是挺清楚的。中国队换上了胡汉林，换下了王斌，增加前排拦网高度。这球胡汉林没想到，这上来防了一个。其实这轮可能是为了针对对方的这个经营博耶啊，所以用胡汉林换下了王斌。哎，这个球可惜了。李永哲应该是想跳传加速给到温子华。这球确实难度很大，因为球在胸口的位置，这传有点太低了。打丢一个啊、其实这一段是难得中国队能够和法国队将这个比分给并住啊，双方去比拼一次攻，但是在这个过程里边可能这个中国队的稳定性啊确实是欠缺了一些。法国队的十五号主攻手埃诺和十二号经营博耶是队伍在这场比赛当中得分最多的球员。王斌的扫位进攻啊，中国队过轮。真的是经过了这么多场比赛啊，他的进攻效率始终是保持在43%左右，充分证明了自己的进攻能力。面对不同的这个队伍，不同的拦防，不同的环境之下，他的这个进攻稳定性还是很高的。

0: 主裁判的这个球打手了。其实法国队这局从一上来到中局，整个队伍有点着急，体现在发球的次时过多，想提升发球的威胁，快速得分啊，还有就是很多在进攻方面的一般线打得比较多，所以给了中国队一些机会。反击速度够快的，但是他这个安诺的进攻应该是打到了许龙帅的身上，因为他这个速度实在是太快了，还来不及摆这个位置，哎呦，打在头上。对方拦网出界，李磊在这场替补上来之后打的也是不错的。还是用江川来增加拦网高度。中国队现在在第三局还落后两分，彭世坤来发球。转移，对方直接防到了界外。
1: Center line, the center line.
0: 哦，这个来回球当中，法国队标记了，要挑战。
1: I need him to finish the tablet. I got a mid rally challenge. Center line.
0: 挑战我们过中线，哦，这个球确实，李磊这个脚过中线了啊！这样的话，法国队挑战成功。这样的话，法国队是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

哇，这个远网的短平快直接被拦死了。这样的话，25-20啊，法国队又拿下了第三局。这场比赛，中国队是0-3负于了法国队。在美国站，应该说接下来的这个第三场打保加利亚队的比赛，对于中国队来讲就非常关键了。好了，各位观众，这场比赛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强劲动力，国货精品，金帅洗衣机、烘干机，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8: 有人争分夺秒，是生命之路；有人步履不停，是理想之路；有人初心如一，是传承之路。大路美好，坦然前行，瑞众保险。
9: 北京航宇伺服科技有限公司。
10: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11: 不要太淘气哟。
1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3: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3: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国际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杯巴库站。现在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个人项目单项决赛全操。首先上场的是保加利亚选手斯迪里安娜。

保加利亚选手斯迪里安娜。那么这一次呢，这个分站可以说圈操的竞争非常激烈，来自保加利亚、意大利、乌克兰和个人中立运动员，那么这几位选手呢，实力都是非常接近的，所以呢，奖牌的竞争在圈操这个项目上格外激烈。回放中，我们来看一下他刚才这套动作的完成质量。这套动作的难度分值大概是在13左右，那么是一套很有竞争力的，也就是夺牌竞争力的一套动作，完成的非常好。他的出场比较靠前，那么在4到5位选手都具备着登上领奖台实力的比赛中呢，靠前上场的选手就需要有更好的完成质量和临场发挥。

0: FIGHT Rhythmic Gymnastics World Cup AGM。
1: 这名选手一个很大的优势就在于啊，他的编排难度在场上全部都执行了出来，所以这是一个有难度优势的运动员。好，来看一下他的分数，难度分 12.9， 完成分 7.850， 艺术分 7.8， 28.550 分。接下来登场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索菲亚。

个人中立运动员索菲亚的比赛结束，那么这名选手啊，我们可以看到基本功很扎实，在场上完成动作的准确性、规范性，对器械使用的熟练性，做得都相当的出色。

可以看一下，立种很高，旋转的轴心非常的正，在整个身体难度的完成过程当中，器械的运用一直在保持着。

好，来看一下个人中立运动员索菲亚的得分，难度 12.6， 完成分是 8.0， 艺术分 7.85， 28.45 零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意大利选手拉法耶利索菲亚，这一战个人项目的竞争非常激烈，可以说云集了各路高手，

0: 意大利名将拉法耶利这套动作的完成和艺术性，这个是跟前面登场的两位选手相比呢，是有一个明显的
1: She's known for performance
0: 这样的一个区别的，他做得更好一些。但是从难度上来看呢，跟前面尤其是第一位上场的保加利亚选手尼克罗娃相比呢，还是有一点差距的。但是刚刚给大家介绍过，其实这个分站有希望上领奖台的选手啊，已经可以达到 4-5位，实力非常接近，就看临场发挥。

难度分12.3，完成分7.950，艺术分8.0，他是第二和第三个分最高的选手，总分28.250，因为难度稍微要低了一些，所以现在总分排在第三。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乌克兰队的选手奥诺弗里丘克。

克兰拳手奥诺夫里丘克的表演结束。我们看到这几位，包括前面的个人重力运动员，还有意大利的名将，还有乌克兰选手，他们的这个动作完成的质量和能力都非常的强，所以这仅仅是世界杯系列赛的一个分站赛，但是我们都可以看出了世界锦标赛这样的一个竞争的水平。现在我们看到了这几位选手的实力都比较接近，都是世界一线的运动员，

前面登场的几位选手从成绩来看呢，或者是有的运动员是难度见长，有全省的是完成见长，有的是艺术性见长。现在我们看到了场上的这位乌克兰选手奥诺夫里丘克呢，他的比较均衡，而且他的完成度就是失误率很低，所以这是一套很可能获得高分的全操动作。难度12.7，完成8.0，艺术分7.95，这样总分就是28.65零分，获得了冠军。保加利亚的尼克罗娃是获得第二名，个人中立运动员索菲亚是获得了第三。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这是今天的个人项目的第二项，球操。现在看到出场的是意大利队的拉法耶利，拉法耶利在刚刚的圈操比赛中呢是获得了第四名的成绩，跟第三名其实分差很小，只有0.2的分差。

0: 跟圈操相比，球操选手的完成度包括艺术性就平均的要更稍微高一些。
1: Her style is extremely fast, very clean, very creative, and very strong with ribbon and ball especially.
0: 难度分12.6，完成分8.05，艺术分8.15，28.80。接下来上场的是德国选手瓦弗洛梅耶瓦，在前一项圈操的比赛中呢，他的发挥不是很尽如人意，是获得了第8名。

德国选手瓦弗洛梅耶了。前一项在全操里面的发挥呢，确实是有一些让人就是出乎意料吧。他的真正水平实际上是很高的，刚才在这套球操里面我们就不难发现，这是一套完成度非常高、难度也很大的一套球操。作为一个世界一线的这样的优秀的艺术体操个人项目选手，他很快的在前面的圈操比赛当中调整回来了状态，

他这套球操难度是相当大的，前面圈的最高难度达到了12.9，他这套球操的难度也基本上可以有一个12.9。那么这个是在个人项目当中一个顶尖的难度。

接下来登场的是保加利亚选手尼克罗娃。

保加利亚名将尼克洛娃在刚才的圈操比赛中是获得了一枚银牌，那么同样在球操的比赛上呢，他也是奖牌的有力竞争者。这一次在球操的八位选手的角逐当中，实力比较接近的选手就包括像他、意大利、德国还有乌克兰的几位运动员，很稳，这套动作尼克洛娃完成的。

0: the European All-Around Champion with a winning score of 143.
1: 大家可以注意看一个细节，他的两个膝盖都已经是有一些淤青发紫。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些艺术体操给我们带来的美的享受的同时，运动员付出了我们难以想象的努力和艰辛。

是一个天赋极高的选手，因为如果从身高来看呢，他并不像我们传统意义上认为的艺术体操的选手的个子都会在1.7米左右，他的艺术体操的这个专项天赋是非常强的。

保加利亚名将尼克罗娃，男入分12.4，完成分8.05，艺术分8.15，28.60。接下来上场的是乌克兰队的选手奥诺弗里丘克，在之前的千操比赛中，他是获得了冠军。

乌克兰选手奥诺弗里丘克，相对于刚才获得冠军的那套圈来说，这套球他并没有能够在刚才发挥出自己的全部实力来，有一点小

0: 从他的回放里面会比较清楚的可以看到刚才的完成质量。这样他的这一套动作的分数是难度分12.4，完成分7.95，艺术分7.85，28.20分，获得了第四名。这样球操的单项决赛就结束了，获得冠军的是来自德国的选手瓦弗洛梅耶娃，亚军是意大利的拉菲耶利，保加利亚队的尼克洛娃是获得了第三名。
1: 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凯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与您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Camero。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1: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12: 秉承古今事，酒融岁月情，博鼎酒。
13: 低楼层走

0: 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集体项目，首先登场的是巴西队，

巴西队的表演结束。巴西队啊，因为在这几年，尤其是在2016年，承办了这个奥运会以后啊，或者说在这几年当中，他们的艺术体操在集体项目上是实现了突破。在因为以前艺术体操我们会认为它的优秀队伍来自欧洲，后来我们现在看到了亚洲，比如说中国队，我们就获得了奥运会冠军。在美洲，现在南美的艺术体操发展也非常迅速，尤其是以巴西为代表的艺术体操集体项目。

我们会注意看一下啊，就是在这五个人当中完成同样的身体难度的时候，其实有一个运动员的方向是跟别人完全不一样的，就是画面最右侧这个选手，他是一个反方向选手。当所有运动员，就是场上四个运动员都是顺时针转的时候，他是逆时针转的。这个其实并没有什么要求说不允许这样，只要他们完成的是同样的身体难度，旋转的这个方向不会影响这个难度的被认定。

这一套动作跟前面的巴西队相比呢，它主要是在难度上有一点差距，跟巴西队比呢，难度可能大概要差到将近快有一分了，就是可能差到了有0.8左右。但是我们知道，在艺术体操集体项目上，乌兹别克斯坦队呢并不是一个实力很强的队伍，能够有今天这样的表现确实也是可圈可点了。

本队的表演结束。跟前面上场的队伍相比呢，日本队的实力更加接近于乌兹别克斯坦。在这一个分站当中，五球的项目能力比较强的由西方上领奖台的队伍呢，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巴西、乌兹别克斯坦，包括后面将要上场的以色列队。

0: Please welcome Team Israel.
1: 日本队的成绩：难度 11.8， 完成 6.05， 艺术分 7.4， 25.25 零分，排在第三位。目前的排名，巴西队第一，乌兹别克斯坦队第二，日本队第三。最后看到的是以色列队，

以色列队的舞球表演结束，他们是这几个队伍当中承包难度最大的一支队伍，可以说光是难度就要甩开目前领先队伍将近0.8分，完成也很好，配合也很好，可以说刚才这套动作是一个非常有实力冲击金牌的一套舞球。看一下选手之间的协作，分享组完成依次接器械，动作层次感还是很丰富的，器械交换走位也比较准确，这样使得他整个队伍的图案不会因为位移过大而导致变形。

在他们这套动作没有出分之前，现在排在第一位的是巴西队。好，来看看以色列队刚才这套舞球的成绩，难度全场最高12.6，完成6.45，艺术分7.6，得分26.65零分，获得了冠军。获得亚军的是巴西队，乌兹别克斯坦队是获得了第3名。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

0: 能戴。
1: 戴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北京航宇伺服科技有限公司，
7: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8: 不要太淘气哟。
9: 三元铝材，锐意进取，卓尔不凡。
10: 好品质走天下，尽品天下酒。
11: 你好，大自然。
12: 你好，伙伴。
13: 你好，银河。
14: 你好，梦想。
1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在波士顿体育场，法国队和摩洛哥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法国队呢，今天是穿着一身白色的球衣，上半场他们从屏幕的右侧往左侧进攻，摩洛哥队是从左往右攻。今天比赛的胜者将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进军到半决赛的球队。今天双方的首发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法国队方面呢，今天首发和上一场比赛相比只做出了一处调整，就是在左边边锋的位置上，今天杜埃换下了巴尔克拉，其他的队员门将位置上是16号麦尼昂，四个后卫有3号迪内，17号萨里巴，4号于帕梅卡诺和5号昆代，中场双后腰是14号拉比奥和6号科内，进攻的三个前卫有11号奥利塞，20号杜埃和7号登贝莱，10号队长姆巴佩顶在最前面。摩洛哥方面，门将位置上是1号布努。今天的四个后卫呢，有3号马斯拉维、14号迪奥普、26号萨拉赫埃丁、2号队长阿什拉夫哈基米。中场的双后腰是24号埃纳维和6号布阿迪。今天，阿尤布布阿迪是世界杯历史上在四分之一决赛出场第二年轻的球员，他今天只有18岁零280天。在此之前的唯一的纪录保持者是1958年世界杯巴西对阵威尔士的时候贝利保持的，贝利当时只有17岁零239天。那摩洛哥队其他的队员还有7号塔勒比、8号乌纳西、10号布拉辛迪亚斯，还有23号汉努斯，啊，这是今天双方的首发。布拉辛迪亚斯，人球分过。又是一个传当过人，脚后跟传球。因为两支球队的队员互相都非常的熟悉，其实踢球的风格也比较相似。
17: 但是这个普拉辛迪亚斯，他的加入到这个摩洛哥队，我觉得在前场小范围内这种空间摆脱能力，是让球队有了一个新的一个进攻点。
16: 嗯，刚才就是一个实战的战例啊，先是人球分过，又是传当过人。坤代，迪涅，两支球队呢，在历史上啊，在正赛当中只有过一次交手，就是上届世界杯的半决赛，当时法国队呢是2-0击败了摩洛哥，杀进了决赛当中。不过摩洛哥在上届也是创造了非洲球队在世界杯上的最好纪录，除了那场世界杯的正赛之外，两支球队这是在各个

0: 战线的第七次相遇，前面的六次相遇法国队是保持不败，四胜两平。德梅莱横传于帕梅卡诺，萨里巴，迪涅，杜埃，姆巴佩，打门，这个球是被防守队员蹭到了，所以是一个角球，开场之后第一次角球。
1: 嗯，但是这次进攻的配合，包括姆巴佩的射门啊，还是法国队在前场快速的传递。通过这种快速传递，给姆巴佩在两线之间啊，创造了更多拿球的机会。
0: 是，刚才那个球是被守门员布努给扑了出去。看这个传球，点不错，头球，守门员布努又做出了精彩的扑救。法国队这个球啊，几乎是个必进的头球机会。
1: 对，于帕梅卡诺这个球好像是没有顶上力量，最后。
0: 开场之后，法国队连续两次进攻的射门都威胁到了摩洛哥队的球门。奥利塞，本届世界杯呢，到目前为止，我们先来看一下于帕梅卡诺的这个头球。
1: 哦，这个球还是最后啊，在顶球的时候没有发生力量，在后推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腰腹也没有完全使上力。
0: 对，姆巴佩起坐，球趟的有点大嘛。
1: 姆巴佩开场之后非常活跃，在中路左边路啊，几次他的个人突破，还是让摩洛哥队非常头疼。那这个球还是最后啊，这个起跳跟这个身体的姿态也没有完全打开，
0: 是，并不是迎着球顶，
1: 对，
0: 跟球一起再往后退。
1: 但这个角球，战术角球还是非常成功。刚才贺伟给大家谈到了这个上一届世界杯半决赛两支球队交锋的那种情况，这场比赛对摩洛哥来说，给我个人的感觉啊，最重要的就是对这个比赛要重新的定义。这种定义呢，我觉得就是以上一场比赛，上一届世界杯当中，开场五分钟法国队进球了，
0: 是
1: 啊，摩洛哥你始终是一个在身后的一个追赶者，那这样的话，比赛的战术设计配合可能都会对法国队更有利。
0: 对，
1: 所以这场比赛怎么样能把这个比赛的节奏纳入到自己的掌控当中，这是两个球队教练员我觉得开局需要对球队进行重要设计的一个环节。
0: 其实刚才法国队又差点是早早的领先
1: 啊。
0: 拉比奥，
1: 从今天的位置站位来看，汉努斯他应该是顶在最前面。
0: 对啊，
1: 但是我们看现在二号阿什拉夫的位置，他是跟汉努斯在场上站到了一起，在锋线，而右边是交给了十号普拉辛迪亚斯。
0: 摩洛哥队在本方拥有球权的时候，这个右边路基本上是极致的向前压，
1: 是，而且进攻当中摩洛哥队他是采用一个三中卫的这种站位。
0: 你看这十四号迪奥普其实是
1: 右中卫，
0: 其中一个中卫，
1: 对，右中卫，居中的是马斯拉维，左边是今天首发出场的萨拉赫艾丁，他也是在意甲的罗马队效力。
0: 回接交给中场，摩洛哥队的两个后腰呢是埃纳维和布阿迪。刚才我们给您介绍了布阿迪呢已经刷新了这个摩洛哥球员在世界杯上八强战出场的年轻的这个年龄记录啊，其实在整个世界杯的历史当中他只是这个记录排在贝利后面。
1: 那四个月前还是代表法国 U21
0: 是
1: 参加比赛。
0: 对， 布拉辛迪亚斯，图埃这个球没有过去，在回抢的时候犯规。
1: 这杜埃跟巴尔克拉的特点还是不大一样，他更多的还是内切，寻求同姆巴佩啊，还有奥利塞之间的配合。所以今天开场之后啊，摩洛哥队的后防线对他的盯防，他的这种跑动带球的线路封堵的还是比较及时。
0: 迪奥普，布莱辛迪亚斯，阿什拉夫，萨里巴挡住了他前进的路线。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啊，今天也在现场观战。于帕梅卡诺，法国队中场把球断了，科内交给姆巴佩，杜埃自己打门了，迪奥普把球挡出了边线。
1: 开场这十分钟的比赛，法国队还是占据了场上的优势，基本上是主要控球一方。摩洛哥的防守组织的还是不错，现在就是看一看反击能不能打出效率。
0: 阿什拉夫，八号乌纳西，乌纳西是在西班牙的赫罗纳俱乐部效力，但是上个赛季结束之后赫罗纳是降级了。不过乌纳西在本届世界杯上是摩洛哥队中场的主力，
1: 对，他是一个中场的推进器，尤其是带球向前推进，吸引对方防守球员，这个能力还是非常强。
0: 胡努，拉比奥，姆巴佩知道自己是在越位的位置回来的，所以没有主动去要求。库阿迪，阿什拉夫，再找他，哎，这个球有机会。汉努斯，汉努斯在分球的时候感觉像是他被法国队队员给踢了一下，但是裁判呢没有判。阿里塞，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呢，各支球队其实只踢了五场球啊，这两支球队这也是第六场。奥利赛的过人成功数、运动战创造机会的数字和直塞球成功的数字都已经上十了。
1: 因为他现在在法国队这种踢法跟在俱乐部的踢法还是不大一样。俱乐部他基本上是在右边路，但是在法国队他更多是扮演起前场的一个进攻核心。
0: 这个球传球出现了失误，布拉辛迪亚斯拿球，摩洛哥队反击的机会，但是中间就他一个人，自己带球向前，
1: 这个球还真没犯规。科内，他是法国队中场的肌肉。
0: 刚才呢传丢球的就是中后卫萨里巴，萨里巴这一次起到了很好的延缓前进的作用，他没有贸然伸脚去抢，一旦他再被过掉的话，身后就没有人了。
1: 犯了第一个错误，不能再犯第二个。
0: 姆巴佩进到禁区里边，等待队友。假动作闪开，再往回传，想要倒三角的传回来，幸亏摩洛哥的防守球员给碰了一下。再给姆巴佩，奥利塞，拉比奥，杜埃，法国队很耐心啊，在对方的禁区附近来横向的传递，让迪涅传中。

0: 这次呢，奥利塞在停球转身的时候造成了摩洛哥的球员犯规，
1: 而且这个阶段姆巴佩又去到了场地的右边路，登贝莱是来到中路，几个人之间的那种轮转换位啊，我觉得做的还是非常自如。
0: 嗯，
1: 但是杜埃呢，他基本上是在左边路，他因为要可能更多的线插是拉夫的进攻，
0: 没错，他不光是有进攻的任务，他还有反限制对方进攻的这样的一个任务。你看看法国队的这个任意球，奥利塞、登贝莱都站在球的前面，登贝莱一个假跑，奥利塞把球传进去，昆代迪涅姆巴佩，摩洛哥队把球断下来了，向前推进的刚才阵型有点被压缩得太狠了，所以往前传没有线了。布阿迪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他还是法国 U21 国青队的队员啊，摩洛哥队其实也是，哎，我们先来看在右侧这一次啊，布拉辛迪亚斯最后这一步球汤的失去了控制。摩洛哥队的队员呢其实融合性还是比较强的，今天首发十一个人当中只有八号乌纳西是出生在卡萨布兰卡的，其他的人不是出生在西班牙就是出生在法国比利时这些地方。刚才这一次啊是出球之后迪涅的犯规，裁判把球吹回来给了摩洛哥队一个任意球。
1: 双方今天的主要进攻啊思路都是在各自的，一个是在左边路，一个是在右边路啊，左边路姆巴佩，但是他今天开场之后他非常活跃，也是希望用自己的这种跑位啊来打乱摩洛哥防守的这种节奏。
0: 这个前场的任意球将由队长阿什拉夫哈基米来踢，你像这个阿什拉夫就是出生在马德里啊，这个球力量用得太大了，
1: 但是给我感觉何伟就是我觉得双方在这个各自的左路跟右路可能都是做了非常充分的这种准备，有可能我觉得在登贝莱那一侧或者说是在这个塔拉比那一侧可能会出现一些状况。
0: 哎，布莱辛迪亚斯挑到身后，瓜迪拉比奥这个回撤非常的关键，法国队把球从哈基米脚下断走，奥利塞、姆巴佩推进到禁区里边，往前趟，倒立，点球，
1: 给了点球。
0: 法国队从自己在禁区附近防守到这次获得点球，中间不过三五秒的时间。
1: 是，这就是其实这就是德尚想要的这种战术。两支球队我们刚才说了，都不是以控球为主的球队，但是，都需要把对手引入自己习惯的这样的战术节奏当中。
0: 是这样的啊，来自阿根廷的主裁判特略这次点球的判断非常的坚决啊，
1: 这是俱乐部的
0: 啊，应该没问题、
1: 没问题。
0: 这个抢断是脚尖把球捅出去之后两个人身体的接触，然后姆巴佩一个踩单车绕胯的假动作造成了对方的迪奥普放铲啊，这是啊马斯拉维的放铲。特略判罚了点球，法国队又来了，奥斯曼登贝莱抱着球站在点球点，
1: 这是不是又是一个掩护啊？
0: 上一次就是这样啊，对巴拉圭的比赛就是这样，登贝莱呢来充当对方的火力集中的这个承接点，但实际上呢掩护姆巴佩来踢，不过看看今天会不会还是这样。迪奥普在和登贝莱交谈，哎，果然是这样，登贝莱说，大哥，我的任务完成了，点球现在交给你。视频裁判再回看啊，刚才这一次禁区内的犯规，

这个点球呢由姆巴佩来踢，本届比赛姆巴佩已经进了7个球了。

0: 主裁判在严格的限制双方队员，其他人都不要进禁区。
1: 对，但是摩洛哥这次的防守点球啊，有两名球员在这个大禁区的两侧站位，其实从某种程度上可能对姆巴佩也是一种战术干扰，
0: 视线上也心理上有干扰。看姆巴佩助跑节奏有变化，打门，这个球被拨了出去，感觉这个点球从被判罚到最终踢出来时间
1: 有点
0: 太久了，
1: 有点太久，
0: 姆巴佩的状态也凉了下来，结果点球没有进，
1: 这个球角度力量都不是十分的合适，布努判断的非常准确，
0: 球速不够，角度不够刁，同时呢球力量也不够，法国队错失了将场上比分领先的机会。对，双方还在同一水平线啊，比分还是0-0。村内古阿迪，奥雷塞很巧妙的摆脱，格内转向另外一侧，姆巴佩，登贝莱，登贝莱扣过来，有机会打门，哎呦，这是登贝莱一直在设计想要做的事情。
1: 对，登贝莱今天开场之后可能前十分钟不是特别活跃，但是十分钟之后逐渐利用自己的这种个人的这种战术，这个球稍稍偏了一些啊，两次尝试了啊，
0: 他前面摆脱这一下其实就是为了把球领到自己的左侧来，只不过今天的脚感显然不如上一场在这儿的时候跟挪威的那个比赛。
1: 但是法国队更有威胁的还是在抢断之后的快速进攻，
0: 好球，杜埃一个漂亮的过人，古阿迪追回来，
1: 古阿迪了解他，在一个队应该是做过队友。
0: 摩洛哥队向前推进的时候，球传到了队友的身后，奥雷塞没有犯规啊，这一次呢中后卫迪奥普他是先站在了这个前进的线路上，古阿迪
1: 但是对摩洛哥的进攻来说啊，缺少一个前锋支点拿球的球员，现在整体的进攻啊很难
0: 推进上去，
1: 对，很难有效推进到中场，甚至到对方的这种防守的区域。
0: 这个呢也是塞巴里确认很明显的一个缺失。
1: 是，
0: 比赛打到目前为止，摩洛哥队尚未在法国队的禁区内有过触球啊。

0: 库阿迪，布拉辛迪亚斯，好球，这球领过来了，再给拉比奥，
1: 两支球队各位都有出色的这种中卫的防守体系，
0: 嗯，
1: 在中路的防守都是非常严密，那两支球队也都希望，哎，看看这球，
0: 这个球库阿迪脚底下拿的有点多，被杜埃断了，杜埃切进来打门，布努这个

0: 神了。这个球因为登贝莱在另外一侧跑出了一个接应的线路，所以呢守门员还得防着他传过去。
1: 是，当然杜埃这个球最后射门可能也没有打上力量。看看法国队两次最有威胁的进攻全部。

0: 看这个角球，头球顶到了，但是没有形成威胁，应该是法国队的右边后卫昆代。这个球两名法国队队员撞到了一块，但是摩洛哥队的控球呢，球马上也丢了，裁判哨子还是没有响。
1: 但是刚才在中场六号科内，我们看他是法国队中场那种短兵相接类型的球员，
0: 在楚阿梅尼受伤的情况之下，他是第一人选。
1: 而且今天呢，科内在场上踢得比较简单啊，不像上一场比赛可能在中场拿球啊、转机啊失误也比较多，这场球踢得更加清楚。
0: 马兹拉维，迪奥普，埃纳维。
1: 这个阶段后卫现在摩洛哥队的这个中后卫的站位啊稍稍有些变化，拿球的埃丁现在好像是出现在了中路，三名防守球员中路这个位置，而把马斯拉维放到了
0: 稍微靠左的位置上去。埃纳维刚才的这个球又是自己脚底下拿的，稍微的就控制力稍微弱，法国队就把球抢断了。今天两个后腰布阿迪跟埃纳维啊，其实面对着法国队进攻这个三个前卫有难度的，这个比赛有难度的。奥利塞，这个球又给抢了回来，最终登贝莱没有领到自己射门的位置上。萨里巴，迪奥普。

0: 国进攻缺少中锋这个支点，
1: 嗯，
0: 现在球队进攻很难向前有序的推进，
1: 是前面的这个接应点很少，
0: 太少了。虽然在后场呢可能有些时候会形成一个三中卫的这种体系，利用两个边翼位的这种前插，但是效果来看，如果没有中场这种控制太难了。而法国队现在的这种战术，一个是在中场，一个在后场，一旦抢断进入到法国队进攻这个区间的话，威胁还是要更大一些。
1: 布莱辛迪亚斯他的外线有队友，球给过去，往前领了一步，传球门球。
0: 布拉辛迪亚斯是摩洛哥队进攻啊，在中前场唯一能够持球，让同伴有机会往中场靠近的球员。
1: 迪涅，法国队其实这个上半场有好几次足以破门的机会，那个点球就不说了啊，这个约帕梅卡诺那个头球也是差一点点。
0: 就是角球、定位球，另外就是快速的反击，无论是在后场抢断还是在前场抢断，其实这个才是德尚他想要的战术。
1: 是，今天要说实施呢，都已经实施出来了，就是最后解决问题这一项，还没有达到破门得分这个目的。
0: 是，从这个战术上来看，德尚要的他不是控球，而是比赛进入法国队这个节奏。

0: 我跟区间。嗯，
1: 马兹拉维，
0: 哎，就是打到这个区域的话，前场没有接应点，
1: 那上不来了。
0: 对，没有目标球员，只能是在中后场。但这可能也是摩洛哥队主教练，可能他设计想要的这种战术，至少在上半场先不要失分。
1: 因为在瓦赫比的这个整个的框架之内呢，塞巴里是个重要的角色，但塞巴里不能上，又不是才知道的，对吧？
0: 对，
1: 他应该基于此会有一些变化。
0: 因为这两支球队的这种防守反击能力，一旦先失分，那可能会非常被动。
1: 这个球呢是判了法国队的队员犯规啊！今天夏奇拉也来到了现场观战。姆巴佩找登贝莱，这球没有过顶啊！阿迪
0: 今天他在中场面临了不小的挑战。
1: 之前的比赛之所以布阿迪的发挥能够比较出色呢，是因为前面他可以球有往前走的线路啊。今天呢基本上都是横传和回传，法国队围抢他的时候也比较好选一些。
0: 另外一点，法国队这几场比赛五场比赛打下来之后，大家可能对他们前场这几个爆点的进攻啊可能留下深刻印象，但是两个中后卫萨利巴还有于帕梅卡诺这两人的表现其实非常稳定，这是法国队他能有这种无论是控球啊还是反击这种战术打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支点，
1: 像是基座一样。
0: 对，
1: 布拉西迪亚斯，科内这两下真好，哎，先把传球拦截，然后自己又把球给控制住，摩洛哥三个队员围着他还能把球给出来，
0: 这个动作非常漂亮。
1: 姆巴佩，登贝莱，昆代，球门球，
0: 但是这个进攻是可以尝试的，就是奥利塞也好，邓贝莱也好，拉开边路，然后在内部啊，给同伴留下这种空间，创造空间，然后边后卫或者是后腰球员突然的前插。

0: 格里斯曼今天也在现场看法国队的比赛，有奥利赛接他的班，应该他心里的还是比较踏实。
1: 哎，而且奥利赛呢，我觉得在格里斯曼他原有的基础上又升级了。
0: 是的，是的。
1: 奥利赛，我们说，其实以往他在边路的时候，我们说是他这种踢法是，有点这种滑翔机的味道啊。但是现在呢，德尚在法国队赋予他更多中场指挥官的这样一个角色。
0: 上半场的比赛要补时五分钟，比分呢现在还保持在0-0的状态。看这个球，姆巴佩守门员出来了，又是奥利赛的一个纵向的破线传球。杜埃，摩洛哥队这个球抢得漂亮，但是杜埃马上把球又回抢回来。奥利赛，转移，杜埃这边拉比奥给迪涅，

0: 萨里巴，
1: 科内自己来一脚，
0: 科内这脚球打得湿打沥尘的，打在了七号塔勒比的身上。奥雷塞，迪涅
1: 自己来一脚，哦，
2: 哎呦，打在了横梁上。
0: 迪涅这个球看起来好像距离太远了，但是他打的质量真高。
2: 这冷射说的就是迪涅这一脚吧？
0: 是啊，
2: 很突然，非常突然，
0: 打的质量真高啊！这个球直接抽出了一个往回、往外飘的这样的一个诡异的弧线，
2: 感觉布努应该还是碰到了这个球，
0: 但裁判给了球门球。布努的手指尖稍微的拨了一下，裁判给的是球门球。
2: 在有球阶段，今天法国队上半场我觉得做得非常出色的一点就是传球的速度非常快，可以利用这种传球的速度给同伴或者奥利塞啊，包括邓贝莱、姆巴佩更多的个人突破的这种空间和机会。
0: 一判没卡诺，对，很漂亮，很花哨的一个停球动作，自己走外线切，给了犯规啊！这个球的球权呢是给了摩洛哥队，是判了杜埃犯规。
2: 后卫一般做出这种停球动作的，不是特别漂亮的下底传中突破过人，就是把球带出边线。
0: 哎，这个球说实话，杜埃呢，实际上他的球衣啊是被两个人互相拽着对方的球衣，
2: 不过
0: 他的球衣也被这个阿什拉夫给拽住了，两位巴黎圣日耳曼队的队友。你看，
2: 裁判这个判罚还是。就算是比较公平吧，
0: 裁判可能没看见、啊、
2: 对
0: 这个阿什拉夫的手，但是看到了杜埃的手。邓贝莱这球没有扣过去啊，过人没有成功。摩洛哥队有反击，看看球往外给的时候呢有点犹豫。乌纳西，阿什拉夫，布莱辛迪亚斯，
2: 汉姆斯，他经常拉出来，但是他又是今天球队的中锋人选，所以现在整个在进攻中路啊，缺少摩洛哥的球员。
0: 布莱辛迪亚斯，这个球打手上了，裁判给了任意球，这是摩洛哥的一次机会。
2: 摩洛哥队前场最有威胁的球员就是布拉辛迪亚斯，
0: 这个传中球啊是打在了拉比奥的手上，主要是抬起来的右手上，挡住了球飞向禁区内的路线啊，所以裁判判了一个任意球，这可是摩洛哥队整个上半场最好的一次机会到目前为止。
2: 摩洛哥应该也是在等待这样的反击和定位球的机会，但是布拉辛迪亚斯他拿球之后脚下的变化，他的一些自己个人的这种战术的想法，跟同伴其实还要得到同伴更多的支持。
0: 阿什拉夫，他是右脚，布拉辛迪亚斯是左脚，看看由谁来踢。阿什拉夫来打门了，也是想要出一个心理上的冷门啊，就是布拉辛迪亚斯的左脚能直接射门，我右脚呢是不是会传呢？不，右脚也打门，当然这一次呢想要绕到人墙的外侧再飞向球门，这个难度太大，
2: 而且本身这个角度有点太偏离球门了。
0: 是
2: 另外从这个摩洛哥球员刚才站位来看，几乎没有太多的球员进入到禁区之内。
0: 好，这个时候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上半场呢姆巴佩自己创造了点球，但是自己主罚没有命中，被对方的守门布努给扑出，使得上半场双方的比分保持在0-0。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
5: 吃坏了，
6: 吃和胃整肠丸。
5: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
7: 你想看世界的心

0: 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星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星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1: 欢迎回家。
0: 玩累了就回家。
2: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0: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4: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5: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6: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5: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7: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凯迪仕智能锁，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13: 好的，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在上半场，摩洛哥队中圈开球，和刚才下半场法国队中圈开球，大家采用的方法是一样的，就是一个大脚把球踢到对方靠近脚旗附近的边线外边，让对方发后场的界外球。本队的进攻呢，能够把阵型压到对方的防区附近。好像大家都采取这个方法之后啊，都不愿意在中圈开球往回传，从后场来建立进攻了，干脆直接压到你的附近，这个禁区附近。马兹拉维
14: 这种战术，现在防守一方呢解决的也还是不错。我们刚才看摩洛哥在拿球之后快速发给自己的同伴，法国队在前场这种压迫也没有第一时间
13: 还没有形成，
14: 对，
13: 是吧？双方暂时都没有换人。迪涅，杜埃， 在下半场的时候呢，太阳已经藏到了云层里边，所以呢，现场的这个阳光直射的情况有些改善。奥利赛，河内交给昆代。摩洛哥队的反击，推到前面再横传，这是个机会。
14: 乌纳西，
13: 右侧上来人了，给过去。再往后点传的时候，这个球啊，感觉摩洛哥队的队员呢，在一对一突破的时候信心不足啊，他选择了还是再传球，而不是自己过掉后卫之后打门。乌纳西
14: 这两次进攻啊。布拉辛迪亚斯都显得有点犹豫，第一次也是刚才何伟谈到的，就是在他接到球的一瞬间其实可以更坚决一些，形成这种一对一的突破。但是下半场乌纳西他的作用必须要发挥出来，因为他在中场向前推进，个人突破能力吸引对方防守球员，这个是他的一个特点。如果他这个点打活的话，有可能会给两个边路的同伴带来更多进攻的机会。
13: 塔勒比再给他，塔勒比没有挤过去，这就是刚才上半场徐指导说过的，这个中后卫的个人防守能力非常关键。于帕梅卡诺没有让他占到便宜。法国队这个长传也是在第一下停球的时候没停好，没卸下来这个球。
14: 而且阿什拉夫对杜埃也非常了解，我们再看这条转移打得还是非常出色。今天科内啊在中场我觉得作用非常明显，他不仅是球队中场的肌肉，也是今天法国队在中场提供的这种足够的氧气。
13: 刚才那个球呢是杜埃把球踢出的底线，所以是个球门球。迪奥普，拉比奥，奥利赛再给，没有传进来，这下迪奥普的拦截防守非常关键，趟过了科内。摩洛哥队的进攻，塔勒比这球追不上了。
14: 但是下半场的比赛感觉摩洛哥的进攻还是有一些变化，尤其是中场向前场推进的这个过程当中，乌纳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3: 刚才那是中场一下硬碰硬啊，撞过了科内的这一道防守之后，摩洛哥队获得了进攻的机会。在科内这儿要不就是你被他撞倒要想过他的话只能把他撞倒。这次呢裁判倒是没判犯规，但是科内有点受伤了，应该是硬伤。
14: 对，就是科内就是德尚心中啊那种短兵相接类型的球员。
13: 其实呢楚阿梅尼也能做这个工作，但是现在呢楚阿梅尼有伤嘛。
14: 是
13: 你怕没卡诺登贝莱，奥利赛，奥雷赛这个球和他结合这种流畅性啊观赏性真是非常强，
14: 他是喜欢和球一起比赛的球员。
13: 姆巴佩传到后点来，这个球是高过了横梁出了底线。
14: 法国队下半场这个进攻啊，无论是登贝莱还有奥雷赛以及姆巴佩这几个人持球能力都很强，吸引对方防守球员的能力也不差，但是现在一旦姆巴佩拉出到禁区外之后，禁区内的空间没有人利用，就是在中路这个区域啊缺少一个支点。
13: 迪奥普，这个球还是判了他手球。
14: 不过下半场摩洛哥整体的防线前移的话，其实也是给了姆巴佩、登贝莱这些球员啊犯。
13: 迪奥普

0: 这样的高球给布拉辛迪亚斯确实有点勉为其难了。与其进球的数字呢，法国队要比摩洛哥队高出很多啊，但是呢现在法国队还在禁区里头多次尝试，都没有攻破对方的球门，要么就是门将布努的扑救，要么呢就是法国队比较好的机会打偏打高。杜埃迪涅上去了，杜埃这个球他还不如不拿呢啊！纳比奥这一步上抢也是做得非常的关键，
1: 中路还是缺少这种包抄的这种层次。
0: 姆巴佩来一脚，球
2: 漂亮！
0: 这个球姆巴佩是从前突然回撤接应之后拿到球，这一次呢摩洛哥的防守球员距离他有点远了，给了他射门的角度，姆巴佩用右脚的内脚背推出一个弧线，这次呢守门员布努也没有办法再封堵这条线路，球进了。比赛是踢到60分钟，僵局终于被打破。
2: 这次进攻也是法国队在边路传中之后对第二落点的控制非常成功。
0: 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8个球到来了，虽然上半场错失了点球的机会，但是这一次在禁区线上的射门打得还是不错。这个球呢后卫退的这两步啊没有及时的上抢封堵角度，
1: 迪奥普，但这球打得也漂亮，
0: 擦着远端的立柱飞进了球门。
1: 这迪奥普一立正正好是在他这个身边，这个球打得真是太漂亮，关键还是对第二落点控制得非常得力。
0: 是迪奥普呢可能是怕姆巴佩假设真扣，怕他往里头钻，所以呢他没敢上抢。
1: 而且那个情况下一般后卫啊可能面对姆巴佩可能都会选择先站位，
0: 是
1: 不敢贸然上抢。但这个球呢摩洛哥球员可能认为在此前呢可能是有一些
0: 争议、啊、但是进球是有效的啊，裁判组认定进球有效，姆巴佩个人今年世界杯的第8个进球帮助法国队1-0领先，僵局终于打破了。这样的话双方也都会有一些变化产生了，摩洛哥队的换人马上就来，摩洛哥队要上9号拉希米，另外要上4号阿姆拉巴特。换下6号布阿迪，换下23号汉努斯。布阿迪今天确实在法国队这个中场的对手面前还是踢得有些吃力的。
1: 是他在前两场比赛中所表现出的那种从容，那种在中场的大局观，这场比赛在科内跟拉比奥的压力下几乎无法展示。
0: 是啊，他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还是法国 U21 国青队的成员，但是呢国青队现在面对的是正印的国家队，还是有难度啊。场上法国队姆巴佩有受伤的情况，裁判没有吹停，姆巴佩自己在调整，比赛也在继续，他慢慢的起来了。埃纳维这个球又被法国队上抢断掉，哎
1: 呦，迪奥普这下
0: 这个动作其实是够得上吃牌的，裁判给了黄牌。迪奥普呢吃到这张黄牌之后理论上来讲下一场比赛要停赛了。
1: 上抢这个动作幅度包括最后踩姆巴佩这一下都是非常凶悍，但是这也是比分带来的一些变化，球员的心理上可能会出现一些焦躁，出现一些改变。
0: 迪涅，法国队在浪费了很多机会之后现在

0: 终于是打进了一球。奥利塞、拉比奥、姆巴佩在外线，再给拉比奥横传，迪奥普这一次防守的位置保持得不错。
1: 今天从姆巴佩他个人的状态以及他与同伴的这种换位啊，感觉他还是非常兴奋，在左路、中路、右边路，他经常会拉出来接应，这样的话也会让摩洛哥的球员在整体的防线上也会向前推。
0: 姆巴佩上半场踢失了点球，可能心里还是憋着一股劲儿，他现在的本届世界杯进球数已经和梅西持平了，两位射手都是八个进球。
1: 但是这届世界杯姆巴佩他的比赛态度我觉得要更加积极，尤其是前两场比赛经常是回撤防守啊。
0: 奥利塞、科内、昆代、昆内在这个位置啊，突然一想，哎，这应该是奥利塞的位置，所以又把球又回去找到了奥利塞，但是奥利塞刚才那个脚后跟传球有点草率了啊，
1: 但这也是他踢球的一个风格。
0: 这还是刚才姆巴佩的射门进球，这个球呢用脚弓推出的一个弧线，非常精准的越过守门员的防守范围，飞进了大门的后面。
1: 而且这个脚法呢，它跟普通的脚弓推射还不大一样，它有点带正脚背，还有点这个电梯球的感觉。
0: 是这样的啊，球速非常快。
1: 哎呀，现在有纵深了，看看怎么利用啊。
0: 登贝莱自己切打门，
1: 漂亮
0: 呀！法国队打开了局面，2-0了。奥斯曼登贝莱，登贝莱也进球了。自打第一个球打破僵局之后啊，摩洛哥队就不好办了，
1: 是
0: 还像之前那样的稳固防守啊，时间不允许，他必须要推出来，就是学长你刚才说的，他往外一推有纵深了，
1: 而且球员这种心态我感觉也出现了明显的一个变化。法国队这个两个进球其实也都是在抢断之后发动的这种快速进攻。
0: 是这样的，奥斯曼登贝莱破门，
1: 怎么来说这个场地是我的球场、啊
0: 哎、是我的福地啊，我在这儿上演过帽子戏法呀、啊。这下的话摩洛哥队就不太好办了，我们看这个球是奥利塞的斜传，姆巴佩前插将后卫全都带走了、
1: 这个球打得也非常漂亮，而且在这个防守过程当中我们看后防线的球员很难做出第一时间正确的这种判断，
0: 是
1: 因为姆巴佩一跑的话整个把纵深把防线就冲击乱了，
0: 法国队迅速地取得了两个球的优势，

0: 阿姆拉巴特，法国队的两个进球呢是来自60分钟和66分钟，现在呢比分变成了2-0。现在双方的比赛继续，法国队已经是2-0领先了，在两球优势在手的情况之下，法国队的主帅德尚做出了一处调整，扎伊尔·埃梅里上场换下了科内，这是中场中路的一个对位的调整。
1: 这应该是埃梅里第一次出场吧，
0: 是
1: 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阿姆拉巴特出场之后，摩洛哥队在中场的这种绞杀能力要更强了。但是现在对摩洛哥来说，如何解决进攻方面的这种能力才是关键。
0: 嗯，阿姆拉巴特回给守门员布努，再给阿什拉夫，这个球过得漂亮，过掉了杜埃，自己向前起速，这是非常典型的阿什拉夫的进攻方法。埃纳维，塔拉比，萨拉克埃丁，现在摩洛哥队不得不把自己的阵线推过半场，

0: 其实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1: 是，因为在前几场比赛当中，摩洛哥队他的高强度跑动次数啊、距离以及这种速度，都是在所有的参赛球队当中这种平均值啊，都是名列前茅的。
0: 嗯，
1: 啊，全场比赛都维持这种高强度攻防转换。但是这场比赛球队可能在缺少，哎，看看这个球啊，
0: 这球，于帕梅卡诺瞪着一对大眼睛，看起来很无辜，但实际上这一下可把大家给吓了一跳。
1: 但是还是落点判断出现了些问题。
0: 哎呦，
1: 于帕梅卡诺说：“这不是我的水平啊。
0: ”于帕梅卡诺相当于是送给了对方一个角球啊。角球开到后点，这个落点比较远，球应该出了边线了。哎呀，这个角球没踢好。场边的摩洛哥队要换人了，摩洛哥队要上16号亚辛和13号瓦赫迪。撤下26号萨拉赫埃丁。另外把布拉辛迪亚斯给换下了。
1: 摩洛哥队由于缺少前场的这种中锋的支点，所以整个在进攻型的这几名球员今天的发挥都不是十分的出色。
0: 对，是这样的。那一个关键支点不存在的话，其他队员踢的都别扭，
1: 非常别扭。
0: 布拉辛迪亚斯今天个人呢有一次好机会，但是呢也显得犹豫，
1: 他缺少更多的这种同伴的支持，而且在整体的进攻跑位空间当中，球队似乎显得过于保守。

0: 迪涅，
1: 这个球又是于帕梅卡诺的脚下出现了失误。其实呢，虽然2-0领先，但是世界杯这种淘汰赛级别的赛事啊，任何时刻任何队员都不能松懈。
2: 松懈，对，只要是这个时候摩洛哥扳回一个球的话，那
1: 局面就又不一样了，是吧？
2: 不一样
1: 啊！
2: 而且摩洛哥队在同荷兰那场比赛也是绝平啊。
1: 是啊。穆纳西，塔勒比。
2: 球员是受伤了，
1: 嗯，是姆巴佩，
2: 姆巴佩。
1: 今天呢是波士顿体育场的最后一场世界杯赛事，今天现场观众人数是63811人。马特塔要上场了，法国队这个攻城锤式的中锋要换一下姆巴佩。这时候呢，比分是2-0。法国队呢，距离晋级到四强当中，应该目前来看的话，局面相对较稳。但是姆巴佩这样一感觉到身体不适，可能所有法国球迷的心又揪了起来。
2: 感觉应该是问题不大。
1: 法国队应该不想冒险了，马特塔上，把姆巴佩换下来。另外呢，巴尔克拉也要上了。
2: 也可能是刚才中后卫迪奥普，摩洛哥中后卫迪奥普踩他那一下，可能脚踝啊。有一些轻伤的，从下场从观众之意这个表现来看，表情来看，应该是问题不大。
1: 但是法国队不做任何的冒险啊，把自己的头号进攻武器队长姆巴佩换下来，休息休息。巴尔克拉和马特塔上场换下姆巴佩和杜埃。5分钟之后，他又帮助自己的队友登贝莱打进了第二球。
2: 这个比赛一旦打开局面，法国队领先的话，那他的进攻纵深其他球队很难防范。
1: 是这样的，摩洛哥不压上来又不行， 对吧？因为时间不在他们一边。
2: 而摩洛哥今天整体的表现感觉还是有点畏手畏脚，在进攻跟防守端不是特别明确，尤其是缺少中锋的这种基础上，球队显得战术并不明确。
1: 法国队又来了，奥雷塞传中球，想找马特塔，这个球传的稍微有点靠身后。前场反抢的时候犯规，扎伊尔埃梅里，塔勒比。
2: 哎，摩洛哥队他这个主力中后卫里亚德受伤，这个可能对球队也是一些影响，
1: 是这样的。马兹拉维不得不来到了中后卫的位置啊，其实对他自己的这个进攻的属性啊，也是一种压制。
2: 如果他和阿什拉夫一左一右的话，可能球队的进攻还会有不一样的变化。
1: 传中球，禁区里边。阿姆拉巴特，这个球拉比奥这一下太关键了啊！要是让摩洛哥球员拿到正面上来，马上就能射门了。法国队的反击，起速，巴尔克拉，奥雷塞再给巴尔克拉，速度非常快啊，趟进来，横传，哎，这个球啊，他应该是想倒三角回来传给马特塔的，但是被后卫给挡了一下，
2: 而且他这个脚法最后好像没有运用好。这个阶段的话。无论是阿姆拉巴特也好，还是两名中后卫好，很难跟得上巴尔克拉他的一个前插的速度，空间太大了。
1: 角球，
2: 现在感觉就是法国队什么时候能打进第三个进球？
1: 纳比奥、昆代、奥利赛。伊帕梅卡诺、扎伊尔、埃梅里、迪涅、迪涅传马特塔，这个球的头球没有顶到。现在呢，法国队进攻有一个支点球员，
2: 这个不一样。马特塔他的特点啊，还跟这个哈兰德不大一样，跟其他中锋不大一样，他是那种跟敢于跟对方后卫、中后卫肉搏，然后为队友清出空间的这种攻城锤。
1: 当然在对手是巴拉圭的时候，他还要在赛后承担保护姆巴佩的任务、哎、是吧。
2: 他跟谁上？
1: 德尚、哦、德尚派他上的。哦，还有科纳特、
2: 哦、科纳特、哦、
1: 一个中卫一个中锋，保护姆巴佩迅速离开战场。
2: 两个人这个搭配还挺好，一个进攻一个防守。
1: 伊帕梅卡诺的头球啊，没有太顶正部位。
2: 下半场感觉伊帕梅卡诺这个注意力似乎有点下降。
1: 是，他这个位置已经出了三次纰漏了。法国队的进攻次数17次啊，官方给出的统计，打正次数6次，进了2个球。摩洛哥队只有2次进攻尝试零射正，犯规啊！这个球法国队防守犯规，昆代的犯规，摩洛哥队获得了一个任意球。
2: 从整体实际上来看，法国队确实要更强一些。
1: 这是姆巴佩的那个打破僵局的进球。
2: 而这种球如果迪奥普进入到一臂防守距离的话，可能姆巴佩他会有个人的一些战术变化。
1: 是啊，
2: 那你就没法防。但是你如果进退后到2步，有他更多空间的时候，
1: 他打门的准度太高了。
2: 对，
1: 这就是迪奥普为难的地方。我也不能扑上去扑得太狠，万一他假设真扣的话，有可能会过掉。但是呢，我刚才稍一松懈，我往回退的离他稍远了一点点。

0: 马上就能把球打进。
1: 对，这就是射手的一个
0: 杀伤力，
1: 杀伤力。
0: 裁判呢是把这个球吹回来给摩洛哥队，因为之前想看一下摩洛哥队继续控球有没有有力进攻的机会。阿什拉夫啊，刚才是对抗当中被拉比奥最后时刻给碰到了。阿什拉夫横着一推，队友上去打门，这个球让麦尼昂做出了一次扑救，射门的是巴赫乌纳西。这是本场比赛摩洛哥队第一次射正，
1: 他也是整个摩洛哥队今天表现比较出色的球员之一。但是不多。
0: 角球，法国队的守门员麦尼昂今天的整个的任务不是太重，这是让他完成的第一次扑救，
1: 但这个阶段麦尼昂也是要跟两个中后卫有更好的沟通。因为米帕麦卡诺这个阶段好像这个有点下降注意力。
0: 看摩洛哥队的第四次角球，双方的角球数目都是四个。前点的头球后蹭是直奔球门的近角而去，可惜偏了一些，打在了边网上。这个球呢，其实前插的队员已经完全甩开了法国队的防守，应该是24号埃纳维。现在7号塔勒比被换下，这是摩洛哥队本场比赛的最后一个换人，第5个换人。换上17号西巴伊，马兹拉维、乌纳西转移。思路很清晰啊。前面一切做的都不错，最后奥利赛的射门打偏了。
1: 对，但是这个配合啊，我们看一点两点是吧，马特塔然后突然前点一漏，
0: 后面来刚才那个球漏过来，其实已经完全给奥雷塞闪开了所有射门的线路。
1: 是我们看这个球就是第一空当，第二空当，这已经是奥雷塞拿球是第三空当。
0: 是，
1: 所以整个配合的这种思路线路都非常清晰。哎，这边也换人了。啊，不对，
0: 昆代下场，
1: 古措，
0: 这是法国队的第4个人员调整。
1: 按正常来说应该把科纳特换上来，但是今天的这个比赛确实摩洛哥队没有给法国队后防线带来太大的压力。
0: 是这样啊。这个球没有犯规，奥利塞都没来，马特塔
1: 奥利赛他这个步频呢比较大一些，而且他上半身这种假动作让对手很难受。经常会受到他这种假动作的欺骗。
0: 巴尔克拉又来了，向前起诉，摩洛哥的队追不上了。巴尔克拉进了禁区里边打门，布努还在啊，虽然后卫已经追不回来了，但是布努还在，把球扑了出去，角球。
1: 刚才那几步马特塔在后边都喊了你慢一点，我也跟不上了。速度确实太快了，而且这两个人他跟杜埃两个人是完全不同的这种特点跟风格。
0: 德尚现在把两个人来回调配用得非常好。姆巴佩应该是脚踝有一点不适，所以现在脚踝已经缠上了冰块，
1: 可能还是迪奥普铲的那一下。

0: 马特塔差了一点点，
1: 马特塔的存在呢，也是法国队在进攻线上另外一种进攻模式的一个选项，
0: 就是打不开局面的时候，他绝对是一个能为同伴创造空间的这样的球员。
1: 是啊，法国队前场的这几个进攻的队员呢，个个都身怀绝技，但是马特塔呢又是另外一种武器。
0: 对，就是他的这种打在局面打不开的时候，他的这种战术价值是其他球员所替代不了的。
1: 是，包括在比赛结束之后啊，姆巴佩遇到危险的时候
0: 保镖跟射手身上这个兼具，
1: 也是稍微有一些矛盾，但是呢在他身上很和谐的一个统一。
0: 摩洛哥球员他非常清楚，无论是上届赫维在卡塔尔，还是这一届他打入淘汰赛很重要的这种特点，就是你阵型不能散，对吧，情绪不能乱，关键的球员要出现在正确的这种区域，但是今天我们看缺少正印的中锋，关键的球员不能出现在最有威胁的这种位置上。另外阵型打完第一个失球之后，整个阵型其实已经乱了。
1: 是的啊，
0: 然后第二个进球也是在两线之间两个后腰那个区域已经没有防守，所以整个球队在第一个失球之后，其实整体的这种阵型和心理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 马赫比啊，他曾经是摩洛哥 U20 国家队的主教练，带队拿到过 U20 世界杯的冠军，他现在这个队里头有不少人呢就是他当时 U20 国家队的成员。这么看来的话，摩洛哥应该这些队员再成长，他未来还有空间，
0: 还有空间，肯定是有空间的。
1: 阿什拉夫已经是连续第三届参加世界杯的比赛了，2018年、2022年和2026年世界杯。比赛的90分钟时间已经踢满了，比赛有6分钟的伤停补时，法国队现在是2-0领先于摩洛哥。巴尔克拉都没来，艾梅里，
0: 马哈比，摩洛哥的这个媒体形容他是手握钢鞭啊，这个心如柔绵啊，队员对他还是非常尊敬。另外就是这一届我们看，包括上一届摩洛哥，他是不是因为这个球员非常出色，他主要是把很多非洲队容易掉链子的这种地方他处理好。
1: 哎，是，也创造了非洲球队在世界杯上的最好成绩。
0: 对，
1: 纳西米
0: 球员脚，对，球员脚下技术还是非常出色，但是缺少这种关键球员、这种支点球员、目标球员，球队在进攻当中今天迷失了方向。
1: 这么看的话，塞巴里对他们太重要了，
0: 太重要了。塞巴里现在也转会去到了拜仁慕尼黑
1: 啊。看这个角球开起来，拉比奥把球顶出了禁区，穆纳西。法国队把球踢出了界外，哎，这个球还没出界，巴尔克拉把他追了回来。都没来，古斯托，奥雷塞，
0: 法国队这几场比赛的发挥一场比一场稳定，面对不同足球文化的这种球队，
1: 马特达，这球队友给他传过来的时候力量有点大，他也没太挺好。
0: 马特达说：“我要保护的目标不在了。”

0: 传一向左路，这个球手球了。十七号西巴伊用左手的帮助把球停了下来。奥利塞被拽住了，犯规。
1: 相信今天在现场看球的格里斯曼应该是对奥利塞的发挥肯定会非常满意，把法国队进攻组织的这样的重任交给奥利塞，这也是德尚在这一届世界杯当中我觉得他的一个重要的变化，
0: 是最英明的一个选择。
1: 是
0: 邓贝莱、埃梅里、马特达，一对一，
2: 一对一，
0: 扣过来打门。
1: 哎呦，这下呀，
0: 布努把自己的左腿留在后边啊，
1: 但是前两下这个假动作还是非常逼真。而且马特塔我们说他是共生锤，其实他脚下技术也还是不错，
0: 是在水晶宫队他的进球效率很高的。马特塔最后左脚射门这下当然也打得不是特别的好啊，没有发上力，球的角度和线路也都没有打开，直接掉门了。哎呦，这是最后时刻摩洛哥球员的一个神来之笔，当然这个球稍微的力量大了一些。
1: 对，但是摩洛哥真是不缺天赋出众的球员。
0: 这还是姆巴佩的破门，从这个球开始法国队真正的把局面收入了自己的掌控之中。邓贝莱在六分钟之后将比分变成2-0。今天呢，摩洛哥队首发11个人当中只有一个人是在摩洛哥本土出生的，其他的队员都是在海外出生，但是他们保留着对摩洛哥整个国家文化的认同啊，这也是摩洛哥足球未来可能选材面会比较广的一个原因。
1: 而且马哈比把球队组织的我觉得还是非常到位，虽然接手时间不长，但是国家队的这种环境非常稳定，管理啊，也准备得非常充分。
0: 比赛的时间走到了最后一分钟，法国队依旧是2-0领先。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将产生第一支进入四强的球队。法国跟摩洛哥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碰到呢，其实很多人觉得有一些惋惜，因为毕竟有一支球队在比赛之后要回家了。这两支球队都是在上届世界杯大进四强的队伍，上届是在半决赛相遇的，
1: 而且在小组赛、在淘汰赛第一轮比赛当中都有着出色的发挥。但是足球比赛就是这样，可能进入到下一轮的永远都是表现最出色的那支球队。
0: 加伊尔·埃梅里自己要来了吗？做了一个射门的假动作，巴尔克拉，奥利塞，
1: 感觉奥利塞还欠缺一个进球是吧？
0: 好，这个时候来自阿根廷的主裁判特略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这场世界杯的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法国队凭借着姆巴佩和登贝莱的两粒进球以2-0击败了摩洛哥，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我们恭喜法国队。这场比赛呢，也是由徐阳和贺伟在波士顿。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6: 肚子痛，吃它。
2: 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7: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9: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8: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2: 能通血管，
13: 还能保心防意外。
1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7: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1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2: 能通血管，
13: 还能保心防意外。
1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硬天使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8: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19: 凯迪士智能锁。
2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0: 格位整肠丸，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2026钻石联赛伦敦站。接下来的时段呢，首先我们要关注的是男子400米栏的争夺。首先呢，我们来关注，这是最外道的德国选手埃米尔·阿杰库姆，第七道的这是挪威的名将瓦尔霍姆，奥运冠军级别的选手。第六道这是卡塔尔选手桑巴，桑巴在钻石联赛前两站呢也是来到了中国。第五道出发的这是来自尼日利亚的选手埃泽基尔·纳萨尼尔。第四道的美国选手巴西特是赛前退赛。在第三道的是美国选手卡莱布·迪恩。第二道的这是巴西选手马特乌斯·利马，他在本赛季跑出了个人的最好成绩47秒37。最内道出发的是英国的本土选手查尔莫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厦门站巴西选手多斯桑多斯创造的46秒72，而在伦敦站的赛会的记录是47秒12，属于挪威选手瓦尔霍姆，那是在2019年的7月份创造的。同时，这一站呢，对于瓦尔霍姆来说，不像是过去几站有多斯桑多斯给他那么大的压力。对手的实力或者说是硬实力呢，现在来看跟他有着比较明显的差距。就今天这一站呢，没有人在本赛季跑出过47秒以内的成绩，只有他打开过47秒大关。
5: 开，
4: 好的，比赛开始了。瓦尔霍姆启动反应冲得非常的凶，而且在前三个栏架现在已经确立了一定的领先优势。同时呢，尼日利亚选手纳萨尼尔在这个阶段也是保有一定领先。瓦尔霍姆很快要超过外道的阿杰库姆，在第二个100米。瓦尔霍姆已经确立了自己的优势，桑巴在这个阶段呢还是能够处在前三位。除了桑巴之外呢，纳萨尼尔现在也保持着他的优势。第三个100米跑完之后，看看瓦尔霍姆能不能确立自己的领先，同时呢看看阿杰库姆还能不能再往回追一点。同时对于桑巴和纳萨尼尔来说，这个阶段呢纳萨尼尔有些掉队了，瓦尔霍姆继续保持领先。最后的50米加速，阿杰库姆追回了他的位置，今年世界最好成绩46秒62，整整比多斯桑多斯此前在厦门站创造的0.72的成绩快了0.1，修正之后的成绩46秒61，全新的赛会纪录。第二名是德国选手阿杰库姆，桑巴呢是48秒10，获得第三。阿杰库姆呢这一枪的成绩也创造了全新的德国全国纪录，47秒45。纳萨尼尔在前半程冲得太凶了，到了后面的这200米呢有些跟不上。同时对于桑巴和阿杰库姆来说，这个阶段啊，两个人也都没有办法继续去把位置向前去冲去提升了。对于瓦尔霍姆来说，这一枪真的是全程高能的一枪。在伦敦体育场第一枪竞赛的比赛就已经为我们上演了非常精彩的好戏。

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铁饼赛场。美国选手谢拉杰克逊，这头能够让他上到第二名，67.07。谢拉杰克逊在今年的室外赛季当中呢，投出过67.25，现在排在第一的还是他的同胞塞恩，67.65的成绩。这就是瓦拉里·塞恩。塞恩呢，在他婚前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奥尔曼啊，当时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的选手，但是一看他的脸，还是熟悉的运动员。68.39，他的特点呢，就是动作非常的优雅。而且整个的旋转投掷动作是非常的舒展。这单项的世界最好成绩今年呢也是瓦拉里·塞恩创造的73.10。男子选手范克林肯，范克林肯呢，他在本赛季也投出了70米以上的成绩，也是创造了个人的 PB。

现在他是排在第二位，67.99米。法拉利塞恩、范克林肯还有杰克逊是进入到了最后一头，钻石联赛比较有意思的赛制就是田赛这边的最后一头和最后一跳都得是确保你进入到前三才有机会说最后完成逆转或者反超。先来看一下塞恩，塞恩今天还没有突破过70米大关，来看一看他的这一头。塞恩的特点也是到了后面这几头也是比较容易出状态，看他的最后一头旋转出手，哇、哦、漂亮，这一头看看是不是有70米。他的身体控制最后也让他留在投掷圈之内，身体控制能力很强。这头应该还不到70米，68.12米。接下来来看一下荷兰选手范克林肯，本赛季曾经投出过70.99米，今天有没有机会去突破自我？旋转出手，他前面的这个动作没有完全衔接好，最后这一投在出手之前，看上去呢动作是有点紧，最后他自己也是踩掉了这一投的成绩。今天的最好一投呢，定格在67.99米。今天出手之后，他看着自己的这个器械运行轨迹，就已经知道这头肯定是没有了。

只剩下了美国选手谢拉杰克逊。看一看谢拉杰克逊的最后一投有没有可能去反超自己的排名，现在最好一投的成绩还是67.07米。投掷项目到最后呢也是要放松，旋转出手，动作衔接很快，看他这柄最后落地漂亮，反超，这一投真的有点不可思议，有70米的话现在可以确定反超了塞恩和范克林肯，在美国国内的投掷比赛当中呢创造了他的赛季最好成绩67.25米。在伦敦站可以说是突破自我，同时呢最后这一投也让他创造了全新的钻石联赛纪录，71.72米。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女子铁饼和男子撑杆跳高赛都是在北京时间9点之前就已经开赛的两个项目。这是库普兰蒂斯5.60米的高度对他来说只能算是热身，这一站呢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可以说是众星云集，像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世界纪录保持者杜普兰蒂斯，奥运会的亚军卡拉利斯，包括前世界纪录保持者法国的拉维莱涅，荷兰的名将弗隆，美国的名将尼尔森和肯德里克斯，三姆肯德里克斯看他5.75米的高度，肯德里克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伤病啊，最近几个赛季的状态确实有起有伏，但是他的基本功是非常的扎实的。5.75米的高度也是一次非常顺利的通过。来关注澳大利亚的名将马绍尔。克里斯马绍尔呢在此前的室内世锦赛当中呢也站上领奖台，他敢起漂亮，这一跳呢虽然说是动作衔接有一些问题，但是调整还是非常快的。相比于此前我们看到的杜普兰蒂斯还有肯德里克斯的那种非常快速的助跑然后插杆起跳动作衔接非常的紧凑，他的动作呢相对来说慢一些。肯德里克斯已经做好准备了，克斯也是希望能够让现场的观众啊能够给他去鼓鼓掌。这一站的赛会记录呢还真是不属于杜普兰蒂斯，属于拉维莱涅。来看一下他的这一跳插杆起漂亮，这是肯德里克斯他的特点，是我能够更合理的去分配体能，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变成老将之后，他现在的每一跳的动作不像是杜普兰蒂斯那样我把自己扔过去，我冲起来把自己扔过去，他是完全严丝合缝零公差一样的贴着横杆过。澳大利亚选手柯蒂斯·马绍尔，5.85米也是他今天第一次尝试，

好，保证速度，保持节奏，查杆起跳也是非常顺利。这套前面的冲刺速度保持了他的这种一贯以来的有加速上的优势。马绍这一跳过去之后呢，也是比较兴奋，而且撑杆跳高的这些运动员他们私下里关系都非常好，下来之后肯德里克斯呢也是跟他表示祝贺。我们下面来看一下希腊选手卡拉利斯在男子撑杆跳高赛场的表现，5.85米的这一跳，第一次试跳5.85米，这一跳就是他在冲刺的时候还是给人感觉他的脚步有点沉，动作不够轻盈。要知道他可是在巴黎奥运会上一度有机会去冲击杜普兰蒂斯的位置，看看杜普兰蒂斯保持插杆起跳，哇，这一跳对于杜普兰蒂斯来说也失误了，这个高度对于杜普兰蒂斯来说出现了单跳失败的情况，在前面几个赛季还真是不多见。冲刺速度不错，插杆上瘾，但是呢他的上瘾过程当中这条线路发生了偏移，来看一下挪威选手古托姆森5.85米的高度第二次尝试，插杆起跳漂亮，这一跳很干净，上一跳的失败呢对他来说多少信心上有一些损失，但是呢这一跳对他来说还是能力可以，能力是能够达到6米以上的。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伦敦站钻石联赛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看卡拉利斯5.95米的高度冲得非常凶，插杆起漂亮，哎呦，这一跳动作本来衔接得非常不错，结果下落的过程当中呢身体把横杆给蹭到了，这跳实在是有些可惜。来看杜布兰蒂斯5.85米让他不开心了，所以直接选择免跳，跳5.95米，这是奥运冠军的一种任性方式。我们看他的这一跳漂亮，5.95米没问题，上一跳绝对是让杜布兰蒂斯感觉到不快，他的父亲在看台上看着他的表现，因为按说呢5.85米5.95米这样的高度不应该成为他的拦路虎。哦，给人感觉杜普兰蒂斯他的这个大腿现在还是有一些伤势存在的，所以对他来说往后这几跳可能都会有一些影响。哈马绍尔的第二跳5.95米，他敢起跳，这跳没问题，落下来之后看了看横杆，继续来关注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5.95米的高度，卡拉利斯第二次尝试插杆起跳，哦，这一跳真的是玩了一个心跳，他自己也觉得有一点惊险，5.95米的高度是第二次试跳通过了。来看一下来自美国的老将萨姆肯德里克斯5.95米的高度，他第一次尝试保持节奏，插杆起跳，哇，这一跳真的是有惊无险，有惊无险的顺利通过了，他自己也表示难以置信，这跳对他自己来说也是一个惊喜，横杆都已经跳成那个状态了，哇，好像自己已经获得这站比赛的冠军一样，5.95米是他的赛季最好成绩。我们来看一下

萨姆·肯德里克斯6米04的高度第三次尝试了，起跳，这一跳没有了。但是今天他足够兴奋，他今天创造了赛季最好成绩的5米95，这也是可以庆祝的一次比赛了。克里斯·马绍尔6米04的高度第三次尝试插杆起，当横杆的高度来到6米，对于肯德里克斯，对于克里斯·马绍尔，对于卡拉利斯，这都是非常难的高度了。看一下卡拉利斯有没有可能在今天超越6米，击败杜普兰蒂斯，插杆起跳，最后差一点落到这个插杆的这个坑里面，自己也有一个保护动作。那今天肯德里克斯他的这个心情真的是好，跳出5米95赛季最好成绩之后，对每一个人都是表示祝贺。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的争夺。女子400米首先来关注的是第八道的牙买加选手尼基莎普莱斯，在第七道出发的是波兰的选手娜塔莉亚布克维斯卡，也是波兰的4x400米接力队的成员。第六道是来自多米尼加的选手保利诺，在此前几站的钻石联赛呢，他的女子400米几乎是一个统治级的表现。第五道是牙买加的选手斯黛西威廉斯，这个赛季也打开了50秒大关。第四道的是挪威的选手克雷埃特耶格尔，第三道是英国的本土选手耶米玛丽约翰，本赛季呢跑出了49秒85的个人最好成绩。第二道的这是来自古巴的选手罗克萨纳戈麦斯，最内道出发的是英国选手夏洛特亨里希。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就是画面当中的保利诺创造的48秒48，在今年的钻石联赛巴黎站6月28号跑出了48秒48的成绩。赛会记录呢是尼基莎普莱斯在第八道的牙买加选手跑出的48秒57。那是在2024年7月20号创造的，也看一看今天这一枪。出发之后能够看到保利诺前半程冲得比较凶，同时呢尼基莎普莱斯现在保持他的优势，在最外道，因为他是在最外道，所以在今天起跑之后他在前半程冲得非常的凶。耶格尔在前半程也保持得不错，威廉斯现在处在前三，保利诺呢现在相对来说处在一个中游的位置上，但是到了后程才是他发力的一个时间节点。第二名之间的竞争可以说非常激烈，保利诺逐渐赶超上来，保利诺不断加速，最后的100米保利诺确立自己的领先优势，抗乳酸堆积能力真是非常的突出，放掉最后10米，撞线成绩是48秒97。后程还得是看保利诺，

0: 枪可以说保利诺非常合理的体能分配，尤其是到后程他的这种加速能力超越了尼基沙普莱斯，同时呢就是这个位置弯道进直道的时候，他内道的两个人斯泰西威廉斯还有耶格尔本来跟他还处在相持的阶段，进了直道之后保利诺直接把两个人甩开了，但这枪对于耶格尔来说跑得也非常的出色，最终是第二名的成绩完赛，49秒15，也是全新的挪威纪录。第三名呢是斯泰西威廉斯，49秒52。布克维斯卡跑出了自己平赛季最出色成绩的一个1枪50秒10。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9: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0: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6: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0: 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硬天使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傲
0: 男子800米的比赛，我们来看一下，在第八道两位选手，格伦斯塔德在第六道的，这是肯尼亚的名将伊曼纽尔瓦尼奥尼，也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级别的选手。来看看在他内道的第五道选手，来自英国的马克思伯金。在第四道的是另一位英国选手本帕蒂森。在第三道的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布兰登米勒。

第二道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爱尔兰的马克·英格利什和来自美国的选手布莱斯·霍佩尔。最内道出发的，这是爱尔兰选手基安·麦克·菲利普斯。这站比赛对于奥运会世锦赛冠军肯尼亚的名将瓦尼奥尼来说呢，没有了阿罗普的冲击，他的纸面实力肯定是最强的，1分43秒曾经在本赛季打开过。那么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是加拿大选手马尔克·阿罗普在巴黎站跑出的1分41秒84，而伦敦站的赛后记录是属于瓦尼奥尼，1分42秒整。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最内套的绿色激光标志是今天的目标速度，要去冲击1分40秒。这个对于前半程要领跑的希拉茨基来说会有着一定的难度。瓦尼奥尼在比赛开始之后迅速的占据领先，他就是现在跟在希拉茨基的身后。800米的比赛可以说是非常激烈的，只跑两圈，所以到了第二圈呢，我们看看希拉茨基很快要退出赛道，领跑的有一点早，但是这个阶段呢还是要加速了。他如果在这个阶段放掉自己的领先位置的话，很有可能到了后半程就冲不上去了。瓦尼奥尼脚步现在有些沉重，铂金和美国选手米勒打算从外道超越吗？这是超越了瓦尼奥尼，瓦尼奥尼现在已经掉到第二位了。瓦尼奥尼逐渐被大集团所吞没，他最后的撞线来自美国选手米勒，最终是获得冠军。美国选手布兰登·米勒是1分42秒19，创个人 PB 的一枪。来自爱尔兰的选手马克·英格利什也是个人最好成绩的1分42秒97，收获第二名。英国选手铂金1分43秒30，收获第三名。这一枪到了后半程，尤其是最后的200米，瓦尼奥尼的脚步就显得非常的沉重。米勒对他完成超越，同时英格利什、铂金在这个阶段跟大集团一起吞没了瓦尼奥尼。英格里是从外道进行超越，铂金在这个阶段其实呢他的这个体能能够去超越瓦尼奥尼，但是没有想到英格里是在外道有更广阔的空间，没有去挤内道去超越。布兰登·米勒可以说是伦敦站钻石联赛的一匹黑马，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3000米的比赛。来看一下选手，女子3000米的比赛呢，一共是20位选手参加。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希鲁特梅什沙，他的同胞梅迪娜艾萨。

0: 在他们身旁的这是澳大利亚的名将杰西卡赫尔。英国选手雷根基斯，来自爱尔兰的选手德拉西利，澳大利亚的名将林登霍尔，以及来自英国的选手汉娜·纳塔尔和菲茨杰拉德，来自埃塞比亚的选手阿莱马约，英国选手劳拉缪尔，埃塞比亚的两个选手哈维·阿贝拉和班塔耶·贝拉耶，澳大利亚的两位选手劳伦·瑞安和乔治亚·格里菲斯，以及罗斯·戴维斯，还有肯尼亚的选手阿基多尔，西班牙选手马尔塔·加西亚，英国选手沃克，还有日本选手田中希实。
1: On your marks.
0: What the 比赛发枪。女子三千米的比赛呢，由于不是奥运项目，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很多以1500米和5000米作为主项的运动员来参加。个别时候，或者说极个别的时候呢，会有3000米障碍的运动员来检验自己的平跑能力，来参加一枪3000米的比赛。今天比赛开始之后，来自瑞典的领跑员维拉舍贝里迅速地跑到最前面。伦敦站钻石联赛3000米的比赛呢，赛会的记录是属于爱尔兰选手索尼亚·奥沙利文，那一枪的成绩是8分21秒64，但是30多年前的一枪成绩了。同时呢，今天伦敦站钻石联赛最内道这个绿色的激光信号，也是提示着运动员要去冲击赛会记录，要冲击8分21秒64的成绩。今天呢，像阿莱马约，包括林登豪尔这些名将呢，都不打算在前半程冲得太凶，要保持速度，同时呢，要对自己的这个名次和最后的体能分配进行合理化的处理。我们看到英国选手基斯现在的位置啊，可以说有些不保。看到纳塔尔也逐渐赶超上来，纳塔尔现在是上到前三。在最后阶段可以说拼得非常凶，杰西卡赫尔也赶超上来了。澳大利亚选手杰西卡赫尔还剩下最后的200米不到，杰西卡赫尔保持自己的优势。纳塔尔现在逐渐开始掉队，很难继续跟上了。杰西卡赫尔继续保持优势，全力加速，最后的100米不到，最后的50米，杰西卡赫尔爆发出了非常强劲的冲刺能力。他最后他的撞线8分24秒69，这个成绩尽管距离赛后记录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但是杰西卡赫尔在最后时刻，我们看到了他还剩200米左右的时候，突然从大集团当中冲出，8分24秒69，也是他的赛季最好成绩。第二名也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罗斯戴维斯，创造个人 PB 的8分25秒38，萨拉西里是8分25秒

三，也是创造个人最好成绩。这一枪呢，如果说选手们没有刷新全新的赛会记录，只能说在前半程跑得有些保守。杰西卡·赫尔在比赛的最后时刻还是展现了非常强的体能储备。最后这150米，或者说是接近200米的这个距离，拉爆了所有对手。而且最后没有跑出痛苦面具来，最后冲刺的时候，他的还是带着笑容，他的表情非常轻松，完成了这一枪的比赛。所以今年的钻石联赛后面几站，杰西卡·赫尔可能还会有更出色的表现。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稍作休息，稍后继续伦敦站钻石联赛的直播。来看看女子跳高赛场，李斯汀，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1.93米的高度。这一站伦敦站钻石联赛呢，像马胡奇克和奥里斯拉格斯这两个世锦赛能够去争夺金牌的选手，都是来到伦敦站。波兰选手佐基克1.93米的高度起跳，这跳向上的仰角呢足够。佐基克个人最好成绩也跳过2米以上。澳大利亚的选手艾莉诺·帕特森漂亮，他其实和奥里斯拉格斯、马胡奇克都可以去争夺一下这站的最终的冠军，但是1.93米这个高度，现在看马胡奇克和奥里斯拉格斯现在都没开始跳的。刚才躺在他身旁的是奥里斯拉格斯，这是马胡奇克，看看，漂亮，不愧是世界纪录保持者。他这个空中动作还有他在空中的这个预留空间是非常充足的。现在横杆的高度来到1.96米。来看一下牙买加选手迪斯汀，比较遗憾，他的个人 PB 曾经达到过2.0米，但是呢拉马拉迪斯汀在1.96米的这个高度今天就失败了。来看一下奥里斯拉格斯世锦赛冠军，看看他这一跳漂亮，1.99米。奥里斯拉格斯他的特点就是非常的阳光，总是面带笑容的去比赛，凭了自己的赛季最佳1.99米。而他的一个特点就是比完赛每一跳下来之后都得在他的这个小笔记本上去记录下来，最后这几跳他的心得体会，最后这几步他的比赛感觉。澳大利亚选手帕特森这一跳有点可惜，起跳的角度不够，感觉是平着飞出去的。看看马胡奇克的这一跳，脚跟应该是碰到了横杆，看他这个表情没问题，1.99米的高度第二次试跳通过了。马胡奇克是世界纪录保持者，同时呢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看看女子跳高赛场，帕特森1.99米的高度第三次试跳失败，这样今天她的有效成绩定格在1.96米。帕特森今天状态确实是相对来说比较低迷。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马乌奇克在2米01的这个高度上的表现，这是他的第三次试跳了。迈开大步，保持节奏，加起来，漂亮！这一跳跳完之后，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一瞬间马胡奇克他的眼神非常的霸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属于马胡奇克的，此前跳出了2米03。当然那还是在室内赛季，今年的1月份。我们来看看澳大利亚的选手奥利斯拉格斯，他一般起跳之前助跑之前会大喊一声为自己加油，保持节奏起跳，漂亮，也是2米01，也是三次通过，他把压力又给回到对手那一边，2米01是他的赛季最好表现。走下来，奥利斯拉格斯赶紧再写两笔，把自己的笔记本打开，这是他的一个标志性动作了。他是在最后这几步冲刺阶段，如果感觉很好的话，他会记录下他当时的感觉，用以强化他的记忆和肌肉记忆。助跑起，这一跳给人感觉是有机会，但是空中动作没有能够控制好，

奥利斯拉格斯2.03米的高度第二次尝试，这一跳可惜，起跳高度有，角度也够，而且刚才向上的势头呢相当好。马普奇克第三次尝试，最后呢还是因为体能下降啊，包括方方面面的因素，最后三次试跳全部失败了。对于奥利斯拉格斯来说，现在还有一次可以去尝试的机会，但是如果他三次都失败的话呢，他的名次也可以排在马普奇克之前。2.01米的两人都是三次试跳通过，1.99米此前奥利斯拉格斯是一次通过。还是很可惜，就跟他的上一次试跳比较像的是，都是有机会，身体高度也够，但是最后呢自己的这个过杆还是有些不干净的动作，把这个横杆给带到。那这样呢，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奥利斯拉格斯又收获了伦敦站的冠军，马普奇克名列第二，帕特森是收获第三。我们来关注男子110米栏的比赛。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来自美国的萨普，杰克比萨普也是来到了伦敦站。来看一下第一道的选手，这是来自英国的塞缪尔·本内特，他的能力呢和世界高水平的运动员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差距，个人最好成绩才13.41秒。第二道的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阿兰多·本内特，赛季最好成绩13.15秒。第三道来自美国的选手特雷·坎宁安，本赛季打开了13秒

要大关。第四道来自美国的选手杰克比萨普，本赛季创造全新的世界纪录12秒75，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第五道来自美国的名将科德尔廷奇，本赛季最好成绩13秒06。第六道也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贾马尔布里特，他的本赛季最好成绩12秒86，也是个人最佳。第七道的是古巴选手梅嫩德斯，本赛季跑出13秒02的个人最好表现。第八道，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德马里奥普林斯，本赛季跑出了13秒01的个人最佳。赛会成绩是，赛会记录是12秒93。美国选手梅里特在2012年创造的，已经是十几年前了。也看一看这站比赛，年轻的杰克比萨普能否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同时，对于廷奇来说呢，今年他的状态也是比较出色的。能不能从去年的这个状态里延续到今年？好的，比赛开始，快速上第一个篮。坎尼安和萨普两人处在相持阶段，萨普逐渐占据领先的身位，同时梅嫩德斯赶超上来，处在第二位，萨普保持领先，最后撞线，12秒90，全新的赛会记录。梅嫩德斯是收获第二名，梅嫩德斯最后是超越了坎宁安。修正之后的这一枪成绩12秒89，撞线成绩当时还是12秒90，不过当时已经可以确定创造全新的赛后记录。05年出生的杰克比萨普，在今年每一站的比赛，或者说是此前每一枪的男子百一栏的比赛呢，都是非常稳定的，能够去打开13秒。而且最后他的撞线状态可以说非常的放松，非常的轻松。坎尼安这个时候还跟他相持，但是已经被他逐渐甩开。梅嫩德斯

0: 13秒01，也是他的个人 PB。 坎宁安是13秒12，收获第三名。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2: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6: 一对一量身定制。
5: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9: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1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1: 能通血管
12: 还能保心防意外。
1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马上要开始的是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来介绍一下选手，在第一道的这是来自英国的选手阿祖，室内世锦赛的冠军。第二道的是南非选手莱奥特莱拉。在第三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第四道的是喀麦隆选手伊曼纽尔埃塞梅。埃塞梅这个赛季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的9秒94。第五道牙买加选手塞贝尔也是世锦赛冠军，本赛季最好成绩9秒82。第六道，这是尼日利亚的选手卡因索拉阿贾伊，本赛季跑出了个人的 PB 9秒84。第七道是英国选手罗梅尔格莱夫，本赛季呢也打开了10秒大关，9秒98。第八道，英国的名将扎内尔修斯，本赛季的最好成绩是10秒01，还没有打开10秒。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就是画面当中的这一位，牙买加的飞人塞维尔， 9秒82。

这是在牙买加的金斯顿，在今年的六月份创造的。而赛会记录呢是2010年美国选手泰森盖伊创造的9秒78。

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枪。这一枪可以说也是世锦赛至少是半决赛级别的水准的一枪比赛。像扎尔内尔修斯这样世锦赛站上过领奖台，塞维尔呢世锦赛拿到过冠军。好的，比赛开始，塞维尔启动反应非常的快，在第三道的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这时候逐渐的被超越，塞维尔被阿贾伊超越，阿贾伊最后保持住他的速度，嚯，他是看着自己的对手塞维尔完成的撞线，9秒84。阿贾伊这枪跑的是非常的霸气，9秒84也平了尼日利亚的国家纪录。这枪呢也是他凭了自己赛季最佳、个人最佳的一枪成绩，9秒84，现在处在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第二名呢是世锦赛冠军牙买加的塞维尔，9秒87。再来看这枪出发之后，塞维尔启动反应确实不错，第三道的美国选手安东尼这个时候已经被超越了，半程之后被超越，阿贾伊在60米过后开始把速度加起来，而且呢他是状态非常的出色，到了最后10米把这枪几乎是放掉了，没有全力去冲，还看着自己身旁的塞维尔。塞维尔最后相持阶段没有再去拼，这枪跑得有点紧，身体的姿态显然是不如他在去年东京世锦赛时候的那种状态。第三名属于英国选手罗梅尔·格莱夫，9秒97。埃塞梅9秒97，收获第四，两个人是千分秒位决胜。女子跳远赛场，这是美国的选手克莱尔·布兰特。布兰特去年的东京世锦赛我们也看到过他的表现，进入到了决赛，看他的这一跳节奏不错，上板先要确定一个有效成绩。6米71，伦敦站这一站的比赛呢，美国选手塔拉·戴维斯·伍德豪尔倒是没有过来参赛。法国选手希拉里·科帕查第一次试跳先有效成绩，但是呢他的这一跳给人感觉就是在起跳之后动作不够舒展，空中动作都没做完。上板的没问题，但是还可以再向前去探出自己的鞋尖。来看一下女子跳远赛场，意大利选手亚皮奇诺节奏不错，上板最后有一个加速，看这条它的上板位置应该没问题。6米82的这个成绩能够让他上到第一，哇，极限用板。来看女子跳远赛场，科帕查法国选手科帕查呢，在这几次试跳给人感觉就是他的腾空的状态不是最理想的一个状态，
落地的时候呢，最后他的成绩测量，6米72呢，现在来到第二位，克莱尔布兰特，现在是掉到第三，此前的最好成绩6米71，上板起跳，看一下他这一跳的成绩是否有效，没问题。上板还可以再往前去踩一点，这跳上板明显是有点保守，但是呢，这跳成绩一定不会差。有没有6米8？至少6米72以上。6米80，6米80的话，能够让他再抢回属于自己的第二的位置。好，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德国选手米哈姆博，他的第五次试跳了，前面的四跳都没成绩。哇，这一跳成绩真不错，上板应该没问题。他在伦敦站真的是惊险，上板没问题，而且最后这几步啊，完全是拼了的状态，7米05，赛季最好成绩。好，我们接下来来关注女子跳远的最终的决赛。决赛轮呢，只有三位选手参加：米哈姆博、亚皮奇诺和克莱尔布兰特。米哈姆博在前面四跳全部没有成绩的情况下，第五跳创造7米05的赛季最好表现。他能不能继续突破自我？冲起来，保持速度，上板，哎呀，这一跳还是节奏问题，对他来说这一站的比赛也是有点神奇。如果最终夺冠的话，那六跳只有一跳是有有效成绩，这跳应该没问题，但是呢，这跳的距离太近了，4米多，4米23。跳完之后，他自己也是尴尬的笑了。亚皮奇诺调整一下自己的标志块，此前他的最好一跳成绩是6米82，是在第二跳创造出来的。看看亚皮奇诺的第六跳，也是他的最后一跳了，会不会发生逆转？加速助跑起跳，这跳就算成绩有效的话，也是没有可能。上板呢，显得有些保守。今天他的最好成绩定格在6米82。接下来呢，还剩美国选手克莱尔布兰特。

这时候呢也是需要现场的观众去为他拍拍节奏，打一打节拍，让他更兴奋一些。6.80米已经是他的赛季最好成绩，看看能不能继续去突破一下，保持节奏，加起来，上板起跳。成绩有效，但是没有办法去超越米哈姆博了。德国选手米哈姆博7.05米的成绩收获伦敦站的冠军。6.94米，这一跳对于克莱尔·布兰特来说呢，也是他的赛季最好成绩，突破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米哈姆博今天第五次试跳，真的是把他从悬崖边上给拉了回来。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200米的飞人大战。从第八道我们来认识一下选手，在第八道的是巴哈马选手米勒维博。在第七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加布里埃尔·托马斯，也是奥运冠军，美国4x100米接力队成员，这是个学霸。第六道的是圣卢西亚选手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巴黎奥运会的女子百米新科冠军。九道这是来自英国的选手艾米·亨特，在世锦赛上他也登上了领奖台。第四道同样也是来自英国的选手阿什·史密斯。他和艾米·亨特在伦敦体育场比赛可以说享有着比较高的人气。第三道是美国选手阿纳维亚·巴特尔。第二道的是美国选手卡布里亚·斯特吉斯，本赛季跑出了21.93秒的个人最佳成绩。最内道的这是英国选手斯克塞斯埃杜安。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属于朱利安阿尔弗雷德创造的21.51秒，这是在上一站钻石联赛摩纳哥站创造的。同时呢他在去年的伦敦站钻石联赛当中呢跑出了21.71秒，这也是属于伦敦站的赛会记录。同时呢奥运冠军加布里埃尔·托马斯也是不可小觑的选手，主场作战的艾米·亨特也可以去竞争一下前三。好的，比赛发枪，加比托马斯这个阶段呢逐渐被超越，阿尔弗雷德保持住他的优势，艾米·亨特被他内道的阿什·史密斯给超越了。阿尔弗雷德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加布里埃尔·托马斯能不能再去向前拼一拼，还是阿尔弗雷德以创造赛会纪录的21.66秒收获冠军。21.66秒也是刷新赛会纪录，也非常接近他今年在摩纳哥创造的21.51秒的世界最好成绩。加比托马斯是21.81秒收获亚军，米勒维博22.24秒收获第三名，艾米亨特最终是名列第五。这一枪出发之后，加比托马斯的位置就有些不保，逐渐的被阿尔弗雷德给超越了。但是在弯道进直道的阶段呢，加布里埃尔·托马斯还是跟他有一个相持。最后的10米，给人的感觉就是阿尔弗雷德非常轻松的状态去完成撞线。这一枪对于

加布里埃尔·托马斯来说，跑得有点紧，到最后全力的去努着往前拼。不管是他的朋友，还是队友，还是一些媒体，都会把加布里埃尔·托马斯有的时候叫做加比·托马斯。祝贺阿尔弗雷德，祝连阿尔弗雷德呢，从巴黎奥运会开始告诉人们，圣卢西亚的选手将会在短跑的赛场上长久的统治。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的比赛。第八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弗农诺伍德。诺伍德在今年跑出了44秒58的成绩。第七道，这是来自波茨瓦纳的选手李埃皮。李埃皮也是波茨瓦纳4x400米的接力队的成员。第六道，来自美国的选手莱伊本杰明。第五道，这是英国的名将马修·哈德森·史密斯，本赛季跑出了44秒09。在第四道的是美国选手雅克里·帕特森。第三道的是来自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瑞姆·理查兹。第二道的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克莱布·麦克雷。第一道也是最内道的是英国选手本·杰弗里斯。在这一项的比赛，男子400米啊，像是哈德森·史密斯和美国的这些赖伊·本杰明，包括弗农·诺伍德、帕特森还有麦克雷，这都是400米和4x400米赛场的老对手了。不管是在男子比赛还是在混合接力的比赛，这都是老对手。同样对于李埃皮来说，这几个美国选手，包括来自英国的选手哈德森·史密斯，都是非常熟悉和了解。跑接力的时候他们是对手，个人赛的时候同样也是如此。好的，比赛开始。莱伊本杰明在第一个100米冲得非常的快，来看看英国选手哈德森·史密斯这个阶段能不能追上他。 VIP 现在显得有些掉队，哈德森·史密斯冲进前三保持住。第七道的李埃皮现在逐渐被超越了，莱伊本杰明保持住他的优势。莱伊本杰明现在还是保持在第一位，帕特森和哈德森史密斯在他的身后。哈德森史密斯进入到直道之前要加速，最后的直线加速的位置，莱伊本杰明能不能守住自己的身位？哈德森史密斯在他身后的追赶，最后撞线成绩44秒05，还是莱伊本杰明守住了自己的优势。莱伊本杰明此前的个人最好成绩是44秒11，那是在本赛季创造的，这个赛季继续刷新个人的 PB 44秒05。哈德森史密斯44秒18收获第二，第三的是美国选手帕特森44秒25。这几个美国选手，莱伊本杰明，包括弗农诺伍德、麦克雷、帕特森，都是在世锦赛上和奥运会上参加4x400米混接或者说是男子接力拿到过金牌和奥运金牌的选手。

卡特森·史密斯是很难再向前一步了。比帕特森要快，但是想要去追赖伊·本杰明的话，还是有着非常高的难度。这相对于赖伊·本杰明来说，从开始到结束一直保持着他的领先，第一个100米发令枪响之后迅速的就冲出去了。好，我们来关注女子800米的比赛。刚才我们看到的是英国的名将基利·霍奇金森，第八道的我们刚才看到的是来自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的选手马洛尼，也是今天的领跑员。第八道英国的名将基利·霍奇金森，第七道这是荷兰的选手费姆克·布鲁德斯伯尔，他是原来400米栏的运动员，转向到了800米的赛场。六道是来自埃塞比亚的选手齐格·杜古马，第四道来自英国的选手菲比吉尔，以及澳大利亚的选手萨拉·比林斯，这是美国选手艾迪生·威利，另一位来自英国的选手杰马·里基，他也是有着前三的实力，甚至有可能去冲击冠军。最内道出发的这是英国选手伊莎贝尔·伯菲，今天呢基利·霍奇金森目标就是冠军，看看今天有没有搅局者出现。好的，比赛开始了，今天的目标就是1分54秒整，要去突破赛会纪录，突破基利·霍奇金森自己所保持的1分54秒61的赛会纪录，那是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之前的伦敦站他创造的成绩。而内战伦敦站的比赛过后呢，他最终在巴黎是摘得了金牌。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瑞士选手维罗创造的1分53秒80，在巴黎站跑出来。而同时对于女子800米的比赛来说呢，身高超过1米84的布鲁德斯伯尔来说，这也是一个800米的新人，因为他在400米栏的比赛和4×400米的接力的比赛当中呢，几乎已经拿到了所有的荣誉，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现在要去突破自我，挑战一个全新的项目。霍奇金森直接是超越了领跑员，这个时候伯尔要去跟一下，否则到了后程完全没机会了。费姆克·布鲁德斯伯尔呢，也是在婚后冠以夫姓，所以在此前我们转播他比赛的时候会叫他费姆克·伯尔。霍奇金森继续保持自己的领先，弯道进直到最后的100米了，伯尔还有没有可能继续缩小两人的差距？而对于霍奇金森来说，他的目标是要去刷新赛会纪录的。霍奇金森还在加速，菲姆克·波尔在他的身后，霍奇金森看他最后撞炫成绩1分56秒21，尽管没有刷新记录，但是冠军已经足够让主场的观众去兴奋了。最终成绩1分56秒21，距离霍奇金森收获冠军。来自荷兰的选手布鲁德斯伯尔1分56秒46收获第二名，来自埃塞比亚的选手杜古马1分56秒92赛季最好成绩收获第三。这一枪呢，霍奇金森的强势在于还剩下不到300米，200多米的时候直接是超越了马洛尼，超越了领跑员，
但是对于博尔来说，一个全新的项目，这个八百米，他还有足够的进步空间。他也知道跟住霍奇金森的话，一定会去提升他在这个单项上的成绩和表现。因为今年没有什么太特别的大赛，所以对于博尔来说呢，还有一年多的时间，一年多的时间可以去准备北京世锦赛。好的，各位观众，那么伦敦站钻石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再次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7: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6: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1: 能通血管，
12: 还能保心防意外。
1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1: 能通血管，
12: 还能保心防意外。
1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5: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6: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17: 牙齿不齐用舒雅齐。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2026年世界泳联高台跳水世界杯赛的转播。这一站的比赛来到了意大利的波尔图富拉维奥，这是当地的一片旅游胜地。 比赛的场地呢设立在了一片天然的水域当中，女子选手将在20米的高台上来完成每一轮的角逐。现在准备开始比赛的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名将伊芙兰。从这个画面来看啊，确实这是一个勇敢者的游戏。比赛的高台卡在了一片悬崖峭壁上，女子选手的起跳高度是距离水面20米，男子选手呢则要更高一些，达到了27米。伊芙兰在这一轮的比赛当中完成了一个3.4难度的动作，向前翻腾3周，转体半周，这是一个躯体姿态来完成的动作。目前他的总得分来到了222.65分。在意大利举办的这场比赛呢，也是本赛季的第二站，第一站是在美国完成的。而像这样的公开水域的比赛，观众席的设立也是别具一格，想要近距离观看比赛的观众们是乘坐这样的小小汽艇，这样呢他们是可以非常清楚的去观察到选手的整个比赛的动作以及入水的瞬间。前高台跳水的比赛，最高级别的赛事呢是在世界锦标赛当中，在世锦赛里面选手总共要完成6轮的角逐。除了世锦赛之外，现在我们看到的世界杯赛就已经是世界范围内啊高手云集的最高级别的赛事之一了。刚刚完成动作的同样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名将彭尼西。在这一轮里面，所有选手完成的动作难度受到限制，最高不能够超过3.4。下面登场的是曾经在世锦赛上登上领奖台的加拿大选手西蒙娜·利特海德。在选手每一轮动作开始之前，要和下面的救生员呢进行沟通，确认自己入水位置足够安全。起跳的抛物线啊稍微显得近了一些，起跳的高度呢也略微有一点点不充分。在过往的比赛里面，利特海德还是曾经拥有过非常耀眼的表现，今天这一轮只跳出了71.4。我们看到有效分，所有的裁判给出了7分的评价，这只能算是良好这个阶段稍微偏下一点的水准。和刚刚的西蒙娜相比，现在登场的莫里卡尔森则要更加的突出和耀眼一些。他曾经5次站上世锦赛的领奖台，包括曾经拿到过金牌。在完成动作之前，先把自己的鞋子丢下去，因为这次的比赛的赛台呢是安装在悬崖峭壁上，使得电梯的安装变得更加的困难和不可实现。因此在完成每一轮动作之后，选手只能通过攀登旁边的扶梯来回到跳台上。 卡尔森这一轮要做的同样也是向前翻腾三周转体半周的动作。虽然没有第一时间从侧方向来关注选手的入水角度，但是从水花的溅起方向来看啊，在垂直度方面还是出现了一些扣分的点。莫里卡尔森这一跳完成的中规中矩。单跳拿到了76.50分，有效分是7.5。这样结合之前两跳的动作，目前的总分是排在第四位。这次的比赛也真的是融入自然，因为这也是凸显了高台跳水这个项目在最一开始诞生的时候对于人类极限以及大自然的征服这样的一个宗旨。丽莎·福克纳，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是比较充分的，这样使得它的整个翻腾空间显得更加的充分一些，动作整体完成还是很不错，在距离水面较远的位置就已经完成了翻腾，81.60，这样有效分都来到了8.0。高台跳水的比赛在打分方面呢，和室内跳水的比赛还是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单人项目总共有7位裁判来为每一跳进行打分，每0.5分为一个打分的单位。凯利·阿内特，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同样也曾经多次站上世锦赛的领奖台。选手在参加比赛的时候，整个人看起来非常的兴奋，享受比赛的过程。这也是高台跳水这个项目非常有魅力和吸引力的地方。选手在这项赛事当中，彼此之间更像是志同道合的朋友，而不是竞争对手。来自美国的选手凯利，在今天这一轮里面啊，表现的也还算是比较的完整。

整个人看起来身体稍微的有一点点松，这样使得他在空中的躯体姿态收得并不很紧。单跳拿到了76.50分，总体表现也还是不错的。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了多位选手完成相同的动作，也是因为在这一轮当中选手的动作完成难度受到限制的缘故。向前翻腾三周转体半周，对于这些女子运动员来说完成起来没有太大的挑战，她们希望在比赛里面充分地展示自己的身体姿态和动作完成质量。这跳完成的还是不错的。我们看到这位选手呢，在这一轮里面选择了与之前出场的对手不一样的单跳动作，他完成的是向内翻腾两周转体半周，难度的价值是3.2，比其他的几位对手啊是略低了一点点。这样呢，第三轮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在这一轮结束之后，积分排名领先的是来自澳大利亚的桑西亚·彭尼西，排在第二以及第三位的选手都来自美国，加拿大的西蒙娜·利德海德暂时排在第四，直水第七到第十二位的各位选手。在世界杯的比赛里面，每位运动员总共要完成四轮的角逐，积分相加，获得最高分的拿到这一站的冠军。梅丽卡朋特来自美国的运动员加入到最后一轮的比赛，在这一轮里面她要做的是向后翻腾三周转体两周的动作，难度价值达到了4.3，这对于女子选手来说还是非常高的一个挑战啊。高风险也是换来了高回报。在这轮里面，由于选手在上一轮次的排名不一样，所以他们在选择难度的时候啊，一方面是要根据个人的能力和实力去进行选择，另外一方面呢，也和自己的排位是有一些相关性的。排位越高的运动员会考虑为了保护自己可以顺利安全的完赛，他在难度的选择上可能会稍微的保守一些，而一些有志于去挑战更高位次，但是前三轮比下来还没有达到一个安全区域的选手，在这一轮里面可能会尝试更大难度。莫莉·卡尔森加入到这一轮的比赛，在这一轮里面他要做的难度达到了3.8，向后翻腾三周转体一周。和刚刚的美国选手做对比的话，这一跳的动作主要区别是少转了一周，所以难度价值呢也降低了0.4。

在这一轮比赛结束之后，每位选手可以坐着汽艇小船回到比赛的出发区，不需要再爬回到跳台上了。澳大利亚的选手伊芙兰作为前世锦赛的冠军，伊芙兰在这次的比赛里面看起来非常的放松，最后一跳选择的也是3.8的难度。出色了啊，这是近乎完美的一个动作，向内翻腾三周，转体半周抱膝姿态完成，经过了比较漫长的准备时间，而这样的酝酿呢，也是帮助他在每一个动作细节都达到了接近完美的表现，单跳已经超过了100分，几乎所有的裁判员都给出了极高的评价，有效分一个8.5和2个9分。在上一轮结束之后，伊芙兰的排名是第5位，这个单跳超过100分的表现啊，将会使得他在最后的排名有明显的提升，有机会跻身领奖台。西蒙娜·利特海德来自加拿大的选手，这一跳向后翻腾三周，转体一周，这是屈体姿态完成的。稍微的可惜了一些，这个动作的完成质量在多个环节上是出现了明显的扣分点。起跳蹬起的爆发力略有不足，使得他在进入到翻腾环节的时候会稍微的慢一些，偏滞后了一点，空中身体没有能够完全收紧，使得翻腾的半径更大，转速更慢，也因此没有能够及时的打开。单跳动作66.50分，这样总分刚过290分。目前排在领先位置的是澳大利亚的伊芙兰，下面来到了美国选手丽莎·福克纳的表演时间，在这一跳里面，她将要冲击高达4.3难度的动作，向后翻腾三周，转体2周，屈体姿态完成。

啊，动作难度确实是太大了。选手在接近水面的时候才完成了翻腾动作。整个这一轮的表现看起来略微有一些局促。在上一条结束之后呢，福克纳的排名是第三位，目前他的总分309.60分，排名第二，落后于澳大利亚的选手伊夫兰。那这样的话仍然是停留在奖牌的竞争行列，还是要看一下后面出场的选手在最后一轮的表现。凯莉·阿内特，在上一轮结束之后，凯莉·阿内特排名第二。这位运动员确实看起来有一颗大心脏啊，完全是享受这个比赛的过程，整个人看起来相当的松弛，同时又很兴奋。这其实是在比赛当中特别容易去创造好的表现的一种心理状态，适度的兴奋。哇哦，这样的一个动作质量，等于是把争取金牌的压力给到了后面出场的澳大利亚选手彭尼西的身上。首先，阿内特的这一跳要比彭尼西的动作难度更高一些，他选择的是4.1的反身翻腾三周曲铁的动作，而一会儿的彭尼西呢，则要做3.9的难度。第二，这位选手单跳的完成质量啊，非常的高，他在上一轮只和第一名彭尼西差了0.35分。这样呢，就逼迫彭尼西在接下来的这一轮里面要跳出非常完美的表现，才有可能保住上一轮第一的排位。不到30岁的澳大利亚选手，在这一轪里面要跳出96分以上的成绩，才可以延续上一轮的排名，获得这一站的冠军。这个动作要做的是向前翻腾三周，转体一周半。确认好了出发的步点，还是能够感觉到彭尼西略微有一点紧张，这个准备的环节会显得更加的复杂。

0: 其实完成的质量也是很不错的。这是一个多周翻腾和转体的动作，难度价值3.9。起跳的高度不错，抛物线稍微有一点远。这样，彭尼西最后的得分定格在了327.55。彭尼西看起来还是非常的开心啊，这是一个难得的成绩。来到这个赛季，他还没有站上过领奖台，所以在这一站的比赛里面可以收获一枚银牌，也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惊喜。这样，意大利站高台跳水女子20米这个项目呢，就已经全部结束了。最终的排名是美国选手阿内特获得了冠军，这也是他继上一站拿到铜牌之后再次站上领奖台。澳大利亚选手彭尼西获得了银牌，获得铜牌的是去年的世锦赛冠军伊芙兰，他在最后一轮里面跳出了超过100分的单跳动作，登上领奖台。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

0: 降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0: 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凯迪仕智能锁。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在女子比赛结束之后，各位男子选手将要面对的是更加惊险刺激的挑战，他们将从27米高台跳下来完成比赛。首先登场的是目前代表法国参赛的加里亨特，已经年过40的老将，也是高台跳水历史上最成功的运动员之一。他曾经代表英国队3次站上世锦赛的领奖台，包括2次收获金牌。在巴黎奥运会开始之前呢，为了圆自己的奥运梦想，他是转会到法国，获得了参赛机会，当时是参加了男子10米跳台的双人比赛。

我们还是从这项赛事的第三轮看起。在这一轮里面，各位选手的参赛动作仍然是有难度限制，最高不能够超过3.6。加里亨特这一跳完成的是向前翻腾四周转体半周的抱膝动作，单跳拿到了86.4。跟自己的顶尖状态、巅峰状态相比啊，加里亨特目前在起跳高度以及身体的收紧度方面确实会有一些下降，但是他丰富的比赛经验还是可以保证他在比赛当中有非常高的动作成功率，这个也是相当难得的。因为我们看到高台跳水的比赛绝大部分都是在室外来完成的，他的不确定因素会更多，包括风向的变化、温度的变化、光线的变化等等，都是选手在比赛当中需要面对的挑战。来看一下西班牙的运动员卡洛斯·西梅诺在这一轮里面的发挥。他计划完成的动作是臂力的向后翻腾两周半抱膝。高台跳水和室内跳水比赛的最大不同就是室内跳水比赛强制要求选手是以首先入水，也就是倒立姿态入水的，而高台跳水呢恰恰相反，必须要

要以脚步先入水，在更高的位置跳下来，选手在接触水面的时候面对的冲击力啊要大了很多。脚步先入水也是从运动员的安全方面啊做出了充分的考量。这是一个臂力开始的动作，完成的也还是不错的。高台跳水这个项目也是吸引了很多的冒险者和极限运动爱好者。最初这个项目呢是极限运动之一，在千禧年之后加入到世界泳联大家庭当中。目前最高级别的赛事是在世锦赛里面，每两年一次。每一个赛季呢还有像现在我们看到的世界杯分站赛。比赛继续，赫斯洛普来自英国的选手，在这一轮动作开始之前，还像杂耍一般的啊，在玩自己的吸水毛巾，看起来也还是非常的放松。这一轮里面要做的动作是向内翻腾三周，转体半周。在高台跳水的世界杯分站赛里面，每位选手总共要完成四轮动作，和世锦赛的六轮不同。那这四轮呢，有两轮是没有难度限制的自选动作，分别是在第二轮和第四轮。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第三轮选手相对啊，他的难度会收一些，完成起来没有那么大的挑战。由于赛台是安装在悬崖峭壁上，电梯的安装呢就成为了不可能的任务。选手在完成每一轮动作之后，需要爬上旁边的这样的扶梯，再回到27米的高度。来自墨西哥队的古斯曼，第12次参加世界杯的赛事。一直在和现场的观众互动，希望获得更多的支持。这一轮要做的是背对水向前跳，也就是向内翻腾的动作。

为了保障安全，我们看到高台跳水的比赛呢和室内跳水不一样，很少会用一组，也就是助跑起跳的组别，大家更倾向于选择立定起跳的动作，因为通过助跑起跳啊，它会增加一些不确定性，入水点会更远一些。 单挑拿到81分，目前排在第四。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哥伦比亚运动员米格尔加西亚，在这一轮的比赛里面要做的是向内翻腾三周转体半周的动作。 垂直度和水花效果都差了点儿，打开的位置稍早了一些。

选手在完成每一轮动作之后来到水面上，第一时间是需要向所有的救生员比出 OK 的手势，来确认自己的身体状况良好。单跳拿到了75.60，这样总分是排在第五的。来看一下美国的世锦赛冠军詹姆斯·利斯滕斯坦。这一跳反身翻腾三周抱膝。利斯滕斯坦呢，在去年的世锦赛上啊，可以说是一跳惊人。他在最后一轮比赛里面跳出了难度达到5.3的动作，向后翻腾五周2010C， 但就这一个动作就拿到了140多分。所以这也是一个难度储备非常丰富的运动员，这个反身翻腾三周对他来说确实小菜一碟，很早就已经打开了充分的展直，让自己的身体做好入水准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交代得很清楚。利斯滕斯坦在这跳结束之后，他的总分是283.6。下面轮到罗马尼亚的名将康斯坦丁·波波维奇，这位选手也曾经是多次站上世界大赛领奖台的名将啊。还是有一些个人的小习惯，高台跳水运动员手中拿的这块特殊的运动毛巾呢，和跳水选手拿的洗手毛巾是完全一样的，可以快速的吸干选手身上的水分。起跳的高度还是比较的可观，稍微有一点点容易出现扣分的位置是出在了空中的身体姿态的手臂一直都不能够展直，以及在入水之前贴紧水面，这些都是明显的扣分点。单跳86.40，这样总分281.4，排在第三位。这样呢，在第三轮比赛结束之后，赫斯洛普暂时排在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个总分超过300分的运动员。世锦赛的冠军利斯滕斯坦暂时排在第二，波波维奇排在第三。他们三位呢，也是在下一轮比赛里面奖牌最有力的竞争者。来看一下第四轮各位选手的表现。米格尔加西亚在这一轮里面率先出场。

他要做的动作达到了5.2难度，向后翻腾3周，转体4周。一般来到了多周转体的动作呢，其实选手特别要求身体收紧的程度啊，和中段的控制力，在快速多周转体的时候，想要及时而且是时机准确的刹车，是一个比较关键的技术点。 总体完成的还是不错，这个动作确实难度比较高，所以一直到接近水面的位置，才完成了翻转的需要的度数。在入水的时候呢，上身位置并没有完全的达到垂直，稍微欠了一点点。总体还是一个不错的动作，单跳已经来到了将近120分，有效分2.75和1.8分。 在高台跳水的比赛里面，裁判员打分所要参考的一些标准，与室内的跳水比赛相近。同样也是从起跳、空中的翻腾、打开入水的垂直度以及水花多个方面来进行考量。墨西哥选手古斯曼绝对是在今天这场比赛里面啊最好的气氛组成员之一。 最后一跳4.3的难度，向后翻腾4周抱膝。<音><音> 比较漫长的准备过程，还是说明这个动作对于选手的心理有压力。 完成的还是不错的，这个动作难度呢，选手还是没有太多的信心，起跳非常的充分，空中的姿态交代的清楚，在入水的时候上身稍微抖了一下，103.20，相当的不容易啊，因为这是一个起码在这个场次上并不算难度最高的动作。 有效分都来到了8分，可以获得超过130分的10得分，对于选手本人是一个比较大的激励。比赛完成之后，选手要离开入水区，来到摩托艇上。 加里亨特加入到比赛，今年已经42岁的老将，仍然奋战在世界杯的赛场。最后一跳5.2的难度，向后翻腾3周转体4周。从今天的这场比赛前面3轮的表现来看啊，加里亨特想要登上领奖台，还是非常难的。

加里芬特真正向大家阐释了什么叫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年过四十的选手不但在高台跳水的世界杯赛上还是很活跃，同时为了完成自己的奥运梦想，还转向回到了室内跳水，同时改变了自己的代表队和国籍。 西班牙的选手西梅诺·卡洛斯，这位运动员呢，在去年世锦赛上也同样站上了领奖台，获得银牌。最后一轮要做的同样也是高难度的动作，向后翻腾五周抱膝。 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2010C 三四开入水，非常好啊！选手在空中非常的果断，完成了多周的翻腾，打开的位置也比较的准确，空中有明显的身体展成直体的身体姿态。 单挑的成绩来到了116.6，这样总分385分，暂时排在第一。西蒙诺已经做了自己所有能做的，是否能够登上领奖台，就要看后面出场的选手最后一轮的表现。 首先是罗马尼亚的康斯坦丁·波波维奇，这也是去年世锦赛的铜牌得主。最后一跳6.0难度，臂力姿态向后翻腾3周半，转体3周，屈体。 最后这几位出场的选手，他们的动作难度设计的太复杂，难度太高了，所以我们在解说的时候需要认真的想一想，因为如此高难度的动作，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超出了我们的认知。

同样也是比较高质量的完成了这一跳。这一跳最大的难度实际上是在开场的推台起跳方面啊。跟腿部起跳相比，手臂推台起跳更难以获得很好的腾空高度。波波维奇的总分已经超过了400分，401.4，这样他的总成绩超过了此前排名第一位的卡洛斯，暂时领先。由于后面只有两位选手没有出场，波波维奇已经提前锁定了一枚奖牌。这是已经比完赛的各位运动员也没有离开，他们在收集船上关注最后几位选手的表现。美国的李斯滕斯坦在这一轮比赛里面，他要跳的是5.3难度的2010C向后翻腾五周抱膝，在去年世锦赛就是凭借这一跳拿到超过140分的实得分，获得了冠军。看看今天这一场的表现如何。5.3的难度在去年世锦赛上还是几乎是天花板难度，然而来到今年的世界杯赛，单就这一场就已经出现了3位6.0或以上难度的动作。

救生员要持续向入水的区域泼水，帮助选手做出判断。哇哦，太漂亮了，近乎完美的一跳。李斯滕斯坦经过了漫长的准备，可以想象当他站在27米的高台上，一定是把每一个动作环节已经在脑海当中过了一遍又一遍，在一些关键的节点上对自己再一次的做出提醒。很好的一个 2010C。 此前总分领先的是波波维奇，成绩 401.4。李斯滕斯坦在这一跳下来，总分一定会大幅度的超越主要对手，421.4，单跳已经来到了137.8。世锦赛冠军已经确认加入到领奖台行列，已经完赛的各位选手还没有离开，他们在收集船上等待最后一位出场的运动员，来自英国的艾丹·赫斯洛普。上一轮结束之后，赫斯洛普排在第一位，拥有比较大的领先优势。在最后一轮，他也没有选择更加安全的低难度动作，而是选择了6.2难度的向前翻腾4周，转体3周半。确实是一个很有冒险精神的运动员，第6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此前曾经2次站上世锦赛的领奖台，而去年的新加坡世锦赛呢，他并没有参赛。在这一站的赛事里面，男子一共有18位选手报名参赛，其中有3位在这一轮当中，第4轮当中选择了超过6的难度动作，赫斯洛普是其中之一。看起来还是非常有信心，准备动作不慌不忙。完美了，真的是太完美了。选手在起跳之后高速的直体的旋转让人炫目，这么大难度的动作在距离水面很远的地方就已经完成了翻腾部分，后面打开入水的环节清楚展示。139.5，这是在这一轮里面我们看到的单跳最高分，总分也达到了445.7，获得了意大利站的冠军。这样这一站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刚刚完成的男子27米高台跳水项目当中，英国的赫斯洛普获得了金牌，美国的李斯滕斯坦拿到银牌，罗马尼亚选手波波维奇是铜牌得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感谢您收看高台跳水世界杯赛的转播，各位再见。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9: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1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心脏

0: 千万早购，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5: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5: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7: 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队和土耳其队的半决赛，看一下中国女排这场比赛的先发阵容。主攻手庄宇珊，跟她打对角的是3号唐鑫，接应是队长龚翔宇，副攻7号王媛媛，9号王傲谦，和美国队的那场比赛最后一球就是小将王傲谦打中的。二传手是14号谢胜玉，自由人是18号王梦洁。两支队伍很熟悉啊，不管今天土耳其队派出怎样的先发球员，姑娘们应该都非常的了解。关键还是两支队伍临场的状态。中国队位于画面左侧，本场比赛将由土耳其队来率先发球。副攻手居内实，好，全场比赛开始，自由人保护，扫位高球，再组织二号位进攻，土耳其队拦网出界，中国队拿下第一分。在土耳其安卡拉站的那场两支队伍的交锋，中国队在进攻方面表现最好的是龚翔宇，他当时的进攻得分是22分。好防守，龚翔宇的轻打再次打中了。上一次两支队伍在分站赛的交手，中国队在自失方面的控制不是特别理想，那场比赛5局我们的自失是32分，而土耳其队是25分，所以今天也是在保证输出的情况之下，这个全队需要把自失给控制好。4号进巴尔加斯，他的跳发球的威胁很大啊，一上来发了94公里每小时的发球球速，巴尔加斯应该说今年世联赛在精英位置上属于进攻双率啊，就是成功率和效率都比较高的球员，目前也正值他职业生涯当中的一个算是一个小的巅峰的状态。篮网出界，7号主攻手巴拉登，97年出生的，一传顶得非常好，扫位平拉开没有打下去，土耳其队反击，今天一上来中国队在来回球当中的保护做得非常好， 往前打了一个近体快球，球低了。这个球我们前排应该是把直线放掉，所以龚翔宇是下撤比较多来防这条直线。叶尔金一个快吊，赵云山的后三进攻。今天中国队一上来，除了巴尔加斯那个挑发球我们没有接好之外啊，其他的一传到位率还是挺高的。谢胜玉也是尽可能的组织我们的多点进攻，到位之后加了一个后三。差了一点，篮网握过了，手没有招过去。今天这场比赛现场应该是座无虚席啊，都来为中国女排加油。面对三人拦网，这球直接打到了界外。球，王源跑了一个背飞。
2: 人在中国队，
7: 谢胜玉还是在到位的情况之下坚决去打我们的快球。球发的不错，对方又是一个轻脚。一上来土耳其队22号主攻手伊尔金的两次吊球我们没有防起来，比较可惜。唐鑫稍微强攻，好球，王悦单人拦网，这是盯住了18号居内时。比赛一上来，唐鑫的进攻应该打得比较少。另外，唐鑫在分站赛打土耳其的那一场，他是接应登场的，两点换三点上来，他那场的进攻成功率很高。这次打土耳其，唐鑫是担任主攻。这防守的取位特别的靠前啊！其实，在面对这些强力接应的时候，我们在后排的这个防守也是需要尽可能的取位往前一些。一场不错，目前。我们的快球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双方开局打成8-8平。巴拉登的直线。开局两支队伍的攻打的都比较顺。一传先进3米线之内，土耳其队没有形成进攻，而中国队的机会，再给快球，奥格这球单臂的一个救球球就飞了。 这样的话中国队也是

尽快的把巴尔加斯这个发球轮给过去了。球还是发的偏慢，吊球，现在都有了跟吊的意识。这个球是龚翔宇和王梦洁都上来了，但是在两个人的结合部，这个球还是落地了。一上来，土耳其队的主攻已经掉了三个了。巴拉登也是土耳其队的老将了，所以他在世联赛这个比赛当中的出手次数也很多。单人拦网，拦网出界，现在土耳其队11-9领先两分。好一传，节奏非常好，这球打在后排防守队员的手上变向了，中国队这一轮还是没有过去啊，出现了卡轮。这个两点攻啊，想想办法。好球，转身扫位平拉开，现在中国队需要慢慢的把发球的性能往上提一提了。我们上一次跟土耳其队打的时候，在一传的到位率上就不如对手。土耳其队还是到位，巴尔加斯的后三，巴尔加斯今年世联赛已经是拿到了212分了。好球，唐鑫的进攻，球界外了，切了一个小斜线。腰线出界了。落后4分。王梦杰保护，再给扫位高球，土耳其队组织扫位反击，龚翔宇的后二，吉萨尔给到巴尔加斯，打手之后变线。这段中国队在两点攻的轮次上，我们的攻出现了问题，进攻打不下去。开局的进攻打得比较顺啊，但是这一段的攻出现了问题。巴尔加斯是土耳其队的核心球员，绝对的核心。本场比赛第一局已经打了这个一半了，他个人是拿到了7分。副攻王先来发球，现在中国队整体的发球威胁是远远不够，土耳其队打到现在二传基本上传的都是一些到位球。还是唐鑫来打这次强攻，直接捅了一个后排直线的空当，这也是因为土耳其队攻打得很顺，所以他攻守在出手的时候没有什么压力。

里。好球啊，张雨山的后三在第一局是打了两个，得了两分，几个强攻有过被拦和失误的情况啊，但是有节奏的这种后三的进攻下手还是非常果断的。现在我们三点了，中国队这边做出了换人调整啊，换二传了，换上了刁凌宇，换下了谢胜玉。好一传，巴拉登打手出界，现在第一局中国队在篮防上没有特别突出的表现，这个跟我们在发球性能稍微有点差是有一定的关联。孔祥宇的直线进攻，所以在现在中国队是把刁凌宇换上来，解决前一段攻不是特别顺的问题，这个问题还是需要一点一点的来解决。中国队十号是亚特勒，上来保障土耳其队的后排。中国队在后排换上了倪非凡，吊球捡起来了，这球还有，中国队没有形成进攻。哎呀，打手之后变线了，这是一个有效拦网。这个球沙欣没有传好，他应该是跟巴尔加斯商量的是一个冲进短球，但是他这个球拉出去了。这个能够看得出来巴尔加斯他的身体的调整能力啊，在原本商量短球的情况之下，他也是上的比较慢啊，所以最后一步又压出去了。中国队要挑战，挑战触网。好，这一局中国队的两次暂停也都用完了。这个挑战没有成功。换下龚翔宇，换上了杨舒明。这个都是点对点的单换啊，很多观众会觉得说排球场上这个两点换三点是什么意思，因为排球的是不断轮转的，所以你会有二传在前排的轮次。先来看一下这个球，这个球一传是有点冲网，往起来垫到扫位。

0: 土耳其队拦网出界。当二传在前排的轮次，我们在进攻比较着急的情况之下，因为你只有两点进攻的前排，所以会用接应来换一下二传，然后用这个替补的二传来换一下接应，这样的话我们就等于是把前排的两点攻变成三点攻了。好球，中国队这时在第一局第一次拦住了巴尔加斯。但是你下两点换三点，两上两下，等你把原来的这个二传和接应再换上来的话，等于是用了四次换人。那以前每局只能六次换人的时候，可能在换人上会相对比较谨慎啊。但是现在改了新规之后，成了八次换人了，所以这种换人就会比较频繁。那今年看到每支队伍两点换三点会用的更多了。土耳其队有些起伏，中国队抓住机会追了两分。好球，这个拦网的取位非常的准确，17-21。有效拦网，这段中国队拦防慢慢变好了。一个轻打直线，中国队现在追到18-21。这个就是针对对手的有效拦防。但是第一局打到中局，我们在拦防方面做的不是特别好。好发球，王悦发球直接得分。现在第一局追到了19-21。这个球中区下沉很快。一传到位，给到巴尔加斯。其实这个球在拦网方面属于有效的啊，有效撑了一下。但是我们在防守转体的时候稍微有点慢。土耳其队还是凭借巴尔加斯这一点过轮了。一传先起高，点到扫位去打强攻，来给巴尔加斯，反应很快，快速下手，这个球出界了，有点急。
1: 比我争少少的，来多次，中国队，中国队。
0: 给杨书明打手变线。杨正明在中国对阵美国队的那场比赛，在决胜局上来之后也是拿了两个关键分啊，小将上来还是挺敢发挥的。现在中国队换上了李晨轩，我们年轻队员比较多，可能年轻队员很难在现阶段的这个能力上去承担整场，所以需要车轮战。上李晨轩也是为了加一轮的篮榜。24-20，土耳其队率先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打手出界啊，还是杨书明上来之后表现不错，这也是充分的抓住我们有效的比赛。

时间啊，快速让我们的队员上来感受一下比赛的氛围，找找比赛的手感啊，为这场艰苦的比赛去做好准备。打手出界了，22号叶尔金。这样的话，双方第一局比赛结束，土耳其队是25-20。

0: 感觉之后还是能够去有效的限制住土耳其队的一些进攻，也在中后段给了土耳其队一些压力。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5: 吃坏了，
6: 吃和胃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7: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8: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4: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0: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中国队和土耳其队的第二局。从首局的数据上来看，在进攻方面，中国队还是落后了土耳其队不少。在我印象当中，应该是唐鑫在前排的两点攻的时候，我们是出现了卡轮。所以从第一局，中国队各队员的进攻数据上来看，唐鑫的进攻现在确实是还没有打开啊。第二局中国队也是用凋零雨来首发了，看看能不能够把我们的进攻点进一步的激活。自己的一次攻还是整个比赛的一个基本盘。杨舒明二号位进攻，第二局也是用杨舒明来首发。中线好防，转身反击。这个球杨舒明应该是带着主教练在拦网方面的一些思考来的，基本上是把这条直线给罩住了。然后我们中线露出来之后，后排主攻来防这条中线，还是有效起球之后形成了四号位反击。吊球，土耳其队保护起来，又有反击机会。杨舒明的清掉，这球还有耐心，再拉到二号位探头，这球还没有打死。这个来回球非常的精彩啊！其实土耳其队好多这个下意识的防守差点把我们的节奏打乱，好在我们还是就有队员很专注，

0: 第二局开局打得不错，那姑娘们在防守方面做得比第一局上来要更好了。杨淑明的身高是1米92啊，08年出生的。现在快攻这边，尤其是王媛媛在前排的时候，对方还是有重点的拦防。再给二号位，球打在界内。哦，这个球看来主裁判的是打手。
1: Charlie Sturkey Mirali Net Deutsch
0: 挑战触网。
2: 斗鱼给掌声提供平台障碍冲防中国的法律冲防。
0: 土耳其队挑战触网。现在龚翔宇不在场上之后，可能两位主攻的一传压力会大一些。没有触网啊，土耳其队挑战没有成功，浪费了一次挑战的机会。是挑战在回合球当中啊，中国队有没有触网？没有成功。看来这场球我们教练组也是做好了全员上场的准备了，阵容上有很大胆的尝试。杨淑明先把这个球起高，打四号位强攻中线啊，转身这球也打手了，下手很果断。好发球，这个球可惜了，哎，这个球可惜了，这个球球发得非常好啊，网口上没有盯住，且还是我们二传来上的第一下，这原本是很高质量的一个发球的。王浩谦的背飞就错了一下，刚好打了对方拦网的一个下降点。转身发球，好球，土耳其队保护。再防过网，这球基本上是一个单人拦网了。但是这些来回球啊，对于中国队来讲，我们在拦防上做得非常好啊，这样的拦防也会使得土耳其队慢慢的可能就会打得没有那么耐心啊，还是得需要一些强度来给土耳其队上一些压力。巴尔加斯直线的反击打中，双方在第二局打成6-6。 这场球我们也要看看，在结束了和美国队那场四分之一决赛之后啊，刁琳宇他整个身体恢复的怎么样？因为那场球他主打的时间很长，消耗也比较大。长青这点的进攻还是一直在很努力的想办法，但目前还是没有一个突破口。换李承铉了，把唐鑫换下，虽然我们现在这个一传啊，考验会变得更大啊。但是只能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解决，在攻上出问题之后先解决攻的问题，一传还是得临场看看。这一轮应该是杨树明在中间解，李承铉稍微强攻，被土耳其队三人集体拦网给直接拦死了。现在这样会比较艰难，我们这个阵容还是会比较依赖一传一些。局内时扩球界外，你像现在如果一传一直节奏不是特别好的话，那就比较考验刁琳宇的移动啊。我们刚才说了，在经历了那场四分之一决赛之后，他身体上肯定会出现一些反应啊。还是坚决给局内时打了一个小拉伸。李承铉的轻打，巴尔加斯快速反击，如果一二下质量不高的话，我们是没有第三下强攻能力的，所以这样把球打过去，土耳其队反击拿分起来会非常的轻松，比分会跳得很快。这是土耳其队的替补二传厄兹巴伊，还把唐鑫换上来，杨树明的后二被拦。这一串不错，唐鑫打手出界。22号主攻手，他后边这个衣服上印的名字是艾登啊，艾登伊尔金。这个比赛其实第一局后半段节奏好起来了，但是呢，这个第二局抢了一个很好的开局之后啊，我们目前依然是在不断的去解决问题。哦，拦得不错，
3: 稳住稳住，
0: 这网员也是判断出来了对方打一个拉三啊，所以直接去拦了回手。

中国女排上一次进入到世联赛的四强也是2023年，前面在2024年和2025年的时候，我们都是在这个四分之一决赛失利。二次，巴拉登的直线界外，龚翔宇也是在热身准备。传不错，这个球杨树铭的一传顶得非常到位啊！巴尔加斯的球是发上，你看他的球速到了接近100公里每小时了，一传顶到位之后，三位平拉开过轮。现在中国队是准备2点换3点了啊！先上龚翔宇，还想要一下杨树铭的这轮发球。12-16，高质量的一个高点的背飞，球队发球直接得分。转山拦了基塞尔一个。其实这个比赛在第二局上来是跟第一局出现问题的情况有点像是在进攻上出了问题，然后还是唐鑫的这点进攻出现问题之后上了李晨轩，但是因为这一局是用杨树铭主打的，所以感觉那一段对中国队整个的一传阵型影响比较大。现在是需要唐鑫这点的进攻得快点想想办法。再给唐鑫，好球，中国队拦网。这个球应该是土耳其队觉得在回合球当中应该有一个标记点啊，看看土耳其队要不要挑战。他觉得中国队好像有个球触网了，哦，打手打杆了。那这样的话，这分是属于土耳其队啊。这一局，中国队还是先要想办法找到一个相对稳定的阵容啊。好球，王浩谦的近体快，所以最终还是把第一局的先发给换回来了。

0: 打手变线，土耳其队反击，大斜线球在界内。还是想要去想办法激活唐鑫，但是唐鑫显然这段起伏是很大啊，应该这段在比赛当中他是属于一个比较痛苦的阶段。今年世联赛唐鑫还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么大的起伏。我们在分站赛跟土耳其队那场比赛好像董宇涵打得还不错，教练组肯定也要思考，刚才是用李晨轩换下了唐鑫啊，但是上来的进攻也是不太敢打。好球，龚翔宇打了一个前交叉。这个球二传和金配合得非常好，整个人都骑在了球上。而把杨淑明换上来，现在土耳其队是很游刃有余的在组织进攻了，分差太大。土耳其队发球直接得分，24-15，土耳其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哦，打了一个前错，篮网出界。25-15，这个第二局，中国队还是出现了很大的起伏啊！目前在这场半决赛0-2啊，落后土耳其队。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举杯味不凡，坛藏岁月香，坛老大酒，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加苏南风白芝玉香米。家里办喜事，锦上添花酒，滴滴好油，品味浓叶花生油， 值得信赖，应天使好陈皮，国家非遗记忆新宝堂。
5: 诺德胜麻仁丸润肠通便，请认准诺德胜制药。
3: 修正牌奥丁颗粒，专注品质，值得信赖。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现在两局比赛过后，中国队是0-2，在这场半决赛当中落后土耳其。前两局的比赛，尤其是第二局，中国队起伏还是比较大，所以我们看这局直接是上董宇涵了，主攻是董宇涵来搭档庄宇珊，今还是上了龚翔宇啊，保证一传还是关键。上来董宇涵这个后三的强攻被土耳其队给直接拦回来了，这个时候球队还是上下得豁得出去。当然土耳其队在我们没有给到他们足够大压力的时候，前两局土耳其队整体的表现还是不错的。龚翔宇在二号位打手出界，这个时候我们要一分一分的来啊，就跟和美国队那场比赛一样，做好和对手一直缠斗的准备。土耳其队到位之后打了杰克基萨尔这点的快攻，巴尔加斯发球失误，好发球，龚翔宇发球直接得分，这一局开局的气势特别重要。其实土耳其队这支队伍真正成为世界上的一流强队，也是因为规划了巴尔加斯啊这名强力接应选手。但是现在他们也是在世界上的一个主流的打法啊。好球，好防守，直线王梦洁再防起来，垫一个后三，这个球中国队应该是出网了。这是一个转折点，其实这个球我们拦网拦得非常好，但是刚好打在对方的身上之后直接过来了。主裁是吹了触网，这分球巴尔加斯应该是球打中了啊，但是可能主裁这个哨是吹在了巴尔加斯扣球之前，但他如果吹在扣球之前吹了中国队触网的话，中国队是可以挑战一下这一分。

嘉宾团也是在热聊这场比赛啊。这个库比亚克是两届世锦赛的冠军，这个惠若琪是奥运冠军啊。除此之外还来了这个美国女排的队员纳玛尼啊。中国队是挑战回合球当中土耳其队触网，但是挑战没有成功。比赛继续，基萨尔来发球，你看，因为我们在前面两点攻的时候啊，土耳其队的主攻几乎就到三号位过来并拦我们的副攻了，所以现在我们的快球如果想要去突破的话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啊。高点的一个带腕，刘艳涵，这也是前国手。当然这场比赛现在激烈程度还远远不够，球中国队打了一个背错。就现在我们这支队伍尤其是副攻，不管是王耀谦还是王媛媛，还是都有这个背后的能力，我们会看到有一些前排两点攻的轮次，我们的战术攻更多的集中在了三号位和四号位，所以这些有一定拦网能力的队伍会把我们的进攻限制的比较厉害，所以还是得快速多变，尤其是在右翼的这个进攻得想办法。网口，还是我们的进攻机会，垫给龚翔宇，吊球，在背垫四号位，这个球被直接拦死了。

0: 轻打一个小斜线，巴尔加斯进攻失误。土耳其队的两个主攻啊，今天主动的吊球还是比较多。你看他直线不单单是有扣啊，还有吊我们的直线后排空当。轻打，对方也是一个轻打。其实队伍的年轻队员啊，应该好好学习一下，就如何去过渡球和处理球。
1: 加油加油，球不落地，永不放弃。
0: 其实，在前面看我们比赛的时候，会有一部分的失误是来自于我们的进攻啊，看似一些很困难的球，我们在很难得分的情况之下，如何处理得更合理，这还需要多一些进攻手段的掌握。好防守。还是有下篮网，好球！转山的萨维进攻，中国队把比分给追平了，9-9。其实这一段。

让我们让巴尔加斯更多参与了防守，当他参与防守位置不好的情况之下，等于是拿掉了他这点的反击进攻啊，使得土耳其队的主攻更多参与高球的强攻反击。刷新的二次，

直线。艾登反击，现在分差又有两分了。中国队一传让起伏还是比较大。两点换三点了。中国队一个轻打，可是齐队也没有防好，组织一对一了。其实这局对手是给了我们一些机会的。刚才刁琳宇也是组织了一个一对一啊，这个进攻没有打下去。巴拉登来发球，还是罚前区。依然组织庄宇珊的冲进短球，大斜线帮助中国队把这轮给过去了。这场比赛在我们自己到位的一次攻上还是打出了很多的变化，庄宇珊的冲进短球啊，龚翔宇的前交叉，王媛媛的前错和背错，这可能都是中国队在赛前部署的一些快速多变的战术。吉萨尔扣球失误，这局土耳其队的自失很多啊。防守，谭鑫轻打过渡啊，过渡的非常好。巴尔加斯大斜线球打在界内，自接自扣。三点反击，再给杨淑明，球还是没有打下去，有效拦网，被垫给唐鑫，唐鑫打手出界，唐鑫经过调整之后还是有效果啊！上来之后进攻没有像第二局那么着急了，我不知道怎么打的情况之下失误很多，而现在能够耐心的啊，先保证不失误。13-14，中国队将球拦回，再拦一个。比分来到14-14。今天杨淑明上来之后的拦网确实做得非常好。

0: 中国女排队长也是奥运冠军啊，惠若琪。局内时的轻打，现在比分上我们是追上来了。哎，两届世锦赛的冠军，波兰男排的队员库比亚克。这段进攻又没组织好，其实一传都送得非常好。
1: 年轻的中国女排需要的加油，中国队！
0: 孟谦今天是拿到了五分，在打美国队那场比赛，他也是替补上来的啊，进攻方面表现非常好，到关键分的时候也有篮网帮助到球队，这个最后一分也是他拿到的。破坏性篮网了，双方在第三局的分差来到了四分。

纳玛尼，这是奥运的奖牌得主。好，罚球。拦住了居内什。哎呦，这个球！艾登这边应该是受伤了。主裁是直接吹哨了，这一分球要重赛，艾登这边应该是没有什么大碍。球依然发得不错，巴尔加斯马上平打了，打手出界。球垫过来了，在线内。再给唐鑫啊，就拐直线打中。土耳其队今天整体的这个防守做的也不错，所以可能在篮防上给我们的进攻压力比较大。我们来回球现在就是需要有十足的这种耐心。巴拉登进攻失误。这局单局土耳其队的失误是真不少，感觉应该比前两局加起来还要多。中队有反击的机会，再回过来组织快球。这个球很可惜，对方的一个推攻，今天队员感觉在场上稍微有点懵懵的状态。土耳其的又一个发球失误。土耳其队现在是想三局把这个比赛给收掉，所以可能在好球的情况之下给巴尔加斯打的会比较多一些，所以中国队还是需要全力的去冲冲发球。巴尔加斯已经拿到23分了，好球，赵雨山四号位强攻。队长龚翔宇来发球，吉塞尔的背飞应该是从中间穿过去了。
又是一个滚网球，23-19。吊球，对手无功，好球啊，往前打了一个拉三，20-23。吊球没有防起来之后，土耳其队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24-20。

0: 赛点上，土耳其队换上了20号埃尔凯克。最后这个快攻失配了，这样的话25-20，土耳其队拿下了第三局。这场比赛结束啊，中国队在这场半决赛当中是0-3负于了土耳其队，我们就止步了今年世联赛的半决赛。这场比赛看下来之后还是有诸多的遗憾，因为感觉这场比赛没有像四分之一决赛打得那么的释放，比赛确实是有点一边倒。在对抗拥有强力接应的队伍的这个难题啊，现在依然是没有解开，但是其实每一次我们跟这种队伍在交手，在硬碰硬的时候，都是队伍的沉淀和积累。四分之一决赛击败美国，我们在分站赛的时候跟意大利队也是打到了决胜局。其实那支让我们满怀期待的中国队，在那几场比赛当中，我们感受到他们已经回来了，但是现在队伍正处在一个向上生长的阶段。我们每名队员还是需要继续打磨，继续去完善自我，这样的话我们的整体才会有更强的竞争力。希望姑娘们在后续的3-4名决赛当中能够再接再厉，期待你们能够站上领奖台。好了，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来收看2026年世界公开赛的最终决赛。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到徐新建指导和我一起来解说比赛。徐指导你好。
2: 思辰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1: 第一阶段打完前九局啊，当时呢，奥沙利文是一度4-0领先的情况之下，被塔塞亚扳比分到5-4啊，等于是奥沙利文落后一局进入到第二阶段。整体打的这个节奏也不算慢，
2: 嗯。
1: 奥沙利文现在在决赛当中啊，面临到的前所未有的压力和考验，
2: 嗯。
1: 15局过后，目前是7-8落后塔塞亚一局。接下来是双方的第16局，期待塔塞亚啊，今天职业生涯里边能够实现一个突破。其实对于奥沙利文来说也是如此啊，对于他的期待。其实是多重方面啊，这个综合来看，第一就是他在这次公开赛里面，大家都知道打出了一杆153，
2: 对，
1: 如果能够以一个冠军来收尾的话，那毫无疑问将会是对他个人来说啊非常完整的完美的一次这个排名赛，
2: 对。
1: 另外其实就是奥沙利文他也已经很久没有拿到排名赛的冠军了，因为这参赛的节奏实在是太碎了，放弃了很多排名赛的机会。最近他自己拿到的一个排名赛还是2年多以前，这个2024年的1月份，当时拿了世界大奖赛的冠军，在那之后就没了，
2: 是。
1: 所以对奥沙利文来说呢，这个排名赛的冠军也有着非常大的渴望，我想这也是他这次这么早来、这么早备战的一个原因吧。啊，不仅仅是为了4月份的世锦赛啊，其实从排名赛的角度来说也是如此。
2: 他想对，当然这个如果能夺冠的话，会对他的这种信心啊，在世锦赛
1: 对
2: 在世锦赛上的这种信心肯定是有帮助啊。
1: 没错
2: 啊，不过他这个赛季呢，还是有一些这个这个单杆分上的一些突破啊，比如打了两个。一场比赛打了2个满分啊，
1: 哎，
2: 还有这个，这一次这个突破了148，打到153啊，
1: 对，
2: 所以他的收获，这个赛季收获就完全是在这个单杆得分上的这个记录突破、啊，
1: 对，就所谓的外星人记录啊，就是一般职业选手可能终其一生也难以达到的这种，
2: 是的，
1: 碰不到啊。
3: 25。
1: 这次如果奥沙利文能夺冠的话啊，除了刚才我们提到几个注脚之外，还有一个最关键的，也是历史第一人，就是他将成为斯诺克职业赛历史上第一个在10几岁、20几岁、30几岁、40几岁和50几岁，全拿到过排名赛冠军的球员
2: 啊。
1: 本来之前是希金斯最接近，但是很可惜，希金斯50岁之后，这两个排名赛冠军，两个排名赛决赛全输了。
2: 对，希金斯现在，现在感觉，希金斯感觉。我觉得比奥沙利文拿冠军更难一些、啊。
1: 难，
2: 希金斯倒是老进决赛，但是总感觉就是确实是很难赢得了。
1: 对， 所以就是这个记录我觉得也对很多选手来说也几乎不可能了，因为首先上来这个十几岁拿冠军，这就已经把很多人拒之门外了。
2: 是的，
1: 就把马奎廉姆斯都已经挤出去了。
2: 对对对对对，他第一次的冠军是这个
1: 96年，就是马奎廉姆斯的第一冠。
2: 威廉姆斯啊，威廉姆斯，对对
1: 对，
2: 但是奥沙利文是93的，
1: 93英锦赛
2: ，
1: 对，所以这个记录也是很难有人能摸到。
2: 对，
1: 当然前提是今天他得赢，
2: 得赢啊。不过这个，我觉得他后面，他就算今天不赢，他后面应该
1: 也还有。
2: 威廉姆斯不是说了吗？恭喜那会儿，或者恭喜他那拿到这个是最年长的这个半决赛冠军。
1: 对对，
2: 他这个记录应该会被人破掉的。

0: 威廉姆斯清楚啊，这个希金斯和奥沙利文是都有很大机会破掉他的记录。
1: 是。涨分又非常快啊。
2: 56。
0: 并且我们看这个得分啊。
2: 57。
0: 哎，这角度。是不是是在干传球吗？
1: 嗯。
0: 这可是满分杆的这个分数啊。
1: 嗯。
0: 而且塔塞亚这个打了这么多满分杆了啊，所以这个对他来说心理上不会有什么太大问题啊。
1: 对。
0: 哎，主要是来看这球形啊，能不能帮助他实现。如果真的能打出一杆满分杆啊，那这个这一次的玉山啊还真是，
1: 对，这个玉山这个比赛是真是值了、啊、
0: 对，
1: 这绝对是载入历史史册的一站排名赛。
0: 嗯，观众现在哎，
1: 嗯，
0: 也开始期待了啊！
1: 没错，
0: 这场决赛真的很好看。
2: Eight。
0: 有点犹豫啊。
1: 嗯。
0: 高杆推下来，哎，这个球形就基本上啊。其实没有什么难度了，这个球形。
1: 嗯，就是心里边软，现在对塔塞亚来说。
0: 对。哎，但咱们之前不也说过吗？塔塞亚这个他的这种心理，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就突然就一下就
1: 是
0: 这个精力就断电了啊。
1: 对。
0: 好像这个不太行啊，这角度不行，还得绕圈回来。
1: 走。
0: 那也得打呀，
1: 对啊，
0: 对，
1: 停哪儿也得打。
0: 对，
1: 看一看啊，
0: 真准，真准啊，
1: 好球啊，漂亮，而且调回来了。
0: 嗯
2: ，96，97。
0: 哎呦，这角度怎么样啊？小了点吧，好像。
1: 嗯，偏直。
0: 嗯。嗯，叫中带了。
2: 104。
0: 现在越打越兴奋啊。
1: 对。这个对奥沙利文来说，绝对是压力很大啊，因为对手用这样的方式拿到赛点啊。
0: 对。
1: 嗯，就手最热的时候，让人家拿到赛点。
0: 110。嗯，好球啊！
1: 塔塞亚到目前为止生涯已经有过六杆满分杆，刚才我们已经介绍过了啊。最近的一杆呢，就是在这个赛季打出的，不过是赛季之初。
0: 嗯，
1: 去年的8月25号，当时呢是在武汉公开赛打出来的。
0: 哎，多了一点啊，多了一点，
1: 还好啊，感觉这种球应该是够跳回来。
0: 这个高杆推一库啊，正合适啊。

0: 走两步啊，也比较稳。现在看起来还是很流畅啊。
1: 对，
0: 目前还没看出来心里有什么波动。
1: 这个六杆满分杆，目前它是并列排在历史第八，和塞尔比以及加里威尔逊并列。如果能这杆成功打出第七杆来，就将和丁俊晖并列排在历史第七，都是七杆。
0: 稳稳的叫中弹，
1: 粉球别软，好球，
0: 好球，好球。

漂亮，好的。泰国名将塔塞亚乌努个人职业生涯的第7根满分杆就此诞生，在世界公开赛的决赛。

0: 了，是他
1: 吃坏了，
0: 是何谓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
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谓整肠丸。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4: 量
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6: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0: 吃坏了，
2: 吃何谓整肠丸，
0: 胃痛了，吃它，
1: 吃坏了，
0: 吃何谓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
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何谓整肠丸。
0: 胃痛了，吃它；
2: 肚子痛，吃它。
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谓整肠丸？
7: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出差旅游，带上何谓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何谓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谓整肠丸？
5: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6: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1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3: 妈，我们走了。
14: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15: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14: 不要太淘气哟。
0: 吃坏了，
2: 吃何谓整肠丸？
0: 胃痛了，吃它。
1: 吃坏了，
0: 吃何谓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
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谓整肠丸？
1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正在香港进行的世界击剑锦标赛。我们今天呢共同进入到赛事的第三个决赛比赛日。那么在今天晚间呢，我们将会关注两个小项，也就是女子花剑个人和男子佩剑个人的半决赛以及决赛。我们现在首先看到的是女子花剑个人的半决赛。第一场半决赛呢，是由日本选手上野优佳来对阵意大利的运动员法瓦莱托。画面左边的是日本选手上野优佳，右侧呢是法瓦莱托。两个选手都是24岁，非常的熟悉。这两个选手呢，从他们在青奥会的比赛时代就是老对手。

0: 2018年的青奥会，八年前啊，他们俩就是在青奥会的女花的个人决赛当中相遇过。所以你想，这八年间两个人的比拼的次数是非常多的。开场之后呢，还是比较谨慎。上野优佳先攻中了第一分。
1: 红角，黑，暗。
0: 这是在短兵相接的过程当中啊，反手剑打中了对方的胸部，实际上已经没有空间了。但是东亚选手的优势呢，在这种局面底下就会体现出来，就是他比较灵巧，然后呢频率快。你看两个选手个头上啊，发过来托明显要高出一头，块要大出一片。但是花剑呢是一个非常讲究灵巧性的项目。两个选手实力非常接近，上野优佳目前是世界排名第三，法奥莱托世界排名第二。频繁的出手，但是前几剑的互相出手呢都没有打中，最后是法奥莱托打中了有效部位。因为花剑的有效部位是三个剑种里最小的，只有上身的躯干是有效部位。

双方在不停的试探。上海尤佳呢，尽量是控制好距离啊，因为在击剑的比赛当中，距离是非常关键的。怎么样能够使得比赛在自己的掌控当中，让对方打不到自己，而自己能够在积极进攻的过程中，能够通过快速的上步啊，攻不上前能够打到对方，这个距离的控制，这种感觉是极为关键的。步步紧逼，哎呀！巴赫莱托这一剑打得漂亮啊！上野优佳在步步紧逼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反攻被对手打了一剑。破坏掉击剑线，争取主动权。法瓦莱托打得还算积极，这一剑没打中，没打中有效部位。很有耐心，还是没打中有效部位。花剑的有效部位最小，就是上身这个躯干啊，上身的躯干是仅有的有效部位。所以大家可以看选手都穿着这个金属的导电背心，这个呢只要剑尖的压力够，它通电就会亮灯。巴赫莱托这剑打得漂亮。在上野尤佳还在晃动的过程中，法瓦莱托是打了一个中路啊。上野尤佳这一剑呢是打得很果敢，这也是打对方的措手不及，这个节奏感是非常关键的。两个选手用的剑呢，应该都是手枪柄，都是右手持剑。哎，这一剑法奥莱托有些不应该啊！法奥莱托这一剑的距离没有控制好，有些犹豫。啊，突然有一个停滞，他认为上野优佳是打不到自己的，他想通过这样的战术呢，躲过对方的进攻之后打一剑还击，但是没想到上野优佳还有一个后招，弓步没够着之后，突然的又向前探出了一步，这一剑呢正好命中，这样打成三比

0: 三，法莱托还是很积极的，在第一回合比赛还剩几秒钟的情况下，还在努力的出手。好，这样的第一回合结束，双方打成3-3平。这比赛打到半决赛呢，确实实力很接近，而且两个对手知根知底啊。也打了8年的较量了，从青奥会2018年青奥会决赛两个人就打比赛，到现在呢互相太了解了，所以这比赛打的都是在试探的过程中找对方的破绽。法瓦莱托呢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上代表意大利队拿到了击剑项目女子花剑团体的银牌，那么在世锦赛上呢两次2022年、2023年两次意大利女队拿到花剑团体的金牌。个人方面，他的2023年在世锦赛拿到一块铜牌，去年2025年在蒂比利时也是拿到季军。那么在2018年那场青奥会的决赛当中，我们提到过两个人最早的正式比赛的交锋的开始，当时法瓦莱托是输了，上野优佳拿到了2018年青奥会的女子花剑个人的冠军，击败了法瓦莱托。第二回合，这一剑法瓦莱托打得漂亮啊，没有任何的犹豫，不手软。虽然中路的进攻第一下被对方隔挡开了，但是还是非常果断的，在对方回退的情况底下还是打腰部，打得非常准，没空间了。
1: 我讲
0: 不断的调引的过程中，双方都在找对手的破绽，这比赛要打得极为耐心，同时当机会出现的时候呢又要非常的果断。

0: 来，
1: 开，按。
2: 连续的短兵相接的多次出手当中，上野优佳最后把握住了机会，打中了这一箭。几乎是甩了一个箭尖，点到了对方的肩膀上。4-4，相当接近啊。

0: Sei vicina, eh?
1: Vogliamo?
0: Ora, se viene.
1: Si può plemanare. Vogliamo?
2: 这场比赛呢，两个队员的防守做得都很好，所以能够打中的有效的出手机会是非常有限的。帕瓦莱托又抓住了一次机会，这还是上野优佳呀，出手稍微有些犹豫，其实不是特别好的出手机会。那么出手动势被帕瓦莱托抓住了，完成了成功的躲避之后呢，主动权就出现更迭，帕瓦莱托抓住主动权的机会打出一剑。这一剑是这一分是给了上野优佳，这样是5-5。相当焦灼。

拨打对方的武器呢，是获得进攻主动权的一种方式。哎，这一箭感觉上野优佳呢是先打中，但如果从前面的一个回合来看，确实是法瓦莱托呢先打开了他的武器，所以法瓦莱托应该是拥有主动权的，7-5。

0: 宝莱托步步紧逼。出手啊，上野优佳还是快。法瓦莱托呢，在中路一旦暴露出任何的防守空当的话，上野优佳这种出手频率还是很有威胁的。
1: 皇家，嘿。

0: 包饺。
1: 完了，给你来。
0: 开，按。Kontrakan di mana Pak Indra?
1: Maksudnya, silami.
0: Pokoknya. Pren. Adi.
2: 这比赛真是打得难分伯仲，两边也都非常的谨慎。第二回合还剩下最后几秒钟，好，这样的两个回合结束，意大利选手法瓦莱托是7-6暂时领先，要进入到最后一个回合的较量了。日本选手上野优佳呢是2023年亚运会的个人项目的银牌得主，同时呢，在奥运会上，他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代表日本队拿到了女子花剑团体的铜牌。世锦赛呢，2023年在米兰，他们也拿到了女子花剑团体的季军。而且上野优佳呢，是来自一个击剑世家啊，父母亲呢都是击剑的运动员，他的哥哥也是能够打世界杯的击剑选手。两个选手呢，从2018年的青奥会决赛对垒开始，八年间是多次交手，一共有9次交锋。意大利选手法瓦莱托是5胜4负，稍微领先，而且最近的3次交手呢，都是法瓦莱托赢了，所以心理上应该法瓦莱托呢略微占优。好，进入到最后一个决胜的回合。
0: 欧阳，开，按。

双方出手都没有打中有效的部位。这个出手的频率啊，上野优佳还是占优的，确实手速快，而且手上的技术还是比较细腻，打得很准。现在双方来到7-7了。

0: Senti, non ballare.
1: La palla va
0: solo. Occhio.
1: Una misura lunga così.
0: Pronta. Ale.
2: Remis，好，来说这一箭打得漂亮啊。 这一箭是对距离的把握是极为精准。上一优加在距离控制上出现了一些问题。Ladies,
0: come to the center, please. Come to the center.
1: Lascia stare il ferro, man.
0: Andiamo.
2: 8-7。 法沃莱托在防守当中的反攻打中一箭。
0: Riposte non remis touche point.
1: Dalla Marti,
3: forza!
1: Vai!
3: Vai, vai, vai!
1: Vamo,
2: vamo! 让法沃莱托领先两分。
0: Prêt, allez!
2: 用击剑先控制对方。如果出手没有打中呢，这个主动权会马上交换，会易手。所以呢，在花剑的比赛中，选手出手也会比较谨慎，避免自己进攻落空，对方抓到主动权。 有还击得分的机会，现在上野优佳要打得主动一点了，落后两分。这一箭还是法瓦莱托得分啊？哎，裁判是不是要看 video 的回放？
0: 啊，确实是。啊，确实是。啊，确实是。啊，确实是。啊，确实是。啊，确实是。啊，确实是。啊，确实是。啊，确实是。啊，确实是。啊，确实是。啊，确实是。啊，确实是。啊，确实是。啊，确实是。啊，确实是。啊，确实是。啊，确实是。啊，确实是。啊，确实是。啊，确实是。啊，确实是。啊，确实是。啊，确实是。啊，确实是。啊，确实是。啊，确实是。啊，确实是。啊，确实是。啊，确实是。啊，确实是。啊，确实是。啊，确实是。啊，确实是。啊，确实是。啊，确实是。啊，确实是。啊，确实是。啊，确实是。啊，确实是。啊，确实是。啊，确实是。啊，确实是。啊，确实是。啊，确实是。啊，确实是。啊，确实是。啊，确实是。啊，确实是。啊，确实是。啊，确实是。啊，确实是。啊，确实是。啊，确实是。
2: 法奥莱托在防守回退的过程中，这个反击能力很强啊。上野优佳也是换了一支箭，这个时候换一换武器呢，一方面是换换手，有的时候运动员心里会有这样的心理暗示，另一方面呢也是通过这样的机会调整一下自己的节奏。11-7落后四分了，他的时间真不多了。哎呦，这下是不是崴脚了？刚才有点
0: 等一下，嘿，阿里
2: 还好。现在上野优佳最大的敌人是时间，还有50秒钟了。法奥莱托呢，只要控制住对手，因为他的反攻能

0: 还是很强的。啊，上野优佳通过线路变化，通过自己的主动降重心线路变化，这是先打了一件虚的虚晃一枪，被格挡开之后马上再打第二件，扫到了法奥莱托的胸前，还差三分，出手不中。好，漂亮，法奥莱托这一件打得很精彩，这就是我们说法奥莱托的在这种局面底下的杀手锏，他的反攻能力很强，而且距离的感觉非常精准，这个会让上野优佳呢投鼠忌器，他想攻又不敢攻出去，不敢冒险。这分是关键分啊，12-8，领先四分，还剩下29秒钟，时间的优势也在法奥雷托这边了。还有18秒钟，上野优佳机会变得比较渺茫了，因为他还差着四分。嗯，这一箭算是打中了。他需要每一次出手都有刚才这一箭那么精准才行啊。法奥莱托这次反击还是非常准。这蜻蜓点水啊，这时候就是打精准就行，打成功率。上野优佳现在已经是放手一搏了。这一箭双方都没有打中，剩下不到2秒钟。这一箭法奥莱托应该是拿到了关键分，这样上野优佳已经没机会了，没有时间了。这样的意大利选手法奥莱托就14-11击败了上野优佳，他率先进入到了女子花剑个人赛的金牌决战当中。上野优佳呢落败，根据世锦赛的比赛规程，落败的半决赛落败选手呢不打铜牌战，两个半决赛输了的选手都是铜牌的获得者，所以上野优佳就拿到了一块铜牌。法奥莱托将会在决赛当中率先等待自己的对手。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到现场来关注第二场半决赛的情况。
1: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星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星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2: 欢迎回家。
1: 玩累了就回家。
3: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1: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4: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8: 凯迪士智能锁。
9: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10: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9: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7: 匠心品质，值得信赖，散热器就选金旗舰。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2: 和胃整肠丸。
0: 好，欢迎各位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正在香港进行的世界击剑锦标赛。您现在看到的这是女子花剑个人的半决赛第2场的较量，比赛的双方呢，一边是女子花剑几乎是近20年的传奇，来自意大利的38岁的老将埃里戈，另一边呢是来自乌克兰的选手波罗丘克。埃里戈呢今年38岁，他早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就拿到过奥运会的金牌。那同时呢，世锦赛上他连带着个人加团体的项目，个人持有10块世锦赛的女花金牌，所以毫不夸张地说，就是这个项目的传奇。88年出生的老将，38岁了，他面对的是小了他14岁的波罗丘克。埃里戈上来先得1分。说实话，意大利呢在女子花剑上确实是有着比较好的传统。我们刚才看到，意大利选手法瓦莱托已经率先进入到金牌栅栏，埃里戈呢争夺第2个，金牌决战的席位。在这次的世锦赛的女花个人的比赛当中，8强里有4个意大利选手，半壁江山，所以确实意大利女子花剑的能力呢是很强的。
13: Attack, touch, qua. Merci.
0: 波罗丘克虽然提出了挑战，但是埃里戈这一分还是没问题，上来之后连得2分，用击剑先控制对方。
13: Out. Remise droite non valable. On guard. Prêt.

0: 博罗丘克也是中路防守啊，很关键。
1: On guard，
0: 能够在中路防守当中扛住对方这一箭，就有机会打反攻。On guard,
1: Fred, Ali, Alt, Attack parat, Repost non.
0: 这一箭没打中。
1: On guard, Fred, Ali, Alt, contre ton, Repost touche, point.
0: 还是一件防守之后的还击。艾里哥呢，就是这种节奏掌握的特别好。
1: 艾里 ，Alt attack no contre attack touche point。
0: 休克换一支箭，现在大比分落后啊，4-11。
1: On guard, Fred, Ali, Alt, Attack, Touche, Point.
0: 这一箭呢，埃里格有些大意了啊，对方的意图的判断不够清晰，被波罗修克抓了一个中路，埃里格也很懊悔。12-5领先七分。这是主动进攻打中的一箭。
1: On guard.Prêt, allez. Allez, touche. Point.
2: Manda solo il centro mediano.
0: 在双方都出手的情况底下，埃里哥呢，他的技术的细腻程度，打成功率的能力还是高一些。这一箭给了埃里哥，这样埃里哥就拿到了赛点了。哎，可能是要看一下 video 回放，波罗丘克要求一个挑战。
1: On guard.
0: 这次没有问题，还是埃里哥的。波罗丘克现在得破釜沉舟了，埃里哥拿着七个赛点，啊，这已经没有悬念了。老将埃里哥啊，非常准，抓机会的能力真强啊！最后就是轻松的15-7击败了波罗丘克。38岁的老将埃里哥也进入到了金牌决战，他将会和自己的意大利同胞法瓦莱托争夺女子个人花剑的冠军。意大利队呢已经确定拿到了这块女花的金牌，应该说包揽了冠亚军。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呢我们来等待男子佩剑的比赛以及更晚一些的女子花剑的金牌决战。
3: 吃坏了，
4: 吃何味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3: 吃何味整肠丸，
4: 肚子痛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何味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肚子痛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何味整肠丸。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 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
9: 400-100-6565。
1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1: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12: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1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1: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13: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新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14: 欢迎回家。
13: 玩累了就回家。
12: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13: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0: 劲动力，古惑精品，金帅洗衣机、烘干机。重庆轻工职业学院欢迎您。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1: 凯迪士智能锁，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2: 好，欢迎各位跟随转播画面，我们继续回到香港，这是亚洲国际博览中心，您现在看到的是2026年的世界击剑锦标赛。我们接下来进入到男子的佩剑个人的半决赛当中，第一场半决赛呢，对阵的双方是俄罗斯的选手格拉乌丁和来自罗马尼亚的运动员尼图。那么稍后的第二场半决赛呢，是韩国选手都庆东来对阵埃及的运动员阿穆尔。那中队呢，这次也是世锦赛非常重视，我们也是满额参赛啊。在男子的佩剑个人的比赛当中呢，四个选手沈晨鹏和罗少彤呢都是进入到了16强，但是16进8的时候遭到了淘汰，而且巧的是淘汰我们的两个选手呢都进了4强，沈晨鹏就是输给了尼图，来自罗马尼亚的选手，那么罗少彤呢是输给稍后第二场半决赛的韩国选手都庆东。魏正浩呢是在32进16的时候输给了格拉乌丁，格拉乌丁也是打第一场半决赛的这个选手，来自俄罗斯的运动员。另外呢还有林霄，林霄是在64千秒就被淘汰出局了。这次世锦赛呢实际上对于中国击剑来说也是非常重视，因为我们24年的巴黎奥运会比得不好嘛，大家知道中国击剑24年的巴黎是遭遇了比较灰暗的时刻啊，是时隔28年再度在奥运会上一块奖牌都没有获得，所以实际上呢，从巴黎到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这4年的周期呢，中国击剑面临一个彻底的重建。所以现在呢，整体的从管理层的架构到我们选拔人才的方式，到整个的培养方式，再到一些啊备战的细节呢，都有一些改变。26年的世锦赛呢，算是一个期中考试吧。那么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呢，我们在女子重剑的个人赛当中，唐君瑶是拿到了一块铜牌，其他的这几个项目呢到目前为止表现还不够理想，可能也得看看后边的这个团体的比赛。好，我们进入到这场男子的佩剑的个人半决赛，画面左侧是罗马尼亚的尼图，右边是俄罗斯的选手格拉乌丁。格拉乌丁这是非常

凶狠的一劈啊，劈中了泥图的胸口，先得一分。这配件是观赏性最强的剑马，就它比赛节奏非常快，因为它是从原来的马刀演化而来的，所以可刺可劈。这比赛节奏是相当快的，你要在现场，刚才这下都能听见这护手盘撞得咚咚作响。1-1，这分还是格拉乌丁。格拉乌丁是一个19岁的年轻选手，啊，确实是先出手先打中。配件呢，它有效部位是上半身，就是躯干啊，加上两个胳膊，就是上肢，加上头面部都是有效部位，都可以打。而且它可刺可劈的情况底下，啊，进攻的方式比较多元。当然了，它也是需要有主动权，啊，掌握进攻主动权的一方且打中才是有效得分。现在2-2。嗯，漂亮。这箭的环攻非常的精准，泥图先是挡开了格拉乌丁的这箭进攻，马上顺势一个横扫，扫到对方胸口。这还是一件非常清楚的防守反攻，防守的还击。这是关键分，在4-4的情况底下，这件应该是泥图得分啊，可能要看看 video 回放。罗马尼亚选手泥图呢，今年是21岁，这两个半决赛的运动员都很年轻。泥图代表罗马尼亚队在去年的世锦赛，在地比利时呢是拿到了配件团体的铜牌。啊，这一件确实是泥图得分，5-4。这一件格拉乌丁非常果断打中了。不手软啊！这一箭正面劈，直接劈中对方的肩膀。虽然泥图做出了防守的格挡动作，但是没有抗住对方这一箭。虽然格挡动作有了，但是对方很凶悍的正面的下劈啊，劈中了他的胸部。格拉乌丁连续得分，应该还是格拉乌丁的得分。这样的格拉乌丁在连得几分之后，现在是8-5。泥图这几箭的节奏有点乱了，防守呢总是想能够顶入对方的进攻，没想到格拉乌丁这攻势起来之后啊，这确实凶悍，有点蛮不讲理，连续的打中路，连续得分。这样来到8分之后呢，格拉乌丁获得了第一回合结束休息的机会。实际上在这个比赛开局阶段呢，泥图打的还是更好一点，但是格拉乌丁迅速的调整状态，迅速进入到比较凶悍的一种进攻模式，泥图现在感受到了防守的压力。19岁的年轻的格拉乌丁呢，他是25年的欧洲锦标赛拿到过团体的铜牌，为俄罗斯队。今天这个半决赛，两个选手确实太年轻了都。

泥土呢，目前在国际击剑联合会男子佩剑这个项目的世界排名啊，这单项的世界排名是70名开外。

0: 情况底下，这防守没注意啊。被对方拨开剑尖之后，接触武器拨开剑尖就能获得主动权，然后呢一挑，正好挑到下巴上。
1: 喂，按。Слышно?
2: Так тише.
1: Ага. Давай. Ага.
0: 看来武丁10-5领先了。
1: 哎，阿展，就是我。
0: 这是一个手上的线路变化，泥土呢是横向劈了一剑。
1: 哎，阿展，攻击阿展。
0: 这配件比赛因为节奏太快，确实都是电光石火一瞬间，裁判呢频繁的去看 video 回放。
1: Okay.
0: 这一节埃尔格拉乌丁得分11-6。这个距离的掌握太准了，格拉乌丁在反击当中啊，打的泥土退无可退了。泥土这一剑没有打中，被格拉乌丁成功的防守之后，格拉乌丁迅速发起反攻，连续出手。
1: OK，
0: 12-6。
1: 哎，阿达，就是我。OK， 喂，哎，诺，我来打个就是我。OK， 喂，按，哎，阿达，就是我。
0: 看了格拉乌丁这凶悍的一剑还是打中了。这个小伙子呢，攻势确实非常凶，就是你想防守、想格挡、挡住他的进攻，难度是非常大的。格拉乌丁又得一分，这样哎，拿到了，是不是拿到了赛点了？我们再看看。
1: The line, please. Attack to the touch, merci.
0: 确实，格拉乌丁拿到赛点了。14-8，六个赛点。这年轻人拿起比赛来，这激情四射，没有给泥土一点机会。虽然泥土也是年轻人，21岁啊。这个球啊，这一剑呢，泥土可能要求看 video 回放了。这一剑是关键的一剑，但确实格拉乌丁是很凶啊。你看他这个正面打起来，你想挡是挡不住的。

0: 这种对决呢，一旦陷入到被动当中就很麻烦。格拉乌丁最后是跳起来向下劈，这一剑确实是打得太凶了，这样的格拉乌丁就大比分击败了尼图，取得了第一场半决赛的胜利。俄罗斯选手格拉乌丁率先进入到男子佩剑的金牌决战，尼图是拿到一块铜牌。这比赛打的格拉乌丁的确是年轻人的血性啊都打出来了，打的尼图呢就好像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非常被动。好，祝贺格拉乌丁。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到现场来关注第二场半决赛。
1: 妈，我们走了。
2: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3: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2: 不要太淘气哟。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
8: 400-100-6565。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1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3: 能通血管，
14: 还能保心防意外。
1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好，欢迎各位回来，我们共同进入到男子佩剑个人半决赛的第二场的较量。这是埃及的选手阿穆尔，他将对阵来自韩国的运动员都庆东。阿穆尔呢是曾经拿到过非洲锦标赛的冠军，而都庆东呢有过比较显赫的成绩，他在23年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团体呢就拿到了银牌，然后24年在巴黎他代表韩国男队啊和队友呢一起拿到了男子佩剑团体的金牌，而且在那场团体赛的决赛当中他表现非常好，关键时刻不手软，连得5分呢。画面右侧都庆东，左边是埃及选手阿穆尔。阿穆尔上来之后抢开局，先来1分。这男子的比赛呢，确实节奏是非常快，看起来是很有观赏性啊。尤其男运动员呢，他步幅还大，因为他个子高，步幅大，所以一旦被对方进入到这种进攻节奏呢，其实你很难躲得开。你看阿穆尔就连续攻啊，都庆东第一下虽然躲开了，但阿穆尔接着发动第二波攻势。漂亮，都庆东这一剑打的是很精彩。一旦进入到攻势，就不能有任何犹豫。佩剑呢最怕这种瞬间犹豫带来的进退失据。嗯，漂亮，阿莫尔下手真狠呐、而且手上的变化非常多，线路的变化很丰富，这突然的一个上挑打中了都庆东的腋窝。这件都庆东是顺势一个箭步之后呢劈到了对方的胳膊上。这件是都庆东的。3-3。刚才这一分呢确实是比较难判断的，因为两个选手呢有一个互相的这种抗剑，然后呢护手盘撞在一起之后，都庆东和阿穆尔其实同时都出手了，但都庆东最后还得了这一分，刚才又拿1分，现在5-3领先。漂亮！啊，这一剑是给阿穆尔得分了，4-5。

0: 一旦进入到进攻节奏呢，双方是都不回退，都不保守，就这一箭必须是张弓没有回头箭，这一箭必须要得分。5-5。虽然杜庆东也打中了对方的头部，但是阿穆尔出手更早，6-6。这件很清楚，杜庆东的正面强攻。配件呢，因为是从冷兵器时代的这个马刀演进而来的，所以这选手打起这比赛来呢非常的凶悍。说实话，这运动员这配件甩在身上披在身上，尤其男子选手这种力量还挺疼的呢。杜庆东拿到第一个8分，这样呢双方进入到第一回合之后的节间休息。这场半决赛呢打得相当激烈，双方棋逢对手，杜庆东呢是暂时领先2分，但说实话这比赛的差距是非常小，伯仲之间。杜庆东的教练员李成勇呢，自己是比过92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杜庆东目前的世界排名是第11位，阿穆尔是第22位。这是一件漂亮的防守还击啊，躲闪开了杜庆东进攻之后呢，就获得了主动权，然后这一箭劈得很精准。阿穆尔在第一回合的节间休息之后，状态出现了回勇，连续得分。阿穆尔应该是在裁判员喊开始之前呢，已经是越线了。这个在杜庆东的提醒之下，裁判员给了他一张黄牌。10-8。这件阿穆尔呢是后发制人。没有主动向前，利用杜庆东向前的这个动势抓反攻的机会。这箭打得很准呐，这箭漂亮。10-10了。
1: 来，按。
0: 啊。嗯，都庆东这件是正面强攻，把这狠劲儿给打出来了啊。阿莫尔在回退的过程当中啊，自己脚底下拌蒜，这男子选手确实比赛打得非常凶狠。这一件就是极限比拼精准度了。阿莫尔命中，都庆东没打中，现在分差又缩小到一分。这比赛打得真焦灼。阿莫尔应该是要求看录像回放，挑战了鹰眼。还是都庆东得了这一分。在双方都攻的情况底下呢，主要是要看是不是有一方这个进攻动作过程中有停滞。说实话，这真是电光石火一瞬间，所以配件呢应该是看 video 回放频次最高的一个建筑。漂亮，这一件打得很清楚，正面直给，到了这个时候就没有什么弯弯绕了，正面强攻直给，这一件打得真是力拔千钧。好，14-12，都庆东拿到两个赛点。啊，确实是都庆东的攻势，而且打中了对方，这样的都庆东就15-12击败了阿莫尔，他也拿到了金牌赛的门票，他将会和年轻的俄罗斯选手格拉尤丁来争夺金牌。这比赛确实打的节奏很快，而且两个选手呢互不相让，毫不手软。当然了，都庆东确实发挥出了他在奥运会上那种关键时刻呀持续强攻连续施压的能力，这场半决赛打得还是很精彩的。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呢继续回到现场来关注两场金牌决战。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

0: 文脉千年，人风流。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了，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好，欢迎各位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世界击剑锦标赛的赛事。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女子花剑个人赛的决战，两个意大利选手法瓦莱托和老将埃里戈将会进入到花剑金牌的争夺。38岁的埃里戈几乎是女子花剑的传奇，而他的后生晚辈法瓦莱托今天将会向他发起挑战。
4: 安格尔

0: 两个选手可以说是知根知底。那对于艾迪哥来说呢，比较大的挑战就是连续一天的赛事，打到现在38岁老将的体能这种保障，是否能够扛得住高强度的决赛？而法瓦莱托呢，在经验上肯定比埃里戈要稍微欠缺，但他现在的状态非常好，目前世界排名第二位。都没打中。裁判得去看 video 回放了。
1: Attack, no ball, anger.
0: 还是没有得分。
1: Bread, Ali. Attack, stop, attack, touche, point.
0: 这是法瓦莱托先得第一分。
1: Anger.
0: 埃里哥呢，在紧逼的过程当中，距离没有控制好。这节奏上法瓦莱托确实掌握非常好啊，连续得两分了。这分又是法瓦莱托的，破坏掉了对方的进攻线路啊，破坏掉了对方的进线线之后拿到主动权。没有打中主动权的转换，法瓦莱托，哎，漂亮。法瓦莱托这四分打得非常干脆。埃里克比赛一开始进入到被动。还是法瓦莱托得分，连得五分了。

0: Anga, Brett, Allen.
1: 埃里格终于拿下第一分，这是连续出手，距离的算计非常精准。埃里格在落后5分的情况底下呀，改变了自己比赛的节奏。 这两分打的都非常的主动，没有任何的犹豫。手上技术细腻的把握。这被法奥莱托抓了一个反攻机会。 法奥莱托这一次呢，稍微有些拖大，等着埃里格来攻，他想打反攻，但这一剑被埃里格给保住了。

0: attaque, touche, point。
1: 埃里格这几分都是这样得的，就是步步紧逼，不给对手任何的机会，完全掌握进攻的主动权。
0: 安格，人，阿里，啊 ，attack， non contre-attack， touche， 花。
1: 嗯，法奥莱托。
0: 安格，
1: 8-4领先。
0: 人，阿里，啊 ，attack， touche， 花。
1: 这一分给了法瓦莱托之后，埃里格要求看视频的回放。

0: Nyal attack, touche, point, en garde.
1: 裁判并没有改判。
0: Red, Ollie,
1: Art. 哈，漂亮。
0: Touche, point.
1: 这种精确出手的能力，这种微操啊，埃里格还是表现出了很高的水准。
0: Attack, touche, point. En garde, main s'il vous plaît.
1: 埃里格经验还是比较丰富的，利用这样的有限的时间呢来调整自己。这一剑呢确实在距离的把握上出手差了一点点，没办法。
0: 哎，

0: hangar, attack, touche, point.
1: 还是艾里哥的进攻打中了，6-11。这是一箭反攻，艾里哥在一分一分往回咬。法国莱托14-7了，13-7了。接下来这一分是关键分呐！哎呀，这样的话，法国莱托就14-7拿到7个金牌点了。艾里哥应该是比较难办了，背水一战了。连续进攻都没有打中。这一箭应该是反攻打中，这样呢，法奥莱托就率先拿到15分，拿下了这场女子花剑的金牌战。她击败的是自己的前辈，应该也是意大利很多花剑小姑娘们的偶像，艾里哥。法瓦莱托这样呢击败了艾里哥，就拿到了女子花剑个人赛的金牌，艾里哥拿到了银牌。我们稍后继续关注男子佩剑的比赛。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爱眼护眼，创造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舞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回到香港的亚洲国际会展中心，我们来关注男子佩剑个人的金牌战。这是来自韩国的选手都庆东将会对阵来自俄罗斯的选手格拉乌丁。格拉乌丁只有19岁，都庆东是26岁。看看这场决赛的比拼，这场金牌战的比拼。在画面左侧是韩国选手都庆东，画面右侧呢是俄罗斯的选手格拉乌丁。

0: 杜庆东啊，这经验非常丰富啊，在回退的过程中始终还留着反击，这种机会被他抓了一个反击，抗过对手一剑之后，马上打出一个还击，打中对方的胸口，先得一分。急了，格拉乌丁在裁判还没有喊开始情况底下先越线。
1: 两吃到一张黄牌，哎，对不起。那这一分是给了格拉乌丁。
0: 这一箭没打中，格拉乌丁抓反击，命中一分。杜庆东这一箭打得非常凶，但是呢，动势很长，被格拉乌丁完全给判断出来线路了。
1: On guard. Pre. Ale. Pare. Repose touché.
0: 这应该是防守还击，右手和刚才一样。杜庆东这两箭呢，都是打的稍微有些拖大，动势非常长，进攻的线路太长了，被格拉乌丁完全判断出来，他要打的方向，抓住还击的机会，连续得两分。 没打中，哎呀，这几箭杜庆东都是没有能够命中，几次出手都没打中，被格拉乌丁连续的在反击当中得分，你看又是被对方成功躲过一箭，5-1了。 哎，漂亮！格拉乌丁的线路变化，这有点出神入化了啊，还是跟刚才一样。杜庆东呢，他现在连续的几次丢分当中都是低攻没有打中。 这低攻的出手成功率太低，被格拉乌丁抓反击。格拉乌丁现在抓反击的能力非常强。还是反击，又中一分，7-1了。
1: 手腕上小的抖动，格拉乌丁非常精巧，这个技术动作。杜庆东这一箭终于打中了啊！
0: 这一箭的整个节奏把握的比较好。这一箭是格拉乌丁得分，这样的第一回合结束，双方进入到节间休息。第一回合，杜庆东的几次出手不中呢，给了格拉乌丁非常好的防守还击的机会啊，连续的拿分。 所以杜庆东现在陷入了被动。这次比赛呢是在香港来进行的。其实香港这个地方的击剑的氛围是非常好的。我们知道中国香港队在击剑的国际赛事当中呢也是有相当强的竞争力。啊，中国香港呢在过去2届奥运会上都拿到了击剑项目的金牌，男子花剑的张家朗，女子。

0: 重剑的姜敏慧，为他们拿到了3块奥运会的金牌。包括世锦赛，像去年的世锦赛呢，男子花剑的选手蔡俊彦也是为中国香港拿到了一块世锦赛的男花个人的金牌。所以香港这座城市呢，应该说它的击剑氛围是非常好的，普及很好，而且民众对于击剑的热情也相当高，所以这次击剑世锦赛来到香港呢，也是恰逢其时。其实去年的大湾区全运会，我们就有这样的感知，香港的民众呢，对于击剑赛事的热情非常高涨，而且很专业。因为去年全运会的击剑就是在香港来进行比赛。好，我们回到这场佩剑决赛当中。
1: On guard, pray, ale。
0: 格拉乌丁领先7分了啊！哎，漂亮！4两拨千斤，现在10-2，这是一个关键分，是一个心理关口。这都庆东这一剑不知道怎么在犹豫，这个始终没有给出去，好像那一刻自己也不知道手腕怎么去变方向，一犹豫就给了格拉乌丁一个横劈的机会。这有点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和刚才格拉乌丁得分的那一剑线路如出一辙，横扫对方的腋下。杜庆东连续得分，这一剑都庆东呢还是动势太长，被格拉乌丁啊小技术还是打了个巧。这一剑是比较提气的，都庆东呢是毫不犹豫，中路的一个强打的下劈。也是极限距离的操作，剑尖刚刚扫到对方的胸口。
1: 哎，
0: 格拉乌丁要丢分了。格拉乌丁啊，连续2次，你看年轻选手就是有这问题，他比赛经验还是不够丰富。都庆东呢，这一点上还是非常老辣的。连续2次都是格拉乌丁在裁判喊开始之前越线，两个犯规都被都庆东给抓住了，这样得了一分。这一剑还是格拉乌丁的。12-7。这一剑没打中。
1: Line pass, attack, touch, point.
0: 这一剑还是格拉乌丁得分啊，13-7了。
1: Pre, Ale.
0: 杜庆东今天经常是出手的第一攻打不中，这就是很致命的问题。格拉乌丁14-7拿到冠军点了。金牌点有7个在他手里。
1: Three,

哎呀，这个出手真是太快了，急如闪电。都庆都还没反应过来，格拉乌丁这一剑已经劈过来了。这样的没任何说的，最后这一剑，格拉乌丁啊，真是急如闪电。天下武功，唯快不破。最后这一剑真是打得让都庆东一点机会都没有。这样年轻的俄罗斯的小将，19岁的格拉乌丁就击败了。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离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了，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科学教育，点亮每。

0: 美好未来，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8: 对，我以前戴的。

0: 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1: 一对一
0: 量身定制。
2: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10: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9: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0: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0: 和胃整肠丸。
11: 杜鹃花酸乳霜，专业祛痘，人二酸。
12: 清热泻火，咽喉肿痛，用一清颗粒，山西奥尔药业，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
9: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10: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9: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0: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0: 和胃整肠丸。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8: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2026年世界泳联高台跳水世界杯赛的转播。这一站的比赛来到了意大利的波尔图富拉维奥，比赛的场地呢设立在了一片天然的水域当中，女子选手将在20米的高台上来完成每一轮的角逐。在世界杯的比赛里面，每位运动员总共要完成4轮的角逐，积分相加，获得最高分的拿到这一站的冠军。澳大利亚的选手伊芙兰作为前世锦赛的冠军，伊芙兰在这次的比赛里面看起来非常的放松，最后一跳选择的也是3.8的难度，

太出色了啊！这是近乎完美的一个动作，向内翻腾三周，转体半周抱膝姿态完成，经过了比较漫长的准备时间。而这样的酝酿呢，也是帮助他在每一个动作细节都达到了接近完美的表现，单跳已经超过了100分，几乎所有的裁判员都给出了极高的评价，有效分1个8.5和2个9分。在上一轮结束之后，伊芙兰的排名是第5位，这个单跳超过100分的表现啊，将会使得他在最后的排名有明显的提升，有机会跻身领奖台。凯莉·阿内特，在上一轮结束之后，凯莉·阿内特排名第2。这位运动员确实看起来有一颗大心脏啊，完全是享受这个比赛的过程，整个人看起来相当的松弛，同时又很兴奋。这其实是在比赛当中，特别容易去创造好的表现的一种心理状态，适度的兴奋。哇哦，这样的一个动作质量，等于是把争取金牌的压力给到了后面出场的澳大利亚选手彭尼西的身上。首先，阿利特的这一跳要比彭尼西的动作难度更高一些，他选择的是4.1的反身翻腾三周屈铁的动作，而一会儿的彭尼西呢，则要做3.9的难度。第二，这位选手单跳的完成质量啊非常的高，他在上一轮只和第一名彭尼西差了0.35分，这样呢就逼迫彭尼西在接下来的这一轮里面要跳出非常完美的表现，才有可能保住上一轮第一的排位。不到30岁的澳大利亚选手，在这一轪里面要跳出96分以上的成绩，才可以延续上一轮的排名，获得这一站的冠军。这个动作要做的是向前翻腾三周，转体1周半。其实完成的质量也是很不错的，这是一个多周翻腾和转体的动作，难度价值3.9，起跳的高度不错，抛物线稍微有一点远，这样彭尼西最后的得分定格在了327.55，这样意大利站高台跳水女子20米这个项目呢就已经全部结束了，最终的排名是美国选手阿内特获得了冠军，这也是他继上一站拿到铜牌之后再次站上领奖台。澳大利亚选手彭尼西获得了银牌，获得铜牌的是去年的世锦赛冠军伊芙兰，他在最后一轮里面跳出了超过100分的单跳动作，登上领奖台。在女子比赛结束之后，各位男子选手将要面对的是更加惊险刺激的挑战，他们将从27米高台跳下来完成比赛。来看一下第四轮各位选手的表现，首先是罗马尼亚的康斯坦丁·波波维奇，这也是去年世锦赛的铜牌得主，最后一跳6.0难度，臂力姿态向后翻腾3周半，转体3周，屈体。

0: 量的，同样也是比较高质量的完成了这一跳。这一跳最大的难度实际上是在开场的推台起跳方面啊，跟腿部起跳相比，手臂推台起跳更难以获得很好的腾空高度。波波维奇的总分已经超过了400分，401.4，这样他的总成绩超过了此前排名第一位的卡洛斯，暂时领先。由于后面只有两位选手没有出场，波波维奇已经提前锁定了一枚奖牌。美国的利斯滕斯坦在这一轮比赛里面，他要跳的是5.3难度的2010C向后翻腾五周抱膝，在去年世锦赛就是凭借这一跳拿到超过140分的实得分，获得了冠军。看看今天这一场的表现如何。5.3的难度在去年世锦赛上还是几乎是天花板难度，然而来到今年的世界杯赛，单就这一场就已经出现了3位6.0或以上难度的动作。太漂亮了，近乎完美的一跳。利斯滕斯坦经过了漫长的准备，可以想象当他站在27米的高台上，一定是把每一个动作环节已经在脑海当中过了一遍又一遍，在一些关键的节点上对自己再一次的做出提醒。很好的一个 2010C，此前总分领先的是波波维奇，成绩401.4。利斯滕斯坦在这一跳下来，总分一定会大幅度的超越主要对手，421.4，单跳已经来到了137.8。确实是一个很有冒险精神的运动员。第六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此前曾经2次站上世锦赛的领奖台，而去年的新加坡世锦赛呢，他并没有参赛。在这一站的赛事里面，男子一共有18位选手报名参赛，其中有3位在这一轮当中，第四轮当中选择了超过6的难度动作，赫斯洛普是其中之一。太完美了，真的是太完美了。选手在起跳之后高速的直体的旋转让人炫目，这么大难度的动作在距离水面很远的地方就已经完成了翻腾部分，后面打开入水的环节清楚展示。139.5，这是在这一轮里面我们看到的单跳最高分，总分也达到了445.7，这样这一站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刚刚完成的男子27米高台跳水项目当中，英国的赫斯洛普获得了金牌，美国的利斯滕斯坦拿到银牌，罗马尼亚选手波波维奇是铜牌得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这里是在中国常州的奥体中心进行的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比赛。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在1号场地的第二场比赛，这是中国选手赛会的4号种子陈雨菲来对阵前世锦赛的冠军印度的名将辛杜。虽然辛杜目前的世界排名呢是不如陈雨菲高，但他最高的时候呢也曾经排到过世界第二啊，世锦赛的冠军得主，并且之前在2次的世锦赛里面都获得了亚军。他是印度历史上面最成功的羽毛球运动员之一。 拿到日本公开赛之后啊，就是感觉新渡这些年的沉寂还是换来了阶段性的成果。对于这些名将，他们能够把这个比赛把身段放下，从一些低级别的比赛默默地开始耕耘啊，真的是也非常的不容易，因为搞不好的话可能就是从此一蹶不振。而新渡之前也曾经萌生过退役的想法。
2: Service over. Three, one.

这个回合来看呢，新度呢，他的速度上面明显还是压制了陈雨菲。新度的这个手长脚长啊，照理来说呢，在场上这种前后场地包括左右场地的转体啊，不应该是他的这个特长，但是很显然是受到了这个第一局获胜的这种心理上面的这个影响，就是他在场上的移动啊非常的积极，从速度上来讲确实是比陈雨菲更快。中路进攻失误，有杀挂网。菲菲认为对手已经是在网上的一个过网击球啊，但是裁判没有判。1.79米的身高，这在女子的运动员里面真的属于是非常高的了，所以她呢这个身高带来的这种压迫感啊，给对手的这种压迫感还是很强烈的，特别是来到了前场，当然她在后场啊暴力的重杀还有点杀的变色进攻，这在她巅峰的时候都是相当常见的，而且为了缩短回合，他的这个进攻还是比例也是非常高的。判断失误。这也是有一定的侥幸心理，因为人在向后退的过程当中呢，他会退的速度比较慢啊。另外，因为视野受限，所以有一点没有安全感，所以一般向后运动的速度都比较的慢。只能说明新度的这个挑底线质量还是非常高的，又是控制陈雨菲的底线之后造成了对手回球不到位，

0: 给自己带来的进攻机会。
1: 行走。
0: 小动作接发，这还是四方球控制，给你压一拍，又让对手抓了追身，这样已经是第二度啊，这是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呢是新度啊领先进入到技术间歇，新度是在第一局落后的情况下呢是慢慢的比分反超啊完成了逆转，那么第二局呢从一开始呢就一路领先，

因为还是在打控制球，还勾一个对角，又是一个非常贴网的球，挡网拉起来，陈亦菲就是跟对手来打拉吊啊。但是现在感觉心度啊真是有一点重回巅峰的感觉，他这种多拍对他来说他能够顶住，而且回球的质量有的时候真的还是非常高的。这也就是罗毅刚指导所说的，就是你按照你自己的节奏来打，你这种拉吊控制是陈雨菲的强项。一直是用这种挡网的情况才处理啊，控制往前，控制对手往前连贯，还是控制对角线啊，勾了一个对角拉起来，还是控网，雨菲用拉吊的方法来限制对手反击啊。有的时候这种啊，你是跟对方在拼这个杀球的质量，确实这是进入到了心度的强项。在比赛的过程中呢，时时要考虑到扬长避短啊，所以你要在打控球的时候就是让对方的这个进攻没有那么舒服，所以对于控球的要求也是相当高的。金总刚才的防守相当的好啊，这时候一旦是起半场高球，他就抓住机会呢来下分了。前面的这个防守救球其实也是相当的辛苦了，你看这个球杀完以后整个动作都散了啊，反正就是能比陈雨菲多坚持一拍。18-16，心度领先两分。球拍一挡啊，这球挡在了界内。今天幸运女神确实是更多的站在了心度这一边。像这些随机球其实是很微妙的，那稍微可能不注意就会出界，但是这些球今天边边角角的球心度都打中了。陈雨菲的移动速度确实是减慢了啊，心度抽对角线得分，这样这场比赛的长点来了。这是两位选手职业生涯中的第16次交手，在前面的15次当中，陈雨菲是8-7，略略领先啊。今天现在是来到了心度的长点，界内，陈雨菲一个过顶球啊，再拿一分，17-20。回放，点杀，上网，从底线。勾对角，回勾，回放，半场，挡网，还是在进攻。陈雨菲顶得非常的辛苦，漂亮，点杀，哇，救回来了，哇，挡网，哇，真是太精彩了，在对手的长点上面啊，陈雨菲真的是打出了自己的风采。这么大的比分压力的情况下啊，陈雨菲的用一个实际的表现给大家上了一课，就是什么叫做
永不言弃的拼搏精神，在这么大的比分压力的情况下打得非常的释放，每一分都精益求精，接起了好几个高难度的球啊！你看看刚才这个放网放的质量多好，新度这个球回放又是一个那么贴网啊，陈玉飞在摔倒之前的一个挡网啊，这个拿捏的力道真是最大限度的转体和跑动啊，鱼跃出去，这就是运动精神。比分可能输啊，最后还有可能输，因为毕竟对方在长点上面，但是呢把自己的风采和技术水平以及现有的这种条件下面的技术特点打出来，这就是相当令人振奋的，也就是一个优秀运动员能够带给我们的启示。18-20，点杀下网，再追一分，19-20。这时候心度会有一定的压力了，就是陈玉飞也不要有太多的这个情绪波动，自己这边不要出错。啊，这比赛的张力的已经拉到了这根弦马上就要断了的这种时刻啊，真是千钧一发呀。真是心理上面的不波动是不太可能的，在陈玉飞连续追分和如此的有韧性的追击之下啊，新度的接发再次出现了失误，20-20。在这种打平的情况下，双方球员必须要连得两分才能够拿下这一局。这是陈宇飞的局点，21-20，太帅了。挡网，搓放网，拉起来，又是一个愉悦的救球。

0: 的球推对角线出界，这样陈宇飞呢凭借着在最后时刻的咬牙坚持啊，生生的上演了一局的逆转，以22-20追回了一局。确实看到了这个奥运冠军，还有这个在比赛当中世界第一啊，前世界第一的这个风采。陈宇飞咬紧牙关，在身体状态并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呢，给我们上演了一个什么叫做坚持，在体育比赛当中啊，把这个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做了精准的诠释。1-1，
1: 好吧，啊。
0: 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比赛。那么之前我们也说了，今天的比赛是非常好看的啊，就是第三个比赛日，也是五个单项第二轮1/8决赛的全面展开。那么今天呢，好看的比赛非常的多。那么第一个爆点呢，就出现了陈宇飞和这个辛杜之间的两位世界冠军的对决。两位选手呢，在他们的这个职业生涯当中呢，有过非常多的这个交手记录，而且他们也都有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此时呢，正是处于他们都不是在最顶尖的状态，辛杜呢正在回归中，因为他在上个星期刚刚拿下了日本公开赛的冠军，而陈宇飞呢今年一年呢只拿到了马来西亚大师赛的冠军，其他的比赛啊好多站呢都是打到四强这个阶段就输球了，所以再加上在日本的退赛，整体的状态并不是在最好。决胜局啊，印度选手辛杜拿了2分，陈宇飞点杀，连贯往前，控网，还是控网，漂亮。乐一刚指导的经验非常的丰富啊，辛杜的特点是不稳定啊，他不可能一直都保持着非常高的水准。虽然主动权不在自己手上，但是呢你去等待机会啊终是有可能出现的。而陈宇飞呢就是把自己的教练员所看到的这个问题啊很完整的呈现出来了，所以师徒俩的配合在第二局当中呢是得到了完美的彰显。今年的中国公开赛对于两位运动员来说，他们的前面的征途啊都是比较的艰难的。第一轮陈宇飞就是面对日本选手任平蔡月就是一个逆转，辛杜对自己的同胞胡达同样也是打了三局啊，今天这场比赛两个人又都打三局决胜局。转身还是挺快的，但是第二次的打网没有过啊，被网带拦住了。第一局陈宇飞就是在就是离我们比较近的这片场区，就是这个滑板的击球出界好几回，可能光线呢包括风向啊都有一定的影响。这个辛杜在这边场区的时候，他的滑板击球也是有不少的出界球。

假动作的接发，直线放网，高质量的放网，半场打了，漂亮。这就是一个放网球，也出现了这个擦网啊、滚网的这种效果。对于新度来说，也是非常被动的一个防守球，飘起来了，但只能是一个半场球。所以陈雨菲比较轻松的双脚起跳，点杀的很尖。这个反拍的这个挡网啊，确实感觉出球的意图不是非常的明确。你看这个球啊，反拍的这个挡网，出球的这个意图就是给了一个半场机会啊。就是羽毛球也好，网球也好，这种隔网的项目，真的是对于运动员的球商的要求特别的高，他就是得一直在不停的这个计算啊，因为他是一个人给自己制造进攻的机会，防守和进攻之间的这个比例的拿捏，是一个不断的运算的计算机，这个大脑。这是一个低位的正拍勾对角得分，8-9。反拍过度要小心。陈雨菲挑战了啊，这个球看上去像是界内。压到了，差一点点，这样陈雨菲这次挑战没有成功。接发球不错，拉起来挡网，还是控制头顶位，这球应该打中了。这样交换场地啊，新度呢在前面的这个前半程的比赛当中呢积累了3分的优势，11-8进入到交换场地。这又是进入到了新度比较的擅长的时候了啊，就是说机会好不好的我都要进攻啊。在他技术状态比较巅峰的时候，他就是这样啊，就是进攻的能力非常的强，可以说达到了这个蛮不讲理的情况。压一拍，漂亮！刚才的救球很精彩，半场，陈雨菲还是在控球挡网，回后场，界内，漂亮！强网推后场，可以看到陈雨菲有耐性的一面啊，就是在体力上面她还是更加的有自信，就我还是坚持打控制。

有的时候运动员呢，他的这种就是加大了进攻的这个节奏啊，也本身是他的体力不是很好的情况下，想缩短这个回合数，敢于跟对方打拉吊的，这也就是说对自己的信心，对自己的这个防守啊信心更加足一些。又是一个往前的推球，非常的漂亮，十五平，球打得非常的巧，这种推球肯定是比你下压要省劲儿多了啊。加速一拍，还是控网，陈一飞还是控网，拉起来，那就属于这个球呢，这个拉平高球不是非常的到位，而且呢在底线啊，新度确实是有进攻的一把能力的，前面的控网控的都非常好，这个球如果你要是平高球或者高远球，就一定要更加的到位一些啊，这个弧度还是要更加的到位。

16平，新度提出了挑战。出界还是比较多的啊。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挑战，一个是比分上面有压力，再一个新度也是比较累了啊，借助这个挑战的时候可以稍微的恢复一下体能。双方各于一次挑战机会，比分是来到了16平。现在是陈宇飞发球，这是双方的决胜局。两位世界冠军在争夺一个中国公开赛的8强门票。又出界了，陈宇飞就是比较的巧啊，打得比较的巧，在控球的过程当中等到对手的失误。第一，这个新度这边的场地呢有一点顺风啊，不太容易控球。第二呢，就是新度呢在面对压力的情况下呢，他可能会比较急躁，就像是刚才第二局尾声的时候，明显是他先到了局点，但是啊，让陈宇飞连续追了5分啊，上演了逆转。好，防守，起身真快。这次是啊，这个球的位置很微妙啊，因为裁判给的是个界内球，陈宇飞提出挑战。陈宇飞还剩一次挑战机会，来看一下这一分，看一下这个球的落点。

没有问题，这是一个界内球。将两位选手的目前用过的三次挑战，两个人加起来的三次挑战都没有成功，现在是17-0。

球其实很难处理的，这个新度第三拍把这个球是控网的质量还是挺高的，我们看这个球回放一个低位的回放，但是陈宇飞抢到了高点。

挑了一个后场，放网，拉起来，这个拉球稍微有一点点的勉强，就是这个弧度不太好啊，你看一下。

0: 动作接发球，皮吊球，放网，拿直线挡网，进动假动作回放，同样的位置控制，拦吊，又是一个低位的进攻球，非常的勉强啊。陈亦菲真的非常棒的，今天这场比赛当中呢，完美的打出了自己擅长的节奏啊，很好的做到了扬长避短。在决胜局当中呢，陈亦菲是以21-18击败了新度，完成了对上一次在日本公开赛当中呢因伤退赛的这个甜蜜的复仇。在两个人交手的记录当中呢，现在陈亦菲呢把这个比数获胜的场次呢加大到了9场啊，是9胜7负。不管怎么说，两位选手啊，这个都属于顶级的世界名将，他们的职业的对决呢还将在延续，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会给我们大家留下非常多美好的回忆。这是一次完美的胜利，陈亦菲在今年中国公开赛前2场比赛当中呢都是打出了逆转的好球，看到了她非常坚韧的一面。恭喜陈亦菲获得了今年中国公开赛女子单打的一张8强的门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5: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6: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7: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6: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8: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6: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9: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11: 还能保心防意外。
1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4: 有料有实力，我选派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
15: 草本炖饮来一罐，
14: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派奇炖饮。
16: 重庆轻工职业学院欢迎您。
1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8: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1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0: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2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比赛。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号球场。那目前在一号球场正在进行的是男子双打的四分之一决赛。这场比赛是由中国组合梁伟铿和王昶来迎战伦加德和麦斯，这是一对来自于丹麦的组合。接下来双方交换场地，

0: 还是要看看开局，因为男双比赛的发接发很重要。嗯，
1: 反击放网，
0: 嗯，连续抢先身，啊，对方打的也是很积极啊，跑起来了，包括前面我们的这个，偷发了一个我们的后场，王畅这个在下手也是，一直在去想办法去把球给做好。连贯，
1: 哦，第一拍打通了，
0: 这个平车快挡的连贯打的也是非常的不错，对方就是第一局已经输了，现在在背水一战。
1: 嗯，其实
0: 也是注意了连贯，
1: 对，现在能够看到这对丹麦组合就是加强了这个中前场的一个出手，
0: 对对对，没有等着我们给他们机会进攻，然后平车快挡上又加强了连贯。
1: 嗯，上一拍中路，
0: 嗯，好球，这进攻很凶啊，然后的就前后战我们有了攻了，他们也防不住。你看到其实对方发球的质量非常高。
1: 嗯，
0: 整个场上的这个连贯速度非常的快，
1: 嗯，就是在快速连贯过程当中，我们能够保持对这个球头的连续下压，这一点
0: 是的，是的，是的。有的时候你不能去下压，你要保持一个平过，
1: 嗯，
0: 其实平着过去，对方就没有机会去打你。但是呢，你的动作小，你打完了你是能回来的。但是哪一拍你动作一大，没有拿到合适的点，那自己就会下网了。
1: 是，
0: 所以我们一直保持着这种平过，让对方没有机会去打我们。他一着急一加力就很容易下网。
1: 发后场，
0: 我们的摆脱近身，
1: 这个球是丹麦组合想要挡放网的，出现了一个失误，
0: 上
1: 一拍中路，
0: 看是球外。
1: 嗯，
0: 你看第一拍对方起过来有了机会就想着给半场，都不想往后起，所以发接发还有进攻，这是对双打是至关重要的。
1: 伦加德来接发，
0: 好的，第三拍有机会进攻，对方抢，
1: 抢网，
0: 嗯，还是把网前站住看住，对方这球确实。其实像欧洲的这种队员，他们的这个整个前半场包括下手球的处理，你看球只要一不再上手再下手了，那球就容易冒高。
1: 嗯，
0: 平的时候他们就很喜欢发力，没有那种空，我们就哎抓住了。
1: 王昶刚才在往前，嗯，这个头顶的位置一个出手下压的抽球抽得非常准，
0: 因为像这种下手对方如果没有这种空的话，他就是不是直线就是对角的这种抽球，
1: 嗯，
0: 那都是抽中场，对方全是硬的，
1: 把球挑给对方，
0: 对，嗯，对方就是冲着去扑，
1: 就进入到第二局，嗯，无论是伦加德也好还是麦斯也好，这两个人像车轮战一样，就
0: 是
1: 频繁的
0: 是
1: 到往前来抢，扑的都很凶，
0: 是的。其实你可以看到丹麦的运动员他们在场上打双打，他们的小步的调整其实是没有什么的，他们都是靠大步，
1: 嗯，
0: 因为他们的这个身体这个手长脚长啊，整个能力

0: 比较强，所以他们忽略了很多这种细节上面。但是我们中国运动员有时候在场上小步的这种调整重心的这种把控是做得非常好的。
1: 发后场也被我们防混了，
0: 他们挡完了就是全力往前冲。
1: 其实刚才梁伟鹏面对对方的这个发后场，
0: 嗯，
1: 这板球处理得很好，
0: 嗯，但其实有时候对方冲还是可以大胆放，或者是勾一下变个角度。
1: 连发了我们两个后场，但无论是梁伟鹏也好还是王昶也好，其实对对方发后场的这个战术是有一定的心理预期的。
0: 对，赛前肯定是都有去注意对方，因为丹麦的他们在发接发线路上老是通过这种停顿啊发后场啊去破坏，
1: 嗯，
0: 不管是双打混双他都是有这样的。你看我们这个从发完球到接发球整个的前几拍的这种线路和每个人看什么大家打的就很明确。然后还是三号五号根据发的时候感觉对方到底注意哪儿。
1: 这个球在界内
0: 近身的摆脱也非常好，其实对方的球也挺重的。
1: 这个发球被判了。也是太想把这个球啊发得更贴网一些。
0: 是的。
1: 可能忽略了这个动作的幅度。反击。好球。
0: 其实同伴起球了，对方的那个另外一个男球员还是站在往前。
1: 嗯。
0: 他没有反应过来，他还是在往前冲。
1: 就是因为冲得太靠前了，这一拍反而被动了。
0: 我们基本没有吊球，见了球就是杀。嗯，这种中场球，你看上手对方打下来那球非常的重。前几拍奠定着这个球的主动。
1: 没错。
0: 前面一直在发后场，然后这个球发了往前，我们抢没有抢到点，不过没关系。我投入。
1: 刚才这个球就是丹麦组合第三拍回过来那一拍，还是有点滚网，
0: 是的，
1: 导致这个球的线路变得有点短了。
0: 对。我们第一拍其实有注意他往前和后场，因为有被他发后场给破坏我们的这个节奏。
1: 嗯。
0: 那我们在抢了网以后，对方就已经注意，他已经提前第三拍向下抹了。
1: 10-10。
0: 嗯，是的。
1: 接下来麦斯发球，王昶来接发。
0: 都是不顾一切的向前冲，
1: 好球！
0: 两个人冲到一起去了。
1: 嗯，
0: 就他们打，看着对方打起来还是特别积极，积极的有一些乱，有的时候两个都想到一起去了。
1: 嗯，就是你看进入到第二局，
0: 嗯，
1: 其实这也是丹麦组合的一个变化，就是他们整个队往前的这种欲望是比较强烈的。
0: 是的，
1: 但是这一点也很明确的被
0: 对
1: 在场上的梁伟铿啊捕捉到了，把这个球推到了对方的身后。
0: 发球节奏上面，对方又有发往前，发往前的质量还不错，然后停顿发后场，
1: 嗯，

0: 再打另外一个对角，
1: 对，
0: 机会，好球。
1: 你看，真的是打开对方，不管是还有强网，他们还有反击，
0: 嗯，
1: 他们基本上在场上，你看那种步伐是没有什么的，都是靠着伸手，或者是逾越，或者是够球。
0: 就感觉他们这一步跨出去，
1: 对，
0: 是能够覆盖啊，但是
1: 下一拍对，你看一伸手是能覆盖，但是人是回不来的，
0: 嗯。而且这段时间就是我们很机敏的，就是把这个球啊打到对方的身后，
1: 对对，
0: 打转体的这一个方向。
1: 对，所以我们打这种快速，然后怎么样打得更合理，抑制住对方这种特长的发挥。防得
0: 好，
1: 漂亮，防得好。
0: 嗯，而且这个球面对对方连续的进攻能摆脱出来，真的挺不容易的。
1: 对方都没有想到封完这块，对方的拍子，而且我们这个反击是很平的，没有往上架，说明我们在防守的时候目的性是很强的，并没有说你的球凶好，我们就被动的应付，而是我们是有目的性的，想要打什么球。
0: 嗯。
1: 也可见对方的封完了动作很大。
0: 就打完那一拍回不来啊，放网，杀一拍，
1: 杀
0: 一
1: 次，
0: 再放，
1: 哇，就是这种球。
0: 其实有时候这种球挺无奈的，
1: 嗯，就在我们挡网的时候，往两边啊，或者是小对角，或者是可以，看，反击过了，可以再往，再放的时候可以再往边一点，或者是停再看一看。有的时候人一冲。就顺着就放过去了，
0: 嗯，
1: 对方他就冲着顺的点。
0: 刚才最后这一拍啊，对方回球是这个羽毛刮到了网带上，也产生了一个变线。麦斯来发球啊，梁伟坑来接发。还是控网，双方都不起球的情况之下，能够看到中国组合两个人在网前的这个出球确实是更有质量的。
1: 哇，这个手已经伸到网口了，等球只要是一过网就已经伸手出去发力接球了。
0: 嗯，文嘉德刚才发球的失误，其实这一分对于他们来说还是挺重要的。中国组合现在保有两分的领先，16-14。
1: 是的，你分一分咬着打。节奏发的可以，嗯，对方接的也是可以，没有关系，再来。有的时候还是可以变变线。好球！
0: 梁伟坑在中后场的跳杀啊，这个点杀的还是比较尖的，杀到对方这个反拍更加偏向于他们身体的侧前方的位置。
1: 对。
0: 这个球落点，
1: 裁判也在提醒他们，让他们快点去接球。
0: 啊，发后场，
1: 好球！
0: 这个变化确实挺突然的，但可能也是这个节奏稍微有点快，所以也导致刚才。这个梁伟坑发后场出现了一分的失误，

0: 但是他那么发，就算是丢了分，他也是在破坏对方的专注力。
1: 没错，
0: 告诉他我也有后场，你也不要乱冲我，因为他前面有一盘接球接得太快了。
1: 19-16。还是发一号区，这个球稍微偏了一点，但是从线路上能够看到，我们就是希望能够抽这种长斜线，抽到对方的后场。
0: 而且对方接得快过来以后，我们也快给他，一拍一拍快顶着他，让他没有办法去拉动作去发他的大力。确实压迫感还是很强的。
1: 对方这个球也是那种球头过往即坠的，
0: 对，对方质量的发接发质量也是不错，上来扑的又快，
1: 关键的一分，
0: 接的不好，我们伸的手想都不想，就是那时候跟丹麦队打的时候也是，他的这个手一伸就照网子上了。
1: 双方比分持平啊，19-19。接下来看看这一轮的发接发，麦斯来发球。
0: 对，这是双方在斗智斗勇了，在预判大家会发哪里接哪里，自己在想着自己怎么连。
1: 王昶来接发，看看这一分。
0: 其实这球丹麦发高了。但我们没有预判到他能发高，但是也有在抢他的网前，没关系的，再来。
1: 发接发本身就是这样的，就是开弓没有回头箭。
0: 是的。
1: 丹麦组合也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
0: 要求太高了，也能看到这个过网都是擦着网的。
1: 其实这个时候也能够看到丹麦组合他们的压力。
0: 对，
1: 就是虽然先拿到了局点，但是他们也有压力。
0: 是的，
1: 中国组合化解了对方的一个局点，20-20。
0: 好球！
1: 这球拦下来了。
0: 这前几拍的连贯，还有去抓他的这种，又是一个反手抽对角的这种中场，非常好。
1: 21-20，梁伟坤和王昶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0: 好球，
1: 漂亮。
0: 其实我们这球发的有点短了，
1: 但我们在第三拍的弥补上做得很好。
0: 对，对方冲得很快，我们发的短，他其实这球是放不掉的。然后他一接那球就冒头了，我们过网他就急坠，然后他冒头了以后我们就抓住了。我觉得这块的节奏非常好。
1: 是，这样在这场男子双打的四分之一决赛的比赛当中，中国组合梁伟坤和王昶以2-0的比分战胜了丹麦组合林加德和麦斯，也进入到了这一站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男子双打的半决赛。我们也恭喜这对中国组合。
0: 是的。
1: 下面进入由2026中国羽毛球公开赛赞助商百岁山为您带来的精彩瞬间。
2: 三分决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2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

0: 传进来，
1: 靠点跳球，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3: 比赛结束，
1: 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6: 肚子痛，吃它。
2: 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7: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9: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2: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9: 贝利优的工厂
10: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从品质到营养，
9: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8: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4: 量身定制，
13: 一副眼镜就能

0: 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男篮世界杯预选赛第一阶段，这是亚洲区的中国男篮对阵中国台北男篮的比赛，这也是本阶段的最后一场比赛。好，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呢派出的是胡金秋、赵继伟、贺西宁、李洪权以及朱俊龙。
8: 是上来的阿巴西去主防赵继伟。
7: 对，
8: 他的防守强度是中国台北男篮最出色的。
7: 上来赵继伟摆脱之后迅速抢起投篮。
8: 对，
7: 对方呢除了高博凯以外，阿巴西这是刚才已经给大家介绍了，还有三位是后场的，现在拿球陈英俊，跟他做掩护的胡龙茂，还有是林庭谦。这三位后面说的这三位都在 CBA 联赛打球或打过球。
8: 对，
7: 哦，这边高博凯打一记三分。
8: 对，他虽然他并不是他主要武器，但是在昨天训练呢，像高博凯啊，像他在内线的另外的轮换陈冠权啊，都练了这个挡拆外弹的三分。
7: 哎，这一定是好球。
8: 好球，
7: 赵继伟开场先拿五分，给了对方一个当头一棒。
8: 对，而且中国队长在这个时候率先能站出来非常重要。
7: 是的，就是你后卫线后场一定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给予对方以压迫、以攻击性。
8: 对，
7: 进攻犯规，
8: 进攻犯规。对，
7: 就是中国队虽然开局拉出一个一大四小这样的一个阵容，但是呢，因为李洪权他有对抗，
8: 是
7: 他又是一个非常积极的锋线。
8: 对，而且对手的他在四号位是胡龙茂，这个身高呢1.94米并不算太高。
7: 对
8: 的，所以咱们这个用李洪权上了完全能对得上，而且刚才这个内线两个人换人啊，换的就是非常的及时。
7: 胡金秋来掩护的时候林庭谦犯规。
8: 今天赵继伟一开场打得非常的主动。
7: 是，
9: 这是一个很好的信号。
8: 对，因为这种生死战呢，你有经验的老将一定要率先能站得出来啊，给全队吃个定心丸。
7: 没错，机会，零度角的三分，拿到篮板，朱俊龙发挥了他的积极拼抢。
8: 对，两个队上次交手呢，咱们在前场篮板一场比赛赢了11个啊，这个优势呢得保持。漂亮，
7: 漂亮，这边又是李洪权，溜到内线得分，因为一看呢就是高博凯站位比较靠上。
8: 是。而李洪权有外线三分的威胁。
9: 是的，
8: 防守呢一定得上来，上来以后他就突。
7: 理论上啊，这个锋线安排李洪权和朱俊龙零度角都应该能打一下，防得不错。哎，这边是篮板球被高博凯拿下。
8: 对，得注意这高博凯篮板球。
7: 是，防守
8: 这一次顶得不错。
7: 是，小犀牛往前顶，对方犯规了，应该是
8: 对方犯规。哎，推了陈英俊犯规。
7: 对，中国队开局从冲击力、从快攻的反击的执行度还都是不错的。
8: 对，你从上一场比赛呢，那日本男篮在这个反击的速度压制咱们。
7: 是
8: 这个看到了咱们的上一场比赛的问题，那这一场比赛

0: 从开场看，这个反击的速度，反击这个机会抓，这个机会其实是不错的。
1: 没错，中国台北队呢，开局到现在已经三次犯规了。
0: 嗯，
1: 这对于中国男篮来说，这是比较理想的状况，领先五分，而且对方呢马上犯满。这一节中国队还需要再接再厉。
0: 是。
1: 哦，林庭谦这边，你看，借一个掩护，马上他就出手。
0: 是。
1: 这都是从上一场比赛这个过程学到的。
0: 因为高博凯呢，他上来投进了一个三分，
1: 对啊，
0: 所以胡金秋去协防的时候，他也没敢协防那么大。
1: 推人犯规，第四犯了。哎，赵继伟这边左腿不要出问题。中国台北的第一节在身体对抗上，在动作的尺度上赔出的代价很大，所以看看中国男篮能不能抓住这些机会。发起眼球，
0: 对，赶紧发，这
1: 先发出来，
0: 换了联防，发起眼球之后换联防，
1: 朱俊龙这儿有机会，
0: 中距离。
1: 再传出来，
0: 漂亮！
1: 今天李宏源打得非常勇猛，非常兴奋。
0: 对，而且打得非常强硬。这个球呢，在空中先上身体对抗，
1: 是
0: 啊，那么再去找框。
1: 对方有一个失误，
0: 嗯，
1: 中国队还是就是现在开局这个状态是没问题的，
0: 对，
1: 就是要打出延续性，
0: 对。你开场的防守这个硬度，包括进攻的果断性啊，这个都没问题。
1: 是的，
0: 继续去攻联防，上线挡拆，我反而建议看一下，
1: 这是没有问题的，
0: 有了，这有了，
1: 好球，
0: 这就是胡金秋的位置，
1: 是打了三分多钟，中国队拿到了13分，这个进攻效率是没问题的，
0: 对，而且迫使对方换防守了，
1: 是。上硬跑八字，连续过两个掩护，踢刺的陈英俊，对方这三个进攻，运动员进攻全是三分球。
0: 是，胡金秋已经延误了，咱们的后卫呢得快点回来。
1: 是的，
0: 啊，因为高博凯呢，他下顺能力是不错的，这球要小心。
1: 对，这红龙帽断掉，但是中国队退，
0: 补步了。
1: 对，这已经失误了。
0: 对，
1: 所以。刚才我们说延续性，进攻端是有很多表现出色的地方，但是呢，就是对方其实一共就打进了三个运动战进攻，
0: 对，
1: 但是追到了跟我们只差四分，
0: 是，
1: 对吧？
0: 但这里面呢，包括有三个三分球，
1: 就是啊，就是，啊，这个记了一个两分，
0: 记
1: 了
0: 两分，
1: 记了一两分，
0: 长两分，
1: 对，
0: 就是刚才陈云俊那个球，
1: 他廖三宁上抢上来弧顶。这个出手没问题，
0: 是，
1: 现在还是要敢于去进攻。
0: 对，
1: 高博凯这儿前场球，对方也准备换人了。
0: 中国台北打的也比较简单，高位挡开以后，高博凯短下顺啊，去处理这个进攻。
1: 对，对方上了二号马建豪，嗯，
0: 这也在 CBA 联赛打过两年，
1: 哎，
0: 啊，大家也都很熟悉。
1: 对。陈俊迅速提上，中队不要漏人，这贴防还是要有足够的预判，
0: 对，
1: 留出空间。
0: 他主要的进攻就靠后场双枪，
1: 是
0: 啊，就是大家熟悉的陈英俊和林中谦。
1: 长篮板球，中队已经两次投篮没中了啊，都是在弧顶正面。这是中国队呢今天的第一个犯规吧。
0: 你刚才赵继伟的一个抢断，第一个犯规，
1: 第一个犯规，
0: 嗯。
1: 然后高诗岩上，
0: 高诗岩上就是一个是帮赵继伟调整一下体能，
1: 嗯，
0: 啊，再一个再上一下防守强度，
1: 是。所以就是这个状态下呢。一个是防守，针对林庭谦和陈英俊，不能有任何掉以轻心。

0: 今天漏人，注意。
1: 老板说
0: 这防的不错，等于换掩护换人，
1: 换人了。
0: 哎，胡金秋来去防陈英俊了。小底角，李荣全的点。
1: 大邱勾手，漂亮，
0: 解了燃眉之急，
1: 真是稳定。
0: 嗯，一个顶弧的中投，一个勾手，
1: 是。
0: 那针对对方这四犯，中国队还是努力能往里打一打，
1: 就可以抓住一些机会。
0: 对呀、啊，对呀、啊。协防，
1: 协防。
0: 哎，但是高富凯这儿要漏一下。
1: 对，其他让人注意
0: 篮板球，
1: 注意篮板球。因为他这个高博凯的三分呢，他是时有时没有，他并不是他一个常规武器，所以他一投，其他人得注意这长篮板。刚才崩的比较远呢，这个马建豪就捡了一个。
0: 是。这是刚才李洪全要破坏高博凯接球。今天的中国队开局把王俊杰放在了替补席。
1: 嗯。看看今天作为后手拳，
0: 哎，
1: 一会儿再上来以后会不会有一个不错的状态？
0: 是，这边呢又换上崔永熙，还是借掩护，对
1: 的。
0: 对方这个三分啊，没有那么稳定。
1: 对，因为你不能完全指着胡金秋帮你补，
0: 是的，
1: 哦，你还是得立足于自己防。漂亮，
0: 好球，往里打没有问题，这些都没有问题，因为对方这改防守，他往上站站得高啊。
1: 对，
0: 中队理论上就是能好好的跟对高博凯站位高做做文章，
1: 是
0: 他下线空得很厉害了。小心，防得也不错，这边六三零贴着，应该是有外折吧，
1: 内线往里做。这绝对身高优势，
0: 略可惜。
1: 是，
0: 这王俊杰上来，
1: 王俊杰、崔永熙一块儿上来了。
0: 嗯，这边对方又出现失误，崔永熙看
1: 小崔
0: 推进，
1: 降速，
0: 对，找这时间差找得很好。第一节不到八分钟吧？
1: 对。
0: 拿了将近20分，
1: 是
0: 这个进攻的效率是很理想的。
2: 梁林旭为中国队加油！
0: 中国队在这19分当中呢，只有一个三分球，
1: 是，
0: 其余全部都是在内线得到的分数。那么。中国台北呢是三分球5投2中，就是他还是就前面那两个三分加一个长两分，似乎是空间感很好。
1: 对，
0: 但中国队呢是并没有上当。
1: 对，咱们需要继续保持就是他的后场双枪这两个点的持球三分。
0: 对
1: 啊，保持对这个防守，因为他的从现在看呢，他的进攻变化并不是那么多。那咱们呢，在开场。防守其实做的是不错的啊、这个阶段上了杨汉森，
0: 对，我们看一看汉森上来之后，
1: 看一看这一场面对不同的对手、不同特点的对手，汉森的表现是怎么样？
0: 对，我们的外线就是奔跑补位，一定要跟得上。
1: 对，篮板球顶的可以。
0: 对。这边完全把高博凯顶开，关键看防守成功之后回来的能不能打进。
1: 是
0: 王俊杰，
1: 对，
0: 传的有点低，
1: 这个点就可以打他啊！这球传的质量并不高， 对，赶紧犯规，咱们这个犯规次数没到，只有2次。
0: 是
1: 王俊杰刚才处理没问题，他去打马建豪这个位置就是身体的明显优势。
0: 是。陈英俊被换下，中国队也是三犯了。对方现在卢俊祥也上了，
1: 是。
0: 卢俊祥是能投一下的。
1: 上一次跟咱们碰面的时候呢，投进3个3分。
0: 永熙拿到后场篮板，再给到
1: 篮下有夹击，

0: 第五次犯规了吧？那就得让王俊杰上罚球线了吧？
1: 但是刚才吹的是不是争球？
0: 看看裁判手势，
1: 给的是个争球。
0: 哦，如果那对，这就是没办法，
1: 争球就是球权交换了。
0: 对，那就再接再厉了。
1: 嗯。
0: 哎，这是应该是球打在卢俊祥。要想要基地给卢俊祥，但是应该打在了中南篮脚上。
1: 对
0: 啊，抱歉，打到了杨汉森脚上。
1: 杨汉森脚上篮板球。
0: 哎，高诗妍在两个掩护之后，这个球打得非常好。杨汉森45度第二个掩护之后突然往里切，
1: 是这球传的神出鬼没。
0: 对，高诗妍没有粘球，传得不错。嚯，对方这直接还一个三分，又是利用高博凯掩护，这是七号尤爱哲。
1: 对你，咱们对他的这个外线呢，不能走下线，
0: 没错，必须是上线挤过。
1: 对吧？你特别是现在杨汉森在场上这个阶段，你只能立足自己防守。
0: 杨汉森的机会。可惜了，
1: 哎呀，这球篮下球，可惜了。
0: 对，这球王俊杰可能也是没意识到自己拿到了这么轻松一记机会。
1: 对，赶紧扬手，内线进攻犯规。
0: 对，这高博凯急了。高博凯呢，不但自己背两犯，这个中国台北的犯规数也超四次。
1: 是。
0: 哎，这个。第一次掩护之后第二下马上往里切，
1: 没错，
0: 很不错，
1: 他这传的声东击西啊，突然给到内线，接得非常舒服。
0: 而且就是今天很动容一件事，因为是第三方比赛地，看到中国男篮这替补席后面坐着的那么多中国的观众，
1: 对
0: 每一个进球他们就是发自肺腑的在呐喊，你就能感受到这种力量，我们希望这种力量不被辜负。好球啊，
1: 这是彭征林
0: 彭征林
1: 上，
0: 彭征林上，
1: 彭征林国家队生涯首秀，上来就得分，
0: 上来就得分，微波炉。卢俊祥这边，杨汉森补防补的不错，
1: 篮板球有一个，
0: 对，
1: 不着急了，最后还有13秒，
0: 对，彭征林看一看效果，彭征林一对一对卢俊祥，
1: 对，
0: 找杨汉森，
1: 进来了，
0: 往里切，
1: 漂亮啊！彭征林上来骑兵啊，连得4分，
0: 而且打进一个压哨球，25-13，彭征林没有让自己让球队失望，这今天是骑兵一枚，而且中国队郭志强知道今天是多人轮换，
1: 是
0: 对吧？应对就应对中国台北这短轮换。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4: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8: 我也

0: 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0: 能通血管，
1: 还能保心防意外。
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到点拿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良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九点木瓜花椒浑厚温润，下午三点雪梨清润，晚上九点莲子甘润。
5: 每天九三九，润养爱自己。
4: 我吃太极甜宝。
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3: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7: 吃坏了，
8: 吃何味整肠丸。
9: 胃痛了，吃它。
10: 吃坏了，
9: 吃何味整肠丸。
8: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何味整肠丸。
9: 胃痛了，吃它。
8: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和胃整肠丸。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上来杨汉森。低位被打，直接要劈扣卢俊强。
13: 是，杨汉森这身高，那么在内线换上来的这个陈冠泉，
12: 陈冠泉跟他这陈冠泉是个锋线身高，
13: 锋线身高就是两米，不到一米九五的身高，所以在内线要充分利用这个高度优势。
12: 没错，但是呢，小杨还是要稳住罚球的这个节奏手感，看一看今天如何。哎。
13: 打得比较兴奋，那么罚球的时候沉下来。
12: 对，又说到说，大家应该看过那个短视频，对吧？就是姚明说当初王菲指导，怎么跟他说？
13: 是
12: 调整罚球的手势。
13: 对，
12: 真正是你应该沉一下，把呼吸稳住，再去罚出这个球。当然呢，现在中国队进攻端还是不错的。
13: 对，
12: 能不能延续第一节这个势头？哦，阿巴西
13: 这投不了。
12: 对，他不是投手。
13: 对，阿巴西主要是这个搅和防守的。
12: 这是马建豪，又对杨汉森犯规。
13: 咱们看这开场不到一分钟，又到了对手两次犯规。
12: 是。
13: 所以咱们这个冲击力要保持。
12: 这杨汉森这右边肩膀上那个血痕，这是中国台北，这是应该是哦。先看王俊杰这球，
13: 杰三分
12: 来了，第二记三分球来了，
13: 是有这个射程，
12: 是慢慢调整好活力，调整好状态，
13: 对。
12: 打出自己擅长的东西，
13: 对，
12: 不放松了。
13: 或者阿巴西呢，可以守沉队。
12: 对，
13: 罩住他，
12: 没问题。
13: 小心，这阿巴西的爆发力。
12: 阿巴西是能抢，
13: 对他能防，
12: 对。稳稳带过
13: 内线
12: 中场。这球高志远可以再冷静了。 不用着急，一时

0: 之短传，看这球，黄俊杰，就是确实就是你要敢打这球，应该是高诗岩顶住了防守队员，
1: 是，
0: 真的，今天对于中国男篮这一次准备2027年世界杯的征程，这是退无可退，
1: 是
0: 第一阶段啊。这球没防，眼看要防下来，阿巴西
2: 抓住他篮板球，
0: 对，这杨汉森，你看这样他就主动多了，
2: 对。因为你碰着一个对面是传统中锋蓝领中锋，那么杨汉森呢，他不用担心出防出去，他会打得比较舒服。
0: 看唐成林，哦，这球是挑高度，邱永熙踩线，
2: 先踩线。
0: 这邱永熙，你看啊，就是唐成林一出手，邱永熙反应快，这一对广西兄弟，
2: 广西兄弟，
0: 对，加上廖三宁，
2: 嗯。三位广西兄弟，
0: 对
2: 啊，在这一届国家队的名单当中，
0: 没错，希望都能年轻人都能表现得更好。陈英俊来了，要小心，
2: 小心外线这个三分。
0: 嗯，马建豪长篮板被崔永熙控制住，好球，
2: 扣一个。
0: 哎，这球没有犯规是吗？
2: 没犯规，这球小杨得扣啊。
0: 对，
2: 这球不扣篮里面，这阿巴西他很有爆发力的一个球员，
0: 是。多少有点大意，
2: 嗯，
0: 再看刚才这球，
2: 这球其实是想扣，但是最后呢感觉还是躲了一下，
0: 对，看这球，从刚才给我们看那两个镜头的角度，
1: 嗯，
0: 可能我的我们对规则还可以再了解深入一些。那两个镜头角度可没看出来不犯规，
2: 很明显身体接触。
0: 没什么，我们继续尊重裁判判罚，我们继续看。
2: 这个时候胡金秋上来了，这三分封的不错，篮板顶的也不错。
0: 防守现在都在线，赵继伟、李洪全、唐成林留下，黄俊杰再给赵继伟接
2: 下。中国队长今天是迎来了复苏，
0: 整个这个手感包括存在感非常好，
1: 嗯，
0: 而且啊，就是胡金秋等于跟他这个搭配嘛，
1: 对，
0: 就很理想。大家从中间推没问题，有了，
2: 漂漂亮，这球怎么飞过来的？
0: 邓里藏身
2: 啊！
0: 避实就虚，躲开了阿巴西的封盖，传阿巴西身后，李洪全直接跟进，三箭快攻打出来了，又把对手打平了，领先了21分。
2: 这节对手还没得分呢。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更得全神贯注，不能给对方留任何机会。第二节，中国队开局轰出一波9-0。
1: 嗯，
0: 王俊杰和赵继伟各有一个三分，另外呢，杨汉森造一个犯规，罚进1分。李洪全刚才又跟进2分。
2: 是，
0: 但是如果说庞征林能够保持这个状态，庞征林就是郭士强指导可以多用一
2: 点，就是可以多给予他更多的信任。
0: 哎，对的，而且这越打呢，年轻人他自己他也有信心。
2: 是。而且你看，咱们现在今天最好的就是还是这防守啊，这防守的针对性啊，包括纪律性要继续延续。
0: 是，高波凯这边，
2: 这个是他 ATO 之后布置一个比较明确的给下顺的。
0: 对的，
2: 因为之前一直在外线投，这是对方思路一个变化，咱们得警惕。
0: 高继伟，看走哪边，还是走胡金秋这边？哎，这球
2: 打脚呢？
0: 对。略有点险，但是呢还是最终球权还是在我们这儿。
2: 对，
0: 哎，因为陈英俊、林平谦都回来了呢，他们跟高博凯的这个配合呀，就中国队要小心。
2: 对，他现在开始在45度打挡拆。
0: 是的，
2: 45度呢，你后侧呢不好垫防。
0: 对的，所以郭士强指导应该是把朱俊龙换上了。后场呢是赵继伟加庞征林，
1: 嗯，
0: 锋线是李洪全加朱俊龙，
2: 是，
0: 中锋是胡金秋。

0: 大家看，这个场面突然变向，朱俊龙再抢回来，抢的是真凶。
1: 彭德林，
0: 今天彭德林这相当完美的国家队首秀
1: 是。

0: CBA 联赛的最佳新秀，
1: 真棒。
0: 在上一场比赛呢，其实是观察了一整场啊，一直在积蓄自己能量。
1: 是
0: 啊，这场上来敢于发挥，真是不错。
1: 哨犯规。孙金秋应该是准备上罚球线。这段时间林庭谦包括他这莫里森，进攻的质量还是有保障，所以中国队就是我们前面，我们从开场，各位如果从开场一直看的话，就是延续性。
0: 对，
1: 打好一段，打好一两个球，这都没问题。今天比起上一场来，有很多让我们眼前一亮的配合，甚至包括像庞征林的国家队正在首秀，打得非常惊艳，没问题。
0: 是，
1: 但是比赛不到40分钟，这中场哨吹响之前，这一切都是过程。
0: 没错，这因为是生死战，
1: 生死战我们要的就是结果，
0: 要的结果不容有失。你的这个防守的强度是不能根据比分有任何下降的。刚才这个显然就是，大邱已经延误了，但就差这半步。
1: 哎，这是今天。两罚两中，
0: 这也不多，
1: 不多见，
0: 不多见，
1: 应该是贺新宁是一次，胡金秋是一次，而且呢，高博凯三犯，
0: 是
1: 这个很重要，因为对手这儿没有第二高博凯了，防得不错，贺新宁边路推进对马建豪，就是依照对抗来说，我们锋线好球。
0: 好球，
1: 高博凯得下去。
0: 我说今天咱们整个全队的这个反应，特别是应对他对方阵容变化的反应，是比上一场要做得好。
1: 对，就是胡金秋，如果是他是今天打五的话，没有执拗于是不是一定要一五挡开，如果一五挡开打不了，二五挡开也没问题。
0: 对，而且呢 对方的高博凯一下啊，咱们这个球马上就能打到内线。
1: 因为上一场比赛我们多说一点，可能对大家来说就是不是很舒服的状态，一个是对手的上一场比赛对手的快攻数压倒我们，第二就是三分球，这是两个体现就最刺眼的数据。但是那场比赛呢，就是从替补席也好，从内线也好，我们是有优势，但是没有那么大。所以呢，就是那场比赛我们现在反过来看，那是一个有点进入恶性循环的状态。
0: 对，而且你看郭士强指导呢，这场比赛这个调整也很及时，马上一看对方的高度下来了，马上上演汉森。
1: 对，好，这边陈英俊
0: 篮板球，
1: 哎，嚯，
0: 赶紧救一下。哎，哦，这踩了吗？
1: 今天是真勇猛，大家都真是投入。
0: 我听。
1: 继续防，今天就是这么一个强度。对方打手递手，杨森扑出来，篮板球，没问题。现在呢是赵继伟搭630，锋线是朱景龙和李洪权，
0: 是低位的可以给进去。
1: 杨森
0: 走底线，
1: 对，
0: 来了，
1: 好球，轻轻松松，
0: 这防不了，这个
1: 差太远，
0: 对，
1: 这真差太远，
0: 矮半头多。
1: 马建豪没扑出去，这是前辈顶着，但他也没有什么投篮的把握性。
0: 接着把球往里给，
1: 让他要球，
0: 继续给，
1: 没问题。
0: 他要来夹击，他这就能策应了，来了，
1: 再传出来，好球！你看，就是即使朱俊龙他是小前锋这个位置，他打马建豪也不吃亏。
0: 是。其实刚才可以上一360，但是咱们现在这场比赛一定以
1: 不容有失，
0: 不容有失，
1: 不容有失，
0: 就不打这种表演球了。
1: 对。哎，这边是朱俊龙被马建豪钻了一个，
0: 是，
1: 这就是所有的时候， 我们都是要留神，都是要小心，就是不给对方留任何一个可能把握住的契机。
0: 对，特别是不能给他任何这种启示的

0: 是是的是的是。看一下赵继伟。23分，小三条进去了，
1: 进去了，很轻松，
0: 非常轻松，顶住陈英俊，
1: 打得非常明确。这段时间对方没高度，个个往篮下走，
0: 就是把握住，一定是把握住，就是。陈英俊这边，
1: 自己跟住了、哎、
0: 马建豪，这段时间的对方就是马建豪这儿呢单打多了一些，
1: 是啊、嗯、马建豪是2022年通过 CBA 的选秀进入到了联赛当中，在江苏效力了2个赛季，
0: 嗯，
1: 短暂效力，那么也算是帮他培养了一些能力。
0: 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的联赛能越来越好，能有更多年轻的有生力量在这块场地上来为中国篮球发光发热。
1: 是。
0: 24分的差距，小三牛给底线机会，
1: 底线来吧，好球！
0: 今天是一顺百顺，整个全打出来了。
1: 咱们现在的国家队还是得你外线能投得开，哎，你有机会能投得开，那么你这个整个进攻就会比较的顺畅。
0: 这整个朱俊龙贴防马建豪，把马建豪防了一个三步沾。王俊杰再上，把李洪全替下，
1: 最后的一个进攻回合，
0: 哎，派上崔永熙，
1: 崔永熙和王俊杰，
0: 廖三牛，高诗岩，杨汉森，
1: 杨汉森，杨汉森，看看最后这个怎么布置？
0: 是，时间还是要充分利用，
1: 对。压到10秒左右发动，
0: 对，一步挡开之后给
1: 高诗岩
0: 对角，杨汉森
1: 往里补，
0: 犯规了吧？对方是犯规了吧？
1: 对。
0: 看这球，杨汉森反应是足够快的，
1: 而且他对他的高度和手感是足够有信心，在空中直接往里补。
0: 这回。不应该不是打手了吧？
1: 对对，这得吹了。
0: 对，这6:04，把贺新宁换上。中国队今天整个上半场的换人、轮转，包括运动员们的投入程度都很在线。汉森这回第一罚命中了。两罚中一，要防对方快攻，还是马建豪，
1: 中距离
0: 破。杨汉森已经意识到他要单打，已经往上扑了，但马建豪呢打得很顺，把这球打进，54-28。下半场呢？中国台北呢，还是林庭坚、高博凯、陈英俊、胡龙豹和阿巴西，哎，直接防下来了，
1: 抢断了，4-3。这球领的分一下，中距离，
0: 可惜了。

0: 这球完全是一个空篮机会。
1: 是，这不远不近的其实不太好投。
0: 对，阿巴西，
1: 他这投篮是假的，
2: 因为胡金秋扑上去了。
1: 是，他这投篮是假的。
0: 对，
1: 内线拼命绕啊。
0: 周俊龙，那李洪全他能顶住高博凯。
1: 是，
0: 掉内线，因为高博凯刚回来，好悬。
1: 是，李道吉还有时间再组织。
0: 对，时间肯定够。对方夹击持球人。胡金秋，
1: 好球，
2: 真稳啊！
1: 大邱这个接球能力特别好，这球到手上你就粘住了，
0: 而且调整也非常出色，就是还是高博凯去扑夹击持球人赵继伟了，他回不来，回不来就是阿巴西来顶。哦，胡龙茂这边被放空，
1: 胡龙茂这三分也并不是很准，
0: 是。朱俊龙在高博凯身上赔了一次犯规。
1: 对，而且这球呢，这个面对着阿巴西，没有这个篮板做参照物，勾的还是非常好。
0: 李洪全应该是非常明确去造犯规，
1: 造犯规，
0: 看这球啊！当然就看吹的是胡龙茂还是高博凯，
1: 这感觉
0: 都有
1: ，这第二下是左手下手了，
0: 对，看是谁啊？永江可以调整调整，今天已经拿到九分。命中，
1: 应该给的还是胡龙茂。这球要吹高博凯呢，高博凯四次。
0: 是啊，所以你看，就是我们开场，就是下半场第三节开场之前，咱们说这件事儿，就教练组一定是注意到，
1: 是
0: 对吧？两罚全中，就大家一看呢，都放松下来，领先三十分了。现在真的就是。一将胜勇追雄狗，不可沽名学霸王了。杨军，哎，这球是胡金秋应该有一个就是侵犯圆柱体的动作。但是总感觉啊，中国台北队，特别是刚才吴谦如果有印象，林庭谦运球推进第一个球，下半场，就直接就摔地上了。
1: 对。
0: 就是感觉上，对手的身体状况并没有很突出。
1: 他上一场拼了个加时。
0: 对的，对的，这个其实也应该是值得我们去想办法利用。
1: 对，他大比分落后以后拼了加时，把上一场的自己的机会给拼出来的，但是显然体能呢是出现了一些问题。今天的主裁判来自澳大利亚。
0: 平均两罚全中，对方马上快到全场。哎，贺西宁应该是有这个能力的。
1: 对，
0: 再给胡金秋假动作，
1: 一步步
0: 可惜了。
1: 是，出手呢还是稍微仓促。
0: 哎，这个犯规太不值得了。
1: 想要的是一个正式犯规，
0: 对，但结果给了一个违体。而且李洪全第三次犯规，多少呢？因为李洪全上半场他的冲击力是对球队是有很正向的帮助的，所以这个时候就是积极兴奋，但是也别上头。
1: 是，
0: 有的时候就过犹不及。将军呢，这一段时间四罚四中，帮助。中国台北呢是

0: 缩小了一点比分的差距，也有27分啊，还26分，
1: 26分，
0: 嗯。这下半场中国队其实进攻端啊，就是机会创造还是很不错的。林俊杰这边，胡龙茂，
1: 胡龙茂，篮板，
0: 嗯。对方是三分球啊，你要说真的稳定的，就是具备参考样本的，还就是后场双枪，
1: 王佳基。
0: 哎，
1: 过倒了！
0: 这球李宏天想撤步，走他的这零度角，
1: 阿巴西犯规了吧？
0: 对呀、啊，
1: 对
0: 呀、
1: 啊啊，
0: 这肯定是一个进攻犯规。
1: 啊、本来咱们前面有防守人，突然就没了。
0: 你注意看，
1: 这对，这是阿巴西直接给纪伟一把推出去。
0: 对方这是帮了陈英俊一个倒忙，不过你看啊，陈英俊和赵继伟这展现出了风度和状态。
1: 对，而且在 CBA 联赛征战多年，
0: 是
1: 就非常的熟悉了。
0: 这边中国台北呢换上12号李佳康，这前面上场的真的不多，应该他们也意识到体能这问题。
1: 是他现在就剩一个今年要参加选秀的宋新浩没上，
0: 是。但是这你只要换了，那廖三宁就不客气了。你记得廖三宁上面也有这么样一个动作，
1: 篮板继续保持住。
0: 对，直接斜45度，当时就是顶陈英俊嘛。
1: 嗯。后卫挡拆，
0: 掩护之后给到胡金秋，不着急。王俊杰给到赵继伟，
1: 漂亮，
0: 三分球，很顺利了。很顺畅，
1: 31分，
0: 31分，就是因为看到很多社交媒体上的碎片化的这个状态，纪伟其实在第一场就是前面那场比赛结束之后是应该是非常不甘心的，
1: 是，包括上一场比赛个人的发挥，包括他的一些表达可能会被针对，但是呢，有经验的老队员他能做的就是在场上让自己变得更好啊，主动调整。
0: 陈俊罚球倒确实是一直在线，所以呢，对中国队可能再提一个要求，就是不要在他这儿赔犯规，尽可能的有主动来影响他进攻线路和执行的这些变化。
1: 是，而且现在呢，就千万别保啊！你这个比赛时间还早，我这还有一节半多的时间。
0: 是。这个对林俊杰。胡金秋这边的掩护，
1: 西班牙这一次没有能打出来。
0: 对，这是啊、哦，这应该是崔永熙和胡金秋啊，这边上下的交叉。
1: 嗯。
0: 纪伟这边误会了，
1: 对，
0: 没有形成一个很好的配合套路，想法是很好。崔永熙、王俊杰、高诗岩、胡金秋。刚才看啊，就是杨汉森的右手臂应该是贴上了绩效贴，
1: 嗯，
0: 我不知道是不是上半场那两次就比较凶狠的打到手上，
1: 对，
0: 对他可能会有一些影响。李宁杰犯规了，对方现在针对我们犯规数比较多一些啊，第三节冲内线冲的多一些，冲的凶一点，
1: 对，特别是林俊杰、陈英俊两人轮流的在往内线冲，
0: 这针对这个方式，哎，杨汉森要上，
1: 林秋打了半节，
0: 是
1: 调整一下，
0: 对，因为整个过去的从去年底到现在，胡金秋几乎就是完全没歇。
1: 是，这大联赛打到总决赛最后一场，而且又是球队的大腿。
0: 对，林俊杰的第二罚，所以对方呢，就是凭借这种状态在，他在就是终结上，他这段时间的终结状态还能看。赵三宁顶李佳康，控球了。并没有说让杨汉森对到45度需要球，没错，
1: 传低位，

0: 对方
1: 一对一没有夹击，
2: 没夹击，
1: 转身来了，
0: 要小心。林俊杰这边呢是跟高诗岩在，
1: 对，赶紧接回来，别给转换三分。刚说完，
0: 哎，你看，
1: 这个对方他一定要去争取抢三分，因为现在分差很大。
0: 所以中国队还是把进攻质量打上去，不给对方打转换的机会，这个放在任何的时候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这是左边，马建豪犯规了，现在就是中国台北队呢，就是尽可能保护高博凯，除了是让就是杨汉森这边要一对一，包括你看这个掩护啊，你看，
1: 对，
0: 是吧？
1: 但是汉森呢，其实面对着林清谦，还是应该再出来一次。
0: 是的，是的。
1: 因为相比呢，高博凯和林清谦两个人威胁，还是林清谦的威胁会更大。
0: 嗯，林清谦，看看高诗岩上罚球线。现在场上的杨汉森搭两个锋线呢是王俊杰和崔永熙，两个后场是廖三宁和高诗岩，两罚全中，
1: 是，
0: 不错，还是27分。第三节进入到后半段，
1: 哎，手递球，
0: 对，这个球其实啊多少还是客气了。该挤过一定得挤过，
1: 对，很危险。王俊杰这个不能走下线，都是要抢三分的外线。
0: 廖三宁，再给王俊杰，高诗岩，三分弹框而出，运动战进攻。现在，哦，这是对手的转换没中，
1: 没人退手啊？
0: 对，可惜了，这球其实真的可惜了。就对方这个体能消耗，真的肉眼可见。
1: 嗯。
0: 很多的细节已经证明了，这个时候其实
1: 小心，要小心。
0: 前场就前场
1: 过一节，
0: 对，
1: 是不是可以换换庞征林？
0: 哎，15-14，这一节呢，对方还领先一分。那对方应该就是这林庭谦和陈英俊啊，歇过来了，第一下都没进。
1: 对，这失误了，赶紧往回退啊！
0: 是，
1: 别感觉现在20多分那分差。
0: 没错。球权还在手里，12秒钟的时间，有机会组织起一个非常有效的进攻，但看中国队怎么打。就再给高诗岩，抱歉，给廖三宁，
1: 换廖三宁了。
0: 晃开，好球！
1: 嗯，
0: 杨汉森的身高再次发挥作用，因为高博凯的第一要务是护框，
1: 对
0: 他只能干一件事，
1: 协防了。
0: 哦，这边马建豪的个人单打，从第二节的最后时段还被证明还是有一点效果。
1: 对，而且这次退回来的时候，他直接面对杨汉森了，这个汉森的移动速度是跟不上。对方这段时间反扑的还是比较凶的，咱们要当心。
0: 是，看一看，把王俊杰换下，崔永熙换下，贺西宁上，另外朱俊龙上。马建豪这加罚，马建豪今天拿了有8分5篮板，没中。
1: 提前进线了，
0: 嗯。中国队球权，哦，这边
1: 分类了，
0: 哎，同样的

0: 能犯两回。
1: 对，
0: 这回有人跟进，
1: 差一点儿，
0: 对，可惜了。
1: 刚才杨海森那封盖把郭尔强指导给盖回去了，刚才要叫暂停去的。
0: 对，
1: 这球刚才要被人打进了，马上就得暂停。
0: 没错，
1: 打得有点松。
0: 好，这边马建豪这离篮筐就远了。
1: 对，要不是汉森刚才这个封盖，
0: 对，
1: 就暂停就出来。
0: 但是咱就说呀，对方这快攻反击，你不可能让他得逞两次。
1: 是。
0: 但是吴天说的这一点很对，就是这段时间，松懈的状况或者说是不到位的状况略有点多。
1: 哎，造犯规了，造犯规了。
0: 对，这一球，
1: 我您都知道。
0: 对，这汉森之心，路人皆知。
1: 对，
0: 加币，你看这高博凯上，直接加币。杨森对着镜头带四次了啊。
1: 这样呢就更得往这点攻了。
0: 是
1: 啊，他在场上会打得很谨慎。
0: 郝新宁的机会，
1: 篮板球。
0: 对，这边朱俊龙、陈英俊犯规。第三节就是感觉中国台北是有点歇过了，就调整了。其实起码这后场这俩后卫，但是现在呢，就是双方都犯规数呢已经达到了超过了四次，那就是上罚球线。中国队要稳住这个状态。朱俊龙罚球不错，就上一次双方，当时应该我记得是在菲律宾。
1: 对，
0: 打那场预选赛的时候，朱俊龙三分球六中五，
1: 是那场他是发挥了很关键作用。
0: 两罚全中，慢慢慢慢，中国队稳住阵脚。27分，
1: 网开要利用杨汉森这个点，
0: 对，这提前给拆开了。卢俊强
1: 防得不错，顶篮板。
0: 对，这防的都是真的很好。
1: 是，进攻呢还得正常打。篮下给您对面四次了。但是
0: 对，没有什么好的机会。
1: 空缺内线的是咱们的外线后卫球员。
0: 对，在内线接球之后呢，这边。
1: 对，在内线是谁啊？高世炎。
0: 高世炎，
1: 高世炎起不来。
0: 对，然后他是想运出去，但是应该是撞到什么了，绊倒，结果这球又等于球权又给了对方。要你看，要不这个哦，庞春林在上，一分半钟的时间，看林冰天的罚球。都有影响，
1: 因为中国台北打球人也少。
0: 就是啊，
1: 他
0: 上一场咱们前面开局的时候说了，他上一场七人轮换。
1: 对，他主要就是靠首发这几个人打球。
0: 对，两罚中一，这样的话26分，中国队就是别失误。现在庞正林再上，看能不能延续他刚才上场那个非常好的势头。哎，
1: 夹子拆开，
0: 险些啊！这回是运到脚上了。
1: 是，
0: 借杨汉森掩护。
1: 这球传得太低了。
0: 对，这是中锋借有点困难，而且对方是明显受挫进内线，还是要吃一堑长一智。刘俊强，
1: 篮板球不错。
0: 对，顶住顶抢篮板，这些应该都不是太大的问题。掩护分球，朱俊龙这边没人防，机会
1: 中位的三分。
0: 这边是高博凯把杨汉森顶住了。
1: 是，
0: 注意
1: 对方会去主动抓这个转换三分。

0: 前两球。李洪权在上，李洪权现在其实今天他非常的有爆发的状态，有对抗，而且很敢打，很积极。唯独就是背着三次犯规，
1: 是，
0: 还有一节。哎，高继伟追林庭谦，这是对的。哦，这球可惜了，前面追防对陈英俊盯得很紧，这球最后背身撞过去。
2: 对，陈英俊这球转得非常顺畅，
0: 是。24分，打一次，陈英俊也有14分进账，14分三个篮板。王成林压时间，掩护，
2: 最后的6秒，
0: 对，3分球。
2: 篮板球没有，
0: 可惜。24分进入到最后一节，但是其实，我们坦白说，这第三节很多时候其实我们还是可以打得更好的。前三节的比赛过后，中国队领先24分之多，
2: 是
0: 希望能够把这第四节打好。
2: 篮板球保不下来，对这个快攻该打呢，还是要争取打。
0: 对，李洪权，
2: 这是一个非法规则下的高级动作，
0: 对，
2: 这是可以打的，
0: 这不是干扰球。高博凯现在就是背着这四犯。就放飞自我了，
1: 是
0: 对吧？
2: 刚才李洪权那个不传也是明显就奔着他去，
0: 对，
2: 全队很统一。如果能给你打下去呢，内线的优势就极其明显。
0: 没错，当然对方回来呢也是犯规，球权要交回给中国队。开局的两次进攻都没有斩获。高博凯上线手递手，注意3分球，注意3分球，一定要注意。
2: 他现在一定是抢三分，
0: 对，
2: 不断的利用高位的手递手策应。
0: 因为我不确认多少观众看过他们对韩国那场球啊，就最后就是林庭谦。关键
2: 就是投回来，
0: 对，生投回来，
2: 对，包括最后那个打平的时候，阿巴西抢了球，他投了一个绝平三分，
0: 对，所以这个时候一定是能攻上去，能打快攻，能去打对方这个不利的状况，就坚决不要手软。
2: 这个刚才这个球呢，大邱如果能够再往上再帮半步，
0: 对。就其实就这一段时间吧，包括上一个阶段，当然前一个阶段也是了，就是在防守的时机、出击时机，包括协防时机上，确实还是有很多提升的空间。
2: 现在打的有点简单了。
0: 对，林庭谦，
2: 叫
0: 暂停，叫暂停，
2: 叫暂停
0: 吧，赶紧叫暂停，
2: 叫暂停，打的有点简单了，
0: 是，
2: 而且打的有点保守了，你快攻下半场。不攻了，而且刚才这种就是一对一自己打这个球呢，显然不会有好效果。
0: 没错，现在内线的中国队拿到了36分，正好一半，
2: 对
0: 对吧，正好一半。
2: 那这次暂停呢，那么一定要去就是给队员传递的，就是不能保，
0: 没错，
2: 不能保。那么再一个，别打简单了，
0: 就是不要太去，就是因为要针对高博凯，
2: 是
0: 导致影响你全盘的这个计划。
2: 对，你现在就是该怎么打怎么打，
0: 对啊，
2: 正常的去发动配合，正常攻。
0: 就是我们要的结果不是说把高博凯打下去，我们要的结果是赢球。
2: 是，
0: 好球，
2: 好球。
0: 高诗岩顶弧解决问题，
2: 对，就是没选三分，选了长两分。
0: 对，哦，这边林庭谦
2: 抢得很凶，
0: 对，他真是就是不顾一切了，有点像打韩国的时候。
2: 对，他那个投的距离也很远，
0: 对，孤注一掷。 就跟刚才高博凯那

0: 是高级动作是一样的，
1: 是
0: 我就剩一个犯规空间了，先看高志贤怎么样。犯规了，
2: 还是咱们的球权。
0: 对，应该是马建豪直接就是给朱俊龙锁喉了，马建豪下去，哎，胡金秋这时候出来去过渡一下球没问题。廖三宁，
2: 他们就没有赶紧退，
0: 对，赶紧退手，
2: 我对上人，
0: 先犯规了，应该是先吹哨，高志贤先这边站出犯规，
1: 是
0: 这球应该是不算，但是你就能看出来啊，中国台北这林庭谦。现在完全他成了一个双能位，就他既策动进攻也终结进攻，
2: 他现在攻得非常坚决，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属于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定是寸土不让，
2: 而今天从攻的效果来看呢，也是林庭谦会更好啊，还要回看，
0: 对，裁判员要看这个会不会是一个有可能出现的犯规升级，这个确实还对我们来说要紧张一点。
2: 其实高士言犯的是比较的谨慎的，他很快收手了，
0: 是
2: 没有
0: 拉拽，
2: 对，没有再继续那个延续动作，挑战了，
0: 好，
2: 刚才挑战了，
0: 嗯。这一段时间肯定是最紧张的时段，因为对于这个小组里最后的一个比赛日，韩国和日本的比赛在这场之后，
2: 是现在四个队都在韩国高阳，
0: 是
2: 所以咱们是打下午场，他们打晚上场，
0: 维持原判，
2: 维持原判，
0: 嗯，没有升级，没有，并不是一个违体的犯规。
2: 延误的要大一点，
0: 哎，这边晃开了胡金秋，这个组合篮板球抢的不错，
2: 是三个人抢一个，
0: 嗯。还是要赶攻啊，
2: 是
0: 首先拿球借胡金秋掩护，没有敢往里走，对，李洪泉好球，真不容易，
2: 高国凯不敢动，
0: 不敢动，对，你说他真的完全放飞了吗？倒也没有，
2: 嗯，
0: 李洪泉今天拿了13分，好，
2: 哎，咱们去发球啊，
0: 对，不知道他这个情绪点在哪，你看就是对方这情绪波动其实对咱们也有利，抓住这个状态，但是不要跟他形成有任何对峙啊，这边郭指导应该是把小高给换下去了，唐征林上，
2: 对，小高刚才那一下也有点拱火，
0: 这时候还是专注，
2: 嗯，
0: 唐征林启动吧，给到朱俊龙上线，再打手对手上，廖三宁去打板没有打进，田中俊，对方攻的实在是很凶，就这俩人，
2: 就他们两个攻，
0: 对，一旦能吸引牵制，高博凯还能有点机会，
2: 是，还是咱们
0: 的
2: 进攻，
0: 给机会李洪泉，
2: 篮板球
0: 很不错，
2: 再来一个

0: 一个，
1: 有了，
0: 命中，非常棒。刘年今天是完全展现自己的对抗、持球、攻击区域，包括他的防守。你看他在上面呢，就是阿巴西比较活跃那段时间，对吧？他是可以去帮助顶高德凯的。
2: 是，
0: 防下来了，
2: 反击又来了，二打一，三打一。
0: 陈英俊犯规。
2: 刚才是，
0: 这是广西组合。
2: 广西组合这个唐征林的体能非常充沛啊。
0: 对，
2: 他两场比赛到现在也没打多长时间。这都是在上一个 CBA 联赛当中所收获了信心的球员。
0: 对，而且呢，就是他们并不是传统的培养路径出来的球员，这很重要。希望他们的表现能鼓舞更多在看这场比赛的孩子，甚至是他们的家长。就是中国篮球如果真的想百花齐放的话，他应该是不拘一格降人才的。
2: 是。
0: 23分，半截球，真正的半截球来了。
2: 对，继续防，要注意不给三分。这都延误出来了。
0: 对，又是高博凯
2: 丢了。
0: 你看他身体状况也受影响。你还记得上一次我们打他的时候吗？
2: 来了，
0: 全来了。
2: 赵继伟，
0: 对，赵继伟今天手真是不软。
2: 这一波比较对方追的比较凶的阶段啊，咱们这两个三分球是给扛过去了。
0: 断掉吗？没有，先犯规了。
2: 先犯规，
0: 先推哨，
2: 先享受。
0: 唐征林今天真是兴奋，因为我们在全明星的时候正好是组织他和纪伟有一个采访，
2: 嗯，
0: 就小庞就是特别希望能不断的就每一天就。我能不能像这些前辈们、大哥哥们一样，我得汲取营养，每天都渴望进步。就是，甚至说，当时我印象特别深一件事，就是他有可能就是在 NBL 和野球双线作战，他把这视为一种就是自己的工作和释放。就你要不是一个。就是把篮球热爱到骨子里的人，你很难这么想象这个。
2: 对，你就不把这个事儿追求到极致，你很难脱颖而出。
0: 没错，还是希望这些年轻人们今天的这种面貌，特别是在两天前那样一个令人伤感或者说沮丧的夜晚之后，迅速抬起头来，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给所有人，这种状态能够传播到更多的篮球迷们的眼睛里，包括心里。赵继伟，
2: 篮板球再起，
0: 胡金秋，
2: 好球！这个咱们连得了8分啊！
0: 这一分钟过去，26分了吧？
2: 嗯，
0: 高德凯，
2: 篮板球
0: 他真是没劲儿，
2: 是
0: 完全没劲儿了。就是这个时候，胡金秋也很辛苦，也很。就体能消耗也很大，
2: 嗯，
0: 但是就这样，就是高博凯他因为他没有替补，没有跟他换了，
2: 对，
0: 我已经好多年没有看见过赵继伟打出这样的球，
2: 对，这个就像在沉默当中爆发啊！你上一场比赛这种被动的局面，面对这场比赛。这两天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
0: 哦，这边林庭轩又给进一个三分，这还是不要低估他的能力。
2: 对，他现在就会抢得非常主动。
0: 对，再给到庞征林，庞征林不着急，消耗时间了。上一次中国台北对我们的时候，林庭谦是22分，陈英俊是26分，
2: 嗯，
0: 两个人加起来拿了对方这93分里的48分。
2: 这时候杨汉森登场，
0: 对，

0: 彭志林选择上应该没什么问题，因为林天天是现在对手阵容当中攻得最凶的一个。
1: 对，
0: 你谁攻得最凶，你就应该攻他，
1: 是，
0: 就是针对他。
2: 彭志林是会觉得这次登场的机会是非常的难得，他不会有任何的这个客气。
0: 就是我因为现在还有3分多钟啊，就是现在我们领先24或者25分。哎，彭志林也两发全中，就是可能带给更多球迷以信心的不只是说是这场胜利，而是这两个年轻人他们的积极的面貌。他们刚经历了一场主场的惨败，
2: 是杨海森推进，
0: 哎呀，可惜他
2: 出球的时候脱手了。
0: 这边郭志强指导把陈荣俊抱在怀里，
2: 自己的爱将，
0: 对，曾经在广州那一个又一个在 CBA 共同征战的夜晚，
2: 是
0: 给那防得凶。但这球杨海森手是滑了，而且我不确认他这个右臂这个小臂上有没有影响。哦，这边陈英俊还是把球给到内线高博凯，23分，
2: 23分，
0: 嗯，但这次中国男篮是比我们先看到最后吧，
2: 对，
0: 啊，高博凯9分10篮板，啊，赵继伟尝试去投三分，投丢了，
2: 后来呢还是要防三分，
0: 对，扩大防守没问题。哎，又是同样的三十八
2: 秒，再叫暂停。
0: 对，2分14秒，郭志强指导也不能，也不允许大意失荆州。
2: 是，这段时间对方连续攻中了3个回合，三个回合连续得分，那么赶紧叫停。回来以后还是可以再布置一下针对高博凯的战术。
0: 是的，是的。
2: 那他现在的连续扣篮打得也比较凶的，咱们也可以对他再打得有针对性一点。
0: 2分14秒，就按说优势在我们这边了，
2: 是
0: 对吧？当然，可能又有很多的观众会说，这个时候怎么还要说按说？就原谅我们，在这个生死战关头，我们还是把胜利的状态留到最后一刻吧。
2: 对，因为这6场世预赛的这个比赛，咱们就是坐过山车啊，真的就是坐过山车。
0: 就是你可以把你想象的所有在所谓系列赛也好，这种窗口期比赛也好，能想象出来的形容跟困难有关的词。不管你是去希望发泄情绪，还是说希望能够理智的对待它，坎坷、荆棘、泥淖、起伏，我们都遇到了，
2: 是
0: 对吧？
2: 你说如果这个过山车的起点是去年的亚洲杯，那这个过山车可能就更刺激。所以呢，现在你需要这种胜利去把这个信心给打回来。
0: 是，李洪权这边面对对手空篮，
2: 漂亮，漂亮。
0: 对，这边因为李洪权前面他打得太好了，他的牵制力太强了，终于把高博凯给吸引过去，直接让杨汉森一记暴扣。
2: 对，今天老叔这个暂停的时间节点，还真的是就是我觉得是不错的。
0: 因为来这边，高博凯现在13分10个篮板。就是庞征林是用自己的今天的表现赢得了教练组的信任和队友的信任。他留在场上，他会留在场
2: 上，要扣的。
0: 这边朱俊龙，
2: 这球没给犯规吗？
0: 神奇啊，
2: 朱俊龙笨的就是我给你扣下去。这一看高博凯就是我要造你犯规。
0: 可能我们对圆柱体的理解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提高。没关系，小伙子们要集中注意力。庞征林，漂亮，91分啊！庞征林今天得分上双，
2: 上双了，真棒！第一场国家队的比赛面临生死战，敢于发挥，
0: 真的，我就是今天，不管是已经有了 很多场亚洲比赛经验的赵继伟、胡金秋，还是说今天我们前面说的让人觉得惊艳的李洪权和庞征林，特别是庞征林，这是他第一场国家队比赛，就是你谁还没有脚陷在泥里的时候呢？
2: 是
0: 这个时候你要选择的是发力抬脚继续前行，而不是深陷此中不可自拔呀、哎！
2: 没错，像上一场比赛，郭士强指导在赛后说：“人是我选的，我来承担责任。”那么现在球员就要为郭士强指导说：“我要为队伍，为你争气。”
0: 助攻22次，40分钟比赛22次。就其实也是提醒我们一件事，就是窗口期对大家，就它都是一个过程，而不是说只在一点上。所以我们当然理解，在上一场主场落败之后，很多的球迷、很多的观众，你不接受，你有情绪。但是比赛既然没有结束，窗口期他要打6场，那我们是不是把所有的状态，我们留到6场结束的时候再去评判，
2: 是
0: 会更合理。
2: 这没有断下来了，这也不着急了，这个打满24秒。
0: 哦，这边是失误了，
2: 赶紧退回来。
0: 对，这是就是，你看很有意思啊，郭士强指导把赵继伟换下去。都不换庞征林下去了，
2: 对，
0: 好，这又换上来了。这个时候就是20分球啊，不敢有任何的怠慢，
2: 是
0: 啊，最后这一次确实还是可以有，值得去提升的地方吧，值得去注意的地方吧。收官段，最后还是老将上，这个也是情理之中。
2: 对，可以看出来郭指导的压力，是吧？这个确实是压力太大，
0: 是
2: 不能给三分，赶紧退。
0: 给了，这回给了也就给了。哦，让徐昕上了，
2: 徐昕上了，这个窗口期，那么全员都有登场的机会。
0: 对，中国台北换人了，
2: 换人了，
0: 大换人就是交枪，
2: 对，
0: 结束了这比赛，
2: 交枪了，投子认父。
0: 对，比起上一次呢？双方的面对面，中国队少得了9分，而让中国台北队是少得了将近20分。
2: 对，而且这一场比赛咱们全场压制，
0: 是
2: 啊，全场压制，没有给对手任何的机会。
0: 李洪权传一个吗？没有，还打不打？对方这控球人，哦，还要打呀、啊。
2: 要打，咱们也、也得接着打。
0: 对，得过半场吧，起码。
2: 对，
0: 犯规。
2: 犯规，罚球。
0: 就是这场比赛结束就第一阶段的窗口期就结束了。那中国队呢也是很惊险的拿到了这组当中的出线名额。你说胜利当然值得我们去喜悦，该先起码他这些。球员教练那没有白辛苦，能够向下一阶段挺进，但是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是不能忘。第一就是在窗口期我们怎么应对，我们有没有足够多的力量能够应对这频繁的窗口期，是一。第二就是我们还要带着这个小组当中并不那么耀眼的成绩进入到第二阶段。
2: 对，
0: 第二阶段
2: 是
0: 不是说就进入世界杯？
2: 世界杯，所以李洪权的选择没问题。
0: 对，
2: 他要更多的咱们的优势进球分啊，
0: 是
2: 能够带到下一个阶段。
0: 是的，再次感谢吴谦今天精彩的点评，各位注意一下，再见。

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

0: 成为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下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泰西，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吃泰极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5: 哇，好多豆，好经典的桂圆，
4: 这就是真实感。
2: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4: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泰西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泰西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泰西八宝粥。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0: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2: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13: 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
14: 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0: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看到的是2026年环法自行车赛，我们为您带来的是本届环法大赛最后一站的比赛，7月26日第21站。选手们经过漫长的3个星期的艰苦骑行，终于抵达到了巴黎香榭里舍大街。经过了前20个赛段的激烈角逐，各色荣誉衫的归属已经是基本上尘埃落定。黄衫，这也是个人总成绩榜上排名第一的选手，来自阿联酋航空车队的波加查，在昨天第20赛段皇后赛段结束之后，已经锁定了个人第5座环法自行车赛的总冠军。这个成绩也追平了安奎蒂、莫克斯、伊诺和安杜兰4位传奇车手共同保持的历史记录。本届环法大赛的绿衫冲刺王是归属了说客车队的佩德森，圆点衫爬坡王英孚教育车队的卡拉帕斯，而最年轻车手最佳车手白衫是归属了阿联酋航空车队的德尔托罗。在比赛开始的时候，4位荣誉衫的拥有者骑行在了所有参赛选手的最前方。实际上按照赛程的规划，第21站的比赛是从托瓦里到巴黎香榭里舍大街，这是一个132公里的平地赛段，但是由于法国西南部基伦特地区发生了森林火灾，所以大量的警力被抽调至了救灾一线。赛事的主办方呢，就宣布对21赛段进行了紧急的调整，原定的132公里的赛段被大幅缩减至了89公里。不过，在赛程当中的精华部分，姆马特高地被完整的保留下来，所以第21赛段也注定也是会是一场充满了火药味的终极较量。那么，根据最新的赛道的线路设计，车手们呢将会在巴黎市中心完成总计10个绕圈赛。第一阶段呢是在香榭里舍大街进行7圈，每圈6.8公里的平路绕圈，路线会途经戴高乐广场与凯旋门，沿着香榭里舍大街折返，经过协和广场和杜勒利花园，这比原计划增加了2圈。那么在完成了香榭里舍大街的绕圈之后，比赛呢就会进入到真正的决战当中，将会在蒙马特高地进行3圈的绕圈，每圈是16.7公里。而在这当中是包含了蒙马特高地的爬坡，那么这个爬坡的难度只有4级，坡长1公里，平均坡度是6.5%，坡顶是一个鹅卵石的路段，虽然坡度不高，但是狭窄的街道、鹅卵石的路面以及绕圈赛累积的疲劳程度，也会成为第21赛段比赛的一个关键的节点。所以这个赛段第21赛段在各个荣誉衫已经尘埃落定的时候，最大的一个看点就是谁将夺得本届环法大赛最后一个赛段的赛段冠军。巴黎是法国的首都，最大的城市，也是法国的政治经济

济文化中心，这里既保留了几个世纪以来的遗迹，同时呢又是全世界时尚充满浪漫的艺术之都。从巴黎圣母院到埃菲尔铁塔，从卢浮宫到凯旋门，从荣军院到大享皇宫，从奥赛博物馆到蓬皮杜艺术中心，历史与现代完美的统一在了一起。而今天终于迎来了参加环法自行车赛的车手们。这是白山德尔托罗，他的赛车出现了一个故障，现在一个人掉队了。托罗今年是首次参加环法自行车赛，但是他凭借着自己在山地赛段的出色表现，在比利牛斯山区、阿尔卑斯山区的出色表现，在20赛段的比赛结束之后，个人总成绩榜上暂列第3，在年轻选手当中是排在了第一位。刚才是由于机械故障，现在德尔托罗一个人骑行在了整个大集团军的后方。我们现在在画面上看到的就是主集团军，目前各个荣誉山的拥有者都处在主集团军当中。那么在主集团军的前方是由2位选手形成的领先第一集团，172号选手来自皮纳瑞罗车队的哈维尔，205号是来自道达尔能源车队的蒂博。两位选手都是个人计时赛能力相当出色的选手，都是首次参加环法自行车赛。哈维尔目前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是暂列第99位，那么在今年的各级赛当中他是拿到了32名。而蒂博目前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是暂列110位，16赛段的各级赛是排在了第18。那么随着选手们在香榭里舍大街完成了绕圈赛，现在已经开始进入到蒙马特高地的骑行。这是一个只有1公里的上坡骑行，而主力集团军在这里也展开了一个追击。而现在德尔托罗也是一直加快他骑行的脚步，骑行的节奏，希望能够尽快地赶上大部队。进入到蒙马特高地的骑行，我们看到路面都是小石子路，而且赛道非常的狭窄，这样的一个路段呢是非常适合于古典赛的车手。而现在绿山佩德森骑行在了最前方，那他现在佩德森已经抓住了蒂博，那么在他的前方还有哈维尔。现在波加查也跟在了佩德森的身后。赛道两边热情的观众人山人海，在为参赛的选手们加油鼓劲儿。德尔托罗终于赶上来了，但是这样一个狭窄的赛道，他也是要见缝插针，希望能够尽快地骑行到队友的身边。领先的两位选手都已经被后面的主集团抓住了，赛道非常的狭窄，现在选手们已经开始进行一个卡位的冲击。佩德森奋力加速，带出了一众车手，现在选手们正在向蒙马特高地进发。蒙马特是坐落在巴黎的右岸北部，也是巴黎市区海拔最高点，山丘是高130米。参加环法自行车赛的车手将在这里进行3圈的骑行。蒙马特高地的爬坡路段呢，也是从去年开始加入到了环法自行车赛最后一个收官站当中。这个呢，也是借鉴了2024年巴黎奥运会公路赛火爆的人气，于是呢采纳了这个地方的爬坡路段，一个1公里的上坡，平均坡度5.9%。那么在第一圈绕圈爬坡开始之后，我们看到在目前突围的集团当中，真是一个超豪华的阵容啊，有黄山波加查，有绿山佩德森，另外

还有众多的冲刺好手，马修斯、阿斯帕伦、斯泰芬、范德普尔、范梅赫伦、阿斯格林。现在距离完赛还剩下40.6公里，这也是本届环法大赛的最后的40.6公里。现在是佩德森在第一圈的爬坡骑行当中，佩德森是拿到了1分的爬坡积分。选手们在姆马特高地是会骑行3圈，每圈16.7公里，在这里设立了3个爬坡点，难度只有4级，只会给1位选手率先抵达的选手1分的爬坡积分。当然对于参加环法自行车赛的车手来说，所有的荣誉山已经尘埃落定了，第21赛段唯一的悬念就是谁将赢得香榭里舍大街冲刺的冠军，谁将拿到本届环法大赛最后一个单站冠军。31号阿尤索和他的队友齐名在一起，现在是在整个大集团军的后方，也是正在向着前面的主力集团在追赶。现在进入到了一个平缓的骑行当中。那么在第21赛段谁能够获得赛段冠军呢？大家在赛前呢是给出了一个名单，我们先从波加查说起哈。波加查去年在这里呢是遗憾的落败，拿到了赛段第4。那么对于今年环法自行车赛已经拿到5个单站冠军的波加查来说，最后今天的这个第21赛段是否想要去弥补去年的遗憾呢？从目前状态上来看，波加查还是状态比较的积极。另外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排在第2位的埃菲内普尔，他对蒙马特高地是有着非常美好的回忆，因为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他就在这里拿到了奥运冠军。虽然今天的这个路线与奥运会的路线略有不同，但是这位比利时的车手对这里太熟悉了，在这个赛段他能否释放出他的全部能量呢？另外呢，就是被称为古典赛王子的范德普尔，他也同样具备在蒙马特高地脱颖而出的素质。如果获得胜利的话，他也将会赢得环法自行车赛的第4场，属于他的第4场胜利。另一位极具可能性的还有施密德，他在第13赛段夺冠之后呢，也梦想着再添一胜。所以第21赛段众多的选手都把目光集中在了这里。现在选手们又骑行到了凯旋门前。凯旋门呢是位于巴黎的戴高乐广场中央，巴黎香榭里舍大街的西端。凯旋门正如它的名字那样，它是一座迎接外出征战的军队凯旋的大门。而今天凯旋门前，我们将见证到参加2026年环法自行车赛的车手们7月26日即将在这里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本届环法大赛从7月4号到今天21个赛段，总里程数是达到了3323公里，累计爬升53950米，包含了7个平地赛段、4个丘陵赛段、8个山地赛段、1个个人计时赛和1个团队计时赛。我们现在就迎来了最后的收官之战。那么从首届环法自行车赛1903年以来，巴黎呢一直是每届比赛的终点，除了2024年巴黎奥运会，把赛事的终点呢是在尼斯结束。而香榭里舍大街是从1975年首次被列为环法自行车赛的终点，而这个惯例一直沿袭到今。今年呢也是第51次迎来环法自行车大赛。那说到环法赛的起源也是非常的有意思，这是源于新闻界的2家报纸的竞争，自行车报和汽车报。当时自行车报的主编认为，主办一个自行车比赛呢，既能够振兴国家的自行车工业，又能够锻炼国人。

的身体素质和意志，所以呢，从1891年开始就举办了自行车比赛。而汽车报为了与他展开竞争，在1902年的年底，他们策划了一个想法，就是举办环绕法国的自行车比赛。于是，在1903年的6月30号，第一届环法自行车赛就诞生了。很有意思哈，环法自行车赛是由汽车报的主编来发起的，那到今年已经是第113届了。现在还剩下最后的34.2公里，还剩下2圈的绕圈骑行。各个荣誉山现在又重新汇聚到了一起。好，那现在乐透车队正在给他的队员们做一个提醒。是的，接下来的每一圈都会是这样的一个高强度的节奏，虽然现在又大家又并肩骑行在了一起。乐透车队在今年的环法大�赛当中呢，是损失了3名车手，没有一个非常亮眼的成绩，但是非常的敢于拼搏。哦，这是圣女贞德的雕像，她也是法国人民心目当中的民族英雄。在英法百年战争的过程当中，17岁的她呀，带领着法国军队对抗英军的入侵，也是为法国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那现在荣誉山的拥有者除了德尔托罗一个人掉队了哈，骑行在了最后面。现在呢是黄山、绿山、圆点山都处在主集团当中，移动执行车队现在在前方领旗。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不光是各个荣誉山，包括车队的排行呢，也已经是尘埃落定。我们来回顾一下车队的成绩。最后一名是荷兰的野餐邮政车队，他们的目标是赛段冠军，但是呢，今年的环法自行车赛虽然多次发动了一个突围，但是他们的努力并没有获得一个成果。而车队当中的冲刺手比特甘最好的成绩是赛段第5，这也是这支车队的最佳战绩。排在第22位的是 NSN 车队，他们的目标呢是帮助冲刺手杰尔梅重返胜局，但是杰尔梅在今年的比赛当中，最好的成绩是赛段第2和赛段第3。巴黎圣母院，地处塞纳河中央的西提岛上，与巴黎市政厅和卢浮宫隔河相望，这是一个典型的哥特式的建筑，也是法国最具代表性的文物古迹和世界遗产之一。总建筑面积达到了5500平方米，这里有2座中塔，高约69米。巴黎圣母院建筑本体的雕刻艺术和绘画艺术，以及堂内珍藏着大量的艺术珍品，都是极具历史文化价值的。而在2019年，屋顶结构曾经发生了一个重大的火灾，现在已经修缮如初。那么在车队排行榜上排在第21位的是科菲迪斯，这是一个持外卡参赛的车队，目标是拿到单站的冠军。而在这支车队当中，比利时车手米兰是获得了2次赛段前5的成绩。排在第20位的是欧佩钦车队，目标是绿山。这支比利时车队呢是拥有多名实力派的选手，而车队当中的范德普尔在第9赛段夺得了赛段冠军，菲利普森呢在第17赛段夺冠。这支车队拿到了2个赛段冠军，但是没有能够实现绿山的目标。排在第19位的是乐透车队，排在第18位的是西班牙农村银行车队，时隔37年重返环法的赛场。在今年环法自行车赛的初期，他们的表现还是比较出色的，像队员莫莱纳是获得了圆点山，但是4天之后的摔车让这位荷兰车手无缘争冠。排在第17位的是阿斯塔纳车队，阿斯塔纳车队的目标呢是冲击绿山和圆点山，所以他也带来了2位关键的车手作为底牌，山地赛阶段是哈罗德，冲刺赛阶段是坎特，这2位选手都是与胜利仅有一步之遥。坎特是在波城
哈罗德是在贝尔福特，都是赛段第二。另外排在第十六位的是捷克车队，这支车队就像本届环法赛的许多车队一样，他们很清楚我们并没有实力去冲击总成绩的排名，所以呢他们这支车队就根据主将施密德定制了策略，而施密德也助力他拿到了一个单站的冠军。快克车队自从去年埃菲内普尔转会到红牛之后，这支车队就围绕着冲刺手梅利尔组建了一个阵容，而梅利尔在今年的环法大赛是拿到了三个单站的冠军，但是很遗憾也是因为摔车遗憾的退赛了。排在第十四位的是 FDJ 车队，这是一支法国车队，今年没有收获到胜利，也是七年环法赛的七年都没有能够赢得一个单站的胜利。排在第十三位的是乌诺车队，对于这支车队来说似乎注定啊要在今年的环法大赛当中大放异彩，今年是他们连续第四年参赛，而每一次都会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而在今年瓦伦绍尔是爆冷获得了单站的冠军，另外呢还有两个赛段都身披黄衫的特雷恩。蒂托车队是排在了第十二，他是带着一支老将组成的环法阵容参加了今年的比赛，希望重现昔日的辉煌，但是非常的遗憾他们的冲刺手阿尔维德是因为体力消耗殆尽被迫退赛。最终这支车队的沃伊萨德是以总成绩第十一名的成绩啊结束今年的环法自行车赛，还是不错的。皮纳瑞罗是全力的支持着车队当中的皮特科克，这支车队是排在了第十一位，而皮特科克总成绩最终是排在了第九。好，现在参加比赛的选手已经进入到了第二圈，进入到了蒙特马高地的第二圈的骑行。而红牛博拉车队和阿联酋航空车队包括欧佩青车队都开始积极的进攻，博加查现在骑行到了最前方，不过距离爬坡点还有三百米。欧佩青车队的范德普尔现在是和波加查并肩骑行在了一起。实际上这两位选手也是今年环法自行车赛第二十一个赛段最终赛段冠军最有力的竞争者。而对于环法自行车赛第二十一赛段来说，在2025年之前都是一个平地赛段，并没有蒙马特高地的加入，所以基本上我们欣赏到的都是冲刺型的选手在巴黎香榭里舍大街一圈又一圈的冲刺骑行。但是随着去年蒙马特高地加入到了这个赛段当中，我们现在欣赏到的又是一些古典擅长于古典爬坡路段的车手，爬坡型的选手在这里给我们展开了一个精彩的较量。在刚才下坡的时候，波加查、范德普尔之后呢埃菲内普尔也加入到了前面的三位选手当中，而在他们的身后是绿山、佩特森，三位古典赛的冠军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轮转
甩掉佩特

德森，但是佩德森只与他们相差四秒，没有被甩开。我们再来关注车队排行榜的情况。那么在车队排行榜上，总成绩第一的是利多车队，他在几乎在本届环法自行车赛的所有的地形的比赛当中都掌控了比赛的节奏。他们的绿衫拥有者佩德森也是最为引人注目的角色，这位丹麦强将，他非常积极，非常精彩的在所有的，不仅是在平地赛段，在丘陵赛段，在山地赛段，都非常精彩的去争夺积分，最终成功的保住了绿衫。而他的队友西蒙斯也被评为本届赛事的最佳队友，作为世界最顶尖的车队之一，利多 Trek 车队今年的赛事表现非常的出色，除了冲刺王，除了最佳队友，另外车队的谢尔莫塞是在总成绩榜上排在第六，阿尤索呢是排在第七。车队排行榜上排在第二位的是阿联酋航空车队，他们一直在今年的环法自行车赛当中呢是沉浸在自己的节奏当中，波加查也再一次统治了整个今年的环法自行车赛。这位斯洛文尼亚明星与德尔托罗之间的惺惺相惜，也让我们特别的感动。在第二赛段，波加查助攻他的队友德尔托罗赢得了胜利，而在倒数第二站，也就是第20赛段，他再一次为德尔托罗领旗，这也是为了确保这两位，波加查和德尔托罗能够同时登上巴黎的最终的领奖台。阿联酋航空是赢得了黄衫和白衫，而排在第三位的是红牛博拉车队。这个德国车队当中呢是有两位领军人物冲击 GC 榜，一个是利伯维茨，是去年环法赛的第三名，但是在今年的各级赛当中退赛了。另外一位就是埃菲内普尔在今年的环法赛当中也是赢得了两个单站的冠军，第15赛段、第16赛段。而现在埃菲内普尔也是排在了第二的位置。现在四位选手形成了领先的第一集团。对于参加比赛的车手来说，还剩下最后一圈的绕圈骑行，但是在他们的身后就是紧紧跟随的大部队。后方车队是由整个迪卡侬车队还有捷克车队一直带着主车群在追击前面的四位选手。只相差了7秒，还是很容易被追回的。好的，迪卡侬车队的教练也是赞扬了他们的车手很好的完成了这个任务。参加本届环法自行车赛的车手由参赛之初的184人，现在呢还剩下158人继续征战在赛场上。那么在退赛的车手当中，有我们都非常熟悉的维斯玛车队的温格高，这是两届环法赛的总冠军，赛前呢也是总成绩排在第二位，是在第15赛段高山赛段当中过弯的时候摔车，造成了右侧锁骨骨折，也是他职业生涯首次环法当中中途退赛，这也直接

改变了今年环法总冠军的一个格局。另外，红牛博拉车队的利波维茨当时是在总成绩榜上排在第五位的选手，在个人计时赛当中摔车锁骨骨折退赛了。快步车队的梅利尔本届已经拿到了三个单站的赛段冠军，第十五赛段高山赛段主动弃赛，这样绿山是失去了一个非常核心的竞争者。那么西班牙农村银行车队的费尔南多，这是哥伦比亚传奇的冲刺车手，早年环法赛拿过四个单站的冠军，在第十二赛段也是撞车锁骨骨折退赛。包括乌诺车队的特雷恩也是第四第五赛段的黄山拥有者，在图尔马莱下坡的时候摔车四根肋骨断裂还有脑震荡，那么在坚持了几个赛段之后，在第七赛段结束之后退赛。蒂托车队的特伦丁，这也是一个古典赛和计时赛的名将，多届大环赛单站的冠军，在休息日的时候发烧退赛了。乐透车队的德利耶，这是比利时超级新星冲刺型的全能车手，是开赛之后是因为肠胃的病毒反复发烧，在第三赛段掉队超时退赛。那么还有莫莱纳尔，这是第二赛段的原点山的拥有者，在第五赛段摔车引发了脑震荡，也退赛了。所以统计下来之后呢，退赛的主要原因，第一个是摔车骨折，这个是占了60%，是最主要的原因。还有一个呢，就是高温引起的肠胃炎呀、发热呀，这个生病呢是占了30%。另外就是高山赛段体能透支，比赛的时候掉队，这是占了10%。参加今年环法自行车赛的车手现在还剩下了158位。那现在领先的四位选手在这里已经被后面的主集团抓住了，现在所有的车手几乎是行进在了一起，黄山、原点山、绿山，现在白山一个人是之前是因为赛车的故障，现在是一个人掉队，与主集团之间相差了3分30秒的时间。那么在白山的排行榜上，德尔托罗是排在第一，塞沙斯51号塞沙斯与德尔托罗之间呢是相差了2分14秒的时间排在第二，马丁内斯3分20秒的时间排在第三。挪威的车迷也在为他们的车队进行加油，这个场面在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上我们是经常能够看到。还剩下最后一圈，参加环法自行车赛的车手就将结束第21个赛段的比赛，也将结束2026年环法自行车赛的总征程。我们来回顾一下，在前面的20个赛段获取优异成绩的选手。第一个赛段，威斯玛车队赢得了团体计时赛，而温格高也因此穿上了黄色领旗衫。第二赛段，德尔托罗夺冠，阿联酋航空车队是包揽了这个赛段的前两名。而在第三个赛段，波加查强势夺冠，在第一个山地赛段正式接管比赛，并且穿上了黄色领旗衫。在第四个赛段，佩特森，也就是目前绿衫的拥有者，他凭借着车队的优异的表现，从突围集团当中夺得了赛段冠军，同时穿上了绿衫。而特雷恩则是穿上了黄衫。在第五赛段，迪卡侬车队的库伊拿到了个人首次环法当中的首个赛段冠军。第六赛段，波加查再次获胜，重新夺回黄衫。第七赛段，梅利尔，来自快步车队的梅利尔拿到了第一个赛段冠军。

0: 而在第八赛段，梅利尔再下一城实现两连胜。第九赛段，范德普尔强势突围，以一个获胜，结束了第一周的比赛。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3: 到点拿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良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九点吃木瓜太极甜宝。
4: 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3: 下午三点吃雪梨太极甜宝。
4: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3: 晚上九点吃莲子太极甜宝，
4: 大颗桃胶，勤下莲子，香糯甘润。
3: 每天九三九，维持润养好时候。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5: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0: 刚才我们看到铃声响起，这也是提醒参加比赛的选手还剩下最后一圈的比赛了。那么在第二周的比赛开始的时候，第十赛段波加察是一场强势的胜利开启了第二周的赛事，也拿下了他五个赛段当中的第三胜。第十一赛段，瓦伦绍尔，这是来自乌诺车队的瓦伦绍尔，他是以长距离冲刺爆冷击败了其他的冲刺手，夺得了赛段冠军。第十二赛段，梅利尔完成了帽子戏法，收获了第三胜。而在第十三赛段，来自捷克车队的施密德从突围集团当中精彩夺冠。第十四赛段，依然是波加察的天下，拿到了第四个赛段冠军。第十五赛段，我们看到了埃菲内普尔拿到了赛段冠军。而在这个赛段，我们也见证了温格高的黯然离场。第十六赛段，埃菲内普尔也是以他强势的个人计时赛的能力再一次获得赛段冠军，而他的队友利伯维茨是因为摔车退赛。第十七赛段，菲利普森，来自欧佩青车队的冲刺手菲利普森拿下了胜利。而在第十七赛段，距离佩德森的绿衫两人之间只相差了七分。第十八赛段，卡拉帕斯赢得了本届环法大赛他的第一个单站冠军，而佩德森在这个山地赛段凭借着出色的途中冲刺二十五分的冲刺积分，也是锁定了绿衫。第十九赛段，波加察在阿尔普迪埃以破纪录的爬坡表现强势夺冠，拿到了本届环法大赛的第五个单站冠军。而在第二十赛段，皇后赛段，本届环法大赛最难的山地赛段，来自英孚教育车队的卡拉帕斯在这里再下一城，不仅拿到了第二个单站冠军，也因此锁定了原点山。而现在参加比赛的选手还剩下最后一个赛段，第二十一赛段，在这里谁将能够率先抵达到终点呢？现在第三个绕圈

爬坡已经开始了，现在所有的选手还是汇聚在了一起。冲刺王绿山佩特森，他是凭借着在昨天的途中冲刺的25分，在绿山的积分榜上目前是拥有了527分，而排在第二位的是菲利普森445分，这82分的差距在今天已经是无法被追平了。而来自 NSN 车队的吉尔梅是361分，排在第三位。佩德森已经赢得了环西班牙和环意赛的积分王，而今年的环法自行车赛也将拿到冲刺王绿山，他也将成为历史上第六位在三大环赛当中都取得过冲刺王的车手。今天的这个赛段一共是提供了75个冲刺积分，中间的冲刺25分，赛段冠军是50分。佩德森在夺得绿山之后非常的激动，他说我的职业生涯的目标之一已经实现了，这太棒了，最后这一周以及这一届的环法赛的赛程非常的精彩，而我的职业生涯的目标之一现在已经实现，今天也能够为这个阶段画上一个句号，而这种感觉简直不可思议。现在呢，我不用再担心运气不佳爆胎之类的事情，第21赛段我会全力以赴。现在选手们正在进行到第3圈的爬坡。

岸的普洱，又冲到了最前方，紧随其后的是波加察。虽然这是一个四级难度的爬坡，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卡拉帕斯并没有在最后这个21赛段的三个爬坡点去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再去争夺爬坡积分。现在卡拉帕斯的原点积分是156分，波加察是排在第二位，100分。而卡拉帕斯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一再的表示，他自己都无法相信正在发生的一切。他说，我有一刻都无法相信我已经拿到了这件荣誉衫。而在本届滑法大赛开始的时候，我的目标就是冲击原点衫，但是当我们结束了前面的比利牛斯比赛之后，进入到阿尔卑斯山地赛段的时候，我才开始冲击赛段冠军，去冲击原点衫。这真的非常非常的艰难，因为我面对的是两位赢过大环赛的选手，库斯和辛德利，尤其是库斯，他是一个非常难对付的对手，我全程都在挑战自己的极限。卡拉帕斯在皇后赛段的表现的确是非常的出色，他说，在最后终点冲刺的时候，我知道埃菲内普尔和库斯就在我的身后，我必须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与身体的极限才能够确保胜利，而能够在这里获胜，能够穿着一件荣誉衫简直是太棒了，我认为这是我应得的，因为在这次环法自行车赛当中我拼尽了全力，这是一个梦幻般的环法之旅。虽然我没有机会去争夺总成绩的排名，但是能够拿到这件荣誉衫，我已经如愿以偿。距离比赛的终点还剩下最后的8公里，范德普尔在最后一个四级难度的爬坡点又是率先抵达，而波加察紧紧地跟随其后。埃菲内普尔包括后面的绿衫是和大集团齐名在一起。只有120米的领先，还剩下7公里的赛程。那么在经过了蒙特马高地的骑行之后，实际上接下来就是一个香榭里舍大街的骑行，地势非常的平缓，而这样的一个只有7秒钟的优势不足以能够突围成功。这是欧贝新车队的范德普尔、霍加察、两位选手刚刚在蒙特马高地通过爬坡点的一个镜头的回放。现在选手的骑行的速度是每小时将近52公里左右。现在波加察和范德普尔骑行在了最前方，两位选手交替领骑，而且现在他们骑行的这个速度还是非常的快。刚才的领先优势是7秒，现在是10秒，但是这个优势也并不足以能够确保他们能够率先抵达到终点，毕竟啊还剩下6公里的赛程。当然这最后的6公里都是平路，在巴黎的香榭里舍大街石子路上进行骑行，非常的颠簸。两位选手还在向后看哈，这是最后的不到6公里的比赛了。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白山德尔托罗现在是处在大集团最后的位置，
与前面的主集团相差了6分25秒的时间。那可能有的车迷朋友就会有疑问，因为德尔托罗在白山的积分上，他只领先塞沙斯2分14秒的优势，那么现在已经相差了6分25秒，岂不是说他的白山就保不住了吗？按照今天的这个赛事规则，所有选手的计时成绩已经在距离终点前的48公里处截止了，也就是说在蒙马特高地首次爬坡之前就已经截止了。那么我们看到的最后这三圈蒙马特高地的三圈爬坡已经不算入到车手的成绩当中，所以白山德尔托罗他才能够放任前面的选手。还剩下最后的4.7公里，两位顶尖高手的加速骑行领先优势由之前的7秒、10秒现在扩大到了13秒。追击集团

郭嘉茶已经在今年的环法自行车赛当中锁定了他的第五个总冠军。2020年首次参加环法大赛就拿到了总冠军，同时拿到了爬坡山和白山原，这也是环法赛历史上唯一的一个单届就包揽了黄山、圆点山和白山的车手，这就是郭嘉茶。那么在2021年环法赛，他是卫冕成功，同年呢也是拿到了两大古典赛的冠军，烈日巴斯通烈日以及环伦巴第。而在东京奥运会的公路大组赛当中，他是拿到了铜牌。而在2022年到2023年，也是

现在两位选手他们的进攻意图非常的明显，就是想要获得这个单站的冠军，这个单站的冠军。两位选手的领先优势已经缩短到了10秒左右。主集团当中，迪卡侬车队表现得非常积极，而各大车队也都是开始组织火车，在追赶波加查，追赶范德普尔。还剩下不到2公里。而刚才我们看到总成绩榜上排名靠前的一些选手已经被甩到了后面，像塞沙斯，像卡拉帕斯，包括埃菲内普尔，都在后面的追击集团的尾部。好，通过这样的一个长镜头，我们来感受一下突围集团两位优秀的选手与后面追击集团之间的距离。啊，这个时间已经被缩短到了4秒，这也意味着两位选手马上就要被抓住了。这是最后一圈，波加查、范德普尔依然不放弃，只相差了60米。我们看一下后面的追击集团的速度和前面领先两位选手的速度，追击集团的速度还是非常的快，人数众多，所以追赶起来也是非常的容易。再一次回到了香榭里舍大街，比赛也即将结束。最后的1公里，两位选手被后面的主集团抓住了。波加查似乎放弃了，似乎放弃了。而范德普尔依然在坚持着，依然在坚持着，顺利的、奋力的骑向终点。刚才好像是有车手摔车了。经过将近2个小时的骑行，范德普尔终于坚持到了最后，真的是险险被后面的主集团淹没。而波加查也是在进入到最后几百米的时候放弃了最后的争夺。那这样，来自欧佩青车队的101号选手范德普尔以1小时58分49秒的时间率先结束了第二十一赛段的比赛。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是最后终点冲刺的画面。波加查到最后的关键时刻放弃了，而后面的追击集团，我们看到了佩特森，看到了喜德胜的坎特，包括迪卡侬车队的库伊，都希望利用这最后的100米能够抓住范德普尔，就差那么一点点。菲利普森也举起了他的右手，为他的队友范德普尔感到高兴。第21个赛段，欧佩青车队的两位选手拿到了这个单站的前两位。那随着车手们冲过巴黎香榭里舍大街的终点线，这也意味着2026年环法大赛正式收官，圆满地落下了帷幕。整整21个赛段，有烈日，有陡坡。

风雨轮番考验着每一位车手，由衷地感谢他们用汗水与拼搏为我们奉献了一场精彩绝伦的赛事。2026环法总冠军波加查，冲刺王佩德森，爬坡王卡拉帕斯，新人王德尔托罗，也让我们满怀期待相约明年的环法。明年环法我们再见。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伊克维莲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球进了，
0: 贝兰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

0: 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1: 打门球进了，
0: 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
1: 头球攻门球进了，
0: 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

0: 这球传不错，
1: 好落点，
2: 漂亮！
1: 多米哥德将球打进。再来一脚，
2: 漂亮，
1: 超进了！恩索·费尔南德斯成为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3: 看见超球！
2: 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1: 然后罗马尼亚顺风，主奥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0: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13届亚锦赛、第19届亚青赛的个人单项决赛。马上要进行的就是鞍马。在鞍马的资格赛当中，中国的两位选手张博恒是以第4名，田浩是以第5名进入到了今天的单项决赛。第一位上场的是中国台北选手李志凯。
1: 反交叉起倒立 ，C 组，前旋，做了一个 D 组的 flop， 做了一个锁恩 ，D 组，隔两环打滚360，这是个 F 组 ，I 后 N， 这是个 E 组，隔两环一位，是个 E 组。前旋起倒立啊，移三位，转450，这是个 D 组。我们看李志凯这一套啊，基本上是顺下来。我们过去呢看李志凯，一个交叉，一个下滑，剩下全是托马斯旋旋。那么在新的周期当中，托马斯旋旋类的动作最多只能有4个动作。来构成成套编排，所以我们看李志凯减少了很多的托马斯旋旋类型的动作用并腿旋旋来代替比如说我们再看在单环上他完增加了一个flop 的一个组合。这一套总体完成不错的，要比他预赛完成的质量要好。
0: 现在切到了吊环的场地，这是青年组的第2个单项。在这个项目上，中国队的董礼将是第1位上场的，陈俊吉将会是第4位上场。董礼资格赛第1名。
1: 倒悬锤屈身上锐角十字，锐角十字直接压上成锐角支撑，放下成十字这个3个力量动作的一个组合到一起接下来他要用一类动作把后面动作隔开

0: 躯体前空翻两周，接向后大摆倒立两秒，啊，这是一个 DC 的动作，啊，向后大 F 环呈倒立两秒 C 组，啊，高转肩，啊，膝盖线下，啊，落地呢，稍微动了一小步。总体来看啊，这一套完成的还是不错的啊，尤其是在环上的动作，这个力量动作和摆动式力量静止动作啊，时间啊角度做的还是非常好的。对于一个青年运动员来说，达到这种程度啊，还是一个高水平的表现啊。
1: 这次青年组资格赛吊环第一名是中国选手董礼，成年组资格赛吊环的第一名也是来自中国，是张博恒。

0: 刚才我们谈到了落地的稳定性对运动员的成绩有很大的影响啊。我们看，董李落地的时候微微向后，
1: 李志凯14.133分，这是他刚才的鞍马得分，
0: 高于他资格赛14分。
1: 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鞍马项目第二位上场的卡塔尔选手拉坎。
0: 交叉转体180啊，以三位啊，这是个地主动作。同飞一位，啊，尼日戈斯二是个异主动作，啊，马乔尔打滚地主动作啊，马乔尔一位和斯维多一位。好，我们看他下法出了一些问题啊，单花起倒立，转体270以三位啊，在转体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个停顿，还有一个用力啊，这个会影响他的下法的扣分啊。这种情况啊，他只是有停顿啊，并没有回落啊，这个难度还是可以认定他的。

0: 近些年来，中亚的一些国家，在鞍马这个项目啊，还是有很大的进步啊，在世界比赛当中啊，有一些运动员也能获得一个很好的一个名次。
1: 董礼吊环13.466分，这个成绩跟他资格赛成绩是一模一样。继续来看吊环的比赛，青年组的韩国选手金泰阳，这次是个人全能青年组的银牌获得者。
0: 阿扎良地主，速度有点快。红马十字啊，我们看他握环的时候啊，扣腕比较多，其实让直角支撑是个臂肘动作啊，中间有屈臂。这两个动作呢，由于是直接连接，可以前面的动作进行升级的。好，下发气瓣线下一组啊，落地的时候啊，稍微有点转角不足啊，还有一小跳。好，我们看这里有深握，

0: 我们看转体角度够与不够啊，不仅要看身体，还要看落地的脚的朝向啊。完全转够了，应该是脚正对的前方啊，不能有角度的偏差。
1: 拉坎13.766的鞍马。接下来要看到的鞍马项目就是韩国队的许雄，今年26岁。
0: 我们看
1: 资格赛当中，他是全场最高难度，有6.0的成套。
0: 交叉转体180，啊，到另一码头地组，啊，做了一个一组的 flop， 啊，做了一个背组格一组，做一个锁纹的类型，啊 ，flop 组合，无关联移位，隔两环移位。隔环移位，四十多后移，啊，做了一个一组的下法。
1: 韩国选手许雄，13.033，金太阳吊环。许雄13.60的鞍马。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中国队青年组的吊环比赛，这位就是资格赛第四名陈俊吉。
0: 慢翻十字阿扎良地组，红马十字地主，躯体前空翻后摆倒立两秒，这是一个 DC 的动作，向后大回环呈倒立两秒 C 组，高转肩 B 组，7-2剩下又站住了。然后我们看他同样做阿扎良的慢翻十字啊，他的速度要比前边的运动员做这个动同样动作啊，速度慢很多，体现出慢的这一个要求，所以前边的运动员由于做得快是要被扣分的。这个红马十字在进入的角度啊略微有些高了点。
2: 上半场比赛结束，下半场准备活动开始。
0: 躯体前空翻啊，这个动作本身是 C 组动作，但是跟摆倒立两秒连接，直接连接到一起，就升值为 D 组动作。
1: 13.466分，比资格赛高了0.3。祝山响马，
0: 交叉转体180移位 C 组，正撑前旋，做了一个一组的单环组合，做了一个一组的 flop， 啊，螺丝移位 D 组，同飞移位 D 组。前进四位地主，十分多后移地主，做一个单环起倒立转体270移三位的地主下法，这套

0: 动作呢，完成的还是比较轻松的。
1: 珠山响马今天的两个比赛任务就都已经结束，前面的自由操和现在的鞍马，后面的吊环呢，它没有进入到决赛。珠山响马14.066的鞍马分数。
0: 比他资格赛，完成的要好一些。
1: 他资格赛成绩是13.90。刚才这个成绩，我们看帮助他已经上升到了第二位，仅次于李志凯，超过了卡塔尔和韩国的许雄。下面我们看到是鞍马项目预赛的第一名，来自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祖拉耶夫，资格赛。难度5.6，完成8.933。
0: 李宁交叉起倒立地主，整成前旋。前进四，地主，后移四，地主，吴国年一组，同飞一位地主。做了一个单环的组合一组。做了一个单环的 flop， 我们下法单环起倒立，转体450，移三位是个一组。
1: 这一次能够在鞍马这个项目完成分上8.9分的选手啊，就资格赛只有两位，他是其中一位。另外一位刚才已经比赛结束，就是卡塔尔选手拉坎。
0: 他这一套动作难度还是比较大的他基本都是地组以上的难度，完成的也是比较流畅的。
1: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祖拉耶夫，鞍马分数是。刚才的陈俊吉申诉成功，吊环刚才他们对自己的难度分进行了申诉，通过了。现在这样的话呢，就超过了董李，排在了第一位，13.566分，董李13.466，排在了第二位。哇哦，哇哦！苏拉耶夫鞍马14.566分排第一了，超过了李志凯。中国队要上场了，先来看一下资格赛第五名中国选手田浩。田浩资格赛成绩是14.00分的。
0: 交叉转体180，移一位C 组动作。做一个一组的 flop， 接下来做了一组的单环组合，吴国年一位一组，同飞一位一组，有点起疑这个同飞一位过去以后全旋位置不对，我们看他手撑到这个马的边缘了马乔尔前移，斯瑞德后移，两个地主做了一个一组的下法我们看他的掉下了这个动作在前边他已经进入了全旋掉下他而不是做同飞一位掉下这样呢，我们的同飞一位是可以承认他的。如果在做同飞一位的过程掉下，这个难度就不会被承认了。

0: 倒悬锤，红马直角十字支撑，直马直角支撑啊，直臂分腿慢起倒立两秒，躯体前空翻两周接后大摆倒立两秒，这是一个 D 和 C 的难度，向后大回环呈倒立啊，这里有一些调整，高转肩臂足，直体气拍旋下啊，是个臆足啊，落地时候向后退了一步，这名运动员力量动作不是很多啊，能看摆动到静止，他用了一个红马直角支撑的这么一个动作啊，他只能部分满足动作组别的要求。这也是运动员成年运动员和青年运动员啊，在动作组别就有了一些差异，所以呢难度分相差的还是比较大的。
1: 这是刚刚结束鞍马的田浩的分数13.10，目前暂列第六位。那么之后呢，中国队的张博恒要开始比鞍马了。
2: On mobile horse, representing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张博恒。
1: 资格赛第四名，当时成绩是14.066。
0: 李宁交叉起倒立地组，郑成全旋，做了一个单环的 flop， 做了一个单环的地组组合，螺丝移位，同飞移位，马乔尔移位，斯维多移位，好漂亮啊！做了一个单环起倒立转体450离三位一个臆足下滑啊，这一套动作非常流畅啊，虽然难度不是太大啊，但是呢动作质量非常高啊，我们期待他的好的成绩。
1: 今天的单项决赛，张博恒要比两项，鞍马是他今天的第一项，之后他还要去比吊环，他是吊环的资格赛第一名。
0: 张博恒的鞍马并不是以难度取胜，他是以这个动作质量取胜。我们看他成套编排中没有太大的难度，但是整套比较流畅啊，支撑比较高，手位比较正。
1: 这是刚才日本队的吊环，古田的分数12.466，目前排名第四位。吊环这个项目在青年组来说呢，能够跟两位中国选手抗衡的选手其实并不多。好，我们再继续看比赛，这是吊环最后一位要上器械的选手是安井。
0: 满翻阿扎良啊，这个位置比较低，也是要被扣分的啊，是个地主动作。起身上直角啊，这是一个 B 组第三类的红马十字啊，入

0: 识字的角度啊太高了啊，识字的时间也不足，识字的角度也不足啊。后转肩，向后打弯，呈倒立两秒。前屈两周，啊，大摆至倒立两秒，啊，这是一个 DC 的动作。跑转肩是一个 B 组，啊，七八旋下，啊，是一个 E 组。那我们看这名运动员也采用了一些，难度不低的啊力量动作和摆动到静止动作。
1: 张博恒第二，14.40分，第二，这个成绩已经超过了李志凯。获得冠军的就是预赛的鞍马项目的第一名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祖拉耶夫，张博恒预赛是第四的，最终是获得鞍马项目的一枚银牌，靠完成分取胜。那么获得鞍马项目铜牌的是中国台北名将李志凯。好，来看一下第四名12.933，这样的吊环的比赛，青年组的比赛就都已经结束了。两位中国选手收获了吊环项目青年组的金牌和银牌，获得冠军的是贵州选手陈俊吉，东道主运动员在贵州夺冠了。然后董礼是获得了一枚银牌。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未来。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13届亚锦赛、第19届亚青赛。接下来将进行的是成年组第三个项目吊环和青年组的第三个项目自由操。吊环比赛第一位上场的是伊朗选手。阿哈迈德·科哈尼，
2: 拉上成水平十字，啊，这是巴拉宁的类型。

0: 号白水平支撑地主，落下谭十字地主。躯体前空翻两周，后摆成水平十字、C 组和 E 组，红马十字 D 组，后摆倒立两秒 C 组，躯体前空翻两周下 D 组。我们看现在的吊环运动员通常会采用向后的空翻来结束啊，向前采用向前的空翻结束的运动员不是很多。地主只能部分满足下法的要求啊，下法通常情况下是跟他的动作难度值是一样的啊，地主或者0.4啊，那么现在呢对下法的难度组啊。有一定的限定啊，无论你下法难度有多高，最高只能给你0.5的动作组别分。
1: 他不但是向前下，而且还是用躯体姿势，这样很就这种下法是不多见的。吊环成绩14.10分。好，中国队选手张默涵节操。

速跑前空翻、直体前空翻360接团身前空翻两周，啊 ，C 加 D 有0.1的加分。直体后空翻两周，站着翻滚一组。看他的侧串，啊，前空翻、直体前空翻、转体900一组，后跳成俯撑，啊，艺术表现类的要求。900前直 D 加 B 0.1 的连接加分。结束躯体后空翻两周 D 组，这一套动作完成的还是比较干净的，虽然落地的时候有一些小的瑕疵，但是，充分发挥了，张梦涵的训练的水平。

0: 这个张默涵呢，跟陈俊吉是资格赛第二和第三名进到的决赛，那么两位选手的完成分都非常高，张默涵当时是8.666的完成，陈俊吉是8.633的完成。这次从难度上来看，青年组自由操进决赛的前三名没有拉开太大的距离，就差0.1、0.2，主要别就是完成。张默涵自由操13.666分，
1: 略低于他的资格赛成绩。
0: 好，下面要看到的就是资格赛的第三名遵义选手陈俊吉。
1: 好，出场是一个720直体720接前空翻两周递加递0.2的加分，直体后空翻两周站住了一组，第一串有点出界。

串，啊，1540。后值900，直抵乾坤幡，地加币，有0.1的加分，啊，跳层俯撑，从地上开始的慢起倒立B组，七指后空翻2周。啊，结束。我们看青少年青年运动员在能力强的时候，他的编排呢基本和成年运动员的编排要求是一样的，这样呢就避免了他在发展难度的过程当中啊需要有一个过渡的过程。我们看他这种落地是落在界内啊，然后又跳出界外啊，跳出界外以后是两脚出界啊，这样呢就被要扣到两脚出界的分数，啊，0.3分。

0: 结束的时候啊，空中还是风角。
1: 陈俊吉自由操得分13.266，目前暂列第二位。
0: 好，我们看他在第一串高难度连接的时候啊，出界对他影响还是很大的。
1: 日本队的古田，自由操。
0: 直体后空翻，两周转体360 F 组。团身前空翻，两周 D 组。后540，前360，两个 C 组。挺身转体1008，C 组第一类的。900前直 D 加 B 0.1的加分。单腿平衡2秒。结束躯体后空翻2周，我们看也站住了啊。他是用跟谷川航不同的调整方式来完成脚不动的。
1: 所以每个队伍吧，他都会有自己一些比较独特的技术，但是这一点呢，日本队在成年组和青年组上看得出来，都是在下法站柱上是下了功夫的，是把它当做一个专门的课题去研究过的。
2: 上半场比赛结束，下半场准备活动开始。
1: 上半场的四人比赛都已经结束。
0: 我们看这名运动员在落地结束的时候，他有一些习惯性的动作啊。这些习惯性的动作就是保证他落地的稳定性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1: 13.80分，日本队的古田自由操得分。好，来看一下自由操的场地。那么在这个项目上的中国台北队也是进入到了单项决赛。
0: 后直1440啊 ，F 组。前团2周 ，D 组。后直1008 D 组，后跳转体呈俯撑，躯体后空翻 D 组，900前直 D 加 B 有一个连接。

0: 我们看这个运动员啊，采取了四个单招转体的动作啊，这已经达到这一类动作的极限了啊。如果再有类似的多招转体动作啊，就不被承认了啊。那么取舍的办法是从难度高的到难度低的啊，我们把难度高的数出四个，剩下的难度低的啊就不构成成套动作了啊。所以这个运动员还是以转体为主的一名运动员，他把两个特殊要求的向前的两周空翻和向后的两周空翻放在中间这也是符合青年运动员的编排要求的。
1: 申诉成功。日本队的三轮折平。资格赛第四名。
0: 后摆水平十字一组。轻上十字 D 组。慢翻阿扎良十字 D 组。后转肩大摆倒立两秒 C 组，躯体前空翻两周接大摆倒立两秒 D C， 高转肩 B 组，团身七百线下日本运动员又站住了。
1: 三轮折平，他跟谷川一样，两个选手从资格赛比到团体决赛，下法都站住。
0: 他这一套动作难度不是很大但是完成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尤其是下法处理得非常好。
1: 这次吊环具有难度优势的是中国队的选手张伯恒和杨浩南。刚才中国台北队的自由操13.40分，他也是获得了一个落地站稳的加分，
0: 比他资格赛完成的要好的很多。
1: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自由操的排名，现在张默涵是排在了第二，古田申诉成功以后，目前13.90排名第一。大家都有想法。现在看到的是日本队的西原。
0: 直体360旋

0: F 组。直体360接团身前空翻两周 ，C 加 D 0.1的加分，后直一千08 ，D 组。跳转成俯撑。锐角，马纳，啊，这个马纳的角度要被扣分，时间也要扣分。直体前空翻接前空翻转体。结束躯体前空翻两周。
1: 日本选手西原，他在昨天的青年组的个人全能比赛中是获得了冠军。那么这次呢，他的自由操资格赛也是以第一名的身份进入到今天决赛的。
0: 这里边他在做马纳支撑的时候啊，由于不是一次到位，给我产生了一些误解，我以为他是做一个锐角支撑，我一看质量很高，但是他在过程当中啊，又转成了马纳，这个呢，在判别上啊，是对裁判员有一些干扰。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是以他的最后，完成的动作来判定他动作的难度，但是这个变化的过程一定是要被裁判进行扣分的。
1: 两位日本选手，先来看一看成年组的三轮折平13.833，目前吊环排在了第二位。再来看看青年组的西原，目前吊环成年组的第一名，暂列第一名的依然是刚才已经看到的阿赫迈德。吊环，
0: 接下来就两名中国选手要上场了。
1: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中国队的杨浩南，预赛的第二名。
0: 慢翻阿扎良十字 D 组，压上水平十字 E 组，后白水平十字 E 组，躯体前空翻直接大摆倒立两秒 DC， 后摆水平支撑 D 组，向后大回环倒立两秒 C 组，直体72旋下盯住了。我们看杨浩南这一套动作啊，不仅是难度大，而且呢完成的动作质量非常好啊，动作交代的非常清楚啊，基本都是一次性到位啊，停留的时间啊也足够。
1: 在他的成绩出来之前，目前在领先的是伊朗选手。那么伊朗选手呢，跟杨浩南相比呢，在难度上啊，就是处于一个不占优势的。我们再来看完成分，杨浩南是资格赛能够达到快9分吊环完成分的选手，刚才还站住了，比资格赛更好。
0: 杨浩南这个运动员呢，不仅是全能项目比较好啊，有些项目呢还有他的特点啊。我们看这个吊环，他的表现力啊可以达到一流的高手啊。如果在某些难度再提高一下啊，他可能在吊环会取得更好的成绩。
1: 13.866，这是日本队西原的成绩。这样，日本队在自由操项目上是排在了第一和第二，中国队张默。

0: 团盘在底身。
1: 没加分，三十分。
0: 杨浩南14.466第一了，提前为中国队锁定了吊环项目的金牌。因为后面在吊环项目上只剩最后一位选手了，依然来自中国，就是张博恒。他在数，刚才我们看他说最就基本上我最次我也是一块奖牌，就是伊朗选手。吊环最后看到的就是中国队的张博恒，在刚才的鞍马比赛中收获了一枚银牌。
2: On stewards, representing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张博恒。
3: 万帆水平十字一组。后摆倒十字一组，后摆水平十字一组，躯体前空翻两周，后摆曾倒立两秒 DC， 后摆水平支撑 D 组，弹十字 D 组。后摆倒立，这是第九个动作。主体720旋下 F 组啊，落地的时候向后一小跳。我在记录当中给他记了10个动作啊，那么这里边要给他去掉一个难度较低的一个动作啊。首先我们要查动作组别啊，然后我们再查数量，再查难度，所以我要给他去掉一个动作。
0: 张博恒，我们可以先来数一数他已经收获多少枚金牌了啊！这次男团的金牌一枚，男子个人全能金牌一枚，鞍马的银牌一枚，吊环现在是他这次比赛当中的又一个有望争金夺银的项目。
3: 他在环上的动作啊，基本上无可挑剔啊，唯一的缺陷就是落地的时候啊没有站稳。他对自己的落地也是表示很不满意。
0: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自由操的最后一位上场的选手，来自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贝克扎德。
3: 直体后空翻两周一组，路跳，团身前空翻两周 D 组，后直九百 D 组，后跳成俯撑。博士挺身1008 C 组，躯体后空翻两周 D 组，交换腿跳，直体后空翻720啊，落地站稳。那我们看这名运动员和其他的运动员啊，成套编排是不一样的啊。其他运动员都是从对角线开始啊，这名运动员是从边线开始他的成套动作。啊，后空翻两周啊，这个高度还是非常可观的。900落地向前跨了一步， 好，结束，虽然身体有些调整，但是脚没有离开地面啊，应该是可以获得0.1的落地站稳加分。
0: 杨浩暖申诉成功14.566，第二14.40分，张国恒是吊环获得了亚军，这样杨浩南就获得了吊环项目的金牌，这也是他在获得了团体金牌之后收获的又一枚金牌。
3: 这也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啊，他们俩的在环上动作啊相差不多啊，唯一的差别就是落地站稳与不站稳。
0: 接操青年组比赛也结束了，13.40分，这位是刚才结束比赛的乌兹别克散队选手的成绩。好，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成绩单，获得自由体操青年组冠军的是日本队选手古田，获得亚军的是日本队选手西元，获得第三名的是中国选手张默涵。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和维莱斯顶回来，跟上达门，
1: 球进了！
0: 费兰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

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

0: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1: 然后罗马尼内顺风，罗马尼内彻底锁定胜局。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三场，浙江浙商证券跟上海九世的比赛开始了。总决赛第三场上来之后呢，先是上海九世获得了第一攻的机会，
1: 是上线八字，
0: 古德文第一球采取个人的突破，迎着孙明辉的防守打进了。
1: 对，这就麻烦了，因为他一下呢把自己的防守人和过来协防的凯尔顿都过了，那你这个防守就是不成功。所以这场比赛呢，作为落后的浙江浙商证券怎么去控制古德温啊，那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在比赛当中的内容。
0: 对，胡金秋在篮下翻身跳投，今天从首发的安排来看，浙江浙商证券是外援布朗，另外有朱俊龙、孙明辉、胡金秋跟卡尔顿，
1: 是
0: 这边张镇麟三分球也中。
1: 对，现在上海呢就是不断的会利用四号位这个位置，他不管是张镇麟在这个位置还是李洪全去打到这个位置，他都有自己脚下包括速度上的优势，所以呢就是在这个地方去做文章。
0: 这边呢布朗上一场50分的职业生涯新高，今天回到主场，他的状态看能否保持。
1: 对，他那50分呢是 CBA 季后赛历史的第二高分，第一高分是昆西杜比。
0: 上海九世的先发呢是古德温、李洪全、福格、张镇麟跟王哲林。
1: 对，打西班牙，西班牙以后这手递手没打出来，外线追的还是比较凶的，两个人加。
0: 这球防守是非常的成功，并没有轻易下手。
1: 对，因为古德温的一场比赛是34分，一场比赛31分，而且上一场比赛又绝杀了，所以这一定是防守当中的重中之重啊！他一定会采取这些夹击去限制。
0: 还是用张镇麟来单防布朗，
1: 是
0: 拆开这个球
1: 遭犯规。其实一样，那么浙商证券这边呢也是从四号位这个位置打起，凯尔顿打五，那胡金秋在这个位置上面的高度包括冲击力他一定是优势，所以开场呢两个回合都是从这个位置打起。
0: 对，因为呢刚才很明显挡拆之后又换成李洪全防胡金秋了，等于说呢这一点无论你到位不到位本身就是一个天然错位。
1: 所以咱们从这个为落后一方出主意的角度去说呢，对内线的冲击力特别是杀伤，你在对面呢既没有怀特塞德也没有洛夫顿这样的情况下，你往内线的杀伤，你的罚球数一定要在这场比赛有所体现。
0: 是的，张镇麟快推追身打，这球其实可以自己攻了，福格的三分球也中。今天开场上海九世啊是两记三分，
1: 是
0: 分别来自张镇麟跟福格。
1: 对，开场打了不到2分钟已经中了2个3分了，福格的状态到了总决赛变得是非常的不错。

0: 掩护越挂越高了，古德温在抢，这球是吹谁？古德温
1: 就拽着王哲林。这个点王哲林呢，因为他不会防得太靠外，他还是在篮下守沉退，所以这个位置呢也是可以做些文章。
0: 现在轻易不下手，
1: 是哦呦，
0: 刚话音刚落，因为今天呢，我们说控制犯规啊，一定是重中之重。吴谦刚才也提到了，今天应该根据系列赛前两场总结的经验和比赛场面，广厦需要给上海内线更多的压力，
1: 是
0: 制造更多的杀伤，上罚球线。反过头来，浙商证券也需要在防守端把动作交代清楚的前提下，争取不让古德温打得那么随意，或者打得太过于简单。当然双小外的优势就在于摁住古德温还有福格，所以当然你要掐核心嘛，掐重点。看看还是不是打不打挡拆了，
1: 是张瑞林还是防布朗往内线，
0: 好球给得漂亮。
1: 就等王哲林去协防，协防以后呢找到凯尔顿。你现在呢对面没有大外援，你在内线的这个优势是需要体现的。好球，这时候大王不错还了一个。
0: 今天上午呢在训练的时候，我也在去询问王哲林他现在体能怎么样。他跟我的表达是好球，王哲林跟我的表达是比赛已经不多了，体能没有任何问题。
1: 是
0: 因为现在呢缺少大败的情况下，王哲林的轮换增加了。哦，这边古德温好像出现了身体的不适。哎呦，这下应该是在在卡尔顿倒地的时候，上一个刚才这个回合啊，他往后边一倒好像是压到了古德温的脚。
1: 看古德温还是在调整，应该是能坚持。
0: 对，
1: 应该能坚持，问题不大。但今天从开场呢，浙商证券这边的这个调整往内线攻包括篮板球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赛开始这个阶段比较明显的一个调整。
0: 是的，
1: 是吧，你得把这个内线优势你得体现出来。
0: 内线优势体现出来的方面有很多，得分是最明显的体现，篮板球对手在禁区内得分减少，你在篮下的封盖等等等等都可以体现你在内线的优势。
1: 两罚都进。
0: 球在福格手里，
1: 这边也这挡拆是假的，突然拆开，
0: 快拆，好球，篮下漏了，张智霖直接原地起来一记暴扣。
1: 对，你看王智霖这个挡拆他是假的，突然往后拆，他没有真挡，他知道呢你肯定是夹击，你夹击呢我一快拆，我去做这个后线的多打手。内线绕前罚球线接球，往能不能掉进去，
0: 给的不错，
1: 好球，
0: 好球，
1: 漂亮，内传内，还是攻内线打你四号位攻内线，
0: 四号位防五号位防不住吧，一脚福格的大空位，三分球再中，
1: 是
0: 福格两记三分。
1: 你现在就是比较麻烦的是上海这边呢，他强点你要夹击的话，他身后的这些投手都很有把握，而且状态很好，所以你这个夹击呢其实不能完全奏效，是两头为难。
0: 现在呢比分是12-17啊，
1: 是
0: 因为官方现在这个字幕上没有显示啊，目前呢上海九是17-12暂时领先。
1: 开局上海这个命中率可太高了，运动战6中6，一个没丢，
0: 是
1: 全进了。

0: 啊，今天这个就是竞技水平，这边分得很好，
1: 出机会就投，
0: 啊，这是今天丢的第一个，所以你看王哲林他很起作用，他呢一个是做短下顺以后接应球，再一个你看这篮板球，啊，现在球队内线这么紧张，其实大王的表现是非常不错的。
1: 是的，古德文远距离三分。
0: 内线传进去，
1: 好球！
0: 对，你的注意力都在胡金秋内线要位。这时候朱俊龙要提升自己在比赛当中的影响力。两场比赛呢，都是得到了只有三分，这个显然是不够的，啊，你得有更多的人能够站得出来。
1: 好球，古德温这边也是自己压住节奏打了一个。
0: 确实能力强，你夹击身后的投手漏，不夹击呢一对一你防不住。
1: 你看还是不是让胡金秋吃到篮下去打，上海这个小四号位。
0: 啊，没事，这球没事。
1: 时间还有八秒，三分球中，过了。看起来虽然上一场这里程碑的夜晚没有能够赢下胜利，但是他的状态还在延续。
0: 对。布朗也两个三分了，也六分了。
1: 再给王哲林顶着卡尔顿上造犯规。我觉得在今年总决赛的舞台上，王哲林用自己的实际状态、比赛呈现、比赛态度，是扭转了大家对他很多负面的评价。
0: 是，
1: 王哲林用自己对于这种比赛的专注度，确实是实打实的打出了高质量的比赛，而且今天呢，浙商证券内线虽然桑普森打不了，但你要知道过去两场比赛王哲林他在大部分时间里要面对的可是胡金秋、卡尔顿、吴潇、桑普森四个内线。
0: 对，你谁能想到打到总决赛，最有优势的在内线的外援组合都没了。
1: 是，
0: 这个谁也想象不到，那就只能是硬着头皮上。
1: 对啊，
0: 就得顶住。
1: 所以说就打到最后还是看国内球员的板凳深度。
0: 是，
1: 场下吴潇准备上了，
0: 挡拆这边夹击呢也没夹住。
1: 胡金秋点起防守，中路突进，
0: 卡尔顿又一个篮板，还是篮板球。今天的思路很明确，要在内线打出影响力。
1: 是的，哇，张镇麟这个球够难啊。
0: 是，顶开防守还能上进。上一场比赛最后对于布朗的防守啊，包括上一场比赛张镇麟单场十二分啊，这都是为球队的胜利做出很多贡献。
1: 是的，这边夹击布朗篮下就是一个二打一了，
0: 又传进来了，
1: 给得漂亮。
0: 你看，就是一开场这个内线两个人的这个高低位啊，内传内打了多少个了？我觉得这个就是王博指导，还是先看这球啊。
1: 再回传给王哲林，点起防守，这个球造成了卡尔顿的第三次犯规了。
0: 又是王哲林。
1: 那卡尔顿应该就是第三犯了。啊，今天现在难题又给到了浙江浙商证券，桑普森打不了。报名的大外援只有卡尔顿一个，在第一节还有，
0: 这我觉得就太不理智了，是吧？
1: 是，
0: 你现在明知道今天这场比赛你少一个内线外援，你没有桑普森，而且呢今天的思路就是要在内线占优势啊，你一节就三个犯规，那这个现在球队就会整个的轮换啊，包括比赛的这个计划就又乱了。
1: 对，大家如果还记得在系列赛第一场胡金秋过早的三犯和四犯是打乱了王博指导的排兵布阵。
0: 对，你第一场比赛胡金秋他上场时间很碎，那么直接会导致球队在很多时候你是一些被动调整、被动换人。
1: 所以大家看啊，这次的换人胡金秋本身刚才就是要让吴潇上来换掉胡金秋，但是你现在呢，我不知道这个换人，这就是你本身是主动换人也变成被动换人了。
0: 是，
1: 现在塔克上来，
0: 但是你现在在内线呢，这个吴潇和赵佳仁两个人就要面对像王哲林、像张镇麟，对面呢现在马上要上严鹏飞，

0: 面对这些的内线，那对于浙江正商证券现在又是被动，
1: 等于说啊，就是再多说一句啊，开场你拿分的，你拿分的核心现在下去了。
0: 对啊，你胡金秋5分，凯尔顿6分，你主要就靠他们俩这开局。
1: 现在就看看第一节还剩下不到3分钟的时间啊，这个双小外效果怎么样？严鹏飞呢没有换上来，
0: 这是错位。
1: 张智霖吃孙铭辉，打手犯规。今天呢，联赛还是沿用了系列赛之前的裁判员的安排，2名外籍裁判和1名国内裁判。这场比赛呢，还是主裁判阿纳亚，第一副裁判是加藤玉树，第三裁判呢是第二副裁判呢是孙健。上一场比赛上海九世最后能够凭借古德温的绝杀获得胜利，那是最后一球，大家如果要去复盘的话，能够有那一个绝杀的机会，靠的可不光是古德温一个人，靠的是张镇麟、李洪权、李天荣、严鹏飞、王哲林，是所有国内球员的共同表现。嗯，李敏胜上来啊，
0: 说实话两队呢就差这一个球，其实还是非常的接近的啊。
1: 无效掩护，
0: 高的位置挡拆。
1: 哇，这一球够难
0: 的啊！而且还打成了2+1，这在空中当中漫步，而且换左手，这球上得更漂亮。
1: 现在呢，古德温是领到了个人的第二次犯规。
0: 对，你严鹏飞呢没有上了很大，在两个防守人之间有个缝，啊，布朗就从这个缝里钻过来了。
1: 李敏胜去铲古德温，
0: 是
1: 位置有点重叠了。在双小外上来的整个防守扑得很大，
0: 反击布朗不传了，
1: 球追身的反击打进，浙江正商证券呢是反超了，25-24，
0: 布朗已经拿10分了。
1: 现在第一节呢还有1分48.5秒，比分是浺江浙商证券25-24领先上海九世1分。

0: 古德温丢了一个罚球。其实这两场比赛呢，上海队的罚球也并不好，上一场比赛呢只有26中12，命中率不高，这也是这场比赛重视细节需要去提升的。
1: 撤销正确。
2: 现在双方是打成了25平。要点杨鹏飞，尽量不换。
0: 杨鹏飞这个球差了半步，
2: 这球杨鹏飞在很努力的往出扑了。
0: 今儿这个状态还要奔着50分去。
2: 布朗首节还没结束，拿了13分了。
0: 单节13分，这状态是真厉害。比协防稍微差半步，擦着你指尖就投进。
2: 古德文抛投还颜色。第一节看上去双方真是硬碰硬的比赛，
0: 对，
2: 状态非常接近，就是已经打到这种拉锯战的状态了，非常接近，都有机会。还是点杨鹏飞吗？没有点到，再挂掩护，还是点杨鹏飞，这个球被迫犯规了。
0: 犯规了，因为杨鹏飞他毕竟脚底慢啊，是吧？这个慢了半步。
2: 第一下没有挂住。塔克调整之后再要一个挡拆。
0: 对，塔克这个启动能力现在都是两个，你看小外援都是拽着一五挡拆，拽着严鹏飞这个位置去打。
2: 对，今天呢目前

0: 整体的观感就是浙江浙商证券他的比赛执行力啊，除了卡尔顿这三犯就是不理想，其他都是在调整积极应变。
1: 你能看出他的思路啊，你能看出他的调整，他想这场比赛改变什么。
0: 对
1: 啊，在开场的内线是吧，包括这个这篮下没上进那不应该。刘征呢，他的空切他的移动啊，这都是在前两场比赛当中对球队帮助非常多的，而且特别是他的防守，但刚才篮下这个空篮没进，这个有点遗憾。
0: 吴指导你看啊，被点了两次之后卢伟指导把他换下了，
1: 是
0: 上了马典成，
1: 上马典成上这个
0: 年轻的内线，
1: 年轻内线。而且呢，卢伟指导今年的用人包括变阵他是很果断的，
0: 是
1: 你包括对这个北京北汽的单节的五小阵容啊，这种突然的变化其实都是挺奏效的。这现在出现这个防守协防问题，马上上马典成，这马典成呢也是第一次参加总决赛，
0: 这是马典成总决赛第一次登场，
1: 是这像不像在这个北京北汽用秋天那个感觉是吧，我上来要防守要移动要掩护啊，要这些场上的活力。
0: 布朗上罚球线，这球没有罚进啊！
1: 还有九秒，之后上海的一攻，
0: 张镇麟快出球，李天荣底角三分，
1: 空位。
0: 吴晓收下篮板，首节比赛结束了，比分是30-29。我们稍后来继续欣赏双方第二节的较量。
2: 谢谢有请女士们、先生们来到广方时刻，广方的人来过多样不易。第二节比赛即将开始，继续为我们的球迷们加油！浙商证券，浙商证券，浙江广厦，一起防守。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2025-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三场，浙江浙商证券跟上海九市第二节比赛开始了。首节问候目前浙江呢是30-29领先一分，
1: 是
0: 这个球投的是非常的突然，
1: 这是神仙球
0: 啊。
1: 塔克呢已经尽可能的放掉刘征去协防啊，赌刘征这个位置投不进，但是刘征呢在最后还投进压哨啊，这个对其实广厦的这个防守的他们最愿意使用的这个方式呢打击比较大。好球啊，这球浙商人插到篮下上了一个空篮，就是你一直在去夹击，但是身后的这些投手总能投中啊，对于你的这个夹击的信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0: 好球啊，张镇麟今天呢在首节比赛就拿到了11分，
1: 是现在已经13分了啊，今天状态非常出色，6中5，命中率很高。
0: 要知道张镇麟呢在系列赛第一场可只拿了1分，
1: 对
0: 这两场比赛的调整是效果明显，
1: 是而且他现在是顶到内线，你说内线人员比较吃紧，他呢打到内线呢也不吃亏。
0: 是马典成的协防，古德温快推找福格，空位三分球，福格在首节已经命中了2个3分，塔克的推进，
1: 塔克的力量是真好，
0: 用身体开道摆开造犯规。
2: 看看球鞋一造成犯规，掌声送给塔克。
0: 虽然说双方的阵容呢这些大名单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但是 教练员如何排兵布阵，这是有变化的，
1: 是
0: 球员的发挥好坏是有影响的。
1: 对，你坦克呢这场比赛也得站出来分担。上一场布朗已经杀疯了，得50分啊、但是坦克呢上一场比赛只得了2分，而且命中率是6中1啊、这个其实就是不是很好的表现，他需要去站出来帮助布朗分担体能，分担那些得分任务。
0: 对，上一场呢除了布朗的50分以外，其他三个外援加起来拿了4分，
1: 是
0: 卡尔顿2分，塔克2分，桑普森0分。
2: 下面入场94号队员，主队换上27号大球，掌声欢迎！加油！
1: 曼联城顶了一会儿，现在又换回王哲林。
0: 就是我整体的感觉，马典成上来之后，他的这个运动能力状态是非常不错的。
1: 对，你并没有觉得这一段时间有很吃亏啊，是吧？起码帮着王哲林去调整了一会儿体能啊，并没有犯规这个球。
0: 刘铮的战术犯规。双方的这种对抗强度还在持续升级，
1: 是这其实两个队都会做的，就是不给你起快攻。
0: 上海今天整体啊，这个就是犯规还是比较分散的，除了古德文2犯以外，其他都是1犯。
1: 对、啊、
0: 赵佳人国家人想要抢身前犯规了，
1: 是对大王坐到身后。
0: 就古德温这个小外援啊，他还真是队友有机会他不会自己盲目进攻。
1: 对，你看两场比赛呢，一场古德温是11个助攻，一场12个助攻，
0: 对，
1: 基本都占到全队一半了，所以这个是可遇不可求的外援，不仅自己能得分，而且能把全队串在一块儿。
0: 对，他自己来了，这就是他可攻可组织，就是为什么之前在山西队的时候元帅打得好，就是古德温跟他搭档，他打得很舒服。
1: 是
0: 来到上海之后，其他几个点出空位机会可以投进，也是因为他能够把这个机会一出来给到。
1: 对，所以你看这赛季山西他一直想再找到这个类型的外援，但是呢在市场上并不是那么的容易。
0: 对，塔克直面古德温，古德温现在2犯，塔克这个球选择强攻，
1: 这小了，这个时间要到了，
2: 球速领先，来没问题，场上鼓励鼓励，耐心防守，
1: 确实你把塔克逼到这个位置，因为塔克呢还是冲击型的外援，对吧，你让他在这么远的地方去投最后一秒这个球，那显然就不是他的特长。
0: 正面的掩护，迎着胡金秋的补防，又一记三分，2记3分，40比33，
1: 确实厉害啊！这两个队的这个核心小外援都是高水平啊，你协防上不来，我就能够命中很远的三分。
0: 这个球延误也比较狠，来到篮下，再转移，李敏胜跳投。
1: 这都没有，
0: 看现在就是少了卡尔顿之后，胡金秋就不像第一节那么轻松了。
1: 是，再一个呢，这个上海和广厦这边这个区别呢，都是夹击，那你分出来球，上海这边能投中啊，但是浙江浙商证券这边呢，因为很多都是防守型的啊，所以他没有这么好的这个投篮能力。

0: 第二节比赛现在是打到了6分17秒，比分上海九市42-33，领先浙江浙商证券。看看暂停回来之后，浙江的调整
1: 是。
0: 塔克
2: 挡拆之后还是夹击
0: 球，
2: 打球到篮下，哦，这个球其实已经晃开了，
0: 是，
2: 手上没有控制住。哎呦
0: 呦，这下互相也都有一个保护啊。
2: 是。浙江人还是很不错的，这个球呢犯规以后看到古德温失去平衡采取了保护，是吧，这都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0: 是的，比赛
2: 激烈的竞争，那么相互之间的保护。
3: 欢迎回来，继续防守，下一位球员前场边线支持路线防守。
0: 现在布朗就是亲自领防古德温，
2: 是
0: 福格甩开塔克要三分，
2: 对，
0: 又进了。
2: 现在就是两个外援，两队都是互防，难以置信。
0: 张振林说
2: 把自己队友都投得难以置信。其实整个福格在这个赛季呢状态很多时间没这么好，但是到了总决赛他反而是投得非常好。
0: 说实话啊，福格是上海这四个外援里边第四外援吧，
2: 是，毕竟年龄在这摆着。
0: 对，王哲林又一个进攻篮板，这个球没有控制住，李洪权拿到直接拔起来要三分，
2: 定一下，
0: 又一个长篮板，王哲林继续拿到空切，这个球传得非常大胆。现在浙商证券的篮板球有一点点失控，
2: 是，所以你说卡尔顿是吧，在这个开场非常好的情况下自己三个犯规，整个半场比赛呢都没法用。
0: 是，哦，哎，吴天指导刚说完，
2: 刚说完，那这卡尔顿来了，这那就是冒着很大风险要用。
0: 是，
2: 你要是再有一个犯规，这还有第二节半节球啊，你要再有一个犯规，这场比赛后面就很难办。
0: 这个情况啊，跟第一场胡金秋那个犯规节奏真是有一点一样。
2: 是。
0: 两罚中一，孙明辉面对古德温的防守给到了高低位，卡尔这边朱一龙走底线反篮，那一上来的效果就立竿见影。
2: 是，关键是能够保持自己留在场上。
0: 对，王博指导这个半节剩半节球让卡尔顿上来带有一定的冒险，但是现在也要赌一把啊，虽然有风险但是要赌一把，
2: 因为今天所设计这个比赛计划就是要在内线有优势。
0: 是啊，福格擅长的投篮节奏。
2: 是，福格这状态真不错，福格也拿到了13分了，古德温15分，福格13分。
0: 刘铮今天拿了两个防守篮板，反击掉给王哲林，这球给大了，又来三分，又一个进攻篮板，李洪权再抢。现在胡金秋啊，虽然这段时间对篮板球的保护做得不是很好，
2: 那整个上海的这些年轻的球员特别是锋线的运动能力都非常好。
0: 对，按说啊，上海这是一个小四号位，
2: 是，
0: 按说篮板球占优的应该是广厦，超后手球又丢了，
2: 朱俊龙没做好准备，这接球吓一跳。
0: 刘铮上进反击打中，浙商证券要叫暂停了。现在比分来到了52-35，转眼间拉开到了17分的分差。
2: 是，
0: 这个分差一点点的建立起来了。
3: 现在请所有人拿出手机扫描大屏幕上的投入即可能太阳码，马上参与沙加美带你去 CBA 现场活动，为了门票，让我们热情点燃这个夜晚，沙达美与您一起投入新可能。

0: 第二节，上海是打出了一波23-5，
1: 是五分钟的时间呢，打了一个18-2，而且这一节呢，布朗还没有得分，突然的这一波得分荒出现。
0: 布朗是在这一节只有一次出手，一分未得。卡尔顿，
1: 卡尔顿今天状态其实很不错的，
0: 进攻没有问题，
1: 是，
0: 主要就是这个防守犯规没有控制住。布朗还是直面古德温，这次没有打西班牙，要的是福格这边的背掩护兜出来接球。
1: 是朱雨龙在过掩护的时候犯规了。
0: 王牌对王牌，两个人照顾古德温，远端，远端这边福格是机会。又中了，这一节福格跟古德温应该是各进了2个3分。
1: 是，你越加吧，咱们刚才说了，后线投篮点太多，都能够投中。
0: 因为第一场比赛实际上也是加古德温，让古德温出球啊。
1: 所以你现在就是两难，你不加吧，古德温一对一你防不了；你加后面多打少，外线就投进。
0: 对。所以破局点还是古德温，
1: 是，
0: 对吧？
1: 你看古德温呢，他出球能力很好，而且呢，后面显然上海对于浙江中央证券这个防守的这种特点呢，是非常的准备的充分。

OK， 感谢何龙 Miss 篮球宝贝。

0: 目前比分是55-37，上海九世暂时领先。
1: 是。
0: 孙铭徽发底线球。
2: 对，看看段宁之后这个配合。
0: 布朗这一节还没得分呢。
2: 来了，调整了一下，投进了。
0: 这是小巴里布朗第二节第一次得分。
2: 对。刚才最多的时候呢，已经落后到了18分9，是非常危急的时刻。防守呢改联防了，这也算是一个防守的变化。福格这球没有篮板球，
0: 然后看反击质量了。布朗追身就要三分，
2: 都投短了。
0: 这边可就是过来多打少了。
2: 是。
0: 再转移，古德温大发步突破，空中闪躲打进。
2: 是。
0: 这个上海啊，无论你打进打不进，他这个反击的速率是一直保持得很好。
2: 对。
0: 孙铭徽的三分球。
3: 球队领先，球队领先。
2: 今天的上海的外线三分投的是很好，17中8，到47%的命中率了。但是浙江证券呢，其实也还算不错啊，是进了4个，10中4，命中率还可以。

0: 但是整个的产量呢没有上海这边这么多。
1: 过去两场系列赛上海队是场均就每场比赛都是十一个三分，今天半场就是像您所说已经八个三分了。所以现在就是浙江证券呢有一种进退两难，三分球投得这么好，守联防也比较冒险。
0: 是，但是你刚才防盯人呢，你防不了，防不住，就是需要改变一下场上的节奏。
1: 是，现在布朗是被防的接球都困难，福格在追，
0: 是
1: 高难度，太难了，
0: 真厉害。
1: 布朗这整个人的身体的重心都没调整过来，就是一记三分。
0: 是，现在确实需要布朗打开战神模式，
1: 这硬生生的把分差又拉回到了十三分。
0: 是，
1: 古德温这球没有打进，卡尔顿收下篮板，快甩到前场，胡金秋已经快下了，
0: 没有人退防啊，这上海也得叫停了。
1: 这是又把比分迫近到了十一分，
0: 十一分啊，最多的时候到十八分了。
1: 对，
2: 球队更多的力量，我们的最佳第六人今天一定不遗余力。
1: 啊，我们一直在去强调，浙江证券它是上个赛季的冠军，这个赛季是志在卫冕，那卫冕所需要的品质，就是要有这样陷入到被动局面之下有逆天改命的信心、勇气、决心。
2: 下半场一分钟的时间，森林未来上海队球员需要为防守的声音。
1: 现在浙江呢是孙明辉跟卡尔顿都是三次犯规，上海九是两个小外，古德温和福格两犯，还有王哲林两犯，啊，等于三个主力是两犯。还是联防，
0: 对，接着守联防。
1: 这球没吹，
0: 头大了。王哲林篮板球推人，
1: 王哲林三犯了，
0: 王哲林也三犯了。两边的内线五号位啊，都出现了这个犯规的麻烦。
2: 防球，
0: 看到闫鹏飞站起来了。闫鹏飞的上一次轮换上来那一段防守是比较吃亏的。看一看这会不会是比赛当中的一个变化。
1: 王哲林一直跟阿纳亚有一些交流啊，一直说应该是觉得这个动作可以值得商讨吧。
0: 对，
1: 但是卢伟指导也是出于安全起见啊，上半场只剩下四十多秒了，避免让王哲林再背上第四犯，赶紧换下。这都是变量，所有的犯规都是变量，就是因为多一次犯规局面就不一样。
0: 对，你可能会在第四节的时候集中体现。
1: 是，双方只差十分，应该在所剩的时间里双方至少都各有一攻。
0: 是，因为这联防好像守的是个幺幺三联防是吧，两上线一个在前面一个在后面协防。联防以后这个效果还真是出来了，是吧，你落后到十八分以后换了联防，现在追到十分了。
1: 对，就是这有一点的改变也会让进攻打得比较顺畅的上海队不适应啊。
0: 对，
1: 布朗来压一压时间，打上半场的最后一攻，六秒钟发动。哦，福格直接一个身体，
0: 啊，这个球违体了啊，这个球应该是违体了，啊，没想到老福格在中线这位置直接把布朗给断了，这是没有想到的。
1: 裁判员初判应该没给违体，福格示意说你们可以看一看，可以看一下，
0: 看一看这个，因为这个要一打零要上篮了。
1: 对。

0: 两位外籍裁判阿纳亚跟加藤玉树啊，在计时回放系统前边在界定这个动作。
1: 我福格突然的上抢，

0: 这个判罚还是挺重要的，因为现在双方只有十分的分差。啊，并没有给违停，
1: 并没有，那还是认为是冲球去的。这也算是布朗躲过一劫，啊，你在这个位置突然给压力，球丢了，啊，这个其实不应该。
0: 对，
1: 但是胡格呢，他就是这样，他也在 CBA 这么多年了，他是首先呢非常愿意去防守，有很多的外援呢，他主要是进攻，他防的没有那么积极，但胡格好的，他就是攻和防啊，他都会非常的努力。
0: 第二罚中，现在分差来到了十一分，留给了浙江三点二秒的时间。
1: 对，
0: 卡尔顿接一传就要处理了，布朗飘移三分，
1: 有没有
0: 球
1: 进
0: 了？
1: 这非常精彩的一个底线球配合，外发底线球，卡尔顿接应布朗到前场投篮位置接球，啊，非常成功的一个外发底线球。
0: 这是上半场的最后一攻，现场的情绪再次被点燃，而凭借这一记三分球，布朗帮助浙江浙商证券把分差由最多落后十八分变为了只落后八分。
1: 布朗就是最后的这节后三分钟连得了十分，
0: 是半场比赛结束50-58，八分的分差，下半场比赛还会更加的精彩激烈，我们稍后见。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400-100-6565。
7: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个买的？
1: 5 4 3 2 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1: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歌难，
4: 化繁为简，
2: 一箭直达。
6: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下半场比赛正开始，斯达特格罗尔，先观看球权，中线前上线掷球入线。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中场休息过后继续回到2025-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三场，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看来呢，先是上海一次成功的防守，
9: 是张镇麟在身后把四分位给盖了，
8: 福格突分，张镇麟侧翼三分。布朗快推，面对张镇麟，
9: 布朗再得两分。上半场布朗拿了24分，要知道上一场比赛他拿50分，这一场上半场是得了20分啊，所以今天的球队上半场最多落后到18分，他的发挥至关重要。
8: 是的，
9: 咱们在中场之前呢说了，他在最后3分钟连得了10分，如果不是他连得10分，现在这个情况是将非常的被动。
8: 没错。在7场4胜制的系列赛里，上海九狮的前两个主场他们是连下20啊，2-0领先于浙江。下半场回来之后，那个双方的阵容安排，上海是古德温、李洪权、福格、张镇麟跟王哲林，
9: 是
8: 浙江这边是布朗、朱俊龙、孙明辉、胡金秋还有卡尔顿。喂，这是卡尔顿的犯规吗？还是朱俊龙啊？
9: 朱俊龙，朱俊龙示意伸手了。
8: 这个就是刚才咱们中场回来得先提到犯规的问题。那朱俊龙3万实际上也是一个安全隐患。
9: 对，
8: 等于说现在浙江证券朱俊龙、孙明辉、卡尔顿三大主力全部三犯。
9: 是。
8: 福格和王哲林是三犯。
9: 对，他这个上半场的联防在最后起了效果，但联防呢不好顶篮板。联防不好顶篮板，这孙明辉在身后呢没法跟大王去抢。
8: 孙明辉这球停球非常危险。
9: 是
8: 朱俊龙，这是朱俊龙的招牌。
9: 是你现在国内的这些球员呢，你得有人能够站出来啊，你不能还像上一场一直指着布朗一个人得分。现在差8分球，继续守联防。
8: 3分。哦，又是张镇麟，跟第二场比赛异曲同工之处。
9: 是从天而降。

0: 这球是真是精彩。走步了，走步了。第一下呢，卡尔顿没靠上人。
1: 你看，现在卡尔顿对位王哲林啊，
0: 对，
1: 应该特别有意思。两个人都是三犯，看看互相怎么防。
0: 对，再看这球，
1: 没人背篮板。
0: 因为张哲林呢，在罚球线的位置，内线呢是去顶了王哲林，但是没有人去顶罚球线这个位置篮板球。
1: 十分。罚球线，
0: 哦，这球给盖掉了，
1: 盖掉王哲林，但是进攻球权还是上海队的，
0: 是，
1: 还是守联防。
0: 最后的墙头，又是张哲林的篮板球，
1: 李洪全，直到投进为止，
0: 连续两个篮板球，一个自己扣进，一个传出来助攻给李洪全，啊，虽然第一攻都没那么顺利，但二次进攻。啊，这两回合就把你联防给破了。
1: 对，这就是进攻的延续性。
0: 是，孙铭徽确实状态不好，就是带着伤打着封闭参加比赛，啊，整个的运动能力都不在自己最佳的状态。
1: 所以其实对于浙江来讲，后卫线现在如果只是希望孙铭徽改变局面的话，有点困难。
0: 是，
1: 需要靠朱俊龙啊，包括林敏胜啊，
0: 是，
1: 做一些补充了。
0: 林这连续的两个篮板球就非常的重要。
1: 就镜头现在没给到啊，我们这个转播席位呢，在看到一个画面特别值得大家去关注，就是小巴里布朗跟孙铭徽一直在把这个三分线那儿去交流，刚才这个防守怎么防，两个人似乎对于这个防守的移动谁怎么去补有一些各自的想法，
0: 是
1: 这个要注意。
0: 刚才朱俊龙因为四个犯规了被换下了，现在上赵佳妍。
1: 还是联防，联防上线是孙铭徽跟赵佳妍
0: 上线做挡拆，刘铮在这个位置不投三分，但是投中了中距离，慢慢的对于浙江广厦这边的联防也开始适应了。加布朗，
1: 三个人照顾不了，
0: 加布朗
1: 三个人啊，这就是除了天上没有，在地面的防守上到哪都是防守人啊。
0: 就因为布朗呢，他没有像古德温这样出球这么快，他第一个还是想着攻，其实这三个人都上来了，你早点出球，身后是其他队友有位置，
1: 对对，就像这样
0: 完全后卫能不能投得进，关键你现在投不进，
1: 就是你这一点投不进，上海就可以更果断的夹击。
0: 是，
1: 但为什么说上海不怕夹击呢？因为古德温这个球出来之后有人可以投进，
0: 对，他出球快，就是一反一正方式都一样啊，那就看你身后谁能投得进。
1: 对，你看这球出来了，能不能投进？
0: 这个球的分配，包括投篮的机会的选择，都是没问题的。
2: 其实防守

0: 王哲林再杀篮下，这球没有造卡尔顿，给到古德温，三分球中了。
1: 非常的耐心，打得非常的耐心。
0: 哇，古德温真是运筹帷幄，对整个局面的掌控和驾驭能力，真是后场的大脑。
1: 这个比分呢，到了19分了。
0: 最少的时候是8分。
1: 8分了。
0: 8分，现在又来到了19分。我们可以在这个暂停呢，因为这个暂停我们可以再把视线对准现场，也跟大家去做更多的观感上的分享吧。因为这一节一回来之后呢，我们会抛出很多的观点，我们先看看。

数据吧，两分球，两分球，浙江进两个，上海进四个，三分线外一边两投零中，一边七中二，篮板球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

0: 持球核心嘛。那这个二号位谁能够打出来是至关重要的。二号位如果无法破局，这个局面对于浙江来讲会异常的困难，因为整个外线实际上他们的选择在减少。
1: 是，还有一节半的比赛，现在面临着19分的劣势，这个对于浙江这边呢就非常的危急
0: 啊。要点王哲林这一点的防挡拆，孙铭辉能不能打进，
1: 好球，
0: 就看这一下。孙铭辉呢带着这个受伤的脚步在总决赛去拼非常不容易，
1: 作为落后的一方呢，这一节能不能把这个比分追到10分以内。
0: 现在是56-73，王哲林
1: 继续夹击，
0: 这是
1: 又打进了。你看王哲林呢，他不着急是吧，他观察你的这个防守的后线三个人的阵型，他去找这个空位，就是非常的有经验。
0: 这是前队友之间的对位，刘铮去黏住孙铭辉，再打挡拆点王哲林，过渡到弱侧，赵佳仁跳步抛投打进，
1: 好球。你现在能得分啊，是吧，这个比赛就还有机会。
0: 现在的孙铭辉他冷静的处理球，吸引防守然后再出球，实际上把整个球队盘活了。
1: 是，所以你看现在这个浙江又变回了丁人，
0: 古德文突分，
1: 这次没夹击，
0: 底角三分球，王哲林又一个进攻篮板，
1: 又一个前场篮板。
0: 要知道过去两场比赛实际上是浙商证券篮板球占优啊。
1: 对啊，
0: 古德文一个加速，
1: 你不夹击防不了，你夹击呢后线全是投篮点，现在整个防守的阵型是非常的被动，
0: 分差又是19分了。上海九市啊，如潮水一般的进攻啊，一浪接着一浪。孙铭辉顶呼三分出手，
1: 这个得分呢没有续上。
0: 布朗在追防古德温的时候犯规了。
1: 有一个
0: 吴指导您看啊，王哲林半场三犯，打到第三节还剩2分多钟还是三犯，
1: 是又抢断了。
0: 刘铮，哎呦，这球他好像有想扣，但是有点犹豫。
1: 刘铮这真给机会，这场比赛两个篮下空篮没上进。
0: 就是第三节呀，浙商证券呢还是有一点摇摆。就今天破局是怎么破局的，是靠着内线啊，胡金秋跟卡尔顿轮番的去冲击上海的内线，但是到了第三节王哲林三犯的时候，这个冲击没有了，整个进攻重心还是在外线，还是靠外线发起外线终结。现在胡金秋就是站在顶弧，没有第二下变化了。
1: 是，
0: 古德文追胡金秋打跟进，又一记补扣，李洪泉，张镇麟跟李洪泉连续在浙商证券的篮筐上去轰炸。
1: 是，现在呢浙商证券这边的拼劲儿开始往下走了，这个就非常的麻烦，是吧，你在场上显得很沮丧，攻防都受制，显得很沮丧。
0: 就是说白了有一点啊，你如果跟上海去拼双小外，那一定不会占优。
1: 有一个这个比赛呢就非常的困难了。
0: 上海队现在反客为主啊，势如破竹。
1: 布朗还在战斗啊，那有更多的需要更多的人跟他站在一块儿继续战斗，是吧，毕竟是你在自己的主场。
0: 对，现在古德温不急。

0: 也，朗普德登可以把节奏控制住，再给王哲林，中路空接了一记双手灌筐，球进攻呢，整个球走得非常的流畅，啊，每个人都能有处理球能力。
1: 上海九狮这场比赛的第23次助攻，32个运动战进球，23个助攻。
2: 是的，
1: 整个的就是打得非常的团队。
2: 有点跟不上了，古德温的节奏推得非常快，王哲林又一个进攻篮板，24进攻打进，比分来到了88-61，客场作战的上海九狮把比分拉开到了27分。这是总决赛系列赛的第三场，也是浙江浙商证券第一个主场，
0: 是
2: 卫冕冠军现在遇到的前所未有的挑战。
0: 对，整个比赛的活力是在下降的。
2: 相较于系列赛的前两场双方的这种焦灼的态势，第三场。 这才第三节即将结束，好像跟前两场都不一样，出现了疲态。卫冕冠军今天此时此刻是出现了一些疲态。那王柏芝把孙铭徽换下，换上了朱俊龙。
0: 是朱俊龙背着4个犯规上来，现在呢也是有很大的这个隐患。
2: 孙铭徽的状态确实不在他的最佳状态。 导致呢，就是整个广厦他常规意义上的这种节奏找不到。古德温超远距离三分球，
0: 三分这个太远了。
2: 古德温这一球目的明确，他希望在三节比赛把分差拉开到30分，
0: 是
2: 给对手沉重一击。
0: 这一节浙江浙商证券只拿了11分，
2: 是。三节比赛结束了。 浙江浙商证券的61-88落后上海九狮27分，还有10分钟。当然，7场4胜制的系列赛，这场并不是绝境，但是目前浙江要做的、要努力的方向是找到破局的办法。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2025至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三场，浙江浙商证券跟上海九狮第4节比赛开始了，带着27分的领先，上海九狮如何去在第4节做出应对？
0: 是，
1: 那浙江浙商证券如此大的这种差距，他们又该如何应对？
0: 27分的分差是非常大的，那么看一看这一节比赛会不会有奇迹发生？浙江浙商证券这边能够往回追，那同时呢，他们最需要现在找回来的是斗志，啊，是拼劲儿。第三节单节呢，篮板球16-3，输了13个，这对于这个我们看到现场球迷的这个表情也会有很多的沮丧的状态。是的。 所以你作为在自己主场，而且像徐悦刚才所说的，西区4胜的比赛，那么后面还会有比赛，那你是不是能够把这个自己的拼劲和斗志，或者说对这个系列赛的希望，在这节比赛能够打回来？大邱今天状态也不好，
2: 连续的进攻篮板，最终是造成犯规。就是你在第4节啊。 首先，这个分差27分一节能不能拿27分是一个问题，但是现在对于，就像您所说的，对于落后的一方来讲，你因为系列赛还没有结束，所以你现在无论能不能这一场拿回来，你首先要做到的是这个系列赛要告诉对手，要告诉支持你的球迷，我们这个系列赛还有机会，对吧？而你在场上这种斗志，在现场今天。 今天的现场，每一个到现场的观众，他们都会去获得一件 T 恤，胸前印着的是"为浙而战"，这是浙江的浙，

0: 他们要捍卫自己主场的荣誉啊。今天呢，第一个主场面对强大的上海九世啊，现在陷入到了被动，需要打出一些精气神儿，不能带着这种沮丧的情绪打第四场。李敏胜第四节上来，他的目标、他的目的性也非常的明确，要给球队的后场带来一些活力。古德温，这球夹接，球丢了。现在需要有一些非常规的三分球，
1: 还是没有。
0: 王哲林在最前面。
1: 对，上海这边现在不着急了。非常巨大的领先优势。
0: 哇，张镇麟直接罚球线前一步起飞，
1: 没人防
0: 皮扣
1: 啊，这球没人防啊。
0: 前两场比赛每一场比赛都是11个三分球，上海九世今天呢三节比赛过后就已经完成了三分球命中的个数，
1: 是
0: 达到了11次。
1: 对，王林炳胜呢都是走下线。大邱，
2: 大邱，
1: 大邱还是一个一个球的兢兢业业的打。
0: 李敏胜全场去铲古德温，
1: 大邱也犯规了。
0: 古德温躺在地上，也要做一些休息和调整啊。这个比赛呢消耗很大。
1: 是，这退防了的时候呢，那古德温的这个影响力还是非常大的，两个人去找他，那这张镇麟这个位置就没有人防。
0: 古德温本场比赛已经拿到了22分，17中9，9次助攻。在系列赛第一场他休息了只有1分出头的时间，系列赛第二场也是不到2分钟的调整，等于说两场比赛下来休息的不到4分钟。对于古德温来讲，他的体能怎么样？今天在赛前呢，咱们在做单面连线的时候，我刚好去问他，我说你感觉怎么样？他说不错。我说感觉到累吗？他说丝毫没有。所以这种运动员，他对自己的这种身心的调整还是非常到位的。
1: 行，李敏胜这边投进3分了，
0: 现在是24分的分差。
1: 现在呢，就别想结果，还是想着一个回合一个回合打，
0: 对，
1: 是吧？
0: 对，
1: 你尽可能的能够追回来一些。如果带着20多分的这个巨大差距，去面对下一场比赛，那你对你下一场比赛的准备也是非常不利。
0: 对，就是过程做好了，结果不会太差。现在要做的是过程。哇，古德温现在就是如入无人之境了。
1: 是，一对一
0: 真化境了。
1: 对，一对一防是真防不了。
0: 而且卢伟指导是叫起了谢李永伟。谢李永伟上的是换古德温吗？还是换刘铮啊？
1: 因为现在领先的分差非常的大。
0: 对，好，换下的是刘铮。
1: 是，我们看到现场呢已经开始有观众在陆续退场。
0: 是，
1: 显然现在这个分差是非常的大。

0: 李敏胜没有跟进，到了边角呢，这个位置布朗又被夹击。
1: 其实这两场比赛啊，系列赛第二场跟第三场，就是。

0: 不知道观众还有您有什么样的观感，就是给我的一种直观的印象是浙江浙商证券就是第二和第三场比赛啊，不是他们最习惯的一种比赛方式和不是很正常比赛呈现，就是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就是当广厦拿冠军和没拿冠军的时候，所有人都不会说他们是一支靠外援的俱乐部，
1: 是
0: 啊，他们是有很好的国内球员的这种底蕴，无论这是夺冠前还是夺冠后，但是打到这个系列赛第二场开始，突然发现他是过度的依赖小外援的发挥，然后打到今天第三场呢，就是分差来到了前三场系列赛最大的一场分差，进攻没有头绪，第一节上来这个内线破局，后边没有再去坚持，然后上海九狮是不给你调整适应的机会。
2: 对，其实在这轮系列赛开始前呢，都会觉得上海九狮是比较被动的，因为你整个的就是制胜的模式发生变化了。
0: 对，
2: 你整个赛季呢，你都会去依靠你的内线豪华的内线组合啊，你去依靠你前场的高度去赢一些比赛啊，但是突然你在内线的高度优势没了，反而呢是很快切换到这种快速啊，那么球的转移啊非常的快速这样的一个模式啊，这个也对球队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但上海队显然应对的是很好。因为你整个赛季都不是这么打球的，
0: 对，所以就是他们这两场比赛我感觉上呢就是一种就像您所说，它不是它常规的一种比赛方式，
2: 是这比赛没了，这比赛已经变成投篮表演了。
0: 是用了三节半的时间，上海九狮拿了100分，这场比赛上海九狮再次体现出了他们的比赛专注度、执行力、凝聚力，第一个客场，主场到客场的第一个客场，他们的进攻一直保持了非常高的水准。今天在他们的替补席后边呢是客队的加油方阵，这些球迷呢也非常的坚定的跟球队一直战斗下去。
2: 现在这个比赛压力逐渐没有了以后呢，浙江浙商证券这边投篮也开始放松了。
0: 是，谢李永伟给我留下比较深刻印象的是，在过去的两场比赛，在赛后现场所有人都离场之后，谢李永伟跟外教外籍训练师是留在场地内完成投篮训练的。
2: 他在这个赛季呢，其实个人还是有来了轰炸
0: 表演时刻。上海九狮你看到替补席或者场上的队员，他们是一种极放松的状态。
2: 对，上海队这边所呈现的就是满屏的天赋。
0: 现在上海在场上安排的是古德温、谢李永伟、马典成、李洪权跟张振林。我觉得古德温差不多再打1到2回合就要下了。
2: 是，
0: 这个比赛呢已经没有悬念了。

0: 虎德芬还有三分球啊，
1: 有一个防不了。
0: 古德文现在
1: 28分，
0: 28分，
1: 10个助攻，所以你下一场比赛呢？因为这个系列赛并没有结束，啊，你不能每场比赛都让古德文既自己得分又串联全队，你起码故意投，是吧？啊，

0: 他既得了将近30分，又把整个全队都串在一起，全队27个助攻，他又助攻了10次。
1: 在过去2场比赛，第一场是广厦41-43的篮板输了上海2个，这是输了11分。
0: 对，
1: 上一场呢是45-37赢了上海8个篮板，
0: 是
1: 输了3分。刚才又显现出双方篮板球形成了巨大的差距。

0: 比赛还剩下最后的两分钟啊，这场比赛呢，对于主场作战的浙江浙商证券来讲啊，他们上一场经历了绝杀之后，今天似乎是第一节打得非常好，但是从第二节开始，或者说半场下半场开始，仿佛就是这种专注度能量都在下降。
1: 是，
0: 您觉得这下一场比赛还在这边场地进行，今天这么被动的局面，我们为落后的一方先支支招，吴谦指导觉得王博指导和浙江广厦还有什么样的调配空间？
2: 其实刚才已经开始起这个话题的头了，就是你不能让古德温既进攻了又组织了他整个的表现就非常游刃有余，那你的这种夹击显然现在整个上海队破的是非常的轻松你不管是古德温的快出球，还是王哲林在圈顶的这些侧影和发牌那么应对的得心应手，那你可能这个方式要改变那你是不是会，咱们举这个美职篮总决赛的例子，面对亚历山大是不是会有一些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夹击或者是协防一半那么快回去找自己人，这可能都是一些技术细节的调整。
0: 对，就您说的我这个也是感同身受，就是你不能是想要把上海九市的所有点全控制住，还是要学会抓大放小，
2: 是
0: 吧？你要掐核心，你要进攻防守照顾不了的话，要赌一头，要用一种相对偏执的状态来达到你的主要目的。
2: 第二个呢，就是你的这种要打出绝境感的斗志。
0: 是，
2: 你像这场比赛，你的篮板球已经输了14个，
0: 输最多的一场
2: 41-27，你输这么多篮板球，其实也会转换成现在这个分差。
0: 对，
2: 你特别是在这个第三节真正拉开比分那个阶段，那么上海队去破你的联防，用的就是积极性，用的就是连续的前场篮板球的二次进攻你本来是势均力敌的较量，但你篮板球突然出现了这么大的一个劣势上海这边年轻人上来呢也毫不收手。
0: 这场比赛上海九是罕见的在总决赛的赛场上派上了所有报名的队员，
2: 是
0: 全员轮换
2: 因为分差是非常大的
0: 当然分差拉开之后呢浙江浙商证券也是派出了报名的名单里的球员。这场比赛呢，对于浙江浙商证券而言，他们的压力是巨大的，但是系列赛还没有结束在这场比赛过后呢，总比分7-4的情况之下，上海九市是3-0领先浙江浙商证券。在时隔一天之后，后天还有系列赛第四场，究竟是上海九市在客场夺冠，还是比赛可以打回到上海，决定权是在上海九市手里，还是在浙江浙商证券手里，让我们共同关注。我想说的是，现在系列赛还没有结束，难题和困难完全摆在的面前，需要经过今天这一个夜晚，王博指导和他的团队要快速的去解决应对。而对于上海九市，距离登顶，无论接下来情况走势如何，他们还有一场胜利，只有一场就可以时隔24年重新拿到 CBA 联赛的冠军。让我们共同期待上海九市跟浙江浙商证券的系列赛第四场，我们继续关注。好了，我们在现场评论席的工作就是这样，感谢吴谦指导的精彩点评，也感谢屏幕前各位观众的关注，让我们共同期待系列赛接下来的发展。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和维莱斯顶回来，跟上达门，
1: 球进了，
0: 贝兰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

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这个

0: 传进来，
1: 靠点球，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杀入四强的球队。
1: 拉卡罗马的内斯帮助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正在收看的是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小组赛 C 组的第三轮较量，由苏格兰队对阵巴西队。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主队序列的苏格兰队呢，深色球衣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巴西队呢则是传统的亮黄色上衣白色短裤。今天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他们从画面右侧向左侧来进攻。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由牛英浩为您带来。刚刚开场，巴西队就有球员，这是中场的帕克塔，跟对方有身体接触，倒在地上，看上去问题不大。苏格兰队，哎呦，这下对抗的强硬度非常高。苏格兰队断球，麦金快速把球转移到左路，罗伯逊直接想要打到锋线。麦金他的护球能力非常强，左边路罗伯逊直接传中，这里马金尼奥斯的头球解围，双方在空中有激烈的身体对抗，这边并没有吹停比赛。哦，这边好像哨声还是响了，萨沙拉莫斯应该还是鸣哨了。拉扬，拉扬和十九号刘易斯福克森两个人重重撞在一起。连续的转移，尝试把球分到左路，道格拉斯桑托斯再给前面的维尼修斯，巴克塔这个球想要用脚后跟往前磕，难度太大了。为您介绍一下今天两队先发阵容的情况，在苏格兰代表队这边，球队排出4231的阵型，门将位置一号冈恩，中后卫组合13号亨德里搭档26号麦克纳，左边后卫3号罗伯逊，右边后卫22号内森帕特森，在中场的中路有19号刘易斯福格森以及23号麦克莱恩。在他们身前则是4号麦克托米奈，两个边路7号麦金以及17号多克，突前的中锋位置则是20号尚克兰。巴西队这边呢继续排出4-3-3的阵型，门将1号阿里松，中后卫组合3号加布里埃尔马加良斯搭档4号马基尼奥斯，左边后卫16号道格拉斯桑托斯，右边后卫13号达尼洛，在中场的三名球员包括20号帕克塔、5号卡塞米罗以及8号布鲁诺吉马良斯。进攻线上突前前锋位置9号库尼亚，在他的两侧则是7号维尼修斯以及26号拉扬。巴西队开场之后呢，在防守端整个阵型退的还是相对比较靠后，

今天两队先发中的平均年龄呢，苏格兰队是29岁零104天，巴西队则是29岁零240天。苏格兰队的平均先发年龄稍微比巴西队更小一点，两队的先发阵容平均年龄都接近30岁。前场巴西队完成了反断，直接把球传到禁区内，没有形成太大威胁。布鲁诺·吉马良斯刚才在中场断球之后右边路的传中，这也是最近40年以来苏格兰队首次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排出平均年龄比对手更加年轻的首发阵容。苏格兰队呢，在本届赛事当中最主要的一个问题还是在进攻端，球队其实中后场的实力还是不错的，中后场球员呢基本都能够在英超以及苏超联赛当中立足，但是锋线相对是球队的弱点。本届赛事呢，至今为止球队只有2脚射正，只取得了1个进球，

左边路到了苏桑托斯，本届世界杯的巴西队的两个边后卫相对而言也是让大家有点担心的。卡塞米罗进球外围有空间，直接远射被苏格兰队封堵，麦克托米奈队友并没有快速前插，所以只能回到后场重新再来进行组织。这是目前这个小组实时的积分情况。机会，人球是过掉门将打门球进了。苏格兰队后场出现了超级巨大的失误。巴西队断球之后，维尼修斯非常冷静，过掉了门将高恩，将球送进球门。维尼修斯连续三场世界杯小组赛取得进球，最近六场各项赛事已经参与了球队的七个进球，非常出色的表现。苏格兰队后防线突然断电，罗伯逊也在跟队友沟通。通过慢镜头回放再来看一看，门将高恩在后防线，这次是中后卫位置上今天出现在先发中的26号麦克纳出现了超级巨大严重失误，在拉扬的紧逼之下直接被对方将球断下，这球正好弹到了维尼修斯的身边，维尼修斯冷静地过掉门将高恩之后将球打进球门。巴西队的开局非常美妙，这个进球只有开场的七分钟，开场七分钟巴西队就取得领先。安切洛蒂呢五次率领球队夺得欧洲冠军联赛的冠军，创下了历史纪录，同时呢他还是唯一一位在欧洲五大联赛都获得过联赛冠军的主教练，在俱乐部层面他率领球队拿到过所有能拿到的冠军，但是国家队这是他全新的尝试。对于史蒂夫·克拉克的球队来说呢，有三分在手里相对内心会比较安定，还有机会去竞争成绩最好的八个小组第三名。那这场比赛面对巴西队，球队肯定希望能够在进攻端找到更好的状态。

前两场比赛进攻端确实打得不理想。在巴西队的世界杯征程历史当中，此前呢只有四名球员能够在连续三场比赛当中都取得进球，分别是1970年的雅伊尔金霍、94年的罗马里奥、02年的罗纳尔多以及里瓦尔多。而特别巧合的是，之前出现这样的情况，巴西队每次最终都赢得了该届世界杯的冠军。这届比赛维尼修斯连续三场比赛取得进球，是否能够为巴西队带来好运呢？麦金将球转移到左路，本届赛事呢在比赛开始之前，苏格兰队中场大将也是球队当中最有天赋最有创造力的中前场球员比利吉尔摩因伤退赛，对于球队中前场来说还是有很大的影响。直接起高球，就像没有冒顶，丹尼洛争到第一落点，库尼亚带球抬头向前看观察，维尼修斯突然走直线还是传斜线，罗纳基马良斯打门被封堵，

上半场比赛开场11分钟，比分的巴西队暂时1-0领先。那球队进球的是维尼修斯，为他送上助攻的则是拉扬。阿维库尼亚直接右脚想要兜弧线，球打高了。连续过人，库尼亚继续留下球权，右路尝试直接传中，后点仍然有巴西队的球员，道格拉斯桑托斯，维尼修斯1-1走外线。这次防守过程当中呢，苏格兰队防守球员内森帕特森并没有失位，

巴西队上半场比赛的第一个角球，镜头对准了加布里埃尔，在阿森纳俱乐部这个赛季频频通过角球帮助球队得分。角球开进来，二点球帕克塔直接在挑高到禁区内，苏格兰队有反击的机会，多克没有选择自己带球向前往回这么一传啊，巴西队的防守球员基本就到位了。巴克托米奈目前在意甲联赛那不勒斯队效力，这下向前带的稍微多了一步，被巴西队完成了断球。拉扬成功把球拿下来，维尼修斯也在这一侧，维尼修斯在右边落，看这球怎么来处理，直接大门，想要右脚外脚背兜一道弧线，上面给到里瓦尔多和罗伯特卡洛斯，这都是零二年世界杯巴西队的冠军成员。上半场比赛进行到目前为止呢，巴西队已经完成了五脚射门，苏格兰队还没有完成射门。

在接下来的淘汰赛阶段。

对，如果是 C 组的小组第一的话，将会去到美国的休斯敦来面对 F 组的小组第二，有挺大的概率是要面对瑞典队。而如果是 C 组第二的话，将很有可能会面对到 F 组的小组第一，将会去到墨西哥的蒙特雷。而目前 F 组的小组第一最有力的竞争者应该是荷兰队。所以竞争 C 组的小组第一还是比较关键的。本尼修斯大范围的转移给右路的拉扬，达尼洛在高速推进，拉扬并没有给达尼洛，自己右脚传中。巴西队在面对苏格兰队的过程当中的技术能力还是有非常明显的绝对优势。本尼修斯处理球稍微慢了一步，这场比赛呢是巴西队和苏格兰队世界杯赛场上的第五次交手，此前的四次分别在1974年、1982年、1990年和1998年。又是前场的断球，打门球进了，苏格兰队再次在后场犯错，同样错误出现两次，不可思议啊！又是维尼修斯，我们再来看一下，又是在后场，又是被断球，直接被维尼修斯把脚下球断下来。失误的是13号亨德里，目前呢，视频助理裁判组正在确认，看看这球是否有犯规的嫌疑。哦，这边呢，主裁判塞萨尔拉莫斯要到场边来观看录像回放。本场比赛的视频助理裁判是同样来自墨西哥的吉列尔莫·帕切科。帕切科认为呢，这个球是有一定的犯规嫌疑。我们通过慢镜头回放再来看一看。维尼修斯出脚的这一下，可能裁判认定呢，他虽然发生的接触并不是特别的剧烈，但是他出脚的这一下呢，稍微绊到了亨德里，所以让对方身体稍微有些失去平衡，影响了接下来的回追。看看塞萨尔拉莫斯怎么来进行判定。

最终呢，塞萨尔拉莫斯是判定进球无效，维尼修斯犯规在先，进球无效。我们再通过慢镜头回放来看一看，这个判罚在赛后可能会引起一些争议。那维尼修斯呢，也是想去尝试触球，并不是有意的去绊人。目前巴西队呢还是1-0领先苏格兰队。维尼修斯也对于刚才这个判罚非常不满意。苏格兰队逃过一劫啊！巴西队呢在世界杯赛场上面对苏格兰队已经取得了3连胜。两支球队主要的差距就是我们之前为大家介绍的技术能力的差距。那苏格兰队呢，看这场比赛能否把他们的这种整体性和强硬发挥出来。苏格兰队呢，实际上他们在国际足球的赛场上从来没有击败过巴西队。此前双方在各项赛事当中的10次交手，苏格兰队呢是2平8负未尝胜绩，

亨德里，维尼修斯又埋伏在他的身后，伺机而动，转移到中场，顺利过渡，麦金观察之后还是给左路，这球分得不错，又是角球。苏格兰队在进攻端的左路走廊主要还是由罗伯逊来掌控，麦金呢更多会稍微回收到中路，麦金在俱乐部呢也是踢左中场更多。19号刘易斯·弗格森为球队主罚角球，出生于99年的苏格兰球员，目前在意甲联赛博洛尼亚队效力。在前点，麦金连续晃动，有队友前插，马苏利的防守，帕克塔跟人跟得很紧，这边没有想上吹犯规，帕克塔也赶紧起身，漂亮穿裆过人，地球整体没有出边线，但是外围苏格兰队有远射的机会，又是角球。帕克塔刚才展现了自己非常出色的脚下控球技术，从这个角度的特写镜头可以看到，这么一勾正好完成了穿裆过人，这脚射门还真的八九不离十，从裁判员的摄像机视角看得非常清楚。本场比赛苏格兰队第三个角球，角球开出，这次落点稍有变化，外围哦，这边主裁判塞萨尔拉姆斯先响哨了，吹罚攻防球员犯规。亨德里和布鲁诺·吉马良斯两个人有身体对抗，布鲁诺·吉马良斯呢是英超赛场最强硬的中场球员之一，

把球传进来，巴西队的球权。安切洛蒂呢，球员时期他代表意大利队呢参加过两届世界杯的比赛，在1990年的世界杯上代表意大利队呢获得了世界杯的季军，但作为主教练他是首次带队征战世界杯的比赛。巴西队和安切洛蒂两方的结合也让球迷们非常的期待，世界杯历史上最伟大的球队和世界足坛最伟大的教练之间的结合到底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大洋想要强行从内部往里切，苏格兰队的防线这次防的还是非常严密，尤里斯福克森把球碰出了底线，但裁判最终是选择给了球门球。

通过慢镜头回放再来看一看，比球最终呢是雷斯福克森碰出的底线非常清晰，塞萨尔拉莫斯给了球门球，这是一个明显的误判，范围麦克兰直接射门被挡，

不过呢，吉马良斯他在中场的这个身体对抗能力确实非常强。卡塞米罗，哎呀，这次尝试做转移出现了失误，传到了达尼洛的身后。阿阳自己调整之后，他打门打偏了，没有吃准部位，他想要脚弓兜一道弧线，结果踢在了靠近外脚背的位置。今天拉扬送上的那次助攻，也让他成为自1966年有记录以来啊，在世界杯赛场上助攻队友进球最年轻的巴西球员。

苏格兰队在前场的中路这块比较空啊，上篮回撤接应一下，再过渡到左边，苏格兰队的进攻主要就围绕两个边路来展开。麦克兰再传这球落点太深了，直接传出了底线。普尼亚右脚弧线球兜射，稍微偏了一点，射门的动作非常的隐蔽。普尼亚上一场比赛的状态相当不错，

巴克塔直接尝试打身后，亨德里没有冒顶，苏格兰队当出现这样有对方压迫的接球的时候，接停转这一下就看出球员们的整体技术能力相对于巴西队还是有差距。大家听到的声音是现场大屏幕正在显示同时进行另外一场比赛的比分情况，并且有进球的画面。这是一次门前的补射，由阿什拉夫完成的进球，帮助摩洛哥队扳平比分。如果按照实时比分结束比赛的话，巴西队呢将获得这个小组的第一。获得小组第一，不但能够留在美国，而且能够去到比赛环境非常舒适的休斯敦。如果小组第二的话，不但有可能要面对荷兰队，而且要去到高原赛场墨西哥蒙特雷。所以小组第一肯定是巴西队要全力争取的目标。这场比赛之前呢，巴西队是领先摩洛哥队两个净胜球。按照同时进行两场比赛实时比分的话，巴西队现在净胜球优势已经是来到了三个，而且积分是领先。哦，同时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海地队再进一球，2-1领先摩洛哥。给身后，维尼修斯把球勾回来，门前差点自摆乌龙。内森帕特森的门前救险，避免了队友打进乌龙球。维尼修斯这次是突然游弋到了右路，

暂停补时的时间呢是六分钟。同时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就算海地队获胜的话，因为如果积分相同的话，要先比较相互之间的胜负关系，而苏格兰队呢之前已经在小组赛第一轮1-0战胜海地，所以海地队纵使这场比赛战胜摩洛哥，也没有办法获得比这个苏格兰队排名更高，没有办法跻身到小组前三的行列当中。喂，跟进还有机会，这下正面封堵做得不错。

迪队是轰出了一脚绝对意义上的世界波。现场大屏幕在回放海地队刚才的进球。哎，这边话音未落，摩洛哥队马上扳平了比分。那场比赛看来真是非常的热闹。实时积分榜，巴西队七分，小组第一；摩洛哥队五分，小组第二。两支球队将会携手出线。苏格兰队最有机会竞争成绩最好的八个小组第三。大家通过转播方面应该不断能够听到，像列车到站的声音啊，因为另外一场比赛比分一直在变化。

众是尝试从内部突破，全场积极的反抢，抢在球权来之后的传后点，头球攻门球进了。维尼修斯上场比赛结束之前还是收获了自己本场比赛的第二个进球。虽然之前一个进球因为犯规在先被裁判员吹掉，在上场比赛结束之前维尼修斯还是取得了进球，本届世界杯的第四个个人进球。

再来看一下，这是巴西队前场积极的反抢抢出来的机会。啊，这是库尼亚的反抢，布鲁诺·吉马利昂斯送上助攻，这个球兜后点兜的真漂亮。这个球的线路让门将和后卫都非常的难受，门将过不到，后卫也防不到。我们球司球到人到，轻松的头球将球顶进空门。这场比赛维尼修斯的状态太出色了，场下内马尔也为小老弟送上掌声。维尼修斯呢，这一届世界杯比赛前三场比赛连续三场进球，三场进四个球，能够感受出来，相较于上一届他首次征战世界杯比赛，整个人放松了很多，而且跟团队的配合更好了，更像一个整体。这也是维尼修斯成熟的表现。苏格兰队目前两球落后，这场比赛对于苏格兰队来说有一个很重要的比赛目标，即便无法取胜的话，他们也一定

0: 要争取避免大比分失利，因为在这场比赛之前呢，他们的净胜球是零。外围的远射还是没有穿越巴西队防线。暂停补时进入到最后半分钟，库尼亚、维尼修斯、帕克塔直接向前给拉扬，漂亮的一个打门，哦，这一停太漂亮了，连停球带挑过对方的防守球员，这个状态不得了啊！19岁的年轻小将，这球颇有博格坎普的风采啊，大长腿一伸，连停球带过人一气呵成，可惜最后这脚射门呢没有能够完成的更好，被表现神勇的门将高恩化解。巴克塔脚球都后点，停球直接打门，还是脚球的机会，但这个时候主裁判塞萨尔拉莫斯并没有让巴西队发这个角球，直接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样的话，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巴西队凭借比赛第7分钟和上停补时第3分钟维尼修斯的梅开二度，暂时2-0领先苏格兰队。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啊，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2: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13: 两万，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关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小组赛 C 组第三轮的较量。苏格兰队对阵巴西队，两支球队在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后，巴西队凭借维尼修斯的梅开二度暂时2-0领先苏格兰队。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深色球衣的苏格兰队下半场从画面右侧向左侧来进攻，巴西队下半场则是从画面左向右进攻。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继续由牛一号为您带来。下半场比赛呢，苏格兰代表队是用6号基兰蒂尔尼换下了3号队长安迪罗伯逊，

上场比赛呢，苏格兰队并没有给巴西队的球门带来太大的威胁。阿里松，巴西队的门将，是上场比赛场上最轻松的球员。加布里埃尔，卡塞米罗，阿基尼奥斯在做转移，维尼修斯第一下球停的稍微大了一点，球权是归属于苏格兰代表队。

看一下这次苏格兰队向前的推进。上半场比赛苏格兰队唯二有个人突破表现的就是右路的17号多克，一次他在右路的突破，一次是在左路自己的强行突破，形成了一定的威胁。17号多克呢，也是苏格兰目前阵中少有个人突破能力的球员，05年出生的年轻小将，目前在英格兰的伯恩茅斯俱乐部效力，

上半场比赛为大家介绍过，苏格兰队过去十次在各项国际赛事面对巴西队呢，没有取得过胜利，两平八负。而苏格兰队呢，这是他们第九次在世界杯赛场上面对南美球队，此前的八场呢面对南美球队比赛呢是两平六负未尝胜绩，而且每场比赛的失球数呢是高达，平均失球数是场均的平均失球数高达2.5个。所以像南美球队这样技术相对比较细腻的打法是非常克制苏格兰队相对比较粗犷直接的打法。蒂尔尼左路跟麦金两个人尝试配合，蒂尔尼左路直接传中落点，不错，头球攻门，本届赛事苏格兰队第

次中目标的射门，来自于麦克托米奈的头球攻门，这球可惜顶得太正了。麦克托米奈，曼联的青训球员，这球麦克托米奈跳得非常高，顶得已经很不错了，可惜呢稍微正了一点。道格拉斯桑托斯最后时刻过来的干扰还是起到了效果。滕哈赫执教曼联时期卖掉麦克托米奈也是让所有曼联球迷最难接受的一个事情，因为麦克托米奈呢无论是在场上还是在更衣室当中都是曼联非常重要的精神领袖，目前他是在意甲联赛那不勒斯队效力。

还是想直接打身后并不容易。苏格兰队两名中卫正面的防守能力不错，但是今天呢两次出球太慢被巴西队断球，一次取得进球，维尼修斯第二次抢断之后的进球呢在视频助理裁判介入之后被吹罚无效，因为他有犯规的嫌疑。在中场休息过程当中也跟隔壁很多评论员进行沟通，大家都认为那个球并不是犯规。唯一的传球线路给到维尼修斯，禁区内面对门将打门，这球防守圈的干扰之下呢，维尼修斯还是想用右脚去射门，被干扰到了，没有能够发上力量。这球如果顺到左脚打的话，可能效果会更好。这也是维尼修斯需要去提升的地方，他有点太依赖于自己的右脚。巴格塔刚才的直塞球塞的是非常漂亮，维尼修斯本届赛事状态更好，更重要的是他的心态很明显要比自己上一届首次参加世界杯心态好多了。其实心态好是状态好的一个重要前提。漂亮的做球，禁区内苏格兰队球员摔倒，主裁判塞萨尔拉莫斯第一时间就示意起身，他认为自己看得很清楚，这并不是一个犯规。巴西队的反击有力量给的大了一些，巴西队的球权，内森帕特森目前在英超联赛的埃弗顿俱乐部效力，

辽西队整个阵型再次全线压上，拉扬上场比赛拉扬的表现很出色，开场九分钟他在前场的高位压迫逼抢抢下来的机会，帮助维尼修斯取得进球，他自己被记一次助攻，随后又有一次博格坎普式的精彩停球加过人表演，可惜最后射门呢被对方门将高恩扑出，

恩修斯转身范围自己直接远射，虽然打在门框范围之内，但是打得比较正。苏格兰队门将高恩的目前效力于英超联赛的诺丁汉森林，

巴西队呢，在前两场比赛当中呢，相对让大家不太满意的还是在进攻端火力的输出。在第一场面对摩洛哥12次射门，第二场对海地的8次射门，一共只有20脚射门。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呢，球队已经完成了13脚射门，进攻端相较于前两场比赛状态应该说又有提升。苏格兰队再次尝试配合，这球裁判示意没有犯规，加布里埃尔只是合理的身体接触，前场的反抢吹罚苏格兰队犯规。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来自墨西哥的塞萨尔拉姆斯，他吹罚世界杯的经验非常丰富了，这是他第3次执法世界杯决赛圈的赛事，这是连续3届比赛执法。

有路，两个人拼速度。拉扬呢，其实他的绝对速度并不是特别的快，但是他踢球的节奏很好。

再次找到维尼修斯，又有前插，漂亮的一漏，哎呦，这下一漏啊，布鲁诺·吉马良斯还是很有想法的，让维尼修斯自己去追，自己传出来的这个球，对维尼修斯的速度非常有自信，但是这球维尼修斯传的力量稍微大了一点，再去追难度有点大。直接给身后拉扬，再次做给队友库尼亚，观察之后射门被封堵，外围还有机会，帕克塔调整再扣到右脚的打门，由于帕克塔也是左脚运动员，这次右脚的射门没有能够命中目标。

漂亮的倚靠对手布鲁诺·吉马良斯，禁区内分给队友库尼亚打门，球进了，精彩的配合。这个进球，布鲁诺·吉马良斯最起码要记上60%-70%的功劳。他用自己强壮的身体扛开对方的防守球员，然后脚下精彩的盘带，闪出了射门的角度。随后他没有贪功，把球分给了自己的队友库尼亚。库尼亚最近两场比赛打进的第三个进球。这场比赛库尼亚面对海地队梅开二度，这场比赛呢又取得进球。这个进球过程当中啊，把布鲁诺·吉马良斯的特点体现得淋漓尽致，在英超联赛当中练就了钢铁般的身体，强硬的身体对抗，同时还具备巴西球员出色的脚下技术能力。

库尼亚也没有浪费队友的妙传，冷静施舍，把球送进球门。巴西队已经3-0领先，这个进球也基本上能够杀死比赛悬念了。

现场球迷响起了雷鸣般的欢呼声，因为内马尔已经到场边进行热身了。蒂尔尼传中球，传个低的，在禁区外围，达尼洛犯规了。在蒂尔尼传出皮球的一瞬间，达尼洛也将他踢倒在地。

丹尼洛被裁判员出示黄牌。犯规的地点呢是在禁区之外。丹尼洛这个球铲的有点太凶了，抢的有些太凶了。就在禁区线上，苏格兰队十九号刘易斯·福克森准备来处理。直接打向门前，这是本场比赛苏格兰队第二脚打在门框范围以内的射门，之前是麦克托米奈的头球。

大弧线往后点兜，这个落点还是巴西队争的。今天巴西队角球那个球防守还是不错，再起球头球攻门，这球顶得很有威胁，在门将身前有个弹地，又是麦克托米奈。这次扑救充分展现了阿里松的身手。巴西队中场断球，林修斯应该越位了，非常明显的越位。

打个投名带再给队友，多克已经被对方卡住了前进线路。再来看一下之前麦克托米奈的投球，这球顶的已经足够好，顶了一个反方向，而且门将身前有弹地，差了一点点。巴西队场边要进行换人调整，连续进行两个换人调整，十七号法比尼奥上场，法比尼奥上场的后腰位置对位换下卡塞米罗，同时被换下的还有帕克塔，替补登场的是阿森纳边锋二十二号加布里埃尔马丁内利。马丁内利上来之后，今天要踢在中场位置，这个位置是他在俱乐部没怎么尝试过的。马丁内利在俱乐部更多踢边锋以及进攻端，他会有时候顶在中锋位置上，踢中场还是比较少的。

阿奇队两个换人调整过后呢，目前来看安切洛蒂是在站位方面有调整，球队防守过程当中站位现在形成一个4-4-2的站位，马丁内利和维尼修斯组成双前锋，库尼亚的位置呢移到左边前卫，中场的中路有巴比尼奥以及布鲁诺·吉马良斯，右边前卫仍然是拉扬，拉扬这个球处理得非常聪明，

进攻过程当中呢，库尼亚的位置会稍微回撤一下。巴西队在场上，由于中前场的人员储备非常的丰富，所以安切洛蒂也可以在临场进行多种技战术的打法变化。再分右路给到拉扬，库尼亚，哎，这球传在队友的身后。奈金，苏格兰队确实在锋线还是会有一些问题。禁区内转身的射门跟进在打麦克托米内，这次射门在防守圈的干扰之下打呲了，没有吃准部位。场边内马尔准备登场了，这场比赛巴西队已经完成了16脚打门，苏格兰队也有8脚射门。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目前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排名。在目前的情况来看，前八名当中是有苏格兰队的名字。那我们还是说，苏格兰队对于他们来说，现在需要尽可能少丢球啊，因为要比净胜球的话，苏格兰队现在净胜球负三。加布里尔，马丁内利，对身拿一下，再给维尼修斯，向外线领的线路，被内森帕特森提前判断到。纳米体育场现场呢，现在是下起了雨，但是雨势呢并不是很大。

就是你边路一对一面对拉扬的防守，拉扬这个身体对抗能力还是不错，角球开出想要往中路转，阿里松双拳将球打出禁区，这尔尼直接再起找后点，麦金左脚再传，还是找后点的队友摆到门前，巴米尼奥门前的头球解围，巴西队似乎还是要等到角球防守回合结束之后再换上内马尔。

小球开进来，头球攻门，这下后退过程当中的甩头攻门还是没有把球顶在门框范围之内。旁边巴西队要完成换人调整，换下进球功臣库尼亚，内马尔替补登场，34岁的内马尔迎来了个人的第4届世界杯，这也是他时隔981天之后再次代表巴西队在正式比赛当中登场。他上一次代表巴西队出战呢是在2023年的10月17号，本届世界杯南美区预选赛，当时巴西队客场0-2输给乌拉圭，那场比赛内马尔首发，但上半场比赛临近结束的时候，内马尔遭遇了十字韧带和半月板的撕裂，含泪被担架抬出。本届世界杯开始之前呢，又遭遇到腿筋的伤势，

内马尔上来之后呢，踢在前腰的位置。内马尔在三人的包夹之下，球没有能够传出来。这场比赛迈阿密体育场的上座人数为64478人，绝对意义上的满员，座无虚席的状态。同时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呢，摩洛哥队已经3-2反超比分，领先海地。这场比赛进程非常的热闹。在 C 小组当中呢， C 组的小组第一将会北上去到休斯敦来面对 F 组的小组第二。F 组的小组第二呢，很有可能是瑞典队或者是日本队。看一下维尼修斯禁区内右脚的弧线球打门，这球想要偷袭进门柱，门将冈恩的反应很快，进门柱守得非常严密。 C 组的小组第二呢，则要去墨西哥的蒙特雷面对 F 组的小组第一，很有可能是荷兰队或者是日本队。内马尔角球开出，外围在外边响哨了，维尼修斯这脚射门打的还是相当巧妙的，从他的动作以及身位姿态来看是想兜远门柱的样子，但最终是选择偷袭进门柱。

内马尔。这次应该是打在了布鲁诺·吉马良斯的手臂上。布鲁诺·吉马良斯呢，本场比赛上演了助攻的梅卡尔度，两次助攻，但成为了进入到21世纪之后第二位在单场世界杯比赛当中送出多次助攻的巴西球员。上一位是2010年对阵科特迪瓦的卡卡。这场比赛卡卡也在贵宾包厢当中。莱阳右边路达尼洛高速推进，达尼洛打到门前后点，哎呦，这球过来的时候呢稍微有点追身。

有点在身后的位置，维尼修斯射门比较困难，勉强碰到球。根据目前的小组出线形势，因为巴西队有巨大的净胜球优势在手中，所以基本上能够锁定小组第一的位置。那个托米奈禁区内转不过身来，还是把球分出来了。麦金扣一下，再传后点，后点摆渡的质量，蒂尔尼没有办法完成射门。哎，这下抢断过程当中应该有身体接触，特别没吹。安德里克推反击，在皇家马德里得不到机会，冬季转会窗口，恩德里克在刚刚过去的这个赛季冬季转会窗去到里昂队表现相当活跃，相当出色，也因此入选了安切洛蒂的巴西国家队征战世界杯比赛。这场比赛巴西队火力全开，预期进球数值达到 3.31， 苏格兰队呢只有 0.67， 进攻端啊一直是苏格兰队存在的问题。这场比赛苏格兰队的先发中锋20号尚克兰基本没有什么存在感，进攻主要的火力输出还是在麦克托米奈这儿。

维尼修斯遭到角球，再来回看一下之前蒂尔尼。哦，这次射门之前啊，其实恩德里克这个动作是比较危险的，有抬脚过高的嫌疑，但还好他是完全踢在球上。内马尔来踢角球，直接往门里转，角球再次开出，后点，这球好像是打刺了啊。哦，加布里埃尔的射门是打在了防守球队身上，被挡了出来。

这场比赛常规时间进入最后的五分钟，接下来的比赛悬念，看看苏格兰队能否进球，同时维尼修斯有没有机会上演帽子戏法。马丁内利今天替补登场，这个位置非常有意思啊，让他踢中场，有点像自己俱乐部队友厄德高的位置，这对于马丁内利来说是一次全新的尝试。

场边呢，苏格兰队准备派上25号芬德利科蒂斯，06年出生的20岁小将，在国内联赛的基尔马诺克队效力。这也是本届赛事苏格兰队阵容当中的年龄第二小的球员。维尼修斯，这下球传在两名队友之间，

克里斯蒂，麦克莱恩，麦金，他是世界足坛当中体能最好的球员之一。后点直接要凌空射门，没有吃准部位。小蓝队最后的两个牌名额要给到十号谢亚当斯以及25号芬德利克里斯。内马尔和维尼修斯在边路打出精妙的配合，内马尔被拉倒在地，克里斯蒂吃到黄牌。

内马尔呢，今天的出场让他成为了第四位代表巴西参加四届不同世界杯的球员，与贾马尔、桑托斯、卡夫和贝利并列。这球开的线路很好，前点的拦截相当关键。禁区内内马尔拿球，直接选择打门，打得比较正。这场比赛呢，也是内马尔第14场世界杯，同时是他首次在世界杯比赛当中替补登场。

场边苏格兰队完成最后两个换人调整，谢亚当斯上场换下了20号老将尚克兰。同时呢，麦金也被换下，替换他登场的是25号年仅20岁的小将芬德利科蒂斯。

蒂尔尼大力接球，直接掷到禁区内。内马尔长传球给到维尼修斯，巴西队中路两名球员在接应维尼修斯，这球没传过去，非常可惜。传过来的话，近端的马丁内利、远端的恩德里克都已经到位了。最新的比分，摩洛哥队呢4-2领先海地。这场比赛摩洛哥队胜券在握，但是巴西队目前仍然握有绝对的净胜球领先优势，所以在两队胜负关系相同的情况之下呢，巴西队将会凭借净胜球的优势力压摩洛哥队拿到小组第一。巴西队将会在接下来的淘汰赛阶段往西北方向走，去到德克萨斯州的休斯敦来面对 F 组的小组第二，而摩洛哥队呢将会去到墨西哥的蒙特雷面对 F 组的小组第二。

一位。对于苏格兰队来说，仍然有以成绩最好小组第三晋级的希望。这场比赛战胜海地队啊，对于苏格兰队来说非常的关键和重要。此前呢，苏格兰队八次世界杯的征程从来没有实现过小组出线，本届赛事如果实现小组出线的话，将会创造历史。当然本届世界杯的扩军也让很多球队有了创造历史的机会。

哎，马丁内利这下拿球出现失误，还好他第二反应比较快，赶紧通过犯规拉住了对手，没让对手继续向前发展。

0: 由于两支球队呢都有出线的希望，所以目前场上的氛围还是相当的欢乐。整个球场内的氛围啊，双方球迷之间相当的友好和欢乐。在迈阿密体育场的苏格兰球迷可能占到20%，巴西球迷占到80%，但是苏格兰球迷啊，嗓门大，声音非常洪亮，所以在加油助威声当中呢，一点也不落下风。今天整个球场当中，加油助威声浪相当高。苏格兰队还有机会，左外线把球传进来，大门哦，阿里松做出了快速下地扑救。麦克托米奈今天进攻端效率不错，多次中目标的射门最少有三脚，运气差了一点，有些角度还是没有完全打开。尼修斯对反击，脚下带球非常的灵活，给到内马尔，再给维尼修斯，左脚射门被封堵。巴西队的球权，普通的杰马良斯给到维尼修斯，后到右脚没有射门的机会，禁区内的反抢被裁判员吹罚了犯规。维尼修斯拼尽全力了，这个时候来自墨西哥的主裁判塞萨尔拉莫斯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最终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小组赛 C 组第三轮的较量当中，巴西队凭借维尼修斯的梅开二度以及库尼亚的进球3-0战胜苏格兰队，取得小组赛两连胜的同时锁定了 C 组的小组第一。在淘汰赛阶段呢，他们将会在美国的休斯敦对阵 F 组的小组第二。而这场比赛苏格兰队虽然输球，但他们仍然保留了以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3进入淘汰赛阶段的希望，期待两支球队接下来的发挥。好，这场比赛我们在现场评论席的解说部分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比赛是由牛一号为您解说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再会。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大家带来的2025年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比赛。接下来来关注首场半决赛，这场比赛是由马克威廉姆斯来迎战丹尼尔威尔斯。

比赛采用11局抢6的赛制，半决赛之前呢都是9局抢5的赛制。一库来解红球堆，但是线路偏了，先碰到了粉球。当然对于威尔斯来说，这一杆被罚也不要紧啊，最重要的就是解球不能够给威廉姆斯留下机会，就被罚一杆两杆啊，这都不是什么问题。两位选手都来自于威尔士。丹尼尔·威尔斯是88年出生的选手，现在37岁，目前世界排名是排在47位。这一杆线路还是不行啊。粉球相对来说是比较好复位的，只需要摆回到粉球的原点位上。最重要的复位是复位母球。主裁已经提醒威尔斯了，因为他是能够在完整看到红球的情况之下，已经出现了两杆的解球失误。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你解一杆两杆没解到，这都不是问题，但是如果第三杆再没有解到的话，那这一局就将会被直接判负。所以这一杆威尔斯解球也是选择了全新的线路啊，目前来看效果还不错。

这一杆威廉姆斯主要是为了防守红球队右侧的薄边，通过黄球和篮球形成的线路来遮挡右侧的薄边。 还是一库啊，这一杆解球对威尔斯来说还是有点冒险的。我觉得这已经给威廉姆斯留下机会了，只不过这个角度稍微有一点大。

0: painting.
1: <咳>遗库继续来连接黑球。马克威廉姆斯75年出生的选手，今年已经50岁了，但仍然保持着比较出色的竞技状态。他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5位。 手中握有26个排名赛的赛事冠军。
0: 16. 17.
1: 看看这杆怎么选啊？还是来单叫。 现在。

相当于是还有两颗啊，可以单叫的红球。不着急来 K，其实最好的是留一个反角度啊，就是打黑球，留一个。

哎，这杆低杆啊，其实还是想来 K 一下红球堆啊，再清代一下，但可能更多的都在低杆的这个线路和力量的控制上，从而也失去了一些进攻的准确度。这一杆断电断的还是比较突然的，因为之前威廉姆斯无论是走位还是进攻的准度都没有出现什么问题。那当然也没有给威尔斯留下进攻的机会。那接下来这个局面其实对于威尔斯来说就很难办了，他把红球堆给带散了，其实是打后了，因此母球也没能成功回防。

这个球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现在黑球、绿球、篮球形成的这个扇形是挡住了除右侧库边以外的所有的红球线路，只能清解最下方。这一杆威尔斯解的还不错。 因为像刚才这一杆球最怕的就是解的薄，一旦解薄了的话，红球留有一些角度，这样就很容易给威廉姆斯留下机会啊。当然，现在这一杆对于他来说也可以往里攻，红球贴库进攻的压力会比较大，但同样也可以通过这颗球低杆直接防，也是带有防守性质的进攻。 如果贴库的红球威廉姆斯打进的话，母球到这个位置仍然可以继续的来连接彩球，打不进，把母球放到上方，它也是安全的。

0: 长台这一杆没有打进。哇，这一杆，哇，啊，威廉姆斯的运气是真好啊。刚才面对这一杆的结果，威尔斯真的是欲哭无泪啊。
1: Six.

0: seven。
1: 这一杆威廉姆斯没能避开篮球，这样的话对于他来说有点麻烦了。篮球应该是一个微微向上的角度。这个向上角度让威廉姆斯很难受啊。这样的话他只能跑球台了，也没有能够叫中远台的角度，只能跑球台。这是要向上啊，一库。

看看红球右下底带啊，这个线路有没有被遮挡。 好像不行啊，嗯，直接防了。如果要来解红球右侧薄边的话，选择。 解右侧贴库的这一颗十字跑球，就如果刚才要解红球右侧薄边，就是偏下的这一颗的薄边的话，那对于选手来说，可能更重要的是母球的线路很容易摔带，所以刚才威尔斯也是选择了右侧库边的这一颗红球十字跑球再跑上去。 这杆防守质量比较差，红球左下底带啊是有进攻机会的，当然咖啡球跟黄球在这个位置上也让威尔斯的手架比较的难受。 如果没有这两颗彩球的话，估计威尔斯简单看看，可能趴下直接就打了，因为这手架一难受啊，就会让选手远台的成功率啊大大的下降，而且现在也不好防啊，因为红球也都比较的分散。 最终还是忍住了，没有选择攻。

这双方前两局的比赛节奏啊，都算不上快。那第一局比赛，威尔斯是73-16拿下，这双方也都没有单杆的五十加。第二局，威廉姆斯也是在局面比较好的情况之下，较位出现了失误，这也导致了自己的进攻中断。 刚才这个反角度，威尔斯也没能打进，给了威廉姆斯带口球的机会。就只要这杆叫彩球叫得好，那大概率威廉姆斯就是能够一杆制胜了。

0: six。
1: 红球右侧中带啊，这是最合适的线路。
0: seven。
1: 选择三库绕过来啊，继续来叫篮球。好球。
0: 正。thirteen。

0: 现在已经超分了。
1: 18。
0: 因为只要刚才威廉姆斯带口球打进连接彩球没问题的话，接下来超分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因为红球完全被带散，而且粉球和篮球又都在点位上，这对于威廉姆斯来说进攻啊不是什么难事儿。这局威廉姆斯相当于是两次上手，两次上手打到现在。
1: 33。34。

0: 让威廉姆斯扳回一城，将大比分追到了1-1。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再来关注这场半决赛的后续较量。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

0: 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威廉姆斯在零比一落后的情况之下是连扳两局，第二局97-0，第三局64-44。现在威廉姆斯是2-1领先于丹尼尔威尔斯。前三局的比赛，双方打的都有一些碎啊，两个人都没有单杆的五十加，比赛进程也谈不上快。看看这个第四局啊，两个人谁能够有更好的进攻状态？

这杆可以往里攻啊，机会还不错。嗯，轻推打进一库，直接连接到黑球。嗯，可以来 K。 效果还可以接受，还可以接受，至少红球右侧中袋是留有进攻的机会。当然，这一杆难度不低啊。威廉姆斯也得再仔细看看。

可能现在威廉姆斯考虑的就已经不单单是进攻了，他现在在看母球向上防的位置，那毕竟进攻难度比较大。

0: 打薄了。
1: My volume's 8.
2: Yeah.

0: 这就直接打算两库，看看单教的位置怎么样。Four， 还不错。但是如果母球能够再多走一点啊，对于威尔斯来说，这一杆的效果会更好。 本身这一杆的进攻力量就比较轻，然后两库跑下来还蹭了一下篮球的薄边，这就让母球的位置走的稍微少了一点。哎，不理想啊，不理想。
1: 叫了不，
0: 叫了黄球啊！这相当于给自己做了一杆，两库啊，来解黄球，解到了薄边，应该是比威尔斯预想的要解的薄一些。这样，威廉姆斯是能够看到红球堆右侧的薄边。

哇，这应该是打算快速的上手简化局面，这寻求了右下底带的组合球。 这应该完全把红球队给带散了。

威廉姆斯刚才组合球的这一杆尝试，这相当于是给威尔斯做嫁衣了，直接把整个红球队全部炸散。当然，这个局面现在对于威尔斯来说也不是很明朗。 其实现在我们会发现，威廉姆斯的比赛会有很多种的这样的选择，就是很多种非常大胆、非常冒险，甚至有点不计得失、不想后果的这种选择。随着年纪的增长，他现在整个的球风变得越来越简单了。

0: 可以先来叫红酒左侧的中袋。
1: Six.

0: 如果是红球左下底带的话，这个角度太大了。红球右下底带本来就是威尔斯这一杆想要叫的。哎，还是选择了左下底带，拿架杆啊，打红球左下底带。 好球！这一杆球角度要比右侧的稍微大一些。但威尔斯觉得母球从右半球台往上跑，对于他连接篮球更有帮助。来到西安之后啊，威尔斯第二轮比赛是战胜了大卫·吉尔伯特。 然后第三轮比赛是战胜了中国选手斯家辉。那第四轮是战胜了米尔金斯。那上一轮四分之一决赛，他是5-2战胜了利亚姆普伦。值得一提的是，利亚姆普伦也是职业生涯第一次来进入到 排名赛的四分之一决赛。
1: 18。

0: 咖啡球没能打进，咖啡球打薄了。Then
1: it was 18.
0: 虽然威廉姆斯率先把红球堆给戴散，但是这一次上手，威尔斯也并没有拿多少分数。高分值彩球始终都没有连接上。威廉姆斯这一边进攻手感仍然显得有一些冰凉，这么好的机会没有抓住。 还是刚才这颗红球，向上的反角度，这个角度，一库可以来连接篮球。

0: 这个向下的角度可以轻轻来带一下下方啊，效果还不错。Six， 但这个向上的角度，可能接下来这一杆没有办法叫篮球了啊，这个角度有点大。
1: Seven，
0: 来连接黄球。 现在来看啊，比较好叫的红球也只有粉球右侧的这一颗了。哎，母球走的有一些少啊。Nine。 最好的角度肯定是这个母球再多走一些啊，越过篮球，然后留一个红球进攻左下底带的机会。

看着架势啊，还是准备往里薄。好球啊，好球！这杆相当于用准度来弥补了。当然，你看，威尔斯也没有把宝啊都压在这一杆上，他的母球也是带有着防守的。

0: green ball。
1: 这杆叫了绿球，直接轻推来防。
0: Daniel Wells, ten。
1: 这局的局面依旧不明朗啊。

先看看篮球有没有挡住红球的进攻线路。 可能是有点吃到了。轻推这样解红球，做一杆沉底的防守。

0: 现在五颗红球，四颗都是停在位于库边比较近的位置上。 所以其实双方争斗的，现在只有这一颗红球。当然，对于威廉姆斯来说，看看能不能把更多的红球从这个库边给他解放出来。毕竟他现在分数是落后的一方，这一杆漏机会了。 母球回防的力量轻了，这个力量应该再往上多走一点，才能让篮球挡住这颗红球的进攻线路。叫粉球，把粉球打回到点位。 现在来看看这个局面啊，粉球下方的这颗红球，包括黑球左侧第二颗啊，这两颗红球都是比较好来单叫的。
1: Seven.

0: 现在领先39分。
1: 14。
0: 还得再打一套啊。伊库莱叫黑球。
1: 15。

角球，黑球打进超分，单脚下方贴库的这颗红球，角球的位置也不错，这颗红球打进的话。

0: 这一局比赛
1: 22，
0: 相信威廉姆斯也不会再站起来了。好球
1: 23。

0: 27。
1: 直接轻推啊，也不打算攻了。
0: 詹
1: 威尔斯拿下双方第四局的胜利，在进入到局休之前，将比分追成了2-2平。双方前四局还是略显沉闷了一些，看看15分钟左右的局休，两个人能不能调动出自己最好的状态。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0: 自助少买，
9: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9: 主动承担，
11: 走啦，
9: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2: 我要吃那个。
9: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9: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9: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3: 谢谢。
9: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接下来是威廉姆斯和威尔斯这场西安大奖赛半决赛的第七局，双方前六局啊是战至3比3平。 比赛也是采用11局抢6的赛制。威廉姆斯相当于来到西安之后比威尔斯少打了一轮比赛，因为第二轮比赛他的对手唐纳德森是退赛了。第三轮他是战胜了周跃龙，然后第四轮他5比4淘汰了巴里霍金斯。上一轮四分之一决赛， 马克威廉姆斯也是涉险过关，5比4战胜了中国的选手吕浩天。

这杆解球很到位啊！看看这杆威尔斯的选择，这个大概率就是拿架杆。哦，选择了轻推啊！嗨，以为他要拿架杆打红球堆左下方的这颗红球的薄边啊，然后再把母球防上去。 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选项啊，威廉姆斯这一杆可以来尝试一下啊，但是因为没有向上防的线路，所以只能向下推一杆。

对于威尔斯来说，西安也是福地。毕竟他现在在排名赛事当中的最好成绩就是进入到半决赛啊，现在这个阶段，他相当于四次啊，现在是四次进入到排名赛的半决赛，两次都是在西安，他是连续两年啊进入到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

还是来贴啊。这个点扎得很准啊，就是扎在红球堆上方和粉球下方的这个位置上。没有。

又形成贴球，那这样这一杆对于威尔斯来说稍微有一点点难办了。他相当于即便是把母球推出来，这个下一杆威廉姆斯还可以继续的往回推，这相当于压力还是在他这一边。威廉姆斯不想和对方再相持了，选择率先把母球给推出来。黑球旁边的这颗红球貌似是有可以进攻的路线。

0: Eight.
1: 因为这局比赛应该是两个人七局球啊，打到现在，这个局面被保护的最好的一局，就是黑球附近是没有任何遮挡和阻碍的。先看看这一杆的 K 球，这 K 球的效果非常糟糕啊，没有任何一颗球有下球。这样对于威廉姆斯来说也只能防了。
0: Mullen sixteen。
1: 因为双方七局球啊打到现在，前六局的比赛当中两个人都没有单杆五十加，比赛的节奏也是略显沉闷。

这杆防守质量还不错。 让对方包括让主裁啊都先来观察一下母球的位置，就是怕一会儿复位要用啊。这一杆其实威廉姆斯算的也挺准的，不知道是这么设计的还是运气好，很有可能就是这么设计的。母球先吃下方库边啊，然后反弹起来啊，再解红球的薄边。

这杆也是有一些运气的帮忙。把红球左侧薄边挡的是严严实实的。

0: 这杆威尔斯进攻啊，选择的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看到了进攻的机会，就是打不进啊，机会完全留给了威廉姆斯，红球右侧的中袋。
1: One.

0: 6. Seven.
1: 这个局面是不错的，看看威廉姆斯能不能一杆直接打到超分。 给这个前六局啊略显沉闷的比赛进程增加一些色彩。
0: 15.

唱天柱。唱天 three。

0: 这一杆也还可以接受，不会影响威廉姆斯下一杆的准备啊。抬高手架，推下来，难度并不大。
1: 30 watt。

0: 越来越接近超分了。
1: 46。47.

0: 再打进一颗红球，威廉姆斯就将超分。
1: 54。
0: 这个局面对于他来说确实没什么难度。这是七局比赛打到目前为止，双方这个进攻最流畅的一局。这一局主要是威廉姆斯抓了威尔斯进攻的一杆失误，直接笑纳大礼。接下来就看看有没有单杆过百。
1: 71

0: 现在是单杆78分。
1: 79.
0: 把剩下两套红球打完，就可以单杆过吧。
1: 86。87。

0: 24.
1: 95.
2: 单杆102分。
0: 102。104。
2: 青台的话是单杆129分。
0: 107。111。116。

0: 我看叫 22。
1: 单杆129分。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好地板德联造，德联智能工厂用心打造高品质人居环境，匠心品质，值得信赖。好地板德联造，德联家居。
3: 沪宁家具，美在风格，贵在品质，
2: 专注品质，乐享生活。春田月色有机杂粮。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哪个买的？
7: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8: 烟火，起飞。
9: 就这么简单？
1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7: 您说就行。
10: 播放空城计。
11: 请上城高。
10: 化繁为简，
7: 一键直达。
12: 真棒，人家我已经准备。
13: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谢恩大奖赛的半决赛，由威尔斯来迎战威廉姆斯。在11局抢六的比赛当中，现在威廉姆斯已经是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0: 咖啡球形成的这个扇形，是把中间的红球都给遮挡住了。但这个时候，威廉姆斯也是选择了拼长台啊。当然，拼进之后，并不能够连接到彩球。
1: Modem swap.

0: 尔斯这边在寻觅着组合球。当然肯定是要让母球回防的。母球没跑回来。左下方的红球啊，这个线路应该是被吃住了。看来是有反角度薄红球的机会啊，粉球下方这一颗。好球。
1: 哇。
0: 接下来这一杆威廉姆斯就有很多种选择了啊。就直接轻推，直接轻推来防。因为现在红球堆已经是被带散了，所以这一杆对于威尔斯来说防守的难度是非常大的。这一杆想的时间再长都不为过。

他现在是找吃第一库的点，这条线路的话就是两库或者是三库来解左下方最左侧下方的这一颗红球，最保险的方式肯定是两库。

0: 吃了桌角。
1: Fuck, at least. My name's Fuck.
0: 这样的话，威廉姆斯得好好观察观察了啊。先看看有没有直接能攻的红球，然后再考虑难度，再考虑能不能连接到彩球。如果这些可能性都没有的话，

威廉姆斯大概率就会让裁判复位。红球左下底带是没有的，现在来看也只有右下底带能攻。把加杆拿出来虚晃了一枪，觉得不太划算，让主裁复位，让对方继续来解。

0: 选择换一个线路，避不开篮球了。那这样的话，红球右下底带的机会啊，直接留给了威廉姆斯。那这一次威廉姆斯肯定要上手打了，这个机会太好了。赤一库可以来叫粉球左侧的中袋。
1: One.

0: 琉璃跟中台啊，左下方的红球。
1: Seven。
0: 现在除了这颗红球以外，别的也都叫不到。弹起来，继续来叫粉球。
1: 哎，
0: 看看这个空间啊，留的够不够？应该是够的。感觉威廉姆斯粉球摆回来之后，这条线路他就已经捕捉到了。

0: 好球，让黑球左侧的上方第二颗，就是现在这条斜线上的这颗红球。 一点点带着向上的角度，接着来校粉。
1: 15.

0: 现在威尔斯有没有机会再站起来，完全取决于现在威廉姆斯的发挥。刚才撞出来的这颗红球，角度略微有一些大。
1: 21。
0: 这杆母球的控制至关重要。先薄进好球，也避开了
1: 22。
0: 左侧的中袋。两库啊，叫到了绿球右侧的中袋，这杆控制就已经很不错了。黄球也一样，还是选择黄球，觉得这个方向更好帮助自己来往回跑。
1: 24。
0: 粉球右侧的这一颗。
1: 25。
0: 这个粉球角度也比较大。

0: 这个角度，是没有进攻线路的。这个红球咬住了一个薄边。
1: Mariam's 25.

威尔斯也走过来看一眼，刚才他停留的这个位置，也就是威尔斯接下来母球啊要停靠的位置。因为在这一局比赛当中，威尔斯其实已经在防守端付出了一些代价，所以现在在安全球方面啊，他需要打起12分的精神，再加上威廉姆斯在11局抢6的比赛当中已经是拿到了赛点。哇哈哈，好球啊，也是一个组合球的线路，线路抓得很准。

选择直接轻推啊。其实这种情况，威尔斯也可以选择继续来推。这一杆来推黑球旁边的这一颗红球。

还是很难把母球给防出来啊，就是很难把母球加力啊，然后再防出来，因为现在这个中线上方啊还有三颗红球，所以没有办法把母球给跑到中间的位置。那相反，现在在下方啊，这个母球反倒是要更安全一些。

都是青推红球。接下来就看看谁能够率先打开局面。你如果一直在这推来推去的话，也挺没劲的。那当然，从选手的角度来看啊，这样肯定是安全的。

这杆球威廉姆斯可以往里攻。还是有一些偏差。当然，更重要的是要控好母球，因为现在这个局面，威廉姆斯领先的分数也不算多，现在领先37分，这领先的分数不够。

佩甘威尔斯可以把左侧贴库的红球给踢到上方去啊。这个向上踢的方向刚好是右上顶带的方向。现在相当于是把本在下方的红球啊，全部踢到了上方，啊，都在中线以上。这其实也就意味着，一旦在上方啊，谁能够先找到进攻的机会，这是可以连续来连接的，就是围绕上半球台来打。先来看看这一杆威尔斯是不是有

左侧中带进攻的机会啊，确实是有。 好球，好球！威尔斯这边终于是打破了僵局，率先拿到了一分，可以先把粉球给吃掉。

0: 看看黑球。哦，哈哈，
1: 放。
0: 这一杆威廉姆斯被罚7分。
1: Daniel wins 7。
0: 一不小心啊，把黑球给打进了。

这一局的情况也确实是挺乱套的。这一杆有打带跑的机会，打的稍微厚了一些，但本身从线路来看，威廉姆斯也是带着很强的这种防守的。你看母球也是跑到最下方。

现在这个局面，就无论谁上手都很难直接打到超分。有三颗红球都聚集在右侧库边的位置。

又来了一颗，现在有四颗红球在右侧库边的位置上。

这一杆可以直接把这个旁边的红球给踢走，威廉姆斯可以直接出杆，把现在母球左上方的这颗红球给踢到上面去。嗯，这条线路刚好是向下，母球可以向下防。

刚才这一杆骑士威尔斯也出现了一点失误啊，目标球和母球是出现了二次碰撞，所以最终的效果和他想象的也不太一样。

这个角度，威廉姆斯可以切红球右侧薄边啊，上方红球右侧的薄边，能够轻松的把母球再防下来。但怎么感觉威廉姆斯好像还有切这个反角薄边的想法呢？哇，真来切了啊！因为第一时间他向这个左上顶带的方向看了一眼，可能也在算，如果这个角度切过来的话，这红球大概会停在什么位置上。当然刚才这一杆的主要目的还是要向下防，就还是为了防守。

威尔斯的进攻机会也没有把握住。可能这一时间段双方在安全球的争夺上比较激烈，所以多多少少都会有点让两个人的手感凉下来了一些。威廉姆斯这边也没能打进。

看看刚才震出来的这颗红球啊，会不会给威廉姆斯留下机会？这么一看的话，这杆还真是一杆机会啊。看看威廉姆斯能不能抓得住。威廉姆斯打进。

0: 这杆来连篮球。两库来叫左上方贴库的这一颗红球。现在威尔斯在这场比赛当中还有没有机会啊？真的是完全看威廉姆斯的表现和脸色了。这相当于是进入到了低分彩球的一个围球状态当中啊。
1: Seven.

0: 接下来这颗红球要劲儿了，红球来进攻左下的底带，
1: 那
0: 这杆是很需要准度的，好球，好球，
1: 漂亮，漂亮。

0: 15，15，
1: 现在领先38分。
0: 16，16，
1: 现在领先39，台面上43。黄球打进啊，领先41，超分的红球。
0: 18，18，
1: 好球啊，稳稳超分。
0: 20。
1: 这真是在乱局当中取胜啊，这一局确实挺乱的，但是你看在乱局当中啊，还是威廉姆斯要更老道。
0: 威
1: 尔斯在防守端两次犯错，这两次他都付出了比较惨重的代价。
0: My name is 21，
1: 台面剩35分，现在威廉姆斯领先44分，只被超9分。威尔斯还想再拼一拼啊，看看还能不能有机会。这确实是让威尔斯很难办啊，这已经把红球给你喂到袋口上了。威尔斯也挺无奈的，只能先打进，因为连接不到黑球，所以他这一套还得再损失1分。当然现在损失1分对于他来说无所谓啊，也本身也需要做三杆
0: 7，
1: 但对于他来说比较麻烦的就是少了一颗红球，只能用黄球来做了。这一杆做得不错。

0: 没解到。
1: This was four.
0: 威尔斯往回追了四分啊，现在是被超六分。好球，好球。

当然现在对于威廉姆斯来说，黑球贴在下方的库边，处于被锁死的状态啊。

0: 这个其实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利好消息。哎，这一杆可是被罚了6分啊！那这样的话是0分了。那话题再回到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黑球上，因为黑球现在贴在下方的库边啊，这对于威廉姆斯来说是利好的消息。 因为无论威尔斯怎么追分，最后一个黑球他都得来解决。当然现在延分了，没有解到。
1: 等一下，我有四
2: ，four，

第二杆截到了，这原本威廉姆斯已经超分了，现在不超分了，领先23分，台面还剩27。 这也就意味着，威廉姆斯如果再上手的话，他至少要把绿球打进，他得把绿球打进才能够超分。

这加长的套筒啊，稳定性会稍微有一些差。嗯，从绿球和咖啡球中间啊，应该是能够穿过来。

0: 其实这一杆对于威尔斯来说很危险啊。威廉姆斯是能攻的，穿过来刚好能攻。哎，这个线路留得太舒服了。威尔斯百密一疏，他本身是想利用咖啡球或者是绿球挡住黄球的线路，但是这两个彩球谁都没能挡到。
1: Balance two，
0: 反而在中间啊给对方漏了一杆。现在还是延分，威廉姆斯领先25分，台面也剩25。反正先打吧。
1: Three。
0: 无论怎么打，现在都是延分。现在粉球和黑球啊，都是在下方库边的位置上。
1: Daniel Wells three。
0: 嗯，你看这一杆，其实威尔斯也是有意的，想要把这个粉球往外再带一带啊，往外踢一踢。

这杆咖啡球，威尔斯可以来攻。哇、哦，差一点没打进。因为刚好这一杆进攻的线路是能够 K 一下黑球的。

0: 这一杆没有解到，
1: 罚，
0: 没解到的话被罚四分，这样威廉姆斯超分了。刚才篮球也确实是形成了对于咖啡球的遮挡，

轻推咖啡球。这一杆威廉姆斯可以把咖啡球给踢走啊，然后母球藏在粉球的下面。这是一杆非常严实的斯诺克。这样威尔斯难受了。碰到粉球，直接被罚6分，这样威尔斯也不再挣扎了。威廉姆斯最终是6-3啊，战胜了威尔斯，也跻身到了本届西安大奖赛的决赛当中。他也将会等待加里·威尔逊和肖恩·墨菲比赛的胜者。我们也恭喜马克·威廉姆斯。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场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

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

0: 成为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球，球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看到的是2026年环法自行车赛，我们为您带来的是本届环法大赛最后一站的比赛，7月26日第21站。选手们经过漫长的3个星期的艰苦骑行，终于抵达到了巴黎香榭里舍大街。经过了前20个赛段的激烈角逐，各色荣誉衫的归属已经是基本上尘埃落定。黄衫，这也是个人总成绩榜上排名第一的选手，来自阿联酋航空车队的波加查，在昨天第20赛段皇后赛段结束之后，已经锁定了个人第5座环法自行车赛的总冠军。这个成绩也追平了安奎蒂、穆克斯、伊诺和安杜兰4位传奇车手共同保持的历史记录。本届环法大赛的绿衫冲刺王是归属了瑞克车队的佩德森，圆点衫爬坡王英孚教育车队的卡拉帕斯，而最年轻车手最佳车手白衫是归属了阿联酋航空车队的德尔托罗。在比赛开始的时候，4位荣誉衫的拥有者骑行在了所有参赛选手的最前方，

实际上按照赛程的规划，第21站的比赛是从托瓦里到巴黎香榭里舍大街，这是一个132公里的平地赛段，但是由于法国西南部吉伦特地区发生了森林火灾，所以大量的警力被抽调至了救灾一线。赛事的主办方呢，就宣布对21赛段进行了紧急的调整，原定的132公里的赛段被大幅缩减至了89公里。不过，在赛程当中的精华部分，蒙马特高地被完整的保留下来，所以第21赛段也注定也是会是一场充满了火药味的终极较量。那么，根据最新的赛道的线路设计，车手们呢将会在巴黎市中心完成总计10个绕圈赛。第一阶段呢是在香榭里舍大街进行7圈，每圈6.8公里的平路绕圈，路线会途经戴高乐广场与凯旋门，沿着香榭里舍大街折返，经过协和广场和杜乐丽花园，这比原计划增加了2圈。那么在完成了香榭里舍大街的绕圈之后，比赛呢就会进入到真正的决战当中，将会在蒙马特高地进行3圈的绕圈，每圈是16.7公里。而在这当中是包含了蒙马特高地的爬坡，那么这个爬坡的难度只有4级，坡长1公里，平均坡度是6.5%，坡顶是一个鹅卵石的路段，虽然坡度不高，但是狭窄的街道、鹅卵石的路面以及绕圈赛累积的疲劳程度也会成为第21赛段比赛的一个关键的节点，所以这个赛段第21赛段在各个荣誉山已经尘埃落定的时候，最大的一个看点就是谁将夺得本届环法大赛最后一个赛段的赛段冠军。巴黎是法国的首都，最大的城市，也是法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里既保留了几个世纪以来的遗迹，同时呢又是全世界时尚充满浪漫的艺术之都。从巴黎圣母院到埃菲尔铁塔，从卢浮宫到凯旋门，从荣军院到大小皇宫，从奥赛博物馆到蓬皮杜艺术中心，历史与现代完美的统一在了一起。而今天终于迎来了参加环法自行车赛的车手们，这是白山德尔托罗，他的赛车出现了一个故障，现在一个人掉队了。德尔托罗今年是首次参加环法自行车赛，但是他凭借着自己在山地赛段的出色表现，在比利牛斯山区、阿尔卑斯山区的出色表现，在20赛段的比赛结束之后，个人总成绩榜上暂列第3，在年轻选手当中是排在了第1位。刚才是由于机械故障，现在德尔托罗一个人骑行在了整个大集团军的后方。我们现在在画面上看到的就是主集团军，目前各个荣誉山的拥有者都处在主集团军当中。那么在主集团军的前方是由2位选手形成的领先第一集团，172号选手来自皮纳瑞罗车队的哈维尔，205号是来自道达尔能源车队的蒂博，2位选手都是个人计时赛能力相当出色的选手，都是首次参加环法自行车赛。哈维尔目前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是暂列第99位，那么在今年的各季赛当中他是拿到了32名。而蒂博目前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是暂列110位，16赛段的各季赛是排在了第18。那么随着选手们在香榭里舍大街完成了绕圈赛，现在已经开始进入到蒙马特高地的骑行，这是一个只有1公里的上坡骑行。而主力集团军在这里也展开了一个追击，而现在德尔托罗也是一直加快他骑行的脚步、骑行的节奏，希望能够尽快地赶上大部队。进入到蒙马特高地的骑行，我们看到路面都是小石子路，而且赛道非常的狭窄，这样的一个路段呢是非常适合于

古典赛的车手。而现在绿衫佩德森骑行在了最前方。那他现在佩德森已经抓住了蒂博，那么在他的前方还有哈维尔。现在波加察也跟在了佩德。

赶上来了。但是这样一个狭窄的赛道，他也是要见缝插针，希望能够尽快的骑行到队友的身边。领先的两位选手都已经被后面的主集团抓住了，赛道非常的狭窄，现在选手们已经开始进行一个卡位的冲击。佩德森奋力加速，带出了一众车手，现在选手们正在向蒙马特高地进发。蒙马特是坐落在巴黎的右岸北部，也是巴黎市区海拔最高点，山丘是高130米。参加环法自行车赛的车手将在这里进行3圈的骑行。蒙马特高地的爬坡路段呢，也是从去年开始加入到了环法自行车赛最后一个收官站当中。这个呢，也是借鉴了2024年巴黎奥运会公路赛火爆的人气，于是呢，采纳了这个地方的爬坡路段，一个1公里的上坡，平均坡度5.9%。那么在第一圈绕圈爬坡开始之后，我们看到在目前突围的集团当中，真是一个超豪华的阵容啊，有黄山波加查，有绿山佩德森，另外还有众多的冲刺好手，马修斯、阿斯帕伦、斯泰芬、范德普尔、范梅赫伦、阿斯格林。现在距离完赛还剩下40.6公里，这也是本届环法大赛的最后的40.6公里。现在是佩德森在第一圈的爬坡骑行当中，佩德森是拿到了1分的爬坡积分。选手们在蒙马特高地是会骑行3圈，每圈16.7公里，在这里设立了3个爬坡点，难度只有4级，只会给1位选手率先抵达的选手1分的爬坡积分。当然，对于参加环法自行车赛的车手来说，所有的荣誉山已经尘埃落定了。第21赛段唯一的悬念就是谁将赢得香榭里舍大街冲刺的冠军，谁将拿到本届环法大赛最后一个单站冠军。31号阿尤索和他的队友齐名在一起，现在是在整个大集团军的后方，也是正在向着前面的主力集团在追赶。现在进入到了一个平缓的骑行当中。那么在第21赛段谁能够获得赛段冠军呢？大家在赛前呢是给出了一个名单，我们先从波加查说起哈。波加查去年在这里呢是遗憾的落败，拿到了赛段第4。那么对于今年环法自行车赛已经拿到5个单站冠军的波加查来说，最后今天的这个第21赛段是否想要去弥补去年的遗憾呢？从目前状态上来看，波加查还是状态比较的积极。另外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排在第2位的埃菲内普尔，他对蒙马特高地是有着非常美好的回忆，因为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他就在这里拿到了奥运冠军。虽然今天的这个路线与奥运会的路线略有不同，但是这位比利时的车手对这里太熟悉了，在这个赛段他能否释放出他的全部能量呢？另外呢，就是被称为古典赛王子的范德普尔，他也同样具备在蒙马特高地脱颖而出的素质。如果获得胜利的话，他也将会赢得环法自行车赛的第4场，属于他的第4场胜利。另一位极具可能性的还有施密德，他在第13赛段夺冠之后呢，也梦想着再添一胜。所以第21赛段众多的选手都把目光集中在了这里。现在选手们又骑行到了凯旋门前，
凯旋门呢

是位于巴黎的戴高乐广场中央，巴黎香榭里舍大街的西端。凯旋门正如它的名字那样，它是一座迎接外出征战的军队凯旋的大门。而今天，凯旋门前，我们将见证到参加2026年环法自行车赛的车手们，7月26日即将在这里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本届环法大赛从7月4日。到今天，21个赛段，总里程数是达到了3323公里，累计爬升53950米，包含了7个平地赛段、4个丘陵赛段、8个山地赛段、1个个人计时赛和1个团队计时赛。我们现在就迎来了最后的收官之战。那么，从首届环法自行车赛1903年以来，巴黎呢一直是每届比赛的终点，除了2024年巴黎奥运会，把赛事的终点呢是在尼斯结束。而香榭里舍大街是从1975年首次被列为环法自行车赛的终点，而这个惯例一直沿袭到今。今年呢也是第51次迎来环法自行车大赛。那说到环法赛的起源也是非常的有意思，这是源于新闻界的两家报纸的竞争。自行车报和汽车报，当时自行车报的主编认为，主办一个自行车比赛呢，既能够振兴国家的自行车工业，又能够锻炼国人的身体素质和意志，所以呢，从1891年开始就举办了自行车比赛。而汽车报为了与它展开竞争，在1902年的年底，他们策划了一个想法，就是举办环绕法国的自行车比赛。于是在1903年的6月30日，第一届环法自行车赛就诞生了。很有意思哈，环法自行车赛是由汽车报的主编来发起的。那到今年已经是第113届了，现在还剩下最后的34.2公里，还剩下2圈的绕圈骑行。各个荣誉山现在又重新汇聚到了一起。好，那现在乐透车队正在给他的队员们做一个提醒。是的，接下来的每一圈都会是这样的一个高强度的节奏，虽然现在又大家又并肩骑行在了一起。乐透车队在今年的环法大赛当中呢，是损失了3名车手，没有一个非常亮眼的成绩，但是非常的敢于拼搏。哦，这是圣女贞德的雕像，她也是法国人民心目当中的民族英雄。在英法百年战争的过程当中，17岁的她呀，带领着法国军队对抗英军的入侵，也是为法国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那现在，荣誉山的拥有者除了德尔托罗一个人掉队了哈，骑行在了最后面。现在呢是黄山、绿山、圆点山都处在主集团当中，移动执行车队现在在前方领旗。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不光是各个荣誉山，包括车队的排行呢，也已经是尘埃落定。我们来回顾一下车队的成绩，最后一名是荷兰的野餐邮政车队，他们的目标是赛段冠军，但是呢今年的环法自行车赛虽然多次发动了一个突围，但是他们的努力并没有获得一个成果。而车队当中的冲刺手比特甘最好的成绩是赛段第5，这也是这支车队的最佳战绩。排在第22位的是 NSN 车队，他们的目标呢是帮助冲刺手吉尔梅重返胜局，但是吉尔梅在今年的比赛当中最好的成绩是赛段第2和赛段第3。巴黎圣母院地处塞纳河中央的西提岛上，与巴黎市政厅和卢浮宫隔河相望，这是一个典型的哥特式的建筑，也是法国最具代表性的文物古迹和世界遗产之一，总建筑面积达到了5500平方米。这里有2座钟塔，高约69米。巴黎圣母院建筑本体的雕刻艺术和绘画艺术，以及堂内珍藏着大量的艺术珍品，都是极具历史文化价值的。而在2019年，屋顶结构曾经发生了一个重大的

火灾现在已经修缮如初。那么在车队排行榜上排在第21位的是科威迪斯，这是一个持外卡参赛的车队，目标是拿到单站的冠军。而在这支车队当中，比利时车手米兰是获得了2次赛段前5的成绩。排在第20位的是欧佩钦车队，目标是绿衫。这支比利时车队呢是拥有多名实力派的选手，而车队当中的范德普尔在第9赛段夺得了赛段冠军，菲利普森呢在第17赛段夺冠。这支车队拿到了2个赛段冠军，但是没有能够实现绿衫的目标。那么排在第19位的是乐透车队，排在第18位的是西班牙农村银行车队，时隔37年重返环法的赛场。在今年环法自行车赛的初期，他们的表现还是比较出色的，像队员莫莱纳是获得了原点衫，但是4天之后的摔车让这位荷兰车手无缘争冠。排在第17位的是阿斯塔纳车队，阿斯塔纳车队的目标呢是冲击绿衫和原点衫，所以他也带来了2位关键的车手作为底牌，山地赛阶段是哈罗德，冲刺赛阶段是坎特，这2位选手都是与胜利仅有一步之遥。坎特是在波城，哈罗德是在贝尔福特，都是赛段2。另外排在第16位的是捷克车队，这支车队就像本届环法赛的许多车队一样，他们很清楚我们并没有实力去冲击总成绩的排名，所以呢他们这支车队就根据主将施密德定制了策略，而施密德也助力他拿到了一个单站的冠军。快克车队自从去年埃菲内普尔转会到红牛之后，这支车队就围绕着冲刺手梅利尔组建了一个阵容，而梅利尔在今年的环法大赛是拿到了3个单站的冠军，但是很遗憾也是因为摔车遗憾的退赛了。排在第14位的是 FDJ 车队，这是一支法国车队，今年没有收获到胜利，也是7年环法赛的7年都没有能够赢得一个单站的胜利。排在第13位的是乌诺车队，对于这支车队来说似乎注定要在今年的环法大赛当中大放异彩，今年是他们连续第4年参赛，而每一次都会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而在今年瓦伦绍尔是爆冷获得了单站的冠军，另外呢还有2个赛段都身披黄衫的特雷恩。蒂托车队是排在了第12，他是带着一支老将组成的环法阵容参加了今年的比赛，希望重现昔日的辉煌，但是非常的遗憾他们的冲刺手阿尔维德是因为体力消耗殆尽被迫退赛。最终这支车队的沃伊萨德是以总成绩第11名的成绩结束今年的环法自行车赛，还是不错的。皮纳瑞罗是全力的支持着车队当中的皮特科克，这支车队是排在了第11位，而皮特科克总成绩最终是排在了第9。好，现在参加比赛的选手已经进入到了第2圈，进入到了蒙特马高地的第2圈的骑行。而红牛博拉车队和阿联酋航空车队包括欧佩钦车队都开始积极的进攻，博加查现在骑行到了最前方，不过距离爬坡点还有300米。

欧佩青车队的范德普尔现在是和波加查并肩骑行在了一起。实际上这两位选手也是今年皇马自行车赛第21个赛段最终赛段冠军最有力的竞争者。而对于皇马自行车赛第21赛段来说，在2025年之前都是一个平地赛段，并没有蒙马特高地的加入，所以基本上我们欣赏到的都是冲刺型的选手在巴黎香榭里舍大街一圈又一圈的冲刺骑行。但是随着去年蒙马特高地加入到了这个赛段当中，我们现在欣赏到的又是一些古典擅长于古典爬坡路段的车手，爬坡型的选手在这里给我们展开了一个精彩的较量。在刚才下坡的时候，波加查、范德普尔之后呢，埃菲内普尔也加入到了前面的三位选手当中，而在他们的身后是绿衫佩特森。三位古典赛的冠军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轮转甩掉佩特森，但是佩特森只与他们相差四秒没有被甩开。我们再来关注车队排行榜的情况。那么在车队排行榜上，总成绩第一的是利多车队，他在几乎在本届环法自行车赛的所有的地形的比赛当中都掌控了比赛的节奏。他们的绿衫拥有者佩德森也是最为引人注目的角色，这位丹麦强将他非常积极非常精彩的在所有的不仅是在平地赛段，在丘陵赛段，在山地赛段都非常精彩的去争夺积分，最终成功的保住了绿衫。而他的队友西蒙斯也被评为本届赛事的最佳队友。作为世界最顶尖的车队之一，利多翠克车队今年的赛事表现非常的出色，除了冲刺王，除了最佳队友，另外车队的谢尔莫塞是在总成绩榜上排在第6，阿尤索呢是排在第7。车队排行榜上排在第2位的是阿联酋航空车队，他们一直在今年的环法自行车赛当中呢是沉浸在自己的节奏当中。波加查也再一次统治了整个今年的环法自行车赛，这位斯洛文尼亚明星与德尔托罗之间的惺惺相惜也让我们特别的感动。在第2赛段，波加查助攻他的队友德尔托罗赢得了胜利，而在倒数第2站，也就是第20赛段，他再一次为德尔托罗领旗，这也是为了确保这两位波加查和德尔托罗能够同时登上巴黎的最终的领奖台。阿联酋航空是赢得了黄衫和白衫，而排在第3位的是红牛博拉车队。这个德国车队当中呢是有两位领军人物冲击 GC 榜，一个是利伯维茨，是去年环法赛的第3名，但是在今年的各级赛当中退赛了。另外一位就是埃菲内普尔在今年的环法赛当中也是赢得了2个单站的冠军，第15赛段、第16赛段。而现在埃菲内普尔也是排在了第2的位置。现在4位选手形成了领先的第1集团。

对于参加比赛的车手来说，还剩下最后一圈的绕圈骑行，但是在他们的身后就是紧紧跟随的大部队。后方车队是由整个迪卡侬车队还有捷克车队一直带着主车群在追击前面的四位选手。只相差了七秒，还是很容易被追回的。好的，迪卡侬车队的教练也是赞扬了他们的车手很好的完成了这个任务。参加本届环法自行车赛的车手由参赛之初的184人，现在呢还剩下158人继续征战在赛场上。那么在退赛的车手当中，有我们都非常熟悉的维斯玛车队的温格高，这是两届环法赛的总冠军，赛前呢也是总成绩排在第二位，是在第15赛段高山赛段当中过弯的时候摔车，造成了右侧锁骨骨折，也是他职业生涯首次环法当中中途退赛，这也直接改变了今年环法总冠军的一个格局。另外，红牛博拉车队的利波维茨当时是在总成绩榜上排在第5位的选手，在个人计时赛当中摔车锁骨骨折退赛了。快步车队的梅利尔本届已经拿到了3个单站的赛段冠军，第15赛段高山赛段主动弃赛，这样绿山是失去了一个非常核心的竞争者。那么西班牙农村银行车队的费尔南多，这是哥伦比亚传奇的冲刺车手，早年环法赛拿过4个单站的冠军，在第12赛段也是撞车锁骨骨折退赛。包括乌诺车队的特雷恩，也是第4、第5赛段的黄山拥有者，在图尔马来下坡的时候摔车4根肋骨断裂还有脑震荡。那么在坚持了几个赛段之后，在第7赛段结束之后退赛。蒂托车队的特伦丁，这也是一个古典赛和计时赛的名将，多届大环赛单站的冠军，在休息日的时候发烧退赛了。乐透车队的德利耶，这是比利时超级新星冲刺型的全能车手，是开赛之后是因为肠胃的病毒反复发烧，在第3赛段掉队超时退赛。那么还有莫莱纳尔，这是第2赛段的圆点山的拥有者，在第5赛段摔车引发了脑震荡，也退赛了。所以统计下来之后呢，退赛的主要原因，第一个是摔车骨折，这个是占了60%，是最主要的原因。还有一个呢，就是高温引起的肠胃炎呀、发热呀，这个生病呢是占了30%。另外就是高山赛段体能透支，比赛的时候掉队，这是占了10%。参加今年环法自行车赛的车手现在还剩下了158位。那现在领先的4位选手在这里已经被后面的主集团抓住了，现在所有的车手几乎是行进在了一起，黄山、圆点山、绿山，现在白山一个人是之前是因为赛车的故障，现在是一个人掉队，与主集团之间相差了3分30秒的时间。那么在白山的排行榜上，德尔托罗是排在第一，塞沙斯51号塞沙斯与德尔托罗之间呢是相差了2分14秒的时间排在第二，马丁内斯3分20秒的时间排在第3。

0: 挪威的车迷也在为他们的车队进行加油。这个场面在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上我们是经常能够看到。还剩下最后一圈，参加环法自行车赛的车手就将结束第21个赛段的比赛，也将结束2026年环法自行车赛的总征程。我们来回顾一下在前面的20个赛段获取优异成绩的选手。第一个赛段，威斯玛车队赢得了团体计时赛，而温格高也因此穿上了黄色领旗衫。第二赛段，德尔托罗夺冠，阿联酋航空车队是包揽了这个赛段的前两名。而在第三个赛段，波加查强势夺冠。在第一个山地赛段，这车队的优异的表现从突围集团当中夺得了赛段冠军，同时穿上了绿衫，而特雷恩则是穿上了黄衫。在第五赛段，迪卡侬车队的库伊拿到了个人首次环法当中的首个赛段冠军。第六赛段，波加查再次获胜，重新夺回黄衫。第七赛段，梅利尔，来自快步车队的梅利尔拿到了第一个赛段冠军。而在第八赛段，梅利尔再下一城实现两连胜。第九赛段，范德普尔强势突围，以一个获胜结束了第一周的比赛。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球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刚才我们看到铃声响起，这也是提醒参加比赛的选手还剩下最后一圈的比赛了。那么在第二周的比赛开始的时候，第十赛段波加察是一场强势的胜利开启了第二周的赛事，也拿下了他五个赛段当中的第三胜。第十一赛段，瓦伦绍尔，这是来自乌诺车队的瓦伦绍尔，他是以长距离冲刺爆冷击败了其他的冲刺手，夺得了赛段冠军。第十二赛段，梅利尔完成了帽子戏法，收获了第三胜。而在第十三赛段，来自捷克车队的施密德从突围集团当中精彩夺冠。第十四赛段依然是波加察的天下，拿到了第四个赛段冠军。第十五赛段，我们看到了埃菲内普。

沃尔拿到了赛段冠军，而在这个赛段我们也见证了温格高的黯然离场。第16赛段埃菲内普尔也是以他强势的个人技术赛的能力再一次获得赛段冠军，而他的队友利伯维茨是因为摔车退赛。第17赛段菲利普森，来自欧佩青车队的冲刺手菲利普森拿下了胜利。而在第17赛段，距离佩德森的绿衫两人之间只相差了7分。第18赛段卡拉帕斯赢得了本届环法大赛他的第一个单站冠军，而佩德森在这个山地赛段凭借着出色的途中冲刺25分的冲刺积分也是锁定了绿衫。第19赛段波加查在阿尔普迪埃以破纪录的爬坡表现强势夺冠，拿到了本届环法大赛的第5个单站冠军。而在第20赛段皇后赛段，本届环法大赛最难的山地赛段，来自英孚教育车队的卡拉帕斯在这里再下一城，不仅拿到了第2个单站冠军，也因此锁定了原点山。而现在参加比赛的选手还剩下最后一个赛段，第21赛段，在这里谁将能够率先抵达到终点呢？现在第3个绕圈爬坡已经开始了。现在所有的选手还是汇聚在了一起，冲刺王绿衫佩特森，他是凭借着在昨天的途中冲刺的25分，在绿衫的积分榜上目前是拥有了527分，而排在第2位的是菲利普森445分，这82分的差距在今天已经是无法被追平了。而来自 NSN 车队的吉尔梅是361分，排在第3位。佩德森已经赢得了环西班牙和环意赛的积分王，而今年的环法自行车赛也将拿到冲刺王绿衫，他也将成为历史上第6位在3大环赛当中都取得过冲刺王的车手。今天的这个赛段一共是提供了75个冲刺积分，中间的冲刺25分，赛段冠军是50分。佩德森在夺得绿衫之后非常的激动，他说我的职业生涯的目标之一已经实现了，这太棒了，最后这一周以及这一届的环法赛的赛程非常的精彩，而我的职业生涯的目标之一现在已经实现，今天也能够为这个阶段画上一个句号，而这种感觉简直不可思议。现在呢，我不用再担心运气不佳、爆胎之类的事情。第21赛段，我会全力以赴。现在选手们正在进行到第3圈的爬坡。

的普洱又冲到了最前方，紧随其后的是波加察。虽然这是一个四级难度的爬坡，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卡拉帕斯并没有在最后这个21赛段的三个爬坡点去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再去争夺爬坡积分。现在卡拉帕斯的原点积分是156分，波加察是排在第二位100分。而卡拉帕斯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一再地表示，他自己都无法相信正在发生的一切。他说：“我有一刻都无法相信。”

我已经拿到了这件荣誉衫，而在本届滑法大赛开始的时候，我的目标就是冲击原点衫。但是当我们结束了前面的比利牛斯比赛之后，进入到阿尔卑斯山地赛段的时候，我才开始冲击赛段冠军，去冲击原点衫。这真的非常非常的艰难，因为我面对的是两位赢过大环赛的选手库斯和辛德利，尤其是库斯，他是一个非常难对付的对手，我全程都在挑战自己的极限。卡拉帕斯在皇后赛段的表现的确是非常的出色，他说在最后终点冲刺的时候，我知道埃菲内普尔和库斯就在我的身后，我必须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与身体的极限才能够确保胜利，而能够在这里获胜，能够穿着一件荣誉衫简直是太棒了，我认为这是我应得的，因为在这次环法自行车赛当中我拼尽了全力，这是一个梦幻般的环法之旅。虽然我没有机会去争夺总成绩的排名，但是能够拿到这件荣誉衫，我已经如愿以偿。距离比赛的终点还剩下最后的8公里，范德普尔在最后一个四级难度的爬坡点又是率先抵达，而波加查紧紧地跟随其后。埃菲内普尔，包括后面的绿衫，是和大集团齐名在一起。只有120米的领先，还剩下7公里的赛程。那么在经过了蒙特马高地的骑行之后，实际上接下来就是一个香榭里舍大街的骑行，地势非常的平缓，而这样的一个只有7秒钟的优势不足以能够突围成功。对于后面的这些车队来说，想要抓住前面的突围小集团，于是还是非常的容易的。这是欧佩钦车队的范德普尔、霍加查、两位选手刚刚在蒙特马高地通过爬坡点的一个镜头的回放。现在选手的骑行的速度是每小时将近52公里左右。现在波加查和范德普尔骑行在了最前方，两位选手交替领骑，而且现在他们骑行的这个速度还是非常的快。刚才的领先优势是7秒，现在是10秒，但是这个优势也并不足以能够确保他们能够率先抵达到终点，毕竟啊还剩下6公里的赛程。当然这最后的6公里都是平路，在巴黎的香榭里舍大街石子路上进行骑行，非常的颠簸。两位选手还在向后看哈，这是最后的不到6公里的比赛了。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白山德尔托罗现在是处在大集团最后的位置，与前面的主集团相差了6分25秒的时间。那可能有的车迷朋友就会有疑问，因为德尔托罗在白山的积分上，他只领先塞沙斯2分14秒的优势，那么现在已经相差了6分25秒，岂不是说他的白山就保不住了吗？按照今天的这个赛事规则，所有选手的计时成绩已经在距离终点前的48公里处截止了，也就是说在蒙马特高地首次爬坡之前就已经截止了。那么我们看到的最后这3圈蒙马特高地的3圈爬坡已经不算入到车手的成绩当中，

所以白山德尔托罗他才能够放任前面的选手。还剩下最后的4.7公里，两位顶尖高手的加速骑行领先优势由之前的7秒、10秒，现在扩大到了13秒。追击集团

郭嘉茶已经在今年的环法自行车赛当中锁定了他的第五个总冠军。2020年首次参加环法大赛就拿到了总冠军，同时拿到了爬坡山和白山越，这也是环法赛历史上唯一的一个单届就包揽了黄山、圆点山和白山的车手，这就是郭嘉茶。那么在2021年环法赛，他是卫冕成功，同年呢也是拿到了两大古典赛的冠军，烈日巴斯通烈日以及环伦巴第。而在东京奥运会的公路大组赛当中，他是拿到了铜牌。而在2022年到2023年，也是和温格高的一个巅峰对决。2022和2023环法连续两年是亚军，冠军呢都是温格高。现在两位选手他们的进攻意图非常的明显，就是想要获得这个单站的冠军，这个单站的冠军。两位选手的领先优势已经缩短到了10秒左右。主集团当中，迪卡侬车队表现得非常积极，而各大车队也都是开始组织火车在追赶郭嘉茶，追赶范德普尔。还剩下不到2公里，而刚才我们看到总成绩榜上排名靠前的一些选手已经被甩到了后面，像塞沙斯，像卡拉帕斯，包括埃菲内普尔，都在后面的追击集团的尾部。好，通过这样的一个长镜头，我们来感受一下突围集团两位优秀的选手与后面追击集团之间的距离。啊，这个时间已经被缩短到了4秒，这意味着两位选手马上就要被抓住了。这是最后一圈，郭嘉茶、范德普尔依然不放弃，只相差了60米。我们看一下后面的追击集团的速度和前面领先两位选手的速度，追击集团的速度还是非常的快，人数众多，所以追赶起来也是非常的容易。再次回到了香榭里舍大街，比赛也即将结束，最后的1公里，两位选手被后面的主集团抓住了。郭嘉茶似乎放弃了

而范德普尔依然在坚持着，依然在坚持着，顺利的、奋力的骑向终点。刚才好像是有车手摔车了。好，经过将近两个小时的骑行，范德普尔终于坚持到了最后，真的是险险被后面的主集团淹没。而波加查也是在进入到最后几百米的时候放弃了最后的争夺。那这样，来自欧佩青车队的101号选手范德普尔以1小时58分49秒的时间率先结束了第二十一赛段的比赛。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是最后终点冲刺的画面。波加查到最后的关键时刻放弃了，而后面的追击集团，我们看到了佩德森，看到了喜德胜的坎特，包括迪卡侬车队的库伊，都希望利用这最后的100米能够抓住范德普尔，就差那么一点点。菲利普森也举起了他的右手，为他的队友范德普尔感到高兴。第二十一个赛段，欧佩青车队的两位选手拿到了这个单站的前两位。那随着车手们冲过巴黎香榭里舍大街的终点线，这也意味着2026年环法大赛正式收官，圆满地落下了帷幕。整整21个赛段，有烈日，有陡坡，风雨轮番考验着每一位车手，由衷地感谢他们用汗水与拼搏为我们奉献了一场精彩绝伦的赛事。2026环法总冠军波加查，冲刺王佩德森，爬坡王卡拉帕斯，新人王德尔托罗，也让我们满怀期待相约明年的环法。明年环法我们再见。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尼克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者都会比较开放，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

赛。

0: 成为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球，球！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各位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到厦门白鹿体育场，在现场的评论席，思晨和崔潇向您问好。
1: 首先我们一起来进入到今天的电视转播单元当中的第一个竞赛单项，这是男子400米的比赛。
0: 这个项目当中呢，中国选手刘凯也是全国纪录保持者，将会在第一道比赛。我们来看看，这是在第九道的美国选手克里斯贝利。克里斯贝利是巴黎奥运会男子400米的第六名，世锦赛室内世锦赛拿到过一枚金牌。第八道，这是美国选手弗农诺伍德。诺伍德在2023年的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收获了第四名。第七道，这是博茨瓦纳的名将巴亚波恩多里。东京田径世锦赛在去年，他在这个单项拿到了一枚铜牌。第六道，这是南非选手扎基西内内，在2025年的田径世锦赛当中呢，在东京他是收获了第五名，同时也是南非的全国冠军。第五道是博茨瓦纳的名将科比纳奇皮，东京田径世锦赛他是这个项目的冠军。第四道是加拿大的选手莫拉莱斯威廉斯，他在今年的波兰波伦收获了室内世锦赛400米的冠军。第三道是赞比亚选手萨姆孔加，萨姆孔加在巴黎奥运会上这个单项拿到了一枚铜牌，收获第三名。第二道，这是匈牙利的名将阿提拉莫尔纳尔，世锦赛上曾经三度闯入决赛。在最内道出发的是中国选手刘凯，也是4x400米接力队成员，全国冠军，同时也是全国纪录保持者。

0: 在去年夏天的45秒06确实是惊艳了所有人。
1: 上一周呢，我们在转播绍兴克强战比赛的时候就提到啊，对于我们很多国内的选手来说，能够站在钻石联赛的舞台上啊，和高手同场竞技，是提升自己、激发自己新的极限的好机会啊。我们来看一看今天刘凯在这一枪当中的发挥。
0: 这几年呢，对于中国男子400米来说呢，我们一直处在一个上升的阶段啊，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中国年轻选手能够有更加出色的表现和发挥。好的，比赛开始了，刘凯在最内道，同时呢，这个单项科比纳奇皮包括恩多里、诺伍德、克里斯贝利可以说是有着非常强的竞争力。科比纳奇皮现在是处在第一位，萨姆孔加逐渐对他完成超越，萨姆孔加和科比纳奇皮几乎是处在一个相持的阶段，进入到第三个100米。刘凯加油，跟这些世界顶尖的选手去较量一下，还是萨姆孔加处在第一位。过了弯道之后，萨姆孔加的领先优势开始逐渐明显起来，进入到最后的50米的冲刺。萨姆孔加和科比纳奇皮，科比纳奇皮是完成了超越，最后时刻完成超越，哇，世界最好成绩啊，43秒92。
1: 科比纳奇皮作为这个项目在去年东京世锦赛的金牌得主啊，因为他之前从来没有在钻石联赛的分站赛当中拿到过胜利，今天算是在厦门实现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一个小的突破，43秒92，同时也是厦门站的赛会记录。
0: 他是在最后的五十米对萨姆孔加完成的超越，萨姆孔加是44秒04，也是赛季最佳表现。
1: 这是在最后的直道冲刺的时候，基本上是利用了最后30米，最后30-40米左右的这个距离啊，才完成超越。所以这个后程的能力真的是相当的强。
0: 而且这个时候，萨姆孔加是跑出痛苦面具了，因为400米上酸上的是非常快的，最后时刻能够咬牙坚持，甚至是完成反超，这是科比纳奇皮他的能力的体现。冲完线之后，似乎还是很轻松的样子。崭新的赛会记录，刘凯是获得第9名，46秒60。我们来关注一下女子标枪赛场，严子怡抗她的这一投，是她第一投，状态不错，我的天！
1: 这个严子怡，因为她本身就是世界青年纪录保持者啊，这一投肯定是大幅刷新啊！看一看最终这个成绩怎么样？啊，肯定是在70米往上的水平，70米往上的水平了，肯定是啊。71米74，哇
0: ！U20的世界纪录，
1: 这71米74的成绩，距离现在的世界纪录本身也已经是相当的接近了。
0: 没错，世界纪录的线呢是72米28。这一枪的成绩是排在历史榜单的第二位。
1: 严子怡今天在这个比赛一上来真是给我们带来了非常非常巨大的惊喜啊。
0: 没错，
1: 这是挪威的选手博尔格，同样也是在今天比赛当中的第一次试投。基本上是在65米的这条线上，看一看啊，就是65米整。这样的话呢，也刷新了他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严子怡今天一上来第一投是这个水平啊，感觉是让其他的选手
0: 都不用投了，
1: 对，望尘莫及啊。这个比赛感觉基本上一上来第一投之后没什么悬念了。
0: 没错，严子怡在青年队时期可以说就是被人们寄予厚望的，刚刚进入到成年组的比赛，未来真是不可限量。
1: 波兰选手安德雷奇克的第三投。
0: 安德雷奇克在东京奥运会上这个单项是收获了一枚银牌，
1: 62米51。

这前三投之后啊，排名前八的选手才有资格进入到下一投。

0: 前三。
1: 这个第五投感觉比他之前的这个最好成绩啊，63.57，看上去是差不太多。看一看这投的成绩怎么样啊？63.57已经是赛季的最好成绩。啊，又稍稍提升了7公分啊，63.64。
0: 稳定在第三位，同时第四位安德烈奇克想要去冲击他的位置呢，还是有着一定难度的。但是所有人要想去冲击中国选手严子怡的这个位置，可以说相当的困难，
1: 相当困难啊！我们来看一看，这是排在第五轮之后啊，排在前三的选手可以获得最后一轮的投掷机会。
0: 没错，
1: 严子怡啊，另外挪威的伯格，还有塞尔维亚的
0: 维拉戈什。
1: 今天呢，日本的名将北口真花整体的这个发挥是不太尽如人意。
0: 他在23年左右的时候呢是65米以上，非常容易。
1: 对，现在状态下滑的很厉害。另外呢，另外一位中国选手戴倩倩啊，今天也是，只是在第二投投出了59.20，这样的话也没有办法来进入到前三名，完成这个最后一轮的争夺。排在第八位，
0: 看看博尔格这一投不是很理想。出手之后呢，看他自己的表情，就是觉得状态一般。成绩是有效的，

0: 博尔格是欧洲投掷杯的冠军。处在第三位的塞尔维亚选手维拉科什准备去投他的最后一投。他在东京田径世锦赛是进入到决赛，最终是收获第八名。U20世锦赛上他是收获过两枚金牌。看他这一投，助跑节奏不错，出手。过了60米线，但是体能的消耗其实也是比较大的。
1: 对，而且这仍旧证明着在今天这个比赛，我觉得可能不止今天这个比赛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个比赛没有人会追赶上闫子仪创造的这个71米74。
0: 而且相当于是闫子仪最后一投也是不投了，一投就已经确定自己获得冠军。
1: 今天太轻松了啊。现在全场都在给闫子仪来加油鼓劲儿啊，都在向他来表示祝贺。71米74，这个不仅仅是世界青年纪录又一次被他自己刷新啊，同时还包括着亚洲纪录，还有钻石联赛厦门站的纪录，还有本身钻石联赛，所谓的钻石联赛纪录，就是所有的钻石联赛，不管是哪一站啊，也包括总决赛在内，只要是钻石联赛的比赛的这个一个总纪录。
0: 对，
1: 所以这个71米74，刚才我们也介绍了，这是有记录以来的历史第二好成绩。
0: 没错，闫子仪是在2024年的4月份，当时是15岁零328天，打破了 U20 的世界纪录。在今天呢，是再一次刷新了由他自己保持的这项纪录。
1: 才18岁啊，才18岁。闫子仪不仅仅是接过中国女子投掷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这个大旗，我想她应该会成为一个世界范围内的田径的符号。
0: 没错。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这是肯尼亚的名将费斯切罗蒂奇，切罗蒂奇是东京世锦赛的冠军。这是巴林选手亚维，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在这个单项有着非常强的竞争力。乌干达的选手佩鲁斯切穆泰也是奥运会的奖牌级别的选手。另外呢，还有突尼斯的布扎亚尼、埃塞俄比亚的图法、哈萨克斯坦选手杰鲁托、埃塞俄比亚

0: 亚的瓦莱，美国选手霍勒迪和维门特，爱丽丝、马克奇奇，在最内道的是中国选手罗霞，澳大利亚的选手菲恩瑞安，埃塞俄比亚选手格塞塞也参加了上一站的争夺，美国选手米切尔，德国选手居尔特和以色列选手科恩，当然主要的竞争选手还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切莫泰亚维还有切罗蒂奇。
1: 对，刚才这个画面的含金量可以说是这一站厦门站钻石联赛的一个最高含金量的这个特写画面。三个人都是巴黎奥运会的领奖台得主，今天呢又一次齐聚厦门白鹿体育场来进行这一场3000米障碍赛的比拼，所以看一看这个究竟会进行到怎样的一个比赛的节奏当中。因为去年呢在尤金站啊，当时亚维几乎要打破世界纪录，最后拿到了那一站的冠军。所以今天呢在这场比赛之前也有很多的媒体在预测三位选手可能在今天啊在厦门会向着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来继续发起冲击。目前的世界纪录呢是8分44秒32，由肯尼亚的名将切普科奇在2018年的摩纳哥站创造的。所以今天看一看在厦门啊会不会出现一个新的世界纪录。
0: 今天呢选手们在比赛开始之后很快的就开始领先比赛最内道的这个提示灯光。
1: 跑在最前面的现在是赛事安排的官方领跑员，来自荷兰的巴克。
0: 维尔勒巴克的目标是在1000米的时候带到2分54，如果是看白色灯光的话呢是2分56，2000米的时候带到5分55。那这个单项呢对于中国选手来说呢我们还是要找到和世界高水平选手之间的差距，然后去追赶。
1: 这个比赛我们可以看一下在场地内侧的这个激光线，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绿色的激光线就是代表着世界纪录。刚才我们提到呢今天这一场比赛里边现在排在前三的选手就是巴黎奥运会这个单项当中的领奖台选手，而且呢如果只看钻石联赛的话亚维和切罗蒂奇两个人已经这场是在钻石联赛里的第13次直接对话，而且是互有胜负。也就是说呢在比赛开始之前你没有办法很好的预测究竟谁在今天会拿出一个比较好的状态来。现在领先的是切穆泰，切穆泰在上周绍兴科桥站这个项目里他就是拿了第一，而且呢整体那一枪的发挥是相当的稳定，最后也算顶住了切罗蒂奇对他的这个冲击。所以今天来看呢好像在这个赛季的室外赛开局阶段切穆泰好像是相对成绩相对这个状态更好的这一个。
0: 没错，
1: 现在呢亚维是在切穆泰的身后紧紧的追赶着，
0: 还剩下最后的两圈。
1: 刚刚呢切穆泰一度是把亚维和切罗蒂奇甩开有一点距离啊，但是我们看到亚维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圈里边啊往前追的还是比较快，现在基本上两个人形成了一个小集团啊，切罗蒂奇离得稍稍远了一点。
0: 今天的天气在厦门可以说是比较闷热的，
1: 对，
0: 白天的温度是30摄氏度以上，现在呢起码也得有28摄氏度。
1: 关键是这个闷热潮湿啊，让大家这个体感的温度上可能要比实际温度还要再高一些。
0: 对，这可能有些运动员在比赛过程当中比较喜欢这种天气，但是有些人呢在比赛当中还是喜欢更凉爽一点的这种体感温度。
1: 切罗蒂奇上来了，三个人现在又形成了这个领先的集团，但是刚刚呢很明显是切穆泰在发动着自己的这个攻势啊，提前的提速就要看一看身后这两个人究竟谁会追。亚维跟着追了一下啊，一会儿看一看马上要发起再下一次攻势的时候谁会率先退出争夺，因为在不停的启动和追赶的过程当中体能的消耗是非常大的，进入最后一圈要提速了，非常明显亚维和切罗蒂奇两个人是包揽了最近3个赛季的钻石联赛单项总冠军，但是现在来看呢切穆泰在这个赛季的储备好像更好一些，
0: 切罗蒂奇显得有些掉队了，而亚维还在拼命的去追切穆泰，希望在这个阶段能够跟住。

0: 这样呢把最后的决胜压缩到最后的一百米。
1: 现在比较明显啊，千木泰和亚维两个人应该是在斗心理，排在前面的千木泰等亚维，看看什么时候是不是对手先发动进攻，自己再反击。亚维的策略很明显，就是先跟住千木泰，看看对手什么时候先提速，这个时候的心理博弈非常关键，看看谁先做出决定。
0: 刚才那道是没有机会进入到最后的直道阶段，亚维掰到外道去，
1: 最后一个障碍，
0: 最后一个拦架下来之后，嚯，千木泰还是非常强劲的加速能力，
1: 这和上一站绍兴柯桥站基本上差不多，8分51秒06，又一次刷新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今年室外赛季开年的前两站钻石联赛啊，千木泰在这个项目里边真是战无不胜，两连胜，
0: 而且他是刷新了他自己保持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
1: 对，亚维和切罗蒂奇呢是分别获得了第二和第三。
0: 最近几年在奥运会和世锦赛上稳定的出现在领奖台上的这几位运动员，还是能够在钻石联赛上继续保持他们的这种竞争力和水平。
1: 对，罗霞也进入到最后的这个直道了，马上要下最后的一个障碍，现场也都在给罗霞加油打气。罗霞也完成了比赛啊！千木泰今天的夺冠成绩8分51秒06，同时还刷新了钻石联赛厦门站的赛会纪录。
0: 这是男子铅球的赛场。美国选手基斯特，
1: 尼日利亚的埃迪奎奇，来看一看第二投，第一投是21米02啊，这一投成绩也是有效的。
0: 那这个单项呢，有中国选手邢家良的参与，所以是看一看能不能继续去突破他自己，在这个赛季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的20米95，看看能不能去达到21米，让中国男子投掷我们的水平呢继续去提升。
2: 我的比赛正在激烈的进行，女子田径选手来到赛场，欢迎可爱的女子
0: 汤姆·沃尔什，来自新西兰的名将，他是可以稳定的达到21米上下的这样的水平。
1: 对，汤姆·沃尔什呢，毕竟是3届钻石联赛总决赛的这个最终冠军，所以也是有着极强的作战的经验还有能力啊。因为今天这个男子铅球的比赛主要还是看美国的名将，奥运会和世锦赛的都是三冠王瑞恩·克劳瑟他的复出之战，一会儿我们看一看克劳瑟今天的发挥究竟如何。
0: 继续来看男子铅球的赛场，牙买加的选手拉金德拉·坎贝尔，哇，这一头状态真不错。21米88，比他的第二投成绩更好，第二投呢是21米80，继续去突破自我。看一下美国的名将瑞恩·克劳瑟，
1: 今天他是这场比赛的绝对主角啊！但是现在来看，哎，这一投感觉是激发出来了。前三投只有最好的20米94，因为他在去年基本就没参加钻石联赛，一直在养伤，而且呢就是为了东京世锦赛在准备。东京世锦赛呢他是得偿所愿，终于拿到了第3个世锦赛的冠军啊。今年算是时隔一年啊，重新又返回到钻石联赛里，上次参赛还是24年，所以今天他是凭借着第四投的21米41，现在是挤到前三里边了。
0: 他在23年24年那个阶段可以说是世界范围内包括到现在也是无人能敌。

0: 的一个状态。
1: 对，
0: 拉金德拉坎贝尔目前是排在第一位，
1: 哦，
0: 这应该是今天第一个22米以上啊，成绩有效。
2: 他之前那一头21米88，可以说就把自己的这个状态已经激发出来了。
0: 对，
2: 牙买加的全国纪录让他这一头呢给刷新了22米34。这样目前他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
0: 美国选手罗杰斯蒂恩，
2: 这头状态也是不错，能够大幅提升自己今天的成绩，成绩是有效的。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达到过22米11。这头是21米25。接下来是牙买加选手席莫赫第一组试跳。
0: 看一下最后进入到决赛的三位运动员，坎贝尔、盖斯特和克劳瑟。
2: 瑞安·克劳瑟在过去2到3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在钻石联赛以及世界大赛上都难遇对手，很多人呢跟他的比赛也只能去竞争第二名，是一个统治级别的运动员。
0: 是的，
2: 但今天他是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当然也是由于他伤病的原因。看看现在的领先选手，来自牙买加的拉金德拉坎贝尔。之前创造了全新的牙买加全国纪录。旋转出手。这头成绩是无效的。
0: 对，出手之后没有掌握好平衡啊，直接转出去了。
2: 嗯，直接踩到了这个投掷区里面，
0: 感觉是想借着上一投的这个气势啊，继续在今天状态好，赶着状态好，再冲击一下更好的成绩。
2: 现在处在第二位的美国选手乔丹·盖斯特，本赛季呢他是打开过22米大关，看看他今天能不能去冲击一下冠军。旋转出手，节奏加得很快，过了20米，但是呢这头应该也是踩掉，成绩无效。出完手之后自己也有一个判断，直接是走出了投掷圈。看看克劳瑟的表现，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有没有可能逆转呢？旋转节奏不错，出手，还是出手角度感觉小了一点。带领来自牙买加的选手拉金德拉坎贝尔是获得了冠军，克劳瑟还需要时间去恢复。20米85是他最后一投的成绩，今天的最好成绩是21米41，也是他的赛季最佳。要再次祝贺坎贝尔。
3: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

0: 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男子110米栏的争夺。两位中国选手刘俊熙和徐卓一在绍兴柯桥之后，继续是征战厦门站的钻石联赛。来介绍一下运动员，在最内道第一道的是奥地利的选手恩佐·迪瑟尔，也是欧洲团体锦标赛的冠军。在第二道的是瑞士的名将杰森·约瑟夫，布达佩斯世锦赛闯进了决赛，最终是获得了第七名。第三道中国选手刘俊熙，在2025年的南京室内世锦赛当中，60米栏是收获了一枚铜牌。第四道的是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在中美及加勒比地区锦标赛上，他是收获了一枚银牌。第五道的这是美国名将科德尔·廷奇，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是12秒99的成绩，收获了金牌。第六道是日本的选手村竹拉希德，巴黎奥运会的第五名，同时呢东京世锦赛也是闯进了决赛。第七道牙买加的选手奥兰多本内特，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闯进决赛，同时在东京世锦赛收获了一枚银牌。第八道这是西班牙的名将恩里克约皮斯，巴黎奥运会的第四名，东京世锦赛也是收获第四。第九道中国选手徐卓一，在亚锦赛上站上过领奖台。第十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埃里克·爱德华兹，爱德华兹在 U20 的泛美锦标赛上是收获了一枚金牌。
2: 贾马尔·布里特，这是上一周在绍兴柯桥站拿到第一的选手啊，当时他击败了他的美国队友廷奇，而廷奇呢本身又是钻石联赛厦门站

0: 的卫冕冠军。会看一看今天在调整了一周之后啊，两个人在跑道上再次相遇，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1: 绍兴客桥站那天的比赛可以说是天气非常的凉爽，到了厦门这一站的天气比较闷热潮湿，看看会不会对运动员的这个表现带来一些变化。另外就是两位中国选手，我们希望他们能够继续去向前三去发起冲击。
2: 喂，
3: 好的，比赛开始，刘俊熙快速攻第一个篮，他和布里特几乎并驾齐驱，刘俊熙状态不错，保持住，马上到了后程，存住拉希德还有本内特逐渐赶超上来，前面布里特继续保持他的优势，13秒08，还是贾马尔布里特。
0: 对，布里特这个赛季世外赛季的开局状态实在是太好了，连续两站的钻石联赛都是由他最终拿到冠军啊。
1: 而这一站的比赛，我感觉中国的两位选手徐卓一和刘俊熙心态上比绍兴柯桥要进步了很多。
0: 是的，
1: 布里特是凭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13秒07，孙朱拉希德是13秒13，收获第二名，第三名是牙买加的选手奥兰多本内特，成绩是13秒20，凭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刘俊熙这个时候其实还是有着非常强的竞争力，前半程还是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到了后程的途中跑阶段逐渐的被超过去了，在最后没有全力的去压线。再来看这个位置似乎是受了一些影响，而且他是看着这几个超了他的运动员在比赛，布里特和廷奇的这个争夺，最后还是布里特笑到最后，廷奇呢有几个打篮影响了他的速度。
0: 那两个人到此相邻啊，很明显是布里特把对手的节奏给带乱了。布里特修正之后又是13秒07啊，他连续两周跑出13秒07，连续两周凭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个状态实在是太好了。
1: 另外两位中国选手徐卓一是13秒33赛季最好成绩，刘俊熙是13秒35，收获第六和第七。
0: 好，来看一下男子跳远的比赛，这是希腊的名将腾托格鲁，世锦赛和奥运会的冠军。哇，这一跳基本上成绩是有效的啊，基本上是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附近。8米37，刷新了钻石联赛厦门站的赛会纪录。这仅仅是今天一上来第一跳啊，
1: 没错，
0: 很有可能奠定今天竞争的一个格局和基础。
1: 在男子跳远这个项目当中的三位中国选手参与争夺，张明坤、石宇豪和舒恒。
0: 保加利亚的选手萨拉博尤科夫，成绩应该也是有效的啊，也是8米往上。今天一上来感觉很兴奋，尤其是在腾托格鲁的这个刺激和带动之下啊，
1: 他的动作包括基本功给人感觉是非常扎实的。
0: 来，8米29，还是能够让腾托格鲁感受到一些压力的啊。这个比赛不是在第一轮跳出8米3以上就肯定会夺冠啊，身后的追兵追得都非常的紧。
1: 我们还是希望中国选手能够在比赛当中去放平心态。
0: 好，来看一看意大利的名将富尔拉尼，第二跳，第一跳是8米07，
1: 加速，哇，空中是走了几步。
0: 对，那这一跳好像上板不太好，这跳如果上板一会儿看一看啊，感觉上板再好一些的话，这一跳是有机会超过去的。
1: 8米13，
0: 8米13啊，没上到，
1: 没踩上，留了这么大的空间，
0: 没上到是8米13，所以这个他后面肯定还会继续把他这个成绩往上提一提，
1: 先有一个有效。

0: 场景，
1: 对，
2: 让人们想起他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最后一跳的那种感觉。
1: 没错，
2: 来关注男子跳远赛场，来自牙买加的运动员平诺克，文平诺克第一跳呢是没有成绩，看看他的第二次试跳，冲起来上板，这跳呢没有能够达到八米，但是先确定自己有一个有效成绩。他是很想在上板之前有一个节奏的变化，把节奏加起来。7.86米。
1: 来看一看富尔拉尼的第三跳啊。今天呢，他要是想和腾托格鲁还有萨拉博尤科夫对抗，
2: 哦，这一跳，
1: 他需要更好的激发自己啊。这一跳有没有机会比这个8.13米更好一点啊？看上去应该是可以。8.28米，这个和萨拉博尤科夫差1公分啊！现在，
2: 这算是大幅提升了自己的成绩，但是他上板还是有些问题。
1: 嗯。今天这场争夺应该水平还是挺高的啊！现在来看，可能在8.30米附近才能够决定领奖台的归属啊。
2: 看一下中国选手张明坤，前两跳没有成绩，他的第三次试跳。
1: 这张明坤呢，去年是在这一站拿到了赛会的冠军，相当于是以卫冕冠军的身份来出战。
2: 上板起。
1: 这一跳终于是成绩是有效啊！
2: 对，那状态上似乎还是相对来说有提升的空间。最后加节奏的时候，感觉起跳的角度相对小一点。上板，
1: 7.66米。牙买加的盖尔。这一跳成绩是有效的。8.32米，
2: 哇！
1: 对，今天男子跳远的竞争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激烈，而且水平很高啊。
2: 也是几乎变成了一个乱局的状态。
1: 盖尔在上一跳8.20米就已经是赛季最好表现了，这一跳继续再刷新，现在是来到第二位。
2: 好，我们来看一下男子跳远赛场进入到决赛的三位运动员：腾托格鲁、盖尔和萨拉博尤科夫。还剩下最后一跳，还有可能去完成逆转。
1: 那今天之前我们看到这个男子跳远，当时有救护队去过去啊，当时是富尔拉尼出现了问题，所以担架直接进场呢，把富尔拉尼给转移走了，希望他伤无大碍，早日康复啊。要不然的话，富尔拉尼应该是占据一个前三名的位置，能够参加到这一次的这个最后第六轮当中的。
2: 哎，看一下盖尔这一跳，助跑加起来，上节奏起，看一看他的上板有没有问题。
3: 好的，盖尔呢结束了自己的6次试跳，掌声送给牙买加的盖尔。
2: 这一跳跳完之后，自己也是有些懊恼。

0: 鲁的第六跳应该也是放弃了，不跳了。第二，这一跳成绩有效，8:31。跟他上一跳8:32的这个成绩也是比较像货，
1: 怪不得这个成绩迟迟出不来啊！
0: 极限用板，
1: 确实是很难观察啊。那最后还是判定成绩有效，这样的话8:32赛季最好成绩。佟多格鲁今天这个8:46呢是厦门站的赛会纪录，同时也是追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和葡萄牙队的巴尔德，两个人都跳出了8:46。现在就剩下萨拉博尤科夫，来自保加利亚的选手。
0: 萨拉博尤科夫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是进入到决赛，最终是收获第五名，当时的成绩呢是8:19。这个赛季很多次试跳，包括他的前面的表现啊，都是超越了他在上个赛季。那他的最后一跳是否有可能去完成逆转？不跑，步子迈得很大，冲起来上板。这跳成绩无效，
1: 但其实很接近，相当相当的接近。
0: 等一等，他的上板位置的机位。那腾腾格鲁也是以创赛会纪录的表现，收获了男子跳远项目的冠军。
1: 好，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是女子200米的比赛，我们已经看到了陈雨洁，亚洲冠军，今天呢还将继续和其他一众世界顶尖高手啊来进行比拼。我们来看一下女子200米的单项啊，同场竞技的其他的对手，首先在第九道，这是美国的名将沙卡里·理查德森。上周末呢在绍兴柯桥站是拿到第四啊，当时跑出来成绩22秒42，这是巴黎奥运会100米的银牌得主，同时呢在布达佩斯世锦赛是200米拿到铜牌，那一届呢他还拿到了100米的冠军。巴哈马的名将米勒维伯今年已经是32岁了，5届钻石联赛的200米总冠军啊，3届200米总冠军啊，还有2届是400米的总冠军。第七道是牙买加的名将谢丽卡·杰克逊，22年和23年2届世锦赛的200米的金牌得主。第六道是英国名将艾米·亨特，上周在绍兴柯桥站拿到第五，他也是世锦赛的奖牌得主，去年在东京拿到银牌。第五道是巴特尔，来自美国队，今年27岁。去年也参加了200米的最终决赛，拿到第四。在第四道，这是美国的33岁老将普兰迪尼，上周末呢在绍兴柯桥站是拿到第六，22秒68。陈雨洁在第三道出发，亚锦赛的金牌得主，而且呢在上周啊，最关键的就是上周在绍兴柯桥站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22秒84，也是基本上和这一套阵容一起跑出来的，所以今天看一看在厦门是不是能够再进一步。第二道是美国选手麦肯齐朗，同样也是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的决赛选手啊，最后最内道是澳大利亚队的托里刘易斯，这是24年的世界青年锦标赛200米的银牌得主。这个九位选手呢完全复刻了上个周末在绍兴柯桥站的阵容，看一看今天会有怎样的发挥。在上周夺冠的是谢丽卡·杰克逊，拿到第二的是米勒·韦伯。

0: 看陈玉杰的起跑怎么样。鸣枪之后，谢丽卡杰克逊感觉还是比较靠前，延续在上一周的好的成绩啊，进入到直道还是谢丽卡杰克逊排在第一位。但是这一次的差距感觉没有上周的差距那么的明显，谢丽卡杰克逊一直维持住了自己的这个领先的状态，最终是相当于从头赢到尾啊，21秒87，刷新了钻石联赛厦门站的赛会记录。杰克逊今天也是完成了新赛季钻石联赛的2连冠，前两站全都拿到冠军了。
1: 陈玉杰在启动的时候给人感觉有点紧，不像上一站比赛那么的放松，这个阶段还是处在相对落后的位置上，但进入到直道之后他的调整速度是很快的。这时候谢丽卡杰克逊确立自己的领先优势，就是非常平稳的完成了冲线。
0: 今天除了谢丽卡杰克逊复制了自己在上周末的这个排名，米勒维伯和巴特尔也都复制了排名，两个人还是又是第二和第三，所以这个整体参赛阵容没变啊，最后前三名的名次没变，相当于是把上周的这个原样照搬到了厦门，又跑了一枪啊，看了一个续集。陈玉杰最终的成绩修正之后是23秒01，这个和他上周末跑出来的22秒84啊，确实是有一定的差距，可能和今天这个天气啊相对比较闷热也有一定的关系。
1: 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5000米的比赛。这是德国选手阿布迪拉希。
0: 阿布迪拉希呢是27岁的一位选手啊，曾经的欧洲23岁以下锦标赛的金牌得主。
1: 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在他身旁的这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梅哈里。这是肯尼亚的选手蒂莫西切鲁约特。
0: 刚才我们看到的三位啊，都是在今天晚上这个比赛里边拥有着比较强竞争力的选手啊，尤其是奥尔姆格伦，在今天这一枪里边看看是不是能够来跑出一个自己理想的成绩。因为上一周呢他是参加了绍兴柯桥站的这个3000米的比赛，最终呢是以第三名完赛，7分26秒48。
1: 因为阿布迪拉希在绍兴柯桥站的这个表现确实是让我们觉得他在5000米的比赛也会非常的有竞争力。
0: 对，上一周呢他是在绍兴柯桥站拿到了分站的冠军，3000米的比赛7分25秒77。
1: 这是在起跑之前呢稍微有一些小插曲，赛会记录在厦门站的赛会记录是2024年创造的，12分58秒96。好的，比赛发枪。
2: 好的，比赛这里发枪。同样的，在我们的选手，
1: 这一站的比赛目标同样也是要去刷新赛会记录，就是厦门站的赛会记录，也就是12分58秒96。这个项目的两个领跑员分别是来自捷克的菲利普·萨西内克和肯尼亚的运动员布阿兹·基普鲁古特。
0: 这个两位的安排呢和上个周末的3000米的比赛领跑安排也都是完全相同的。我们来看一下场地内侧的这个颜色的激光线的区别啊，蓝色激光线呢代表着领跑员应该跑到的这个配速，而后面的绿色激光线呢代表的是12分42秒整，这个就是

0: 今天的一个目标时间。
1: 一千米的时候2分34，2000米的时候是5分08，3000米的时候到7分42，
0: 对，
1: 4000米的时候10分16。
0: 选手们在前半程的时候体能消耗可能相对比较大一些，所以导致现在比赛进入到后半程完全乱局啊！还有最后两圈，现在你看不出来这个比赛竞争的格局究竟是怎样。
1: 对，天气的原因导致所有的选手都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打算。那这个体能如何去分配，或者说是采用一个怎样的战术，这个需要到后面的比赛再看。通过这个角度我们看，有医护人员担架进场，是男子跳远的那个场地。
0: 现在这个行进的集团发生了微小的变化，排在前六的选手现在是提速，形成了一个前进的小集团。好，那最前面的是医护内，
1: 他算是从后半程开始了，逐渐上来了。但是梅哈里刚才没有接阿布迪拉希的招，现在是跟着伊芙内，似乎要完成超越了。来到最后一圈，上一圈的配速是60秒78。
0: 梅哈里来到第一，伊芙内在他身后紧追，阿布迪拉希在第三。一直在外道，梅哈里一直在卡着他的线路，两个人现在已经快一起跑到第二道去了。
1: 而且通过外道想要去强行超越的话，现在梅哈里又守住了他的位置。
0: 对，因为一进了弯道算是进入到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区域，但是最后这个直道还有机会，伊芙内又从外道掰出来，这一次他没被对方锁住。
1: 阿布迪拉希也在往前冲，伊芙内的位置现在已经确定了，可以说是非常有优势。阿布迪拉希来到第二位，他最后撞线，全新的赛会记录12分57秒32。这一枪的比赛真的是，尽管受到一些天气的影响啊，尽管也没有被领跑员带得太快，在前半程，但是呢，到了后程，三名运动员的这个位次还是抢得非常的激烈。伊芙内在完成冲刺之后，自己的膝盖似乎是有些不适。急性受伤的问题，我们进一步的观念在现在的困难之中。
0: 再来看一下，这是最后的冲刺情况啊！伊芙内为了防止梅哈里从这个外侧再锁住他的线路，提前很早就掰出来，而且掰得相当的靠外，让对方来不及反应。阿布迪拉希也借助着伊芙内帮助他撕开的这道口子，从梅哈里的身边超过。两个人在最后的时刻都实现了对于梅哈里的超越。最终呢，伊芙内是拿到了男子5000米的冠军，同时呢是今年的世界队好成绩，同时也刷新了钻石联赛厦门站的赛会记录，12分57秒32。阿布迪拉希和梅哈里啊，两个人也都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
1: 能在这个天气条件下刷新赛季最佳，确实是不容易。
2: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凯迪仕智能锁，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来看看女子铁饼赛场，荷兰的选手范克林肯，她的第一投。在这个单项当中呢，还有中国选手冯斌，也是世锦赛冠军。范克林肯的第一投成绩是有效的。64.27，现在是超越中国选手冯斌来到了第二位。冯斤的此前一投是63.90，赛季最好成绩。这是德国选手沙尼斯克拉夫特，

0: 克拉克的这一投没有能够挤进前三，63-04。好，来看一看女子铁饼的比赛啊！现在我们看到这是瓦莱里，我们现在可能不能再称呼她奥尔曼了啊！她的转播信号当中也非常明显的体现出来，她的姓氏已经改成了塞恩，因为在之前呢，她已经和她长期的教练泽布塞恩两个人完婚了，所以现在从这个赛季3月份开始啊，奥尔曼参赛的时候都把自己的姓氏改成了塞恩。但尽管姓氏，参赛的这个胸前的人名条拼写发生了变化，那这不会改变他过往在这个项目当中绝对的历史地位。所以今天塞恩在比赛当中还是相当出色的发挥，暂时排在第一位。我们来看看冯斌第三投，
1: 中国选手冯斌在第三投的表现，旋转出手还是稳定在前三。此前的最好一投成绩是64.70，赛季最好成绩。但是这一投出手之后，冯斌似乎是，也不是很满意。哦，65.03，继续刷新他的赛季最好表现。但是可能他对于自己的这一投还是有更高的要求，就是感觉出手之后这个饼的飞行轨迹，包括他的这个出手时机，都是可以去继续提高的。
0: 瑞典选手卡姆加第三投，哇，这出手之后差点转出去啊，
1: 几乎是到极限啊，想把自己的这个身体的速度加到器械上，